0: 乌托雨林大冒险下。
1: 美味的点心快到我的嘴里来。
2: 大花脸，你跳起来的样子可真滑稽。
1: 大花脸，我要给你点颜色看看。
2: 来呀，
3: 干得漂亮，小五。
4: 花仔，
3: 阿姨狐狸、皮医生，你们来的正是时候，
5: 快上舰艇，我们一起去找奥丹。
1: 这下跑不了了吧？
2: 那可不一定。
1: 什么？
2: 再见，大花脸。
1: 叫我急了！
6: 救命啊，师傅！
7: 章鱼手表不见了，怎么办？怎么办？
5: 野外救生技巧第四条，迷路时要保持冷静。树木北侧光照少，湿度大，适合苔藓生长。所以，苔藓密集的一侧，通常指向北方。
7: 是你，
3: 是你，
5: 又想来偷松子烧饼吗？
3: 胡说！明明是你把我的猎物给吓跑了。
7: 哦，好吧。大毛，我迷路了，你能带我回到我们相遇的地方吗？
8: 抱歉，
3: 我还要捕食呢。
7: 你给我带路，这块饼给你。
3: 给我，给我，
7: 给我。
3: 冲浆，快跟上！是敖登的章鱼手表。
4: 可他去哪儿了？我一路赶来也没有看到敖登。
3: 对不起，小五，是我没照顾好敖登。
4: 我真应该在他的野外生存手册里补上一条，迷路后要待在原地等待救援。
5: 打起精神，伙伴们，
9: 我们可是最擅长寻人的海底小纵队啊。
3: 说得对。
5: 我也来帮忙。
10: 海底小纵队开始救援。
5: 我这就启动夜宵艇的生物探测功能，搜寻敖登。野外生存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包括脚下。
3: 你在干什么呀？
7: 抱歉，我只是想看看之前记录的野外生存小技巧。
3: 把它交给我。
7: 你做什么呀？
3: 听着，野外生存不需要这没用的东西，需要的是调动你身体的每个器官。
7: 大毛，等等我。又是爬鼠又是嗅空气的，大毛，你不会也不知道方向吧？
3: 不相信我，你自己走呀。
5: 优先锁定灵长类和大型哺乳动物热源。
9: 墨脱雨林的植被太密了，无法完全扫描出全部的生物。
5: 暂时没有发现敖登的热成像，希望小五和花仔那边有收获。
3: 敖登是在这里上岸的，然

0: 林里去了。
1: 怎么样，有敖灯的气味吗？
0: 在这个方向。
1: 是敖灯的手册，怎么被撕碎了？
0: 我还闻到了一股陌生的气味。敖灯上树了，为什么？
1: 是不是为了躲避兽类的袭击啊？
0: 敖灯可能有危险，我们分头行动。
2: 都已经走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到
3: 啊？小家伙，在野外生存要有足够的耐心。
2: 谢谢你，大毛。
3: 我只是不想让我的烧饼掉进坑里。
4: 原来你带我从树上走，就是为了躲避埋藏在落叶底下的深坑啊！
3: 小脑袋瓜还挺聪明。
4: 你一直在秀什么呀？是辨别方向的小技巧吗？
3: 跟你说了你也不懂，这可是班丽丽的绝招。
2: 求求我呗，大毛，大毛老师。
5: 我们会通过尿液标记树干、石头等物品，形成气味路标。只要跟着气味路标走，我就能找到地方。
4: 太好了，又学到一个野外求生技巧。
3: 敖灯，敖灯，
6: 快闪开！
4: 我和花仔来过这里，营地应该就在这附近。
5: 是好吃的味道。
4: 喂，大毛老师，方向错了，应该是那边。
7: 你没事吧？
8: 我的脚扭伤了，我的章鱼手表也摔坏了，没办法联系我的伙伴了。
7: 别担心，我会让我的朋友们帮忙传递你的消息。
8: 谢谢你们，这个坑洞看起来不高，我应该可以爬出去。
9: 呱呱呱呱呱呱呱！
1: 是找到敖灯了吗？
0: 不是，那只树蛙说有只红松鼠掉进了大坑里。
1: 红松鼠是花仔，它在哪儿？
0: 它的气味是从那边传来的，跟我来。
4: 找到敖灯了，可它好像在追什么动物。
10: 我们快去看看吧。
8: 小五，是你吗？我在这儿，快拉我上去。
4: 是我啦。
8: 敖灯，你怎么找到我的？
4: 多亏了大毛老师。
3: 我就说怎么味道这么熟悉，原来这里也有烧饼呀。
4: 花仔，你怎么样？
8: 只是脚踝扭到了，不过这坑壁太滑，我爬不上去，需要你的帮忙。
4: 抓紧，我拉你上来。
2: 加把劲。师傅，
1: 花仔，敖灯，我来帮你。一二三起。
10: 找到了。花仔，你受伤了，快让我看看。
4: 太好了，大家都在这里。
10: 踝关节扭伤，没有伤到骨头，我来帮你包扎一下。完好如初。
1: 敖灯，你怎么样？
4: 我没事，师傅。这一路上多亏了大毛老师，他不仅教了我很多野外生存的技巧，还带我找到了花仔。
3: 谢谢你，大毛，也谢谢你们。又是你！哇，
4: 会飞的青蛙，墨脱雨林真的太奇妙了。
11: 飞鱼艇呼叫。

0: 好，准备海底报告。
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0: 开始海底报告。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4: 他能认出我吗？
3: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4: 那个周太太挺虚。
5: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3: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6: 他们一定认出你的密码。
4: 那是什么密码？
3: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4: 这一定是个圈套。
6: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7: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
8: 小兵张嘎子来源，我只能记出邓元虎的嘎子来。
7: 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儿，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兄弟，我有一趟生意负责。
4: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

0: 箱子。
1: 我以为你睡着了，好点了吗？我给你买了点吃的，你最爱吃的虾仁。

0: 对不起你，我真的很想给你生个孩子。
1: 以后还会有机会的。其实这两年你跟着我没少受苦，我应该感激你才对。

0: 现在是不是很后悔？林子，你要是跟着我，就注定一辈子隐姓埋名，也许一生再也见不着你的亲人了。
1: 强德，我只是一个女人，我不像我姐姐，她有那么多包袱。

0: 我只求别人对我好就行了。我从小到大，除了我妈和姐，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像你对我这么好的人，我满足了，就是现在死了，我都觉得满足。
1: 好了，赶紧吃饭，把身体养好了。咱们尽快离开杭州。
0: 那你弟弟呢？
1: 啊，我已经替他报仇了。我也没办法，没办法，没办法把他接走。等以后安顿好了，再想办法接他。
0: 我觉得咱们两家很像。
1: 其实我觉得你姐姐对你挺好的，她特别喜欢你。做人难免出错吧。
0: 说心里话吧，我也想她，也想菲菲。菲菲小时候，我是当我自己的亲生女儿来养的。

0: 强子，你可以过很好的日子，怎么选择这样的生活呢？
1: 你不了解，不了解。小的时候家里特别穷，特别特别穷，周围的小子都看不起我和我弟。有一次因为一个烟盒，就因为一个烟盒，我弟弟差点没让人打死。我听说以后抄了一块砖头，二话没说就找打我弟弟那小子，当着他爸他妈的面，我把他脑袋砸开了。很奇怪，从那以后我在大人眼里是个坏小子，可是你猜我在这帮小孩的眼里是什么？英雄。后来我明白了，在这种社会里边，像我们这种没权没势的人家，要想不被人欺负，靠什么呢？能靠什么呢？拳头到，弱肉强食，这就是这个社会，这就是我刘华强的处世哲学。先休息啊。

0: 出事了。
1: 强哥，今天晚上我们差点栽到他们手里，警察把朱变生看得太紧了，我们实在是没办法下手啊。
0: 怎么回事？
1: 开始都是按照计划进行，朱变生在八号房，我们在他隔壁开了一间，可就在我们要下手的时候，突然冲进去一个警察，把朱变生给带走了。
0: 带走了？
1: 是啊，觉得很奇怪，这个警察好像知道我们在浴室一样，非得让朱变生离开那个浴室，姓朱的不肯，最后是被警察给铐走的。我们在浴室待了很长时间，确信没有警察发现我们才离开那里。
2: 强哥，我们真的没法动手。
0: 警察没发现你们吗？
1: 没有，肯定没有。强哥，
2: 强哥，我们快走吧，这地方看来待不。

0: 去了。你他妈笨蛋呢、啊？往哪儿走？送死啊？出城的路肯定封死了。
1: 天哥，那我们怎么办？
0: 你慌什么？啊？你慌什么？现在警察不是还不知道我们藏在哪儿吗？谁也不知道我们藏在这儿啊！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这儿吗？再待几天，等他们松懈了再走。

0: 想想，能有什么理由约你小姨出门？
1: 我可以管她要钱。
2: 要钱？你妈妈那么有钱，你跟你小姨要钱，谁信呢？
1: 我妈在经济上管我管得很紧，不信你们可以问我妈，她特别希望我能够独立，还希望我在上大学的时候能出去打工，这点我小姨也知道的。
0: 你以前管她要过钱吗？
1: 98年的时候，我过生日，看上了一只加菲猫，我妈不给我买，她说我不能有太多的玩具，应该像男孩子一样，不能太软弱。我怎么哭，她都不给我买。后来我管我小姨要的钱，
0: 她给了吗？你以后再找她要过钱吗？
1: 这两年他没见过我，但是每年都会给我寄2-3次钱，尤其在我过生日的时候。
0: 你生日是什么时候？
1: 4月29号。
0: 今年他给你寄了吗？多少？
1: 2000块。
0: 你妈知道吗？这个主意不错，但是要想个好的理由，一定让他相信。
1: 我有一个男朋友，但不是那种意义上的男朋友，我们俩特别要好，我们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是同班同学，现在也是。

0: 系的。我可以说，我们过几天要去野三坡玩，这个理由管他要钱。
1: 好，你休息吧。

0: 后天，也就是24号，让孟非给李梅打电话。
1: 后天，
0: 李梅今天刚刚做完手术，她就是明天想见孟非，刘华强死活也不会同意的。我想，她还不至于现在就走。李梅跟了刘华强这么多年，说明他们之间还有一定感情的，她不会在这个时候离开衡州。

0: 在徐国庆的周密布置下，2000年6月24日中午，在师大的一个公用电话亭内，孟非给刘华强的手机打电话。
1: 手机关机了。
2: 他是不是对李丽有所警觉了？
3: 也许吧。

0: 我有我小姨的呼机号。
1: 你说什么？
0: 我有我小姨的呼机号。
1: 用过吗？
0: 没有，是我过生日的时候她告诉我的，说平时不要呼她，除非有急事的时候。
1: 你还记得那个呼机号吗？马上呼他。
0: 用留什么话吗？
1: 先不用留，让他打上全名就可以了。
0: 请呼39392，孟非，非洲的非。
1: 让他急呼三遍。
0: 请急呼三遍，60193822。

0: 呼机，你的呼机。谁？
1: 菲菲。
0: 他怎么会呼你呢？
1: 他没说。
0: 他怎么知道你这号码？我不是告诉你不让你把这号码给别人吗？
1: 我想他，我两年没见他了。
0: 你什么时候告诉他的？
1: 4月26号，我去师大看他，就告诉他了。我跟他说了，没急事别呼我。强子，肯定有事儿，不然他不会呼我。

0: 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你说，
1: 是石大那边的电话，这个电话就回。
0: 哎，你干嘛去？这不是有手机吗？
1: 手机不能用了，用电话。没，我去就行了，你不要去那身体。
0: 我身体好了，我得去，我得回。

0: 到刘营。
1: 已经过去15分钟了。
0: 再等5分钟。没有回音，再呼的一次。

0: 师傅，稍微开慢一点，不怕警察说你超速啊？
1: 嗨，大中午的，太阳这么毒，哪有警察呀？
0: 还是开慢一点好。
1: 好嘞。
2: 那这么就出来。

0: 我不渴，我不渴。
1: 拿着。
2: 嗯，拿着吧。谢谢。第二遍已经过了15分钟了，还等吗？

0: 去吧。喂，喂，菲菲吗？小姨是我，你怎么这么半天才回电话呀？
1: 我刚才没听见，你这是在哪儿呢？我在学校呢。小姨，你怎么了？声音怎么这么没劲儿啊？没事儿，天太热了吧？我有点累，你说什么事儿？
0: 也没什么急事儿，只是
1: 怎么这么吞吞吐吐的？你快说呀！
0: 过几天我和几个同学想到野三坡玩，我缺钱。
1: 你这死丫头！就这事儿啊，吓死我了，还急呼三遍。我不是给过你钱吗？你都花了。
0: 我要是跟你说，你可别告诉我妈啊。
1: 你快说吧。
0: 哎，算了，我不说了，我妈要是知道了
2: 会打死我的。
1: 你不信你妈，还不信小姨啊？菲菲，快说，小姨还有事儿呢。
0: 我交了一个男朋友，他家里经济条件不太好，我把你寄来的钱全给他了。
2: 我可全告诉你了，你可要帮我呀。
1: 怎么办？
3: 你跟他说，等一会儿打过去。
1: 菲菲，小姨等一会儿再打给你啊，我这还有点事儿。你这是哪儿的电话？
2: 我们学校的公用电话。
1: 那好，先这样啊。
4: 他最后说什么了？
0: 他说他一会儿再打过来。
3: 你想给他寄过钱吗？
1: 啊，就寄过一次。我姐管菲菲管得太严了，从来都不多给他零花钱。强子，再给他点吧。咱们这就走了，我也许再也见不着他了。

0: 刘华强的电话，你知道说什么吗？
1: 是我，你怎么在家啊？我心脏有点不舒服，天气太闷了，中午回来休息一下。
0: 警察找过你吗？来了，早上去我们单位谈了半天呢。怎么样？还行，我把前前后后的原因都跟他们说了。我告诉他们，我好像听说你没跟你在一起了，但是98年以后，我跟他就没联系。
1: 而且，我跟他关系闹得很僵，已经互相不来往了。
0: 警察问你手机的事了吗？问了。昨天下午我已经去电信局补了一个手机，我说我原来那个丢了，我把那个手机交给一个我找的人，我给了他一笔钱，你放心吧。

0: 不会有事的。
1: 警察知道菲菲和小梅的这种特殊关系吗？
0: 我干嘛说这个呀？我就这么一个女儿，护着还来不及呢。万一警察要是去学校调查她，让她以后怎么做人呢？
1: 那先这样吧，你那个手机我已经不用了，以后如果有事儿的话，我给你去电话。

0: 我，徐国庆。
1: 徐局，我是志成。刘华强果真打电话来了，这边一切都正常。嗯，不要放松警惕，千万不要让李丽暴露了。
2: 明白。
1: 你让我再见他一面吧，我就把钱给他，马上就走。会出事的，你放心。

0: 苍了，金苍了，
1: 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
0: 金苍了。
1: 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3: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4: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

0: 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空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发现买贵了，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

0: 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中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3: 买一箱再送一箱，
2: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4: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1: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2: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3: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0: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这腿脚啊比以前更有劲儿了，抵抗力也提高了，真是太好了。
1: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2: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

0: 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3: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香香厨房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7: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经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那个超视力，这个超市里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是下去

0: 先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了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
1: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
2: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

0: 高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2: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3: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4: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俱全。
5: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6: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 携手共建宠物友好城市，共创人宠美好生活，由河北卫视握爪俱乐部、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打造的城市合伙人计划即将重磅启幕。9月4日至6日，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共赴宠爱之约。
7: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
8: 小兵张嘎的来源，我只能记出邓元虎的嘎子来。
7: 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儿，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1: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9: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10: 巧剪金戈，
9: 雕琢毫厘，
10: 锻造美好生活。
9: 倒计时开始，
1: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8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1: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3: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3: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14: 越睁越舒服。

0: 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 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2: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3: 眼睛怕光，总流泪，
4: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5: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0: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三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儿子送你。

0: 约的今天下午4点在世贸门口见面。
1: 喂，菲菲吗？小姨是我。今天下午4点在世贸门口，
2: 你自己来，一个人来，听见没有？
1: 听见了，搞得像间谍活动似的。
2: 就这样吧，再见啊。嗯。
1: 他说让我下午4点到世贸门口等他，要我一个人去。

这次行动，我们要吸取上两次的经验教训，人不要多，但一定要精。我们的目的并不是要抓住李梅，如果李梅要是被抓了，就势必打草惊蛇。刘华强是极其狡猾的，这次李梅出来，他肯定心里还是不放心。万一李梅出了事儿，他以后还要换地方隐藏，到时候要再想把他调出来，那可就难上加难。所以，这次是我们唯一一次机会，一定要把握住。

小姨要走了，你要听你妈妈话，你要乖。

所有的车都发动，支撑的车先跟上，宝山的车道放车路口等候。

0: 们正沿着体育大街向南走，马上就要到二环了。
1: 明白了，你们跟到体育大街和南二环路交叉口，让雷丹他们跟着。

0: 你的。
1: 摩托车已快到体育大街南口，马上就要拐安华了，请注意，请注意。
2: 明白，明白。

0: 局局，我是志成，摩托车下二环了，现在正向杜村乡方向开去。
1: 好，我知道了，我马上赶过去。
0: 慢点，别跟太快。

0: 他们的摩托车已经进了瓮村边上一个小区了。嗯，明白。
1: 没人跟着吧？
2: 没有。

0: 去。
1: 摩托车已经找到了，就停在小区四号楼二单元和三单元之间。我估计人在二单元，但具体哪个房间不太清楚。嗯，怎么办？
2: 先把这栋楼建设起来，看看对面有没有空的房间，从对面建设。
1: 那要不要找安委会？
2: 先不用着急，罪犯手里有枪，万一惊动他们会伤及无辜的。嗯，先把这栋楼建设起来，重点是二单元，已经找到了他就跑不了，明天再找安委会。
1: 好，
2: 好，一定要注意，人不要多，这个小区太小，周围又是空旷地带，一定要谨慎。
1: 是，我明白。
2: 一定要摸清刘华强住在哪屋。
1: 是。

0: 松间雷丹，明天你们带人找到村委会，以买房的名义摸清刘华强的住处，注意不要暴露警察身份，然后找到村长村支书，向他们说明情况，让他们配合我们的工作。
1: 是。
0: 宝山，你赶快做好准备，一旦刘华强的住处确定了，你负责疏散刘华强周围的住户，不要留下一个人，而且一定不要让刘华强发现。同时通知防暴大队，让他们做好战斗准备。分头准备。
1: 好。
2: 是。

0: 对面四楼的情况。
1: 是不是我们被发现？
2: 是不是窗帘引起的？
0: 怎么办？别慌。对面四楼以前有窗帘吗？
1: 没注意过，是不是今天刚搬来的？
2: 只有一个窗户有窗帘，肯定有问题。
3: 我过去看看。
0: 你别去，金宝，你去客厅看一眼，楼下有什么动静没有？

情况有变，让特警武警赶到瓮村边上集合，找个地方隐蔽起来，随时听候我的命令。嗯，好，就这样。

0: 没事儿，就是发现了，你们现在也不敢动手。
1: 那你呢？
0: 我们已经过本了。

0: 进入大伙去，李梅，我和大红过去看看。你和新宝在这待着，要是听着枪响，千万别冲动，千万别冲动。警察拿你没办法，他们没有你直接参与犯罪的证据。什么都别说，记住了，什么都别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啊！
1: 什么都不知道，记住了吗？
2: 我们会好好保护你，啊！你姐姐也会救你，啊！
3: 不，不许你走，要死在一块儿，死在一块儿！
1: 我说，
2: 我不许你走，
0: 不许你说死，听话。
1: 我
0: 死，
1: 你别
0: 打呀！
1: 听话。

0: 再观察一会儿。10点钟我和大鹏过去。金宝，枪没交给你了。
1: 枪哥，
0: 把枪准备好了。

0: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就能来领取，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足底按摩，气泡活氧，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锁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实现居家泡脚，温暖整个秋冬，现在就扫码把足浴盆领回家，另外前100名扫码还能额外领取藏红花足浴粉。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3: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睡得更香。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孔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4: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

0: 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大功率升温快，不用久等，接上冷水很快就达到适宜泡脚温度，泡脚透彻，暖意直达脚底，泡完全身暖洋洋，驱寒驱湿，舒缓腿脚酸胀，缓解老寒腿不适，腿脚轻松有力，中老年人腿脚怕寒，泡完浑身舒坦，泡完之后睡得香，夜里少起夜，白天精神足。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3: 这款恒温足浴盆桶身结实稳固，防滑底座，水电分离，安全可靠，用着安心，没有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功能看得见，按摩转不转，气泡出不出，温度高不高，一眼就看清楚，不用反复试水温，用完倒水冲洗就干净，不像老式泡脚盆缝隙藏污纳垢。内置多档温度模式，可定时可恒温，不用守着，不用计时间，不怕水凉，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依次搞定。关键还是低噪运行，泡脚安安静静，不吵家人休息。另外还附赠泡脚粉，泡脚驱寒无负担，暖脚助眠，真的很加分。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体质畏寒，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晚上睡觉都更踏实，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足浴盆等于洗脚盆加按摩仪加恒温加热器，三合一，一台足浴盆，可恒温可定时，多道温度调节，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轻轻一转就选中，老人一看就会，晚上睡前泡脚，闲暇时刻羊腿脚，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7: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睡得更香。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桶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5: 它就是来帮您解放双脚，解放精力的，能泡能按，一台顶两台，用普通洗脚盆泡脚不保温，泡上一会水就凉了。我们这台足浴盆智能恒温锁温，多档调温，您只需要把脚放进去，按一下键，水温稳稳保持住，泡多久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前泡上脚，搭配足浴粉，卸下一整天的疲惫，晚上睡觉都更踏实。这款恒温泡脚桶，面板上的功能清清楚楚，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定时养护，腿脚酸胀，手脚冰凉，寒湿重，全都能照顾到。
8: 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9: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 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

0: 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1: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恒温泡脚滚轮按摩，驱寒舒缓腿脚，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5: 好消息好消息，福利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现在扫码就能来领取，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这款恒温足浴盆。足底按摩，气泡活氧，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锁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让您实现居家泡脚，温暖整个秋冬。现在就扫码把足浴盆领回家，另外前100名扫码还能额外领取藏红花足浴粉。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4: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1: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睡得更香。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孔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

0: 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大功率升温快，不用久等，接上冷水很快就达到适宜泡脚温度，泡脚透彻，暖意直达脚底，泡完全身暖洋洋，驱寒驱湿，舒缓腿脚酸胀，缓解老寒腿不适，腿脚轻松有力，中老年人腿脚怕寒，泡完浑身舒坦，泡完之后睡得香，夜里少起夜，白天精神足。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3: 这款恒温足浴盆桶身结实稳固，防滑底座，水电分离，安全可靠，用着安心，没有安全隐患。最关键的是功能看得见，按摩转不转，气泡出不出，温度高不高，一眼就看清楚，不用反复试水温，用完倒水冲洗就干净，不像老式泡脚盆缝隙藏污纳垢。内置多档温度模式，可定时可恒温，不用守着，不用计时间，不怕水凉，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依次搞定。关键还是低噪运行，泡脚安安静静，不吵家人休息。另外还附赠泡脚粉，泡脚驱寒无负担，暖脚助眠，真的很加分。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4: 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足浴盆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一台。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秋冬时节体质畏寒，中老年人经常泡泡脚，晚上睡觉都更踏实，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领取吧。
5: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足浴盆等于洗脚盆加按摩仪加恒温加热器，三合一，一台足浴盆，可恒温可定时，多道温度调节，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轻轻一转就选中，老人一看就会，晚上睡前泡脚，闲暇时刻羊腿脚，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6: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足浴粉。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
2: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7: 在家就能轻松泡脚，舒缓疲惫，驱寒暖身，缓解一天劳累，睡前泡一泡，睡得更香。这款恒温泡脚盆简单方便，大容量深桶设计，泡到脚踝小腿，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5: 它就是来帮您解放双脚，解放精力的，能泡能按，一台顶两台，用普通洗脚盆泡脚不保温，泡上一会水就凉了。我们这台足浴盆智能恒温锁温，多档调温，您只需要把脚放进去，按一下键，水温稳稳保持住，泡多久都是暖乎乎的。晚上睡前泡上脚，搭配足浴粉，卸下一整天的疲惫，晚上睡觉都更踏实。这款恒温泡脚桶，面板上的功能清清楚楚，恒温热泡，滚轮按摩，气泡活氧，定时养护，腿脚酸胀，手脚冰凉，寒湿重，全都能照顾到。
8: 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领。
9: 是谁还没领这个足浴盆？它真的太 太方便好用了，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

0: 不说，同样搭配藏红花泡脚粉，用这台足浴盆泡出来，比普通热水泡效果要好太多，你们也赶紧去领吧。
1: 这么好用的恒温足浴盆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将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和藏红花泡脚粉送给大家。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机子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取。
2: 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恒温足浴盆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送完即止。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秋冬寒气重，晚上睡觉脚冰凉，被窝捂半天暖不过来，翻来覆去睡不好，普通洗脚盆水凉得快，泡了等于白泡，来回添热水特别麻烦，拾起来费劲。有了这款恒温足浴盆，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恒温泡脚滚轮按摩，驱寒舒缓腿脚，天天用得上，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每人仅此一次机会，领完不能再领，错过了别后悔。屏幕上的码现在赶紧扫，多功能恒温足浴盆今天扫码就能领，没错，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就能领取，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犹豫，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4: 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免费领取这台多功能恒温足浴盆。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6: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6: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7: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8: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1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1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不足不足，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13: 量身定制，
9: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带。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

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关。

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为了周太太，挺虚。
1: 凡是要害顾某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2: 他们一定在冲着这秘密而来。
3: 那是什么？
1: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3: 这肯定是个圈套。
1: 遇见阴阳两仪，永远是刚刚开始。
4: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5: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6: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4: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7: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4: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8: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4: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9: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8: 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17: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19: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15: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8: 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15: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6: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3: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4: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16: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15: 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6: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7: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18: 好舒服，
19: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

0: 听说，
1: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2: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十条汉子，你把我留下，把那个。

0: 们在这儿干什么？
1: 你们在干嘛呢？
0: 小区联防队的，谁让你们住这儿了？
1: 我们在给隔壁楼上干活。

0: 怎么不开灯啊？
1: 灯管坏了，还没安呢。
0: 明天赶快离开啊，说不让睡觉。
1: 是是是。

0: 郭局，哎呀，刚才太紧张了，没把我吓死。
1: 郭局，老宋演真不错，真像郊区农民啊。
0: 能不像吗？不像不就坏事了。
2: 没事吧？
3: 没事，
2: 准备一下，明天晚上就走。

2001年6月25日，为避免刘华强一伙穷凶极恶狗急跳墙，一直到上午10点，趁小区大部分住户都去上班，小区居民所剩无几时，韩宝山他们秘密疏散了剩下的居民后，徐国庆下达了抓捕刘华强一伙犯罪嫌疑人。

0: 谁呀？
1: 不好意思，我孩子口渴了，想要点水喝。
0: 我怎么没见过你啊？
1: 我老公就在这儿做装修的，本来我们说好了今天一起回邢台，可是他的活还没有干完，我在这儿稍微等他一会儿。

0: 二零二十的妇女带着孩子到刘华强的屋里要水喝，被他扣为人质了。知道了。陈哥，给你们干吧！啊！刘华强一伙犯罪嫌疑人听着，我代表衡州市公安局郑重警告你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交出人质。
1: 不许轻举妄动，何去何从你们自己考虑。我们给你15分钟时间考虑。陈哥，我代表衡州市公安局郑重警告你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交出人质，不许轻举妄动。何去何从你们自己考虑。我们给你15分钟时间考虑。刘华强一伙犯罪嫌疑人听着。 我代表衡州市公安局郑重警告你们，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马上放下武器，交出人质，不许轻举妄动。何去何从，你们自己考虑。我们给你15分钟时间考虑。
2: 强子，我要孩子！
3: 孩子！
2: 强子，
3: 给我蹲下！过来！
4: 妇女和孩子，你们谁要敢动，打进来，我一枪打死他们！
5: 老山，我上你上去，
6: 我和你一起去。
5: 不用了，局长，怎么办？
6: 所有的人都撤到我身后去。

在现场看到你这副模样，他会怎么想？我劝你再好好想一想，争取主动自。

0: 你走出去还有时间看看你的弟弟和你女儿，你在外面没想跟了你这么长时间，你愿意看到他死在你的手里吗？
1: 宝贝儿，
2: 放下！

你他妈把枪放下！你要干什么？放！放！放！放！大鹏，放下！

0: 停了，别那么逼我，
1: 放。

箱子。金宝。我对不起你们。强子，真心想要那个孩子，医生说我不行啊，我说我身体不行啊，三妹，我一定还跟着你。这次咱们回来，把你的仇人都杀了。强子。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1: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
2: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1: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3: 陈总，有的观众

0: 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1: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0: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1: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0: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

0: 越好喝，越放越值钱。
1: 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2: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0: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
5: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酒质好，寓意呀，是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6: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都知道，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2-3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0: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12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12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6: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0: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12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

0: 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12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12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12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0: 这款12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喝了以后不口干，不上头，不宿醉，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12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喝了以后啊浑身上下都舒服。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4: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3: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5: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

0: 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2: 狗粮。
0: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3: 晚上更难受，
1: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5: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6: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7: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2: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8: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0: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11: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12: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13: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3: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1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留你的照片。
15: 他能认出吗？
14: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5: 那个周太太挺虚。
16: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4: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7: 他们一定得出你的密码。
15: 那是什么密码？
14: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5: 这一定是个圈套。
17: 危险永远没有结局，永远是刚刚开始。
9: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0: 风，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0: 巧剪金刻，
1: 雕琢毫厘，
0: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2: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

0: 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竞技艺，比创新，新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大爷，我叫你写的信你寄了没有啊？寄了，我前儿个就寄出去了。哎呀，
1: 那怎么还不来呀？哎，红花，谁让你买水的？
0: 不是，大爷，这天实在太热了，我们俩都快渴死了。
1: 渴还能渴死人呢？
2: 一毛
0: 五啊，一毛五呢？
1: 我一天的工分才一毛一呀！大爷，您别急呀，那红花才出了五分，我可出了一毛呢。
0: 你出一毛，你不是钱呐？你是不是觉得你家离城里近呐？你瞧着我回家，我跟你妈，我怎么续到你？就这样，你还想在城里找活干呢？你说，哎，叫我尝一口。大爷，这一瓶也没多少水，全是气。您还是别喝了，您要喝完就。
3: 就这样了，哎呦，
0: 败家子儿们！哎，
4: 大爷，大爷，五哥，五哥，五哥，五哥！哎，小杏也来了啊！
1: 五哥，我想你了。
4: 哎呀，
3: 大爷，
4: 你可来了！我这正寻思着，我说你信没收到。
3: 我说大爷啊。
4: 我们家您都来过800回了，
3: 那跟小杏也来过呀，怎么就找不着呢？非得在这前门楼底下等着？
0: 就你们家那胡同，我再来800回我也找不着。哎呦，哎呀，
3: 这老头儿进城身穿条绒，腰系八角。
1: 五哥，
4: 买瓶汽水不会退钱。
1: 啊？
4: 什么？小杏，你是买汽水喝了？
1: 我买的。
4: 啊，知道这瓶子能退钱吗？人还得给你退押金呢。
0: 真的假的？
4: 啊，你要不信那就是假的。
1: 真的。
0: 我谢我大爷，哎，
4: 我跟您说啊，
0: 隔三差五的上我们家来一趟，我们家那衣柜里面连件带补丁的衣裳都没有，这是好事儿啊。不过您也得让我妈、我哥、我姐他们高兴一点。您这回有空，
4: 瞧不起大爷，
0: 你妈是我亲妹子啊，她能挑剔我吗？
4: 是我妈是不能挑您理儿。 我哥我姐都不好说，您来的时候讲究点站着方子啊。

0: 啊，土特产之类的，什么萝卜呀、红薯啊、冬瓜，是那个意思就行。人刘姥姥进大观园还知道给凤姐带点。
1: 刘姥姥来啦？
0: 当我没说啊，当我没说。
2: 那什么，我今儿想五子豁出去了。这满兜啊，就剩那7毛5分钱了。
3: 我一会儿都贡献出来给您买水果
2: 啊。我跟我姐他们一高兴啊，您就来一大丰收。
1: 行啊，知道疼大姨了。钱呢？
0: 钱往我这儿钱呢。走走走，找他们去。
4: 大姨儿，再拐两个弯就到了啊。
1: 杏儿啊，妈，快点走啊。
4: 这下认识了吗？
1: 家了，
5: 哎呦喂！我说你们俩，
0: 这都吃差不多了。
1: 我那是给你二姨买的。这哎，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大爷，哎，真是
6: 你家亲戚来了。
7: 事关重大，切莫无冒啊。
8: 跟你说说，
7: 一号机密跟武器遥控成机要差不多了。
8: 那，
0: 好借好还。
8: 再借不难，那。
0: 谢谢啊，
8: 走了。
9: 真漂亮
10: 啊。谁呀？
9: 谁呀？那后院的那个，
1: 就是后院苏家那姑娘。
9: 谢谢。
1: 哎呦，这哎，她跟你真般配。
0: 行了，大爷，您就甭操心了啊。有这功夫呢，您好好管管你这俩大宝贝儿。你说说我花这钱是方便您扫荡的，这刚到家门口就给吃一干干净净。
8: 谁吃不是吃呢？去，我抽你。
0: 行了行了行了，在这儿等我啊。我呢，去买袋新的。回来之前，你们千万别进去啊！
11: 哎，吴哥，千万别生气啊！回头啊，我一准还给您。姐说什么来着？吃，只管放心吃。那不吃白不吃啊，是不是？大姨儿，
1: 你干嘛呢？我也得吃一个呀。
11: 您刚才还说我呢。甜吧？啊，这城里头它就是好，它什么都好。
1: 那就是行。来。
0: 来了，怎么着？
11: 给，
0: 收了。
1: 买5毛钱肉，10斤面啊。
2: 哎，
1: 哎，晚上吃饺子。来，
2: 不是妈，这10斤面是1.85块，再加5毛钱肉，那是2.35块啊。您这刚1.8块，那块肉我给您偷去。
1: 我昨天给你那5毛呢？
2: 5毛，我2.5毛买了几本旧书，剩下的跟哥们儿搓了一顿。
1: 败家的孩子，这家里一下来了3口人，光他们回去的路费我就打了3块多，我真发愁，我下个月我怎么过？
2: 对付过吧，再来一张。
1: 没有了，
12: 快点回来啊！哎，
13: 哟，买苹果了啊！
14: 来，来一个，来一个。
2: 我听说怎么着，你小子盯上人蔡小丽丽这事儿了？
0: 胡说八道，根本没有的事儿啊！哎，我跟你说，我现在什么都不关心，我就惦记着咱哥俩工作的事。
2: 哟，我早上听你爸说了，说咱俩有戏，
0: 八九不离十。只要有哥们儿工作的一天，就有你上班那一刻。你说咱一个院住着，我能让你闲得无日生非吗？
14: 太好了！
0: 哎，你说咱们一块儿插队回来那几个同学，
2: 是
0: 李洪波呀、啊、于小敏啊，一个在东南菜场卖菜，一个在大栅栏扫大街。
2: 听着呢，听着呢，
0: 你苹果给我来一个，你
2: 不
0: 是，哎，就那么几个，
2: 小心眼了。
1: 这北京的水果吃了怎么肚子疼啊？哎哎，姑娘，姑娘，哎呦，你是里院苏家那姑娘吧？
8: 嗯，
1: 哎呀，你爸妈是老师？
8: 啊，对。
1: 哦，哎呦，
8: 我知道您是春明的大姨，对吧？
1: 啊，是是。
8: 你有事儿吗？嗯。
1: 我就是喜欢你，你看你没说话的就先笑。你说大姨呀就是土，你可别笑话我啊！
8: 看您说的，大姨啊，您有什么事儿您直说吧。
1: 那我就不拐弯了啊，我就是瞧你跟我那五外甥，你们俩是不是有点那个意思？
8: 你俩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去了。你先到。
1: 哎，姑娘，我还没说完呢，我用这个锁。
11: 知道您又说什么，就是这又说不利落是吧？我听您说得了啊。别漂亮的人，我大爷意思是说，看您家里有没有您穿剩下不要了的衣服，能不能给我们几件？大爷他想拿回家给他闺女穿。
8: 嗯嗯。

0: 你不是大姨的闺女吗？
1: 我不是，我不是，不是。她是大姨儿最小的闺女，她上头还有四个姐姐、两个哥哥，那是一大家子人。我妈呀，跟我那五子哥他妈，他们是表姐妹，但是就特别远。就这样，我们俩也得管她叫大姨儿，这关系弄得明白吗？
2: 你叫什么名字呀？
1: 我叫孟小杏儿。
2: 对，太有意思了，我喜欢你，
1: 真的。
2: 嗯，那我现在就回去给你们找好多好多漂亮的衣服啊。
3: 哎呀，感情好，
4: 好，给我也找一件。
5: 怎么什么事儿你们俩都掺和？
1: 你没看呀？我这漂亮姐姐那穿着那打扮，哎呦，家里肯定不缺钱，人不在乎给我一件半件的。哎，前门楼的瞧见没？没准那就是他们家装钱用的呢。哎，
5: 你们俩干嘛来了？
1: 哎呦，憋不住了！哎，别在后面，我先上，我先上。
5: 我怎么忘了？哎呦。

0: 翠花床单裹的那大包裹，直接把那卷包就走了。宋萌，出门大意了。你是不是怕你妈看见了？你甭管妈，我去那啥啊。哎呦喂，连床单都是新的，你真是我亲闺女。
1: 小声啊，回头被人听见了，告诉我奶奶，她敢朝您要回来。
0: 哎呦，那你这往咋谢你啊？
1: 您什么也别说，我就谢您了。
0: 真是好闺女，你说你送我东西，你还谢谢我。哎呦，你让我说啥好啊？你别说了，快回去吧。
1: 那这么着吧，赶明儿你跟我五晚上结婚的时候啊，大姨一定亲手给你绣一背面。
0: 谢谢您，快啊！

0: 哎，小姑娘，哥哥给你买瓶汽水，你把这个给哥哥，好不好？啊，
1: 你想要啊？一块钱拿走。
0: 你谁呀？我是他婶儿啊。
1: 一块钱，想钱想疯了。
0: 哎，八毛也行。
1: 哎，把毛也行。哟，苏奶奶，买菜去啊？
2: 您干嘛去啊？
3: 我上我妈那儿看看去。
1: 哦，去，慢走啊。
3: 哎，
4: 哟，苏奶奶，
3: 这见君啊。
4: 哎，
2: 对了，那工作有着落了吗？
3: 哎呦，苏奶奶，您放心吧，我爸那天不是到我们那路子野着呢。
1: 苏奶奶，
3: 春明那穷亲戚又从乡下来扫荡来了吧？嗨，
1: 你说春明这穷亲戚真够可以的。哎，但是话说回来，这点让苏萌啊，就做的特别好，特给您长脸。哎，用您家的新床单子，就是那个红啊、绿的碎花那个啊，包这么大一包给我送过去的。
3: 当真？
1: 你看，我敢骗您吗？哎呦，苏萌可真够局气的啊！
3: 哎呦，您慢点
0: 道理是不是？你要这么说话，可真不像前夫。
1: 小丫头片子，这没你说话的份儿。
0: 我说我怎么了？我就
2: 去怎么回事啊，宋奶奶？哎啊，
3: 春明，你来的正好，这些东西给我绞好了，送回家去。
4: 苏奶奶，
2: 苏奶奶。

0: 哎，你怎么生气啊？不是孩子说话，
1: 说什么呢你？
2: 没说。
0: 这是您要说的呀，再说就更难听。这一宗的宝贝，您千万收好了，收着回去，电话他绑。哎，苏奶奶，苏奶奶，苏奶奶，苏奶奶，
1: 哎呀，
0: 您可千万别跟他犟，着生气啊，苏奶奶。
1: 我让你没大没小，我让你不分长幼，小子崽子啊！我让你这车撒野！哎呀，
0: 他这是冲孩子是冲我呀！
1: 别，大姐，
0: 生气！
1: 大爷就是，
0: 我给你出气啊！
1: 妈，你误会了我！哎呀，
0: 我误会了，我误会了啊！我都50多岁了。
1: 我不知道轻重啊，我不忘本。苏奶奶，你放心吧，这堆东西，我待会儿一准儿给您送回去。
3: 听哥解释一句好不好？听哥解释。
1: 不听。
3: 哥是好意。
1: 你好意什么呀？好意，你看当那么多人的面，你打我，你还说你是好意？
3: 打是亲，骂是爱，不打不骂那叫害。
1: 还有这种说法啊！我哥，你再骂我两句。
3: 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可都是大不敬，这要把苏奶奶给气出个好歹来，你担当得起吗？我告诉你，我当他们面打你，那是活不了下来，这是过去了啊！
1: 你是这么想的？
3: 毛主席保证。
1: 那我也得走。
3: 哎呦喂，姑奶奶，我都说这么半天，怎么还走啊？你要真走了，我妈非得揍我。
1: 你是不是不想让我走啊？那，你就得那样那样的。哪样？就是那样那样嘛，像人家把心里这个婆娘那样。
3: 行，五哥知道了。那，行了行了，走走走，回去。
1: 不行。
3: 还没完没了的。
1: 我还有一个条件。说。 您要金库，五哥都念叨了好几回了。你要脱下来让我带走，我就给你回去。
3: 行，
1: 那你现在就脱啊！你要不然你该反悔了，你脱。
3: 脱就脱，你五哥说话一言九鼎，从来没不算话的时候。
1: 哎，你怎么大庭广众直接脱裤子呀？你管着吗？那是我跟五子哥的事儿，关你什么呀？不行，还真名，你不能脱。
3: 哦，不脱不脱。
4: 你也真是的，你个姑娘家家的，干嘛让男孩子脱裤子呀？
1: 我就这么张罗，怎么了？我
3: 好了好了好了，我说
1: 那你脱，你脱，你现在脱下来，你不脱我就走。
3: 行行，别吵。
1: 那个
3: 怎么，就是一条裤子，脱给他就没事了啊？
1: 一条裤子换人心，值了啊！
3: 哎，
1: 干什么呢你？
4: 哎呦，春明，行啊你！
1: 小兔崽子，你敢当着我们家苏萌的面你脱裤子？
4: 没有本事，你到大人乱跑圈去。
1: 我跟你说，老太太，这事儿得怪谁呀？怪您自个儿吧。你看，现在我得了一条裤子，这比您那一肚子玩意儿都值钱。您啊，自个儿回家收着吧。这是我的妈，你说他。
5: 奶奶，你也真是的，太不给我面子了。
1: 哎，
5: 苏萌，哎，我去劝劝，我去劝。
1: 不是，
6: 苏萌，
1: 嘿，这怎么话说的？我招谁惹谁了？
6: 你是那个啥，这有钱的，韭菜馅儿的，来，一来一个，来，
3: 行，
6: 行，行，行，
3: 五块钱，不借。
7: 没有，
8: 让我说我二姐，好点啊！哎，我这个月罗锅上身，花冒了。
7: 行行行行行，哎，
8: 找你别找我啊！哎哎，找你。
7: 春春雪，
8: 嗯，
7: 我想托你啊，给我们姓儿在城里找个事儿。
8: 哎呦喂，大爷儿。 您甭逗了，在城里找工作是要户口的，街道办、区劳动局、市劳动局这三关一关都不能少。哎，你没看我们家小五子，从插队回来一个多月了，还在家猫着呢吗？啊，那这么着也成，那给我们姓儿在城里头找个人家吧。
1: 更不可能了，谁要他呀？怎么就没人要了？那芝麻五子哥肯定要我。 五子是吧？
9: 我要你跟我一块儿和西北风。
1: 多祝福，反正我这辈子我就嫁给你了。
3: 好吃吧？
1: 哎哎，

0: 不敢说这小杏啊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1: 那至少他也是
2: 二姐。
0: 怎么了？
2: 不许说我。
0: 好好好，不说你，不说你。来，
3: 要我说呀，不管这苏家奶奶怎么着，苏家的姑娘跟我这五外甥啊真是不错。他要是跟了春明啊，大姨高兴啊。
4: 不可能。
5: 嗯，大爷大爷，我跟你说呀，这一个月住的就没有成过的。
6: 为什么呀？
0: 还用问呢？撒尿和泥儿，这从小啊一块玩着长大的，谁对谁都太了解了。
4: 关键是家长，这家长之间几十年在一起，谁家跟谁家没个过节呀？
2: 所以说他们俩就根本没戏，他们俩不可能
6: 没有红花。
2: 我
6: 别噎着了，你看妈，
3: 看着点儿。
2: 这傻子，你是那干啥？这有肉。
7: 哎呀，奶奶。肉他给都给了，你干嘛还要回来呀？
6: 奶奶不喜欢春明，
7: 凭什么呀？
6: 整天油嘴滑舌的，没什么大出息，不务正业。奶奶不许你跟他走得太近。
7: 我跟你说，他刚插队回来，回头会分配好工作的。
6: 没文化，分到哪儿也是没出息。
8: 来，大爷儿，喝点水。
6: 哎呦，我喝不下去，我这还
9: 喝点吧。
6: 哎呀，不行，这撑得慌。哎呀，我是刚琢磨过味儿来。五外甥，
10: 哎，
6: 你跟他们借钱是不是要还苏家那姑娘了？
10: 不是，我借钱纯粹是为了我自己。再说了，我是有借有还的。等小五子有一天上班了，这钱我一定连本带利的还上。大哥，你是咱们家挣钱最多的，你就给支援一点呗，行不行？
11: 别跟我提钱的事儿啊，提钱生分，知道吗？你插队两年多，我在你身上贴了多少啊？不找你要就算好的了。
10: 哎呀，我是借不是要，你
11: 不借。
10: 行，不借不借吧。我要跟你提一事儿啊，你准保得把钱掏给我。
11: 不想听。
10: 你和你师父还有关老爷子的事儿。
12: 想听了吧？啊，你是不是跟你师父一起答应要替关老爷子从厂里顺一把细嘴钱的？有这事儿吧？
10: 哎，人关大爷几次跟我说了，说你答应了没办，而且自从答应那天开始就没去过他家，躲着。
12: 我管你要那一块钱，是想自己再添点把这事儿了了，要不然我都觉得丢咱老韩家的脸。
8: 要说你师父的人是有点抠。
11: 妈，我师父不是抠门，他就这么一人。对工厂的事儿啊，是一点都不沾。
8: 你不是也一样吗？大哥，要我说，人五子是好意，你该把钱借给人家，最好别得罪关大爷。
11: 这事儿要办我办，这人情用不着给春明。
10: 那怎么就？
13: 多大个事儿啊？不就是一块钱吗？
10: 啊，
13: 为了这一块钱，春明能骗你？你先给他吧。啊，不行，我还给你。
11: 行。
7: 还挺讲信誉的嘛。
10: 那必须的。你奶奶还生气吗？
7: 嗯。
10: 要说这事真不怨你奶奶，得怨你。你说给人东西，哪有把新床单一块搬出来的？
7: 我不是想帮你做点事儿吗？
10: 真的。要不咱俩找地儿待会儿吧，别在家门口站着。
7: 别了，就这吧。
10: 这插队的时候，每天晚上做梦我都想着回家。
7: 瞅你那点出息，
10: 还不是因为你。
7: 我
10: 想你想的呗。
7: 德性你。
11: 妈。
0: 啊。
11: 妈，我说什么来着？关大爷在胡同口下棋，我跟他聊了一下，他根本没提这件事儿。咱们呢，又上小五的当了。
0: 哎呀，行了，回去我说他。
11: 春明不可能回来了，他竟敢拿我开涮，我饶不了他。
5: 春明，小五，小五，小五，春明。春明。

0: 小五，你有本事就别回来。
1: 你到底把你大哥怎么着了？你看乔白你哥那样。
2: 我跟你说，我大哥一直自认为他是咱们老韩家最聪明的，结果今儿塞翁失马走了麦城，你说我能不乐吗？哎呀，今儿是历史性的一天呐，值得纪念。
3: 学会了背地里谈恋爱了，行，我让你钻防空洞。
1: 这里面是通哪儿的呀？
0: 估摸着能通干线。我跟你说，别走远了啊，太黑，胡同你再走丢了。
1: 出门我有点害怕。
2: 哎呀，怕什么呀？有我呢。
0: 你忘了咱俩上学那会儿，人家欺负你，我怎么收拾他们的？
1: 我妈还说呢，上学那会儿多快乐有你。什么声音啊？
2: 孙子，谁啊？在里边好好谈吧。别跑啊！别跑，没事没事没事。
1: 是不是有人呢？完了，我们被人锁在里面了。
2: 谁手这么欠呢？平时这门没人锁呀。
1: 快点，赶紧叫人。
0: 叫人呢？我跟你说，我叫人无所谓的，关键我是怕人叫来了以后你没法在院里住了。
1: 那还是别叫了，要不然回头我出去了怎么见人呢？
0: 哎，不过我记得前段时间有一对情侣啊，就死在那里边了。我估计啊，就是一开始不想叫人，后来想叫的时候没劲儿了。
1: 那咱还是叫吧，快点快点。
0: 那你又不怕人家说瞎话了？
1: 那你说怎么办呢？总得想想办法呀。
0: 哦，想我想。
1: 什么东西？
2: 好香啊！
1: 时候了，你还在这逗，烦人！我说你怎么半天不着急不着慌了呢？你是不是早就有办法了？是不是？
0: 把你发钱给我。
1: 嗯，
0: 发钱了。我跟你说啊，这锁，你甭管它大小、形状、构造，那都是万年不离其宗的。
4: 这外边这把锁，看模样就是解放前的锁，挂在门上就是龙子的耳朵，穷摆设。
1: 开了，你也太神了吧！
0: 谈不上，这要是把江军锁，兴许还能费点劲。
1: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0: 就是懂你。
1: 讨厌，我懒得理你。
5: 怎么了？怎么还不回去啊？
6: 我是越想越窝囊，居然让小五子给骗了。
5: 你说你当大哥的，你跟他较什么劲呢？五子本来就比你们都聪明。哎，行了，别生气了啊，快赶紧回去吧，要不你媳妇儿该跟你急了。
6: 我说妈，你干嘛老在护着他？他今天敢骗我一块钱，赶明儿就敢骗我五块钱。你说这样下去还得了啊？
5: 行行行行行，我回头我说他啊。
6: 您说他，那我得信呢，还不够你护着他呢。
5: 哎，那你就在这等吧。
6: 等就等，我今天要是等不到他，我还不走了。
5: 哎呀，行，等，不怕你老不急，你就在这等着，等着。
7: 二人下棋，多嘴是驴。

0: 关老爷子，我没说话呀。没说你，多嘴的人来了。哎呀，这要不说九门提督人神呢啊，我还没吱声呢，你就知道我来了。你这马吊的不对啊！
1: 我吱声，我吱声，
2: 滚一边去！
1: 哎，
2: 这局你要能赢，我收你五毛。哎。
1: 这马跳的，真不是个地方。臭小子，一眼就看出破绽来了。
3: 5毛啊！
1: 你怎么还不滚呢？
3: 有事跟你说。
1: 给我支两招。
3: 好嘞。
1: 伸缩杆。
4: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00八十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考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仕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00八十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5: 男人看表喜欢飞轮金钻表的朋友们有福了，出口品质的大品牌朗维仕飞轮金钻表，过去很多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不要2000，不要1000，今天一分钱都不要，让您免费领，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清晰，双显示，美观时尚，够大够闪，够气派。张总啊，这么豪华。
4: 这么名贵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真的可以免费领吗？千真万确啊！朗维仕面向国内推广，今天免费领。那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我们这款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价值2680元，看这是合格证，品牌价。 但今天呢，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今天一分钱不要，让您免费领。如果您拿到的不是金钻表，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退。
5: 哇，这个承诺真的是太棒了，张总啊，这么珍贵的出口品质的金钻表，很多外国友人啊都在戴。
4: 对，
5: 平时啊要卖到2600八十元，今天呢让大家免费领，这是为什么呢？
4: 我们之所以这么做呢，是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啊更多人知道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同时呢，也为了配合全国专卖店加盟扩张，所以呢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做宣传推广。 只要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仕品牌宣传员，那么原价2680元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呢？那今天不要一分钱，让大家免费领走，免费戴。我们不请明星代言，不做天价广告，砍掉中间层层加价环节，把省下来的钱让咱们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免费送给大家，人人都是我们的代言人。 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
5: 对，
4: 那大家拿到我们的朗维仕飞轮金钻表之后啊，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学、同事面前呢，多多帮我们宣传一下，我就满足了。
5: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啊。

0: 相当于咱们厂家呢是自己承担了中间的这个差价损失，
1: 对，
0: 免费领，让顾客朋友们得到了实惠，咱们厂家呢也赢得了口碑。
1: 没错，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宣传大使，一分钱不要。那这款璀璨夺目耀眼气派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马上送到您府上，您实在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啊，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呢，同时也为了鼓励更多的观众朋友们积极参与报名，我宣布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您价值998元的龙凤男女戒指，权威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不要钱，免费送，先到先得，
0: 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我已经是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了。刚才呢，咱们的张总也讲了，今天咱们不花一分钱，您不仅可以拿到咱们金光灿灿、璀璨耀眼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而且呢，还送给您价值998元金光闪闪的男女龙凤钻戒，
1: 对，
0: 真的是太划算、太超值了，
1: 没错。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镂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使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本次活动我们在网络平台同步进行，广大网友们可以留言参与到活动。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可以免费领取到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数量不多，名额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或者留言报名了。张总啊，真的是没有想到哈，我们的活动这么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啊，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领完的。
1: 那真的是太好了啊，非常感谢大家，这说明呢，大家对我们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非常认可的。
0: 是的，
1: 它的细节设计也是非常的有讲究。那整只表看上去啊是璀璨夺目，尽显豪华。这双日历小天窗设计精美，优质机芯，经久耐用，走时精准，更重要的是啊，它防水防滑防摔，质量过硬。那下面呢就给大家展示一下。
0: 好，
1: 看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放在玻璃缸水中呢，依然精准走动，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镜呢依然是毫发无损，防滑。看，用力把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摔在地上，它依然是安然无恙，耐摔。所以说啊，无论男女，人这一生呢，必须要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钻腕表。那这款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就是您独具慧眼的选择。
0: 哇，真的是太震撼了，观众朋友们，您今天免费拿到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不仅尊贵体面，而且质量过硬。
1: 是，
0: 您平时呢，无论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或者说是走亲访友、家庭聚会，您这金灿灿、亮闪闪的手表这样一亮出来啊，真的是太出彩、太有面了。
1: 没错没错，
0: 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金灿灿、亮闪闪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

0: 手腕上，寓意着招财纳福、富贵喜庆。而且呢，还有咱们免费送给大家的男女龙凤戒指。
1: 对，
0: 咱们平时戴上啊，富贵又大气，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吉祥又如意。嗯，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各位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一直响个不停，让我们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免费领金钻表，还送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你们那金钻表保真吗？
1: 这个您放心啊，咱们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是大品牌，您今天拿到的是名副其实的金钻表。那包括呀，我们送给您的男女龙凤戒指也是有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的，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
2: 那太好了，那我要两块，男表女表各一块，赠品也送给我吧，对吧？
1: 啊，是的是的，那当然了啊，您拿到的金钻表之后呢，如果试戴满意的话，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那谢谢了啊。
2: 好的，没问题。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4: 戴上这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那是又尊贵又大气，朋友见了都说是块好表，都说我有眼光。
5: 这男人啊，一辈子没有戴过表，那可真是啊，太遗憾了。我呢，特别喜欢金钻表，但是啊，商场里头一块普通的金钻表啊，都要好几千，一直没有舍得买。这次啊，出口品质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厂家啊，在电视上啊招募宣传员，不要钱，免费送。这个活动啊，太棒了！我直接啊就申请了2块，我和老伴啊一人一块。你看看啊，这金钻表一戴啊，多气派呀！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6: 可不是嘛，不光能拿到金钻表，还能再送一对金灿灿的龙凤戒指。我们老两口啊，结婚的时候都没舍得买，现在却都戴上了，别提我有多高兴了。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带着他，图个吉祥如意，真是太值了。
7: 因为这2-3千的金钻表戴上去就是好看，有金的，有钻，金灿灿，亮闪闪，一看就是高档表。现在厂家正好搞活动做宣传，现在1分钱都不要，免费领取。我就赶紧打电话预定了2块，男款我先生戴，女款我戴，这代表了我们情比金坚，这太超值了。
3: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人们常说男人

0: 有三宝、嗯、手表、腰带和钱包。
1: 对，
0: 大家看，很多人呢把手表看得比钱包还重要呢。哎呀，
1: 说得太对了啊！一款卓越的腕表呢，是尊贵和智慧、身价和实力的象征，那、嗯、也是品味的符号。
0: 没错，
1: 许多明星、富翁啊，都会不惜巨资来购买世界名表，以此呢来彰显自己的非凡和尊贵。嗯，朗维斯飞轮丝缎表啊，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血统高贵，材质奢华，地位尊崇，内涵深邃。男人戴啊，体面尊贵，成本大气；女人戴呢，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一个电话，一分钱不要，免费领取。谁电话打得快，那就是谁的；谁戴谁有面，谁戴谁尊贵。
0: 您说的太对了。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个时候所有的男士们，也就是啊我们的父辈们、嗯、都渴望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金表。
1: 是，
0: 甚至结婚这三大件里边必须得有一块是手表，
1: 那就太有面了。
0: 对，但是那个穷苦的年代啊，父辈们为了咱们，为了家庭，很多人是放弃了自己的梦想，一辈子都没能戴上金表。
1: 是，
0: 那今天钱对很多人来说已经不是什么问题、嗯、将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和龙凤戒指一起送给他们，圆了父母一生的金表梦，让他们的人生没有遗憾，这比花多少钱都值啊。
1: 没错，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3: 时间到了，我要回去吃饭喽。
4: 哎呦，还是金钻表啊，真不错呀，让我来试试，让我来试试、哎、
3: 这是我闺女给我买的，
4: 真不错呀，你闺女真孝顺啊，让我带上电视了、
3: 哎、不行，你想带、嗯、让你儿子买去。
4: 好啊，我今天回去就给我儿子说给我买一个，明天呢就一个一模一样的。
3: 好，
4: 买去。
2: 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朗维斯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朗维斯飞轮金钻表，成为朗维斯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不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0: 哇，观众朋友们，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说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一分钱都不要，真的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一定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时间承载梦想，金钻纪念永恒，金钻表盘价值典范，尊贵经典彰显品味，闪耀表圈璀璨夺目，奢华尽显身份尊崇，精铸表链金光闪闪，点缀万间魅力天成，水晶表背露

0: 空飞轮，丝滑灵动，铸就非凡。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全世界爱表人士的毕生追求。好消息，好消息！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现在打进电话不要钱，免费领。出口品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灵动飞轮，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实用美观，金钻闪耀，璀璨夺目。今天浪维诗飞轮金钻表面向国内推广，一个电话不要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取到价值2680元的浪维诗飞轮金钻表，成为浪维诗飞轮金钻表品牌推广大使。等等，今天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价值9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匠心雕刻，栩栩如生，吉祥富贵，精美绝伦，寓意龙腾四海，凤舞九州，鸿运当头。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无论你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被震撼到，反正免费领，一定要先打电话抢一个名额，现在就边打电话边看节目吧。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
5: 中午好，来看天气。夏秋之交，昼夜温差在逐渐拉大，早晚时段体感偏凉。像明天大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8-19度，再往后看虽有波动，但大趋势是下降的。像沧州到了10号将不足15度，而中午前后还能够感受到夏季的余热。未来几天30度左右的地方遍地都是，其中邯郸、张家口有机会达到36-37度。应对大温差，在着装穿搭上就需要灵活一些了。我们常说的洋葱式穿衣法就是不错的穿法。降水也明显少了，未来3天中仅在明天夜间到5号，承德东部、秦皇岛北部有雷阵雨或阵雨，其他大部地区都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主要城市当中，像石家庄就是典型的代表，有利于交通出行或者洗车晾晒。需要注意的是，天高云淡的时节，紫外线一点不比盛夏时节弱，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活跃度更高，户外活动要做好防晒工作。扫描二维码，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天气信息。好的，来看具体预报。石家庄晴，31到17度。西柏坡晴，26到17度。南大岗湿地晴，27到15度。坪山、腾龙山晴，26到17度。塞罕坝晴，24到12度。来看海洋预报。今夜到明天，河北省海域浪高0.2到0.6米，浪级小到轻浪，海况优良，适宜海上作业及交通。秦皇岛海域水温27.4度，浪高0.6米。唐山海域水温26.1度，浪高0.6米。沧州海域水温27.3度，浪高0.5米。

0: 北戴河老虎石浴场水温27.5度，浪高0.3米。南戴河浴场水温27.5度，浪高0.3米。感谢收看。
1: 我叫赵大鹏，是101药业的厂长。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吃一样调两样。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3: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4: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1: 对，
5: 就怕出问题，
1: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我也一直在吃，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6: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1: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8: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9: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1: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6: 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1: 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能吃1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6: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7: 帮你发好关了，你就放心用吧。
2: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哪儿的？
1: 您跟我说说怎么考的？
0: 知道中英北京条约吗？1860年，额尔金跟九王爷在安定门外签的那个卖国条约，老北京人都知道。
1: 额尔金的英文。

0: 下去了。
1: 我来让爷瞧瞧。
2: 知道了。
3: 8毛。
4: 3毛。
3: 7毛。
4: 5毛。
3: 4毛。
4: 成交。

0: 多少钱买的？
1: 4毛。
0: 你笨不笨呀？这是铜的，我擦亮点，你管他要8毛，拿着给你。
1: 8毛谁能要啊？
0: 不用管了。

0: 亮吧，是这根吗？就是这根啊！我们那口子磨半天才磨这么亮的。<笑>你自个整这块儿吧。
1: 啊不，三毛，
0: 两毛，
1: 一毛都不要，
0: 没文化。
1: 哎，我说你什么人呢你？
0: 一毛。

0: 等你，你上我家去了，啊！等你，你上我家去了，要大哥走一走。现在不是走没走的问题，差点没把我吓出个好歹。哎，我的个妈呀！我就到你们家问问，春明在不在？哎，你哥指着我鼻子劲儿，你个密探是不是春明？是不是春明派你来的？我的妈呀！我跟你说，哥们，这人回不去了，晚上得给你挤一被窝了啊！我不欢迎啊！
1: 哎呀，你要是见死不救，那我就是死无葬身之地。走走走走！
0: 哎，你们。
2: 我打你了啊！没有，哎呀，我现在不要你说话，
0: 别拿走，走走，挤被窝的时候再聊。
2: 行行行，
0: 警局，警局，哎呦我，不是你这腿伤的够严重的啊？
2: 怎么回事啊？
0: 你甭管。
2: 你小子指定没干好事，插队那会儿，但凡你动点坏心眼，三天之内，保准有恶报。
0: 等点放我啊！说正事儿，我那工作的事儿，你给我上上心啊！啊啊！
2: 我可全指着你了。
0: 啊啊！
2: 说真事儿啊！
0: 哎呦！
2: 嘿嘿嘿！
0: 抢我心上人，还想让我给你找工作？想得美！
2: 你说让我受你什么行？我大哥走了吗？走了。吃吧。哎呀，别吃鼻子眼里去。嗯。哎呀，妈，您放心吧，长子为父，我大哥不能跟我这么记仇。
3: 你大哥这臭脾气是随谁呀？
4: 向公公，
2: 那以后小舅他们走了。
4: 走了，这一来吧，半个月的生活费全都没了。你说我不给吧，我不忍心；我给吧，我给了这个，我不给那个。我现在什么都不盼着，我就盼着你赶紧出去找工作啊，给我少个累赘。
2: 那是程建军他爸陆子野，他已经答应我了，说帮着我就能一块儿使劲。
4: 不能一棵树上吊死，你看这街道。 每天回来多少知青啊？你安排谁不安排谁呀？那街道主任跟我说了，就这么几个名额，该安排谁不安排谁，这名堂大着呢。那可不是名堂大着呢吗？你哥给你的钱呢？
2: 嗯
4: 啊，赶紧去买点水果，去给那街道主任送过去啊！送过去，送过去。
2: 啊，
4: 塞宝宝就赶紧去。你一个不挣钱的人，你给人点什么，人家都领情啊！ 把馒头拿着吧。

0: 拿着，路上吃啊，快去。哎，哎，哎呀，这么大个孩子，一天到晚没正形啊，可操死这心了，都是。
1: 起码能吃几顿饱饭，拿着吧。
2: 不是你这人连句谢谢都没有啊？
3: 怎么着？我破烂猴儿，向来不欠人家的。
1: 这都是给我的，
3: 你拿钱吧，走。哎呦，这忒实了！我说，你不谢我？
4: 富空，黄金都不是金，
2: 你我两清啊！
3: 有点意思啊！
5: 建军，建军，
6: 哎，爸，你这么早回来了？
5: 我跟你说啊，你的工作的问题解决了，
6: 真的？
5: 啊，
6: 真的呀？
5: 这一大清早啊，我连班都没先上。我就把这主任给堵在家门口了。这次一共下来了12个名额，最好的是伊利食品厂。我一下给弄来俩，这下你和春明的问题全解决了。
6: 哎呀，哎，爸，你能不能先不跟春明说呀？
5: 你们俩平常好的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为什么？
6: 嗨，我们不是答应那苏萌了吗？说如果有2个名额，我就给他一个。你看他高中毕业这么长时间了，不是一直没找着合适的工作吗？嗯，
5: 行。哎，你是不是对苏萌有点意思？
6: 哎呀，没有。哎呀，我们俩就是特聊得来了。
5: 你呀，眼光不错啊。这苏萌啊，是个好姑娘。
6: 哎呦，您别瞎说！你要是院里……
5: 哎呀，这院里的事儿啊，我比你明白啊！你妈回来，你赶紧告诉她，我还得赶紧上班去呢。
6: 哦，您慢点。
7: 来了。
6: 苏奶奶，苏萌在家吗？
7: 有事儿啊？啊，进来说吧，苏萌在呢。
6: 哎，哎，苏萌，
7: 萌萌，别看了，建军帮你找到工作了。
8: 什么工作呀？
7: 你自个儿跟他说。
6: 哎，食品厂，咱们街道一共就12个名额，我爸一下子弄来俩，你一个，我一个。
7: 我不想去。为什么呀？你整天叨念工作工作的，现在人建军辛辛苦苦帮你弄来了，多不容易啊！你可倒好，
8: 奶奶，您让我去了干什么呀？当工人呀？我可不想当工人。
6: 那你想去哪儿啊？
8: 我妈已经在帮我想办法了，帮我进少年宫，你得明白。
6: 说的也对，说的也对，你想当工人多累啊，是吧？整天哎呀，满身臭汗的，是，我也不去。
7: 这话我就不爱听，你们呐就是这山望着那山高，干什么不得从下面做起啊？是不是？这，建军儿，还有事儿吗？啊，
6: 没事儿了。
7: 哎，还愣着干什么呀？
6: 啊，是，改天聊一聊。苏奶奶，我走了。
8: 慢走，不送。
9: 别老躺着了，快到街道问问，看有没有工作名额啊！
2: 你知道吗？
9: 吃得动啊！
10: 哎，春明，

0: 哎，你们宿舍宴请？
1: 啊，什么事儿？乐成那样。
2: 工作的事啊，有着落了。哎呦，
3: 把钱拿下。
4: 真的？
2: 来来来，说详细，说详细。伊利食品厂啊，哎，去不去啊？
1: 哎呦妈，食品厂，咱家饿不着了。
2: 食品厂这名额可不好弄。还行，怎么着？怎么谢我？啊？
3: 我给你投只鸡去。
2: 哎呦，得了吧你！你以为是插队呢啊？把弟弟鸡当野鸡偷过来吃了。
1: 阿姨给你做顿好吃的。
2: 哎，得嘞，那我就死皮赖脸在您家吃定了。
1: 好嘞，我买肉去。
2: 哎，再来二两酒，
3: 二两不够，来一斤一斤一斤一斤
5: 了。咱哥俩什么时候报到的？
2: 就一个名额，哥们让给你。
5: 说什么呢？你把这好事让给我了？
6: 我不去了。
5: 不，我要真去了，我往后没法睡着觉了，我说。
2: 哎，行，那就实话告诉你了啊，我呀有点看不上这个食品厂，我想等等能更好。
5: 真的？哎
7: 呀，那我就心安理得了。要不然您这成大公无私，我成自作自
2: 为，你少得了便宜卖乖。
7: 妈说这顿饭可以免了呀，
2: 不能够啊！
8: 哎，我问你，如果我去少年宫上班，是算幼教呢，还是算老师啊？
7: 这少年宫算是教育局的下属单位，那当然算老师了。
5: 怎么了？
8: 你陪我去少年宫看一眼啊！现在？
7: 现在啊？
8: 不想去啊？
7: 不是，咱们怎么去啊？
9: 坐公交车啊，走！
2: 哎，能不能腿着去啊？
9: 坐公交车快，走！
10: 来来来，买票了，买票了，买票了，买好票！来来来，买票了啊！
11: 怎么了？
9: 没票。
11: 压根儿没有。
9: 那你去买两张票吧，买两张吧。
11: 没带钱。
9: 还
11: 不
9: 到我们家总
11: 站
9: 去，多
11: 丢人！我的啊，大模大样的，就你这身胆，根本没人管你。甭乱看。

0: 我们俩就是附近工厂的，怎么可能没有月票呢？
1: 那我查票呢，你就拿出来我看看。
0: 你看你刚才车上都查过了，怎么着看我们老是欺负人是吧？
1: 不是老是欺负人，我现在要看看。
0: 你什么意思？
2: 得算了算了，售票员，是不是北京人你看不出来啊？现在您这有几个没有月票的？别耽误大家时间，赶紧走吧。
0: 就是，大伙都等着呢。
1: 说说说说，赶紧
3: 赶
1: 紧走吧，赶紧
3: 走。对不住了，哥几个，车子等车了。
4: 你吓死我了！你，
0: 我跟你说，你就是温室里的花朵，没经历过狂风暴雨。
5: 这可我人生第一次做亏心事儿。
3: 那你第一次就怎么样？看看那是哪儿？
4: 淮海公园。
0: 难得咱们俩一块儿出来，你不进去走吗？
4: 算了吧你，我倒是想走。咱俩一块儿加起来，这兜里连半个子儿都没有。
0: 你说逛北海公园不用花钱？
4: 飞呀你，
0: 跟飞差不多。坐，
4: 别急，我这被你吓得一身汗呢，有你这样的吗？哪来的？
3: 你掉出来的。
4: 是我的吗？
0: 那不是你的，是我的，我收起来了啊。
4: 我要知道我兜里有两块钱，我刚才就买票了。走，我请客，咱游威海。
0: 这两块钱你先好好收着啊，一会儿进去以后有大错。
4: 干什么呀？
0: 进去就是大了。

0: 你平时就这样啊？
1: 别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咱又不挣钱，你还想欣赏咱北京城的美景？稍有按耐不住，那还不得犯点错？不过这错误犯得值。

0: 这湖光塔影，苍松翠柏，亭台楼阁宛如仙境。说到仙境，我想起来了，这北海公园啊，那就是根据西王母传里边的仙境建造的。哎，我再说说这湖，这湖来头可大，那是根据汉武帝建章宫里的太液石挖的，
1: 那是琼化岛。
0: 湖中有岛，岛映湖中，此景堪比蓬莱仙境啊！哎，这岛上的亭台楼阁堪称中国园林建造之精品。
2: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都不认识你了？
0: 怎么了？
3: 你怎么什么都懂啊？
0: 嗨，这叫人走一根筋。你呢，学习成绩特好，我呢，只喜欢历史，其他呀，一门不灵。
2: 要我说，您就是全能选手，什么都懂，什么都会。哎，
0: 过奖了，过奖了。而且您最大的本事就是骗人。什么？
2: 你给我老实交代，
0: 是不是惦记我兜里这两块钱呢？两块钱正好付押金。
2: 你会划船吗你？
0: 这都瞧不起人是不是？告诉你，哥们一上船。 那就是人船合一，所向披靡。哎哎，悬了哎！啊啊

0: 听你啊。
1: 啊。
0: 以前我一直以为你只会打架，没想到你还是个活雷锋。打今儿起，你就是我心中那个最大最大的大英雄。哎，你游泳游得真好，回头你抽空也教教我呗。
1: 行。哎，把鞋先给我。
0: 那穿好了吗？
2: 你们俩这干嘛呢？大白天的你们就在这耍流氓是不是？给我出来！
1: 小姐，郑局，快走走走走走！
2: 哎，往哪儿跑？
0: 站住！
2: 哎，
0: 大哥，你快点带上我爷走！哎，等等！啊！你这个，快快快！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做好事还得被人追着跑，快走快走，来不及了。

0: 哎呦，您吓死我了！
1: 你干什么去了？
0: 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就不告诉你。
1: 你到底干什么去了？
0: 哎呦，奶奶，我跟你说，我今天啊

我没去少年宫，但是我去了一个比少年宫要好1000倍、10000倍的地方，一个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地方，诗一般的仙境，仙境般的美妙，还有迷人的动作，英雄的气概，我简直终生难忘。奶奶，奶奶，非要问，问完了跟你说你也不听，绝对是代沟的。

0: 吃相就知道这面包特好吃，等我初来乍到的，张不开嘴。
1: 行，够实在。
0: 那
2: 我叫李正涛，他们都叫我
0: 涛子。
1: 韩春明，刚插队回来，
0: 查我是吧？
1: 下了班厂门口等我，
0: 干嘛呀？
1: 一边来了。

0: 别动啊，树下美女孤独落寞，多有诗意的一幅画面啊。
1: 美女树下，没错。孤独寂寞，没有。
0: 你不上道吗？哎，我不是觉得苏奶奶天天看你看那么紧，趁她不在家咱出去玩去。
1: 你会游泳吗？
0: 会呀。你想游泳我奉陪啊。
1: 那你会下水救人吗？
0: 救人遇到了肯定没问题。
1: 会划船吗？
0: 会啊。哎呦，我划过好多次呢。
1: 那你知道什么叫荡起双桨吗？
0: 怎么了你这是？哦，我知道，你想进少年宫，所以就突然想起荡起双桨的歌词了，是不是？
1: 我告诉你，人春明会划船，春明会下水救人，会荡起双桨。我现在只要一想起那一幕，就跟过电影似的，甭提多幸福了。
0: 哎，我跟你聊天呢，你提他干什么呀？
1: 你知道你特像这本书里的谁吗？
0: 艳阳天，谁呀？
1: 弯弯绕，啊不对，你像马立本。其实也不像，反正春明特像萧长春。
0: 春明可就是一个工人啊，食品厂的，哎呦，满身臭鸡蛋味儿，什么时候有这么高的评价了？
1: 说的也奇怪。你说咱从小在一个院长大，其实本来不是那么了解，但我怎么就那么……
0: 行行行，算我白来。
1: 哎，真是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你说这主席怎么那么有体会，说得这么恰如其分呢？
2: 你还真跟这儿等着呢。
0: 我说话从来说不算。哎，
2: 干嘛呀？
0: 哪儿来的？
2: 食品厂工人包里的面包，
0: 那能是买的？
2: 偷的？说你吧，
0: 回来回家尝尝。
2: 咱们厂的果子面包，大人吃了回味无穷，小孩吃了哪

0: 你这是什么心理？
1: 你这是什么心理？
0: 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你这是什么心理 人我都替你丢人。
1: 不是你多大呀？
0: 保证比你大，不大。周岁22，
2: 我周岁23。
0: 哎，那没大多少，见二了啊。
3: 行，明儿见。
4: 喊春明！
5: 我还当你不来了呢。
4: 怎么会呢？人家都站这儿等了你半个多小时了。
1: 行，不让白等了。
4: 哎，
5: 我们厂最新产品。
4: 买的？
5: 偷的。
4: 我信，这事你肯定干得出来。
5: 哎，快吃吧，更好吃了。
4: 别呀，这么好的东西，我得带回去慢慢吃，在大街上尝不出味儿。
5: 行。
4: 怎么样啊？我说工人姐姐，在工厂干的行吗？
2: 哎呀，革命工人一块赚，哪里需要哪里搬。
4: 你别说，我以前啊还真不信，不过我现在信了。你不管去哪儿，不管干什么，你都能干好。
1: 夸得我都不好意思。
4: 哎，我得赶紧回去了。我刚才是骗我奶奶说出来买墨水的，说时间长了她肯定该着急了。我先走了。
1: 啊。
4: 哎，明天我有可能会晚一点，你多等我一会儿啊。
2: 多久我都等。
4: 走了啊。

0: 二哥没回来啊？怎么样？太好了！这是什么？哪来的？这是我们厂的。来来来，尝一口。嗯，
1: 有果料。嗯，好吃。
0: 好吃，再来。
2: 你就一口。
0: 我是个食品厂，上班不缺这个啊。来来来，
1: 也是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哦。
0: 我吃个食品厂上班不缺这个啊！来来来，
3: 也是啊，近水楼台先得月。哦，
0: 来，我吃一口就够了。哎，
3: 留着，
0: 你二哥二姐一会儿下班回来，让他们尝尝。
4: 那我是给你带回来的，
1: 你尝尝，这大家都吃口。嗯，留着。
3: 那你一会儿可得多吃啊！
1: 哎呀，
3: 没有。
0: 不离不弃就不离，不弃就不离。
4: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心仪带的运动健康制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00-900元购买运动健康制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领到了，
0: 1寸瓶，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

0: 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

0: 的时候，它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

0: 的时候，还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的，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

0: 的时候，它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4大健康预警器，血氧、血压、血糖、心率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有提醒您的血糖波动。智能健康手表，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台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2: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3: 巧剪金
2: 刻，雕琢毫厘，
3: 锻造美好生活。
2: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粟，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

0: 爱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敬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既是河北的，亦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2: 他能认出我吗？
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2: 那个周太太挺虚。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4: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2: 那是什么密码？
1: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2: 这一定是个圈套。
4: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5: 我叫赵大鹏，是1001业的厂长。
6: 如果你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我给大家推荐一种既能调血糖又能调血脂一举两得的新方法，
5: 烧庙鸡盆苦瓜各酵母胶囊，
6: 吃一样调两样。
5: 这是玉志林的博士后工作站，烧庙鸡在这里研究了8年，获得了双功能的批准。
6: 你看，有助于维持血糖血脂健康，
5: 蓝帽批准的同时降低血糖血脂指标，专利认可的，
6: 吃一样调两样，双功能还不贵。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7: 没想到血糖高了，血脂也高了，
8: 那得小心了，一定要控制好。
9: 对，就怕出问题。
5: 长期血糖高血脂高就怕出问题，试试双妙极，
6: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
10: 我也一直在吃，
5: 才推荐给大家双妙极盘苦瓜葛酵母胶囊，
6: 有苦瓜、桑叶、葫芦巴、牛蒡子，都是纯植物的，加上营养素铬，特别适合血糖高血脂高的朋友，长期吃，坚持吃，吃一样调两样，
5: 把血糖血脂维持在健康水平。
6: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3瓶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您一瓶，先体验10天，不满意可以退。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
11: 妈，你血糖血脂都高了，
12: 怪不得总迷糊，还看不清呢。
13: 你可别瞎买东西啊！
6: 血糖高，血脂高，选产品有讲究，就怕买贵了没保障，花了冤枉钱，儿女不放心。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盘。苦瓜各酵母胶囊，
5: 既能调血糖还能调血脂，一举两得。蓝帽批准，专利认可的，
6: 双功能还不贵。
5: 我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3瓶只要99，能吃一个月。现在拨打电话还能送你一瓶，
5: 你可以先试试，体验10天后好用你留下，不满意可以退。售后有保障，儿女更放心。
11: 帮你发好了，你就放心用吧。
0: 血糖高血脂高就用双妙极，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

0: 一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苏奶奶，苏奶奶，
1: 昨儿啊，我问我爸了，他认识劳动局一科长，说能帮苏萌啊进少年宫。
2: 真的？
1: 哎呦，我哪敢骗您呐！
2: 干嘛来？
1: 哎。哎，苏萌
3: 哟，你怎么来了？
2: 哎，你自个儿跟他说。
1: 哎，那个，我听苏奶奶说啊，你这个进少年宫手续在教育局办的差不多了，就差劳动局一个章。我跟我爸一说，还真就认识劳动局一科长，说这事儿不难办，就是请客吃顿饭的事儿。
4: 真的？
1: 啊，
4: 那可太好了。我妈还一直发愁，嫌我爸没办好。
2: 萌萌怎么说话呢？
3: 行行行，错了错了，不提我爸半个字，说半个不字啊。
2: 那个，拿着，让你爸帮忙跑跑啊。
1: 哎呦，苏奶奶您收起收起。哎呦，您太见外太见外了。哎，您听我说啊，
2: 不是，
1: 我跟苏萌我们俩这关系，您还不知道吗？您说这院里，啊，我帮过谁呀？收起收起收起。
2: 不就是吃顿饭吗？拿着拿着。
1: 不要，真的没钱，我也得把事办了。真不要，
2: 真不要。
1: 嗯，
2: 啊，那行。哎，那你现在就去你单位找你爸，赶紧催催。
1: 啊
2: 啊
1: 啊！哎，行，我这就去。我走了。
2: 哎。
1: 好不容易见苏萌一面，老太太坐一会儿都不让。
5: 小丽啊，来这个灯，芳芳呢？哎，来过来过来过来。主任，他叫蔡小丽，是刚分来的，以后啊，你带着他就算你的徒弟了啊。
6: 金主任，知我这非你莫属啊！
5: 行了行了行行了，给我多交点好的，
6: 保证完成任务。
5: 小丽啊，嗯，以后跟涛子好好学啊。
1: 嗯，您歇着歇着啊。各位同事，哎，这位，
6: 你叫什么来着？
7: 蔡小丽。
6: 啊，蔡小丽。以后就是我李成涛的徒弟了啊！大家掌声欢迎一下。
8: 真没想到，我跟你在食品厂还能碰见。
7: 我妈让我跟你说谢谢。当时要是你不出手相救我爸，我们家就完了。
8: 行了，以后甭提这事儿了啊！让人听见以为我是雷锋呢。
7: 哼，其实你是不知道，当时我们家借钱借的所有亲戚都不理我们，十块钱难死人了。
8: 哎，行了行了，这事都过去了嘛，以后在厂里要有什么难处，就跟我说一声啊。
9: 认识？
10: 认识啊。
8: 我跟小丽在一个生产队插队，她呢比我小两届，比你小一届。
6: 我说刚才笑得那么灿烂，徒弟。以后对师傅也得笑得那么。

哎，眼都直了，哎。

0: 你说我听听，哥们有主啊，真的，一个院的，发小，比我小2岁。哎呦，哎呀呀呀呀呀呀呀！轻点，轻点，轻点。哥们，我真心替你高兴哎！悠悠了万事，歹徒的事儿最大，事儿最大。
1: 爸，哎呦，算我求求您了，您帮帮忙吧。问你妈，
2: 不能帮，你也不想想，咱们家就你爸爸一个人上班挣钱，我在居委会上班不挣钱，你弟弟还要上学，哪来的钱呢？
1: 爱帮不帮。要是你上班以后每个月能给你妈10块钱，这个忙啊。
0: 我就能帮，没问题。我向毛主席保证，我以后每个月向家里交10块钱。那明天上班去吧。哎，什么意思啊？
3: 你爸爸托人了，让你到钢琴厂调琴，将来以后能当个调琴师。
0: 那我不就是能弹钢琴了吗？哎，这苏农在进少年宫。
1: 又教跳舞、唱歌、舞台、旁边弹钢琴，
0: 绝配呀！这，你刚才怎么不告诉我呀？哦，我明白了，合计着就想让我每个月交钱是吗？
1: 你是家里老大，总该给爸家里操点心了吧？
0: 行，没问题，只要让我跟苏萌好上，什么我都答应。哼，
1: 你这啊，是剃头挑子一头热，那你苏萌那心气啊可高着呢。
0: 高什么高啊？那我跟你说，春明都敢追他。算了，不说了。怎么，
4: 苏萌跟春明好上了？
5: 怎么可能啊？你想想，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4: 他俩可能吗？我想也是嘛。春明，
6: 哟，今儿怎么骑上你妈的车了？
4: 哪儿啊？
6: 所以我妈把自行车做了，
7: 少年宫啊，
6: 少年宫啊，哎呦，那可得祝贺你！怎么祝贺呀？不咋祝贺，不得来点实际行动吗？
7: 别讨厌，
6: 你说吧，只要哥们能办着的，哥们一定办啊。
7: 嗯，买辆自行车吧。
6: 不是你不有车了吗？
7: 我是让你自己买一辆。
6: 我要车干嘛呀？
7: 你想想啊，以后咱俩。
6: 一起骑着自行车上班，一起路过天安门看升旗，那是啥感觉啊？怎么样？
0: 行，哥们答应了，我就算费死牛劲，我也挣钱买辆车。
7: 还得等你挣钱呀？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6: 那没辙，我们家这情况。哎，
0: 这样，你帮我把包先送过去，我出去。
7: 你干什么去啊？
0: 去我大姐那一趟。

0: 我想跟他商量商量。是吗？我能借你车骑半年吗？多少？哎呀，就半年。半年以后我就有我自己的车了。
1: 你聪明你啥呀？这车是我婆婆给我买的，你一骑走半年，人怎么想啊？你成心让我跟我婆婆打架是不是？
0: 行行行行，这不答应也行。嗯，你借我5块钱。没有。 我姐夫借去，哎呀，哎呀，怎么着吧？
1: 我服了你。

0: 看什么看？不看不看！哎呀，什么时候还我？半年就还。你就会欺负你大姐？就是。哎，小伙子，又是你，
1: 二哥，咱。
2: 行吧，多少？
3: 五块，
2: 五块啊。

0: 你吓死你儿科吧！哎呀，我就是想买辆自行车。你看啊，您借我5块，完了呢，大哥、大姐、二姐一人再借我5块，我就能买辆旧的了。嗯，
1: 那这样，你也不用借了，也不用买，这车你直接拿走啊！
0: 行行行行，别跟这演戏了。我今儿拿你这车，等于替你搬车啊，明儿早上就没了。
1: 春明，嗯，我跟你明说，钱呢不是没有，你要是要车呢，现在你就扛走。
0: 不是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我说，人大姐都借我了，那二姐也答应了，你快点的，快点的。
1: 你这样，你问大哥借，大哥借给你，我就借给你，行不行？
0: 你说话算话。
1: 你二哥说话啥时候不算话？走了。
0: 抠门。

0: 儿子。
1: 啊？
0: 看什么呢？
1: 没事没事没事儿。
0: 你说苏家他们家太不懂事儿了，你爸爸费劲巴拉的帮他们把章盖了，这是多大的事儿啊！他们一句谢谢完事儿了。
1: 妈，我看明白一件事儿。
0: 看明白什么事儿了？
1: 刚才啊，我看见苏萌骑着他妈妈的车，就说明苏萌是骑车上班了。
0: 你可不能打你爸爸自行车的主意，你爸爸没车上不了班。哎呦，
1: 这我才不知道。妈，我能不费吹灰之力就买一辆旧自行车，真的。哎，您瞧好吧。
2: 哎，我听说你调到钢琴厂上班了，够牛的啊！香炉
1: 啊，哎，你不是找我要了很多次吗？哥们儿，我忍痛割爱，30。哎，我跟你说，光铜的重量就值这个价格。
2: 是，不过我身上只有20，还是刚跟我大哥大姐借的。我本来想买辆自行车的。
1: 还想买自行车呢？
2: 嗯。
1: 这么着怎么样？25。哎，你先给我20，下个月再给我还。
2: 下下个月。
1: 行。
2: 这是15，一会儿我二哥还给我5。
3: 哎，你可别过去，别闹啊！
4: 哎，我可跟你说好了啊，这车是我自己存的，可零件可都我自己买的。我卖给你是投机倒把，你买可也是投机倒把。哎
1: 呀，您放心，我不会说出去的。
3: 哎呀，就算我不说我投机倒把，我也怕丢人嘛。
4: 那我这就放心了。哎，实话跟你说，昨天下午你们院那个韩小五来也看上这辆车了，说是找钱去，这一去啊就没影了。
1: 嗨，哎呦，他哪有什么钱呀？您呐，幸亏遇到我了，
4: 是吧？我看你就是那双开的，
1: 就是他。哎，苏萌，等等我。跟你一块骑自行车真好。
5: 一会儿到了天安门，咱俩就不顺路了。我往左，你往右啊。
1: 别说天安门了，能跟你一起到正阳门，我就心满意足了。

0: 跟你说点事儿。
1: 有事下班说吧。
0: 你下了班人都走了，我找谁去啊？
1: 说吧。
0: 你是不是看上韩春明了？
1: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不是，人家有对象了。
1: 你见过？
0: 没见过。
1: 那是。
0: 出来一趟，社长去。你盯着点儿，别出错了。老打扰我，刚说点正事儿。
2: 怎么着？有好事想着你，你还不乐意？
0: 你什么事儿能有蔡小丽重要？
2: 捞外快的事
0: 儿。哎呦，说到我心坎里了。你是我亲哥哥，现在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我想只要挣着钱，蔡小丽肯定拿下。
2: 那你听好了啊！天堂旁边有一工地，口号是拼死血战100天，坚决完成战斗任务。时间紧，任务重，缺人手，领导急眼了，正四处找人呢。跟他说好了，自当不认识，晚上进去套上衣服就开始干，10天一劫，
0: 下班直奔天坛，
3: 必须的。

0: 我们明天下班。
1: 那咱两个情况下，还上不上班？
2: 我觉得头一个是失业，背地里指定是我们什么好处。

这帮穷哥们断了咱们的财路，不是也没咱俩这样？人家一看工地不缺石头了，再这么干下去，那不等于给咱俩送进去，也该歇歇了。

0: 这些车怎么卖啊？这辆你要看着，20，记得。15啊？该干嘛您干嘛去。我光买零件就花了16块，我也就挣4块钱辛苦钱。
1: 哎，是我要是给您推来一辆这样的车卖您16，您收吗？
0: 你推来我就收。
1: 这可您说的。
0: 那当然。得嘞。哎，小伙。
2: 偷来的我可不要啊！
3: 您放心，爹妈没交这个。
4: 春明，这回挺守信用啊，把钱都还了，真不简单啊。
2: 那是，
4: 犊子还替我交了10块钱。
2: 嗯，
4: 哎，不对呀，春明，你一个月才挣17块5，哪来那么多钱啊？不是干什么犯法的事儿吧？
2: 哎，别往歪了想啊。
4: 我们厂里效益好，这个月发了我们一些面包，哥们儿，偷摸给买了。真行啊！哎，这事儿别跟外人说啊。小心定你的偷鸡倒把罪。
2: 哎，
4: 要不然你死定了。
2: 不是你二哥也是啊，天天跟我说，
4: 搞对象，搞对象，你没见他把对象领回来让我看一眼吗？
3: 妈，您发句话，让我二哥来个倒插门，这什么三个一响啊？
4: 都不用了，他人呢就当聘礼，一下子手大发了。
5: 我还等着你嫁出去呢，那聘礼给你二哥，我就啥也不用了，真是。
4: 春明了？
2: 哎，有我什么事儿啊你？
4: 五子，将来给我找一个不要聘礼的。
2: 嗯
4: 啊，五子最孝顺了，五子，妈跟你过啊。
2: 我听妈的话。
4: 嗯，哎哎。

0: 着没？赶紧给妈找媳妇去啊！
1: 你跟我二哥都结婚了，我这媳妇自然而然就有了。
0: 吹吧你！
1: 哎，说点正事儿啊，你们单位有没有那种特别破的自行车，破的不能骑的都行？
0: 有啊，我师傅家就有一辆。
1: 哎，5块钱一辆卖我。
0: 行，回头我跟你说说去啊。不过他那个车马圈都坏了，不太好修啊。
1: 哎，不是不是，没事儿，没事儿，
2: 没事儿。五子会鼓的，你看这程建军都骑个自行车上班了，这五子还腿着呢，你得帮帮忙啊，让五子也骑个自行车，听见没有？
0: 啊，放心吧，
1: 我这儿先谢谢了啊。
2: 嗯，好。
1: 大姐，
3: 我没钱。
1: 哎呀，我今儿来不是管你借钱的。我是想问你个事儿啊，你们单位有没有特别破的自行车，不能骑的也行，我想给买过来。
3: 什么单位呀？我们院就有啊。
1: 有吗？
3: 啊，走，我帮你问问去。
1: 哎，不是不是，我姐夫在吗？
3: 嗨，我弟弟的事儿，我还怕他呀。走，进去。

0: 能凑合上吗？
1: 您放心吧，用不了一个礼拜啊。我这买旧的传新的倒腾几手，哎，这一辆新车就出来了。
0: 新的？妈不信。
1: 不信您就看着。
2: 行了，别上了，去睡觉。
0: 你出去呢？
1: 没事，我有手机，我这个就擦一下就行了。走吧，走吧，
0: 行，别太晚了啊！
1: 哎，知道了。
3: 师傅，您看看这辆车，您给出多少啊？
4: 你们说16吗？我再给10块。
3: 成交。
4: 这车不是掏的吧？
3: 您说了不会掏。这车要是7成新的，
4: 40；
3: 8成新的，
4: 60；9成新，给你70，这是顶到头的价了。
3: 得嘞，5天之内，哥们儿给你推一辆8成新的。
4: 谢谢你们。
3: 得嘞。
5: 8块钱，倒了5手，
3: 这就叫教会徒弟饿死修车师傅。
5: 我给你8块钱，你回去再倒。
3: 行。

0: 我就知道是你，别人没这本事。哎，你这一个多月都跑哪儿去了？我怎么一直都没见着你啊？
1: 您甭提了，这一个月快把我累惨了。哥们每天加班，回来那会儿呢，人都睡了；走那会儿，人还没起呢。
0: 不错，有进步。
1: 我这不是为了兑现对你的诺言吗？
0: 什么诺言？
1: 不是你忘了？你说的，让我和你一块儿骑车路过天安门。
0: 您还记着呢。嗯，那行，明天早上咱俩胡同门口见。
1: 七点。
0: 七点。哎，别别别，六点半吧，我得把程彦军甩了，他可讨厌呢。我每天早上出门准能碰见他，甩了甩了。
1: 行行行，听你的，反正占便宜的人是我。走。

0: 心情好。
1: 哎，那咱一会儿路过天安门的时候听一下《万声旗》好吗？
0: 这不您甭够了，国旗迎着朝阳升起，您给忘了。

0: 这明什么时候换一新车啊？
1: 师傅，这有您上回卖我这什么车的？关键是个老教练呢。
2: 来来，调过来，你看看。
1: 哎，没法骑了。哎，师傅，就这个，我要再卖给你，您看多少钱？
2: 20。
1: 哟，我30在您这儿买的。
2: 这不是我愿意卖，你愿意买吗？现在掉个个来，你愿意卖呢，也得我愿意买啊。就20，多一点没有。
1: 行，20就20吧。
2: 有钱嘛，就得换辆新的。我呢，得有辆8成新的。

0: 就是他了。
1: 刚回来的。
2: 哎，换车了吧？
1: 是啊。
2: 不是，你等等等等等等。
3: 你这车是在修车铺买的吧？
0: 你怎么知道的？
2: 不是建军，你让人给骗了。这车它除了大梁是飞哥的，其他都不是。这是我倒腾了几手，得了45块钱，卖给修车铺的，怎么就落你手里了？不是？哎呦，嘿，
0: 哎，有那么高兴吗？哎，就你鸡贼是不是？别人都傻，就你聪明啊！你别以为你现在骑个新车子就成人物了。
2: 没有，
0: 我跟你说，没有我你能上班吗？别在这显摆啊！我告诉你，这车子是你的是吗？
2: 不，
0: 我不要，
2: 还你！
0: 哎哎，建军，
4: 啊，什么车呀？
3: 没事，我刚才说了几句话，惹我二哥不高兴。没事没事啊。
4: 你二哥呀？
3: 啊，
4: 没事了，那我先回去了，明天早上还得时间啊。
3: 忘不了。
4: 走吧。
3: 走。

打声抱歉，啊！我错了还不行吗？我跟你赔不是。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别高兴，得去了。哎呀，我韩春明能有今天的工作，那还不是你程建军发扬了先人后己的雷锋精神吗？所以说呢，刚才是我狼心狗肺了，好不好？你拿人不计小人过，因此我决定啊，我把我这车钥匙给你留下，往后呢，你就骑我这新车出门，我骑你的旧车去上班，行不行？

0: 走啊！
1: 哎
0: 哎，你等等吧，咱们一块儿走啊！
1: 哟，换车了，这是春明的车吧？
2: 怎么是他的呀？他哪买得起啊？昨儿啊，我是借他骑了一天，怎么着，在你面前嘚瑟来着？哎，你怎么从那边走啊？哎，等等我。
3: 再晚来一会儿，我该迟到了。
1: 我正好有话要问你。
2: 哎，春明，那个昨天我这车子借给你骑了一天，今儿蹬子不好用了呀。
4: 心理作用，你就是太爱惜你那车了。
1: 你不是告诉我这车是你自己买的吗？
4: 我就是想跟你面前摆摆阔。
1: 你倒挺坦诚的，我还没审你，你自己先招了。
4: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5: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6: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7: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8: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7: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
9: 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0: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一百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一百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

0: 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 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

0: 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1: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跟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

0: 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右边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6: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7: 他能认错吗？
6: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7: 那个周太太挺虚。
8: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6: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9: 他们一定是出你的密码。
7: 那是什么密码？
6: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7: 这一定是个圈套。
9: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3: 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5: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3: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4: 好舒服，
5: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2: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2: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

0: 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1: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2: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早上吃早饭的时候突然想起一事儿。
1: 什么事儿？
0: 我还想吃你给我偷那面包。
1: 真的？
0: 我还跟我妈说呢，说我长这么大吃的最好吃的那面包就是你给我的那个。
1: 行，今儿满足你。
0: 走吧，咱们
2: 走。

简直就是磨洋工，怎么着也得，也得这样。这笑得多灿烂啊，别整天跟吊丧似的。哎，

0: 了，哎呦，不就顺个面包吗？谁像你啊，吃着公家拿着公家拉着公家。你懂不懂啊？我这是夸他呢。
1: 哟，来啦！
2: 哎，他妈呀！
1: 我该骂。人太没用
0: 啊！怎么着，想顺个面包？
1: 苏萌说咱厂里面包特好吃，可我这手的就是不争气，不争气，不争气。
0: 哎，这么跟你说吧，你根本就不是干这个的料。
1: 还不信了？
0: 那成，那我等着瞧好了啊！师傅，我打个电话。
3: 哎，您打。
0: 哎，喂，您好，是那个伊利食品厂厂部吧？哎，您好，我有个事儿跟您反映一下。啊，你们厂是不是有个叫韩春明的呀？哎，对对对，那个，今天下班的时候，您在门口拦他一下，您看他包里啊有什么东西。
4: 我敢保证，你包里肯定没有。
1: 那你凭什么那么自信？
4: 你要是不信，咱就赌一把。
5: 哎，跟他赌。
1: 我才不。

0: 拿人手短，
1: ！站住！你们仨都给我站住！
2: 科长，
3: 背包是我拿的。
4: 哪儿呢？
2: 哪有想多偷东西放在自己身上？我给分出去了。
4: 拿了几个？
2: 涛子那儿俩，小丽那儿一个。
4: 行啊你。你们俩走吧。
5: 走吧。啊，让你们走呢！
4: 你跟我们走。

0: 也是，一个女孩子家怎么眼干这种事儿？
1: 我不就是觉得吃迷药偷面包，我替他偷一个吗？
2: 干嘛老说我呀？你不也偷了？我偷了一个，你偷了两个。
0: 哎，要不怎么说出名的贼呢？他怎么就能知道我偷了俩呢？
1: 你偷两个是大英雄，还不是春明替你背的黑锅？
0: 那我今儿也当回英雄，让你瞧瞧。
2: 哎，神经病啊你！春明都承认了。
3: 这个问题很难界定啊，你说呢？
4: 是，因为公社的供销社虽然没有盖章，可是生产队已经盖了。
5: 生产大队毕竟是农村最下面一层组织，所以不能断定李百强送来的鸡蛋就是偷鸡倒把。
3: 嘿，干嘛呢？赶紧写。
6: 苏萌，
7: 等我呢吧？
8: 想什么呢？我等春明呢。
6: 等面包呢吧？
8: 你怎么知道的？
6: 早上你不说过吗？哎，别等了。给。那就是他们厂生产的，专门给你买的。
8: 哎呦，要么说你老外了呢，人春明拿来那面包是刚从生产线上偷。刚从生产线上拿来的，是刚出炉的，那好吃的程度我简直无法用语言表达。你看你这面包恨不得生产日期是一个月半个月前的，打开了直到汁儿不一样。
6: 你不早说。哎，我们家在伊利食品厂有亲戚，我改明儿给你带伊利的啊。哎呀，
8: 不一样的面包，不一样的感觉，我跟你说了你也不明白，我先走了啊。
6: 啊，哎，你不等春明了？你等到天黑，他就回不来。
0: 谢谢您，
9: 不客气。
10: 怎么样？没办怎么样吗？
0: 说话呀，咱能怎么着啊？
11: 刘厂查看，刘厂查看，刘厂查看。
0: 大哥，少校小弟我一拜。见过赵主任，没见过你这么仗义。以后你就是我亲大哥。
12: 行，收你这亲弟弟了，还有这亲妹妹啊。
0: 呼，不许。
12: 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啊。好的。
10: 我昨天在胡同口等了半天，你都没来，结果程建军来了，我就走了。
13: 不是怨我不好，我昨天呢一直想跟你拿。

0: 结果等到下班也没机会。
1: 偷面包是小事儿。
0: 嗯。
1: 哎，明儿星期天，咱俩去天坛呢。
0: 明儿啊？
1: 怎么，要加班啊？
0: 这不是加班，我明儿和涛子约好了要去农村收鸡蛋。
1: 收鸡蛋干嘛呀？
0: 买给我们厂了。
1: 合法吗？
0: 只要不让他们知道就没事。哎，哥们儿，这个不要挣了钱。

0: 3分，对吧？豪宅运费每个鸡蛋是5厘，你算你家那车能装2000斤，这一算不是500块吗？还有什么？
1: 那就是说我们发了。
0: 是啊，才发了。
2: 志明啊，你可真行啊！去保卫科我好好写检查，反而打的是鸡蛋比
3: 例，服了你。
4: 一听有赚钱的事儿啊，眼睛就发绿。走。
5: 哎，行了，工艺科的人来了，把生产队的证明信给我，你赶紧撤。嗯，
6: 俊哥不带你这样了，有风险大家一块担着，干嘛老？
5: 你在这会碍事儿的，听我的话，带着小绿去饭馆等我。快，给我。
6: 你不带你这样的，
5: 我是不是你哥啊？不走我抽你啊！
0: 小心点。
5: 好，走。
7: 这是怎么
5: 了？我得给您开这生产队的证明信呢，要不然您怎么下账呢？
7: 行，在行，下回啊还能办。
5: 好，把车开进去啊。

0: 白喝了我三杯水也不点个菜，什么人呢这是？这可是投机倒把行为，如果你们不严肃处理，我会向上级有关部门去反映的。我希望你们严肃对待。
1: 哦，知道了，谢谢啊。
2: 哎，请问贵姓啊？
3: 我的大伙，赶紧把手上的活停一下，咱们今天啊要上这个新产品了，看到没有？
2: 巧克力面包，哎，又有新面包吃了啊！胡说什么呢你们？现在已经有人反映了，说咱们车间生产的面包不够，果酱也不够，哎呦，还小还小我的小祖宗！这次是巧克力，厂务室要派人监管的，监管你们明白吗？啊？ 你们谁要是真的不想干了，那你们就偷吃，本主任那绝对还像以前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呢，谁偷吃谁就得滚蛋。
4: 哎呀，韩春平，你倒不许再吃了，还敢偷？啊，还敢顺面包吗？
2: 我哪敢呢？我现在是流产查看阶段，是不是？哎，科长，
5: 看见没有？
2: 没事，继续干活啊，继续干活。哎，你干嘛去呢？
6: 别一个还不够啊！我说你是什么人？今天早上我一进工厂就听说韩春明弄鸡蛋的事情了啊！别以为我真的什么事情都不知道。厂务部会把他怎么样？
2: 偷鸡盗把，你说会怎么样？现在是车一个，你去了这么个车辆，
6: 哎呦，你小子，警察昨晚在厂门口被人看见了，让我给噎回去。

0: 谁知道你们又被谁看见了？明白了没有？哪都不许去啊！给我看着他。
1: 还谁参与了？没人了，就我一个。哎，我就是来多管闲事。
0: 还说你，
1: 是我是拿了点好处费，但这也算不上投机倒把吧？
0: 属于投机倒把，你说的不算。说吧，得了多少好处？
1: 多少？我这六十。
0: 什么？六十？
1: 啊！
0: 完了，完了。 你这数额巨大，我也救不了你。
2: 二十，
0: 晚了，已经记录在案了。
2: 哥，
0: 小哥，
2: 哥们改一下。
0: 哎呀，别动，
2: 改一下。
0: 再动你性质更恶劣。我可以告诉你最后处理结果了。
1: 啊，
0: 最好的结局是开除处长。

0: 上哪儿找不着口饭吃？主意是我出的，这责任就该我来扛。回头你帮哥们找一工作不就完了？
1: 有啊，
0: 还有你小弟，我真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
2: 偷面包我都不敢。
3: 我们就是想替你凑合。
0: 行，别哭了啊，这跟咱插队那会儿比起来差远了。来吧，再给我一个工人阶级的拥抱吧。来，
3: 真的，我喜欢你。
1: 该喜欢，我现在算是知道为什么女的都喜欢你了。我他妈就是自私。
0: 小丽，别让人看见啊！来来来，走了。
4: 怎么样？
5: 这是我妈给你的，
4: 是咱们厂生产的第一批巧克力面包。这个当主人的，豁出去了，违反一次禁令。来，
5: 拿回家去，拿着。

0: 我跟他们说了，其实全场最守规矩、最厚道，从来不在背后捣鬼的，就是你和楚风。我说的都是真话。对你啊，我观察不是一天两天，别说楚风。
1: 你连果酱都没沾过一口，谢谢你。怎么样？别紧张，把话放松点。明儿，我们知道你走啊，什么好事儿？ 但是我们喜欢你，还是想送送你。
0: 谢谢，谢谢大家。

0: 这是我们公司的新产品。
1: 这么说，我是全北京第一个吃到巧克力面包的。应该是吧。
0: 我真是太幸福了。
1: 哎，你再说一遍。
2: 阿姨，哎，阿姨，哎，你从前院过来，你没看到苏萌啊？他在哪儿？
3: 前院啊。我晚上想找他借本书，结果一直没回来。你没见着他？一把沾黑。
4: 苏萌，苏萌，哎，妈，这个死丫头，回去，我马上就，我马上，快点，妈，哟。
5: 回来了，回来了，
4: 妈，萌萌怎么学会串门了呢？
5: 他上哪儿了？串门儿家呗，
4: 这可不是什么好奇怪。
5: 我回来喽。
4: 你上哪儿啊？
5: 我没上哪儿啊。
4: 啊，我刚就进门的时候，去串门家跟他聊了会儿天儿，哪儿也没去。
5: 不行告状的，不行告状，那你别去啊。 你怎么学会串门了呢？我没学会串门，我这就第一次去他们家就被你给撞了。那我问你，你是不是跟春明谈恋爱呢？
4: 没有，绝对没有。我可要警告你，你现在工作了，可以谈恋爱，但是绝对不能跟院里人谈。
6: 为什么？不为什么，就是不行。
4: 你想啊，一个月住着，谈成了，这亲家怎么处？谈不成，抬头不见低头见，这关系更没法处，不行啊！明白了吧？我真没跟春明谈恋爱，我们俩就是聊得来，头皮屑而已。不行，头皮屑也不行，这头来头去就头到一起去了。
6: 妈，这事儿您还得多操心。这样吧，打明儿起。 萌萌上班，我送她出院，行了吧？
4: 奶奶，叫祖奶奶也不行。
6: 饭呢？吃饭，这不都我差点忘了，再放上。

0: 呢？快点快起，起来起来，扒了两口饭，赶紧上班去吧。人家苏萌都走了啊！
1: 啊，不是我二哥今儿怎么没动静了呢？
0: 二哥今儿歇班，
1: 你歇班你不吱一声呢？你。

0: 顺明啊，你不上班去啊？
1: 我上班，上班
0: 啊，走啊，一块走啊。
2: 啊，不，我得等我二哥呢啊，你先走吧。
0: 好，那行，那我先走了啊。

0: 大爷，
1: 哎，
0: 我进去找个人，韩春明。
1: 韩春明啊？
0: 啊，
1: 告诉你一个不幸的消息，他被厂里开除了，已经不在厂里了。
0: 被开除了？嘿，太好了，这事儿真是大快人心啊！
1: 滚！哎，见过驴上树，没见过你这么幸灾乐祸的。滚蛋！
0: 不是你，嘿，行，
2: 我看年龄大，我不跟你一般见识啊！哼。
0: 有毛病，春明，这消息让院里人都知道了，我看你怎么做人。
3: 哎，左边高点，左边高点。哎
4: 哎，你老跟着我干嘛？我都跟你说过了，不行。
5: 老板，您让我在后厨帮帮忙，刷个碗、剪个菜，什么都行。
4: 只管饭，可没有工资啊。
5: 行行行。
4: 那你啊，就回到你的街道办事处开个证明，再上居委会盖个章，证明你是刚插队回来等待分配的学生啊！
1: 哎呦，我说你怎么那么笨呢？啊，这可是棋牌室的名字，知道吗？
4: 哎，不是让你开证明去吗？你还愣在这儿干嘛？
5: 我要能开来证明，我不在您这儿干了。
4: 那你啊，该去哪儿去哪儿啊？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我们这儿不需要你啊。
5: 你这字儿是赝品。
4: 嘿，那个毛头小子，敢在我这儿弄墨水啊？去去去去，该干嘛干嘛去。
6: 人齐白石是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君子让人，下联是仁者承受。您这是下联，您见过下联是横幅的吗？
4: 哎，这小子还真有点本事啊。

0: 妈，我回来了啊！哎，
1: 我
2: 哥来，干啥？下班了。
1: 啊，忙着呢。好，累活是洗干净的。这个，这你歇着去吧，一会儿我就做饭呢。啊。咱家小五子就是懂事哈。咱们院里就趁面最孝顺。
3: 您要是甭夸了，夸了我都不好意思了啊。
2: 春明，
1: 哎，春明，
2: 哎呦，你还有闲心晾衣服呢？啊，你昨天是不是给开除了呀？
1: 哎，我跟你说。你也不把我当哥们儿，这事你得给我说一下，我让我爸给你想办法把人事关系弄出来，以后找不着工作了，这事闹的，我赶紧找我爸去。妈，妈，妈，快回去，妈，他屋里去了。
4: 赶紧，
1: 妈，
4: 给你妈倒点水。
5: 说，为什么被开除了？哎呀，大哥，大哥，你他妈傻呀你？你都多大了啊？老改不了这偷鸡摸狗的毛病。哎呀，
4: 行了，
5: 哎呀，
4: 大哥，五子就是插队插的。
5: 起来，起来，起来！
4: 哎呀，你跟大姐说实话，偷了几次面包啊？
5: 第一次给我的，嗯，第二次呢？给那后院送门了呗。没有，什么没有啊？我跟你说呀，小五子兄弟，你就这点逼样儿哥强，你看二哥到现在还搞不定女朋友和我结婚，但是你行啊，你这种大无畏精神，说不定明儿送门就嫁给你了。
6: 大哥，
5: 什么时候了还说风凉话？真是，说给谁了？
6: 没给苏萌，我给了一个跟我一块插队的女孩，
5: 叫什么？
6: 叫蔡小丽。行啊，我的亲弟弟，你今儿要敢说苏萌两个字儿，你瞧我怎么到后院找他们家算账去？
7: 呵，
5: 几件破衣服，瞧苏奶奶不依不饶的。哼，今儿你是为了他们家苏萌偷面包，被工厂开除了，这个账怎么算？怎么赔？
4: 不是苏萌，
5: 我是说如果。
4: 行了，他都认错了，来，给你哥哥姐姐表个态吧，啊。

0: 我错了，我保证尽快找到新的工作。你上哪儿找去啊？你是被开除的，连个人事关系都没有。我想办法要出来还不行吗？这是你说的啊，你要是要不回来，别怪我是当大哥的不客气。
1: 行了，你当大哥的，你嚷着干什么？干什么？
0: 行了，那算了吧，算了吧，啊，那算了吧。
2: 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是真的，是真的。
3: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计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 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七八百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 品牌甚至卖到2000，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其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5: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 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 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 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不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8: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0: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

0: 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领扫码就能免费拿。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免费领，就现在。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三代食物识别芯片、八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没错，您没听错，扫码免费领，一分钱不花，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3: 是真的，是真的， AI 智能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但今天这台 AI 电饭煲不一样，它是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的，八大功能菜单，五升大容量，足够一家人用。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免费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您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极不沾涂层内胆，钢丝球是近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不要钱，免费领，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免费领回家。
4: 实就是看电视节目看到的，觉得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这么高级，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几天真送到家了。
5: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五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
0: 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自信来自于实力，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
8: 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0: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
1: 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免费领，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不要钱，只要年满50岁以上。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数量有限，先到先得，错过今天再等一年。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也安心。它还带有微压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夹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求屎进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体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5升大容量，一家3-4口甚至5-6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直接免费送，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免费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立刻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免费领取 AI 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免费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就行，连按钮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的比原来好吃多了。
3: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有高血糖，以前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让你每一顿都能放心吃，健康吃，吃得香，吃得安心。
4: 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您今天不扫码，明天再想要，就只能花好几百元价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

0: 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极不沾内胆，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今天免费领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免费领，送完即止。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呢，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7: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8: 配镜专线400-618-2626。
9: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0: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1: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9: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2: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9: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3: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9: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4: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15: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8: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6: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8: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7: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8: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8: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8: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8: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9: 9.9元？
18: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钱，我说的
1: 啊，你这打的也忒狠了点儿了。
2: 哼，打出滋溜子来了
0: 没有？
3: 他真的是当着全院人说的？
0: 那可不是真的吗？春明他妈差点没栽那儿。我早就说过了，春明没出息，打小看大，你想怎么着？好好的工作说没就没了。
3: 奶奶，那您知道他是因为什么被开除的吗？
0: 你管他为什么呢，反正开除就是被开除了，他总不是件好事吧。哎，你干嘛去啊？
3: 我去问问。你连为什么都不知道，那你为什么当着全院人说春明被开除了？
4: 我也是听说的呀，我一知道他被开除了，我一着急顺嘴说出来的。我是替他想办法，为他好，我哪能想那么多东西。
3: 我告诉你程建军，这事儿我会去问春明的，如果你跟他说的不一样，那你就是一卑鄙小人。我现在就去。

0: 阿姨，请您叫春明出来一下吗？
1: 春明，春王来了。
2: 什么事儿啊？
1: 阿姨，
2: 你为什么被开除了？
1: 走走走走走走。妈，我一会儿回来啊。

0: 说。
1: 其实也没因为别的事儿，就是因为我刚进厂，有一小子跟我摆道，我就把他给揍了。
0: 您都多大的人了，都参加工作了，怎么还这么不稳定呢？
1: 是是是，你说我哥我姐都数了我一天了，能不能让我清静点？
0: 哎，我问你，程建军怎么知道这事儿的？那你说他这人是真傻呀，还是故意让你难堪？
1: 无所谓，我也不想想那么多了。反正我这工作呢是他给我的，我就当还给他了。
0: 我烦他，我觉得他跟你一比，他特可怜。
1: 为什么？
0: 我爸妈回来，我先回家。
1: 你得告诉我为什么。
0: 他没你的心胸，没你的包容，太渺小，太可怜了。
2: 没白被开除。
3: 苏老师、刘老师好。
4: 哦，春明啊。
0: 你好。
4: 啊。
5: 活着向前看，该找我倒霉。
6: 我啥人？
7: 怎么了这是？神经病。
0: 爸。我绝对记得上次您说过，那伊利食品厂厂长的儿子在你们学校念高中，对吧？
4: 你妈呀，不喜欢你跟院里人打交道，所以这事儿不能管。
0: 妈，你真的不下令啊？
8: 你怎么着？
0: 我怎么着？我是这么想的。我今天呢，我就亲自去一趟伊利食品厂，我找那厂长，我就跟他说，你儿子在我爸手底下念书，哎，我就不相信他不给我开出一张人事介绍信来。
8: 得得得，要是这样，快让你爸管管吧。
0: 真的？你们可都听见了啊！这事儿就这么定了，我现在告诉春明儿去。
8: 等等，你要是去，就不让你爸办了。
9: 看我干嘛呀？
10: 阿姨，忙着呢。
0: 说我爸说什么来着？
8: 你妈说了，春明不是打架被开除的，是偷东西，偷了厂里的面包，是偷鸡刀吧？知道吧？我走了。对了，你别老花钱眼了，好吗？我已经跟春明妈说了，啊。

0: 哎，阿姨，哎，那门在吗？
1: 没在呀，他听你说你妈呀，帮他开健身信，乐坏了，上工厂去了。哎，苏萌，
2: 谢谢你啊。哎，
0: 瞎子，
3: 不是你怎么跟这儿站着呀？啊？谢谢你啊。
0: 你帮忙，我人事关系还是拿不出来。小偷，
3: 什么？
0: 你是个小偷？我就是偷着你的心嘛。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告诉你什么呀？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是因为给我偷面包才被开除的？嗨，这不是，不光是偷面包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呢。 上次我跟你说我去星星吃鸡蛋了，
3: 谁被发现了？
0: 给我扣了一个投机倒把的大帽子。
3: 反正是我不好，对不起。
0: 其实吧，那一个面包换回一个你。

0: 女生够行的，不是吧？
1: 这回放心了吧？
0: 放心了，放心了。哎，你说你有这关系，怎么不把自己给调来呢？这比食品公司强多了。
1: 我就说了，先办你，然后再办我。
2: 别忘了还有涛子啊。
1: 能不提他吗？
0: 好好好，不提不提。
1: 哎，你知道吗？啊，你走了以后，涛子成天在我们家胡同口堵。
0: 其实这哥们儿人挺好的。
1: 好人就得跟他。哎，我跟你好吧？
0: 哪儿跟哪儿啊？我跟你说过了，哥们有对象。
1: 你吹个呗。
0: 什么就吹了？
1: 我跟你说真的。
3: 向首长报告一个好消息，本人的工作有着落了。
4: 京东贸易公司属于轻工业局下属单位，让哥们儿明儿就上班去。
5: 真的？嗯，看，我就说嘛，你这脑子搞贸易绝对没问题。
4: 夸我？
5: 夸，必须夸。但就是不能当着我妈面夸你。
4: 哎，要说你妈和你奶奶怎么就看我那么不顺眼？
5: 那不得问你自己呀。
0: 也是，打小就没干过什么好事儿。
5: 奶奶，
6: 赶紧回家去。
5: 啊，知道了。
7: 奶奶好。
8: 我先说两句啊。咱爸去世早，咱妈把咱们拉扯大不容易，特别是春明，他去食品厂上班，咱们也没为他庆贺一下。春雪说的对，咱们家每个人上班都有一次为他庆贺的机会，春明没有办，结果就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你们大姐说是因为缺到手续不吉利，我呢，我不信这个。通过今天的喝酒，春明能重视起来，知道咱们有多关心他的工作，
9: 这样的话呢，他就有压力了，就会好好干了。大哥，就一句话的事儿，
10: 说了那么多，又很累。
6: 牡丹，来，聊个台。嗯。
0: 在咱家呢，大哥是关公，掌管家里的生杀大权的；大姐呢是法官，评断家里的是是非非。我二哥嘛是李逵，这呀对大哥那是忠心耿耿。我二姐是凤姐，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8: 行行行了，妈就叫你表个态，胡说什么呀你？
6: 别，大哥，接着说，还没说咱妈呢。
7: 咱妈是王母娘娘，必须供着。
8: 至于我嘛，放个屁都不过瘾。我在家没有说话的地儿啊。不过这次是妈让我说的，我必须痛痛快快的说。
0: 我真没想到这坏事能变好事，我能进贸易公司。
8: 既然进去了，我一定好好干，绝对不辜负哥哥姐姐还有咱妈对我的期望。

0: 说得好。
1: 来来，咱们干一杯。
2: 来来来来，
3: 少喝少喝，
0: 哎，好，
3: 少喝少喝。
4: 今儿高兴，喝点吧。
1: 哎哎，怎么的？啊？哎呀妈，不用了，你
0: 拿着拿着，
1: 一个
0: 俩拿着，跟昨儿喝那么多，你真是的。

0: 进来。
1: 领导好。
0: 你是？
1: 韩春明。
0: 哦，你就是韩春明。老总让我转告你，你啊有污点，曾经在食品厂有偷盗行为，我们不能接收你。这个是你的个人资料，你拿回去吧。

0: 哎，春梅，春梅，川明干嘛去了？我这都半个多月没见着他了。
1: 我也没见着啊，那么早就起床上班了。半夜我也是听见他动静，我看不见他人影。嗯，那他今天回来的时候，麻烦您告他一声，说我找他有事儿，行吗？
0: 行是行啊，可就是，姑娘，别太认真了。
1: 阿姨，您这话什么意思啊？
0: 阿姨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了，你都听不懂？要我老话说呢，漂亮的姑娘傻，你说这话说得真不假？哎。

0: 今儿走就走了，啊！哎，对了，我问你，你这穿名干嘛去了吗？哎，
1: 我以为你知道呢，原来你不知道啊！
0: 他干嘛去了？
1: 哎呦，要不怎么说人走背字，喝凉水都塞牙呀？
0: 你倒是说呀，他干什么去了？
1: 哎，你看那个，拎着秤那个，他俩是一个工种，
0: 收破烂啊？
1: 没错，哎，现在跟咱们已经不是同类人了，以后你跟他在一起啊，给留点面子。一个院住着，出一收破烂的，你说他怎么抬得起头啊？
2: 哎哎，你要不信，你到了八大胡同看一眼就知道了。

0: 到时候给你卖，偷的，不是，是在我家卖的，把你大人的，啊，
1: 叔叔你就收了吧，
2: 有点头卖，
0: 看看啊。
2: 干净的了，干净我也得干净。没事干净，没事干净啊！来来来，你看啊，这儿呢，差不多是两斤。
3: 哎，两斤差一点啊！
2: 走，
3: 走啊！看你。
2: 人家贸易公司嫌弃我有前科，不惜的要了。
3: 那你就跑来收破烂啊？
2: 不是，现在我们这儿叫物资回收公司。
3: 好听吗？你是觉得特光彩吗？
2: 反正我觉得是光彩。
3: 我现在有勇如鱼得水的展，
2: 再也找不着别的事后的行当了。
3: 你现在就敢出息，你之前跟我谈的那些理想和抱负呢？没了。
2: 那我保证，终究有一天我会把我的理想和抱负统统展现在你面前。
3: 你连现在都没有了，哪来的将来啊？
2: 现在也未必会有将来啊。

0: 我现在就住你那儿。韩春明，你现在怎么那么犟啊？简直不可理喻！祖母，你呢？要是觉得我穿这身行头碍你的眼呢，我绕着你点。等我什么时候出人头地、鸟枪换炮了，我就理你该怎么着吧，好不好？
1: 你就根本没明白我的意思。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你。我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 反正我把好赖话都已经说了，你自己想想吧。我真的不希望咱们两家住在一个院里，因为咱俩的事儿，今天成亲人，明天成仇人，自己掂量掂量。

0: 咋又找不着了呢？
1: 我认得，我肯定认得。可我哪回来不是白天呀、啊？这冷不丁的到晚上来，那我可不就蒙圈转向了吗？我
0: 那这咋办呢？啊，我说写封信再来吧。这可倒好，咱要在这前门楼子底下睡一晚上，那还不得让蚊子咬死啊？
1: 哎呦喂，我说三爷，您就别嘚嘚了，我这还着急上火呢，我。三爷，三爷，这样吧，您先给我一毛五啊。
0: 要钱干啥呀？
1: 我可坏了，我买瓶汽水喝。
0: 这咋喝水还要钱呢？你说这
1: 就没准喝了水就想起来了呢，是吧？
0: 嗯，哎，等等，回去想着跟你二姨要，把钱还我。
1: 记着，走了，
0: 慢着。
1: 老坎进城，我没记马声，买瓶汽水，我还学会退钱了，我还能白得一瓶钱。松姐，
2: 小杏儿啊，哎，松姐，我一眼就把你给认出来了，
3: 是吗？我有这么好认吗？
1: 哎呦，特别好认，你跟那大街上走人都不一样，你看人吧，他不看人，你看天儿。
3: 你这话是夸我呢，还是贬我呢？
1: 我当然是夸你了，你跟人不一样嘛。
3: 行吧。哎，这么晚了，你在这儿干嘛呢？
1: 我来找五子哥，可是这一到大晚上吧，我就蒙圈转向了。等会儿，三爷儿，过来，三爷儿，
4: 这又是来扫荡了吧？
1: 嗨，大爷儿来了，三爷儿来，三爷儿来了，四爷儿来，回头舅舅们还得来呢。可谁来呀、啊，都得让我小杏儿带道。三爷儿，这个漂亮姐姐是苏萌姐，跟那五子哥是住医院的，她跟我关系可好了。一会儿苏萌姐带我们找五子哥去，您就甭操心了。
0: 哎呦我的娘哎！怪不得你大爷儿回去就说呀，他看见仙女下凡了。哎呦，这闺女长得咋这么俊呢？啊，真跟个仙女似的啊！
2: 看您说的，三爷儿。
1: 嗨，我三爷儿这人就是特老实，从来不会溜屁沟子。
2: 你说什么？溜屁沟子，你听不懂吧？就是拍马屁的意思。
1: 走，我带你们找你五哥去。
2: 得嘞，谢谢苏姐。
1: 走，三爷，快跟上。
5: 孟小杏，啊，你反了天了！你给我起来！你敢拆我自行车？
1: 干嘛呀？昨天晚上你怎么说？你忘了？
5: 我说什么了？我不就说我八块钱传的自行车吗？你
1: 这还是的呀？那我给你八块钱，你这辆车给我不就得了吗？
5: 去一边去！
1: 去你一边去！我这好不容易拆开的，你给我找个麻袋去，我装走。
5: 我找麻袋？你
6: 小杏啊，我说的是回头给你存辆新的，不是这辆。
1: 没事儿，不用新的了，就这挺好的。那三爷他可说了，明天他就得走。那万一他变卦提前了呢？那我连这都拉不着了。你愣着干什么呀？你给我找一麻袋嘛，这是。
6: 啊？你昨儿看到你苏姐姐那件T恤当衣服了？
1: 好看
6: 啊！
1: 五哥，你说啊，这好东西穿在身上，它就是不一样，是吧？
6: 是，想要一件啊？
1: 你要送我一件啊？
6: 只要你放过我这辆自行车。
1: 行啊！哎呦，这。

0: 自行车十八块钱，哪一件好的的确良不得10多块？对呀，我要的确良，哎，行了，宇哥，我交给的确良的，我要的确良啊，我要的确良。宇哥，
1: 哎，
0: 你不是说为了自行车你摸摸的吗？
1: 绝对不会，
0: 这君子一言可是八匹马都难追的，你说话得算话啊，
1: 行行行，
0: 你不能骗我，
1: 算话。
2: 一名土匪，忙着呢。哎，顺明，通知你一声啊，明天晚上执行聚会，你得去。
1: 我就不去了。
2: 不行啊，一说你没到，就好像我没传话似的。
1: 你们一个个人模狗样的，我一收破烂的跟人瞎起什么哄啊？
2: 不去了，不去了。话别这么说啊，分工不同都是为革命工作嘛。你得去啊，大家等着你呢。
3: 哎，别动！别动！哎，
2: 宋萌，你说你怎么就那么好看呢？哎，我特想把这画面永远定格在这一刻。
3: 少臭贫吧你！
2: 别打扰我干活啊！我们家这个树去年就没长好。
3: 你休息。
2: 哎，我跟你说，长好不长好没关系，能乘凉就行了。我给你商量件事儿呗。
3: 你说，
2: 明天我们执行聚会，杨华建那几个干部子弟呢，非让我跟春明把你请过去，说特想听你唱歌。
3: 彩绘我是不是？
2: 怎么个彩绘你呢？夸你呢？
3: 那韩春明怎么不自己过来跟我说呀？他就不打算去，
2: 他说自己工作不体面，不好意思去。他
3: 才不是你说的那种人。
2: 哎，你去请请，你试试去。
3: 较劲是吧？
2: 试试就试试。
3: 和我骗你似的。你等着，别动我东西。
4: 我这么找你的，
3: 执行聚会，请我唱歌。你能不能把你不穿的皮鞋上衣服送我一下？
4: 不是，送给小杏儿一下。我替她谢谢。
3: 哎，我问你呢，你到底去不去参加执行聚会？
4: 你赶紧给她一件吧，你要不给她穿到我这车没有，她可把她大卸八块了。
3: 哎，人比人要死，货比货要扔，因为怕丢人，所以不见人。
4: 长此以往，人将不人了。
3: 人生天地间，高不应期，只受不过百年，本无贵贱之分啊！破烂人破烂货，人非贱，货非货，这个道理你应该明白吧？哟，真看不出来，您这天天跟破烂打交道，还挺能锤炼思想的嘛。
4: 得，
3: 我认输，只要你去，我立马就给。
4: 只要你给我就去，又不是上刀山下火海。
3: 一言为定，我现在就给小杏拿去。
4: 哎哎，别让你奶奶看。
3: 杨万一，
4: 我奶奶不在家，去我叔叔家了。难怪你要参加执行聚会。

0: 位哥们儿姐们们，各位一块插队的知青们，咱们这次聚会啊，特地请来了咱们在房山插队的时候小清河党支部的杨书记，大家欢迎。讲两句。
1: 谢谢大家，大家聚会还想着我们。咱房山的老话啊，说一年萝卜二年葱，芝麻虫茬得三冬啊。咱们这些城里的知青啊，在咱们小清河插队一待就是三年。说句老实话，你们走了啊，乡亲们还真想你们。这个念书靠嘴，种地靠水，庄稼不认爹和娘，精耕细作多打粮。咱们这种地的农民啊，就想着怎么多打粮食，多挣几个工分。我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就想告诉你们这些。

0: 孩子啊，没事回房山走走，
1: 回我们小清河你们的第二故乡看看啊，别坐骑驴骡思骏马，回了这四九城呢就忘了我们啊。就说这么多。
2: 杨书记，您就放心吧，我们就是革命螺丝钉，您哪里需要我们钉哪里，大家伙是不是？哎，
1: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
2: 我再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啊，韩春明这小子来了，说你呢，嘿，说你呢，别躲了，杨书记都在这儿呢，你还敢躲？赶紧上来！
3: 谁躲了？
4: 我呢是不想打断杨书记说话。
3: 哎呀，看见杨书记，我想起一件事。要说躲，那见着杨书记最该躲的人是你呀，兄弟姐妹们。1973年腊月23啊，咱们杨华健同志自己偷摸自己过了一小年儿。那这哥们儿想吃鸡了，大伙猜猜啊，他上谁家偷鸡去了？
4: 自个儿说吧。
2: 哪壶不开提哪壶是吧？
3: 上咱队长家偷去了。哎，那会儿要不是杨书记鼎力相救啊，自掏腰包帮他赔上这两块钱，你小子能顺顺利利的成吗？嗨，
2: 这事儿啊，我还真得特别感谢杨书记。
3: 哎呦，感谢可不能光靠嘴，给鞠一躬。
1: 哎，这事儿以后不许再提了啊！
3: 下边要说的这个人，那就是毛地图了，啊，毛地图大伙可都熟啊。1974年正月哪天来着？
5: 正月17。
3: 对，
5: 毛地图啊，晚上睡觉把被子尿了，然后呢，到杨书记家又借了条被子，结果呢，大家一起说。
6: 你们为什么起哄？我可走了，生气了啊！
3: 别，小心眼，小心眼。
6: 我说这些呀，目的特别单纯。
7: 韩春明这气场，
3: 咱杨
7: 一看人缘就特别好，
6: 对咱们那么
7: 你刚进
6: 那些个好事，
7: 没几个能碰上。
3: 哥们儿姐们儿，手别闲着了，给呱唧呱唧吧啊！
4: 好，
3: 走，
4: 走，
3: 走，
4: 别走。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草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毒、气血不通有关。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 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

0: 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2: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拍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4: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说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2、3、4、5、6、7、8、9、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2、3、4、5、6、7、8、9、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容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爱容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2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2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2锅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痰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 好身体。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开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十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

0: 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7: 老伴儿，你不要命了呀？往车上撞！
8: 哎，我这眼睛太模糊，越揉越昏，这么大的车我都看不清。
7: 早就跟你说过了，眼睛问题不能拖，真出了事儿可咋办？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保健类眼贴，国家团体标准制定者，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荣获3项国家专利。专利促渗技术让草本精华更快吸收，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9: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真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眼睛模糊、怕光、流泪、酸胀、眼刺痛等视疲劳问题，快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3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4: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
5: 好舒服，
6: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3: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10: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11: 他能认出我吗？
10: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11: 那个周太太挺虚。
12: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0: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13: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秘密。
11: 那是什么秘密？
10: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
11: 这一定是个圈套。
13: 危险永远没有结局，永远是刚刚开始。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绿牌了。
17: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这舒服？
5: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两米都能看见。
17: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18: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19: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20: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
21: 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
20: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22: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19: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

0: 件变焦技术，
1: 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2: 量身定制，
1: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0: 明儿都说完了啊，该说说你了啊。咱们这位好哥们啊，来参加咱们聚会，连身衣服他都舍不得换呢，这明显就是对我们的不重视。
1: 哎，不，绝对没有啊，我这叫朴实无华。我这个人吧，白话呢我比不过小刚啊，这论主持我比不过华健，唱歌呢我又比不上咱金嗓子苏萌。
2: 大家我放回你，
0: 大家可能饶吗？
3: 不行。
1: 我左嗓子，
4: 跳个舞，
1: 胳膊腿没掰开呢。
0: 给我们弹琴吧，弹个钢琴啊。
1: 您别逗了，弹琴，
5: 就咱这帮老少爷谁会弹琴的？有没有？
1: 没有吧？啊，但凡有一个哥们儿管他叫爷。小丽，你行不行？
6: 你行我就行。
1: 没人吗？没人吗？没人，我下去了啊！
7: 哎，别去啊！你不会弹，就意味着全世界人都不会弹，是不是啊？
8: 对呀。
9: 呦，有点意思了啊！
10: 哎，建军，你小子行不行？行，来一个，咱们给建军大轰啊！
7: 行，春明啊！哎，我还就给你叫这个板了，你说。我要弹出声来怎么办？
1: 哎，我说的可不是光出声啊，我说的是得弹出曲子，是不是啊？
7: 行，哎，列位都在啊，做个见证。下面我就郑重邀请苏萌演唱《我钢琴伴奏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0: 哎，我说各位，这个钢琴我也弹完了，是不是得有人喊我叫爷了呀？
1: 对啊，没错，就爷喊爷了。
2: 没错。哎，得了得了，会两下子没啥了不起的啊。
0: 弹的好坏咱们再。

0: 说啊，可我弹出来了呀。
1: 刚才都开玩笑呢，你何必这么认真呀、啊？
0: 不是我认真，是春明守着大家伙说的，谁要是弹出来，他管谁叫爷。不能说他不会弹，就说大家都不会弹，太小瞧人了。怎么着，现在想反悔了？
2: 啊，不能够啊。建军这琴弹得好啊，我狗眼看人低了。爷，小的有眼不识泰山，您多包涵。
3: 嚯嚯嚯嚯嚯嚯！这三日不见，当刮目相看呐！没想到这程建军也成人物了哈！大家说，再来一个好不好？

0: 杨书记啊，那可是我们校花啊！我要跟校花跳舞，就真成校花了。对，你还是请春明呢。
1: 等我一会儿，春明。
2: 你怎么也不参加了？
1: 哎，我也想跟小雨得志。
2: 人家建军就是想露露脸。
1: 我还不了解他，哎，你知道吗？我们插队的时候，永红姐跟他好得跟一个人似的，回头冲就把人甩了，白领。
2: 行，不说了，我想喝酒，咱俩找涛子去吧。
1: 找他干嘛？我陪你去。
2: 那可不行，我跟涛子有协定，谁都不能和你单独行动。
1: 背着我协定。
3: 你们俩不是好着呢吗？啊，不好了。啊？人家看不上我，早就不好。
1: 不是，他看不上你，哎，他凭什么看不上你啊？你说你那么好，你哪点就配不上他了？他怎么就看不上你了？他什么意思呀？他这，我跟你说，五哥。 他要是看不上你啊，我也看不上他，真的，他的东西我也都不要，我现在就找他去啊。苏萌姐，苏萌，我也不怕老实告诉你啊，要不是因为你是城里人，长得又比我稍微好看那么一点吧，我是绝对不可能把我五子哥让给你的。行啊，你既然都瞧不上我五子哥了，那我也瞧不上你，你的东西啊，我也不要了。
4: 哎，我告诉你啊，就打今儿个起，咱俩就算是划清界限了。你以后就是我死敌。
5: 你这是说什么呢？乱七八糟说一大堆，什么意思啊你？他
4: 合着我说一车轱辘话，你都没听明白呀？就是这意思，你自个儿琢磨去吧。哎，
5: 行，韩春明，你也有知道丢人的时候。

0: 伍子哥，对不起啦，你的主意不好，还是你最好，你的自行车最好。
1: 自行车，
2: 瞎嚷什么？嚷嚷什么呀？瞎嚷嚷什么呀？
1: 爸，你看到小杏了吗？
2: 走了。他说你把自行车送给他了。
1: 我没。
2: 路途太远，他省点路费，他自个儿骑着回去。
1: 谁把车给他了？我没给他呀！我没送给他，我这。
2: 谁让你昨天晚上喝醉来着？
1: 我今儿怎么上班？你说我这个。妈，要不然你借我点钱，我再买一个。
2: 跟我借钱呐？啊，真亏得你说得出口啊你呀！
3: 你说五个外甥，要说你这一个月37.5块，那挣的也不少啊。你咋没钱呢？
1: 我哪知道？
2: 你问他，月月花，月月借钱，真不知道他一天到晚干什么。
1: 来，我帮你抱。你说你这车都旧成这样了，是不是该换辆新的了啊？
4: 我是想换来着，
2: 怎么了？
1: 那感情好，把这辆卖给我吧。
4: 嗯。就冲我昨天晚上做梦，梦见您划船划得特好，我就便宜点卖给你，20，行吗？
1: 二。
4: 要吗？
1: 行，谢谢啊。
4: 哎，不，今天不行。
1: 不是，
4: 你不得让我买回新的再把这个给你啊？
1: 哎呦，我就是因为着急上班要辆车，您说有这功夫，8块钱我就能攒一辆，行不行？松手吧。哎
5: 呀，8块钱买一辆，你这收摊儿的是不一样。
4: 这车我不卖了，送你了，拿去。
1: 谢谢啊。
4: 哎，我马上就过生日了。回头你送我一生日礼物，咱俩算扯平了。
1: 您放心，包您满意。走吧。
5: 得，又捡一大便宜。哎，苏萌，去哪儿？我带你。
4: 我不喜欢跟阴险的人在一块
5: 儿。不是，我又怎么着你了呀？
4: 你不知道怎么我了，那就对了。程建军，我告诉你，你以后要学会宽容待人，要大度一些，要学会给人留面子，懂吗？
5: 看给谁留面子？
6: 收废品喽！
7: 有破烂儿了没？
8: 有破烂儿了没？有洋瓶子烂罐头我买。
7: 呵，巧了，嘿，碰上前辈了啊！
8: 怎么着？5毛钱买那书值吗？
7: 忒值了，但这事儿不能对等啊。
8: 怎么着？你这意思是说你是修仙成善，我是等价交换？
7: 正是。
8: 这小子，干上我这行了？啊，是不是从那几本书里瞅着什么道道来了？
7: 这还真不是，哥们儿10年前就有高人指点。
8: 哟，这么说我看走眼了。小子，就是让你开开眼。看见没有？由这儿一直往西。胭脂胡同137号进门右手第一间就是我破烂猴的，我等着你。
9: 哎，春明，就这号人，你

0: 谁知道老先生麻袋一到，给了我几本书，
1: 意思是说让我别拿他当吃盒饭的。
2: 他还人穷，志不短。
1: 这老先生我得拜会拜会，您受累跟着看。

0: 人生嘛，长见识了，看可以，别动心思。哎，黄大，厉害。
1: 知爱，陶后先有闻；怜之爱，同于者何人？牡丹之爱，亦或重矣。与独爱出淤泥而不染，长终居士。乾隆亲笔。
0: 管你呀！
1: 哎呦我呀！哎，胖老猴，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行吗？
0: 行，别提东西了。
2: 我有个姑娘，我特喜欢她，她马上过生日了，我想送她一个独一份的宝贝。
0: 夫人，
2: 你这东西正合适，她多少钱买不来的？
0: 出去！
2: 这上面说的这个出淤泥而不染，说的就是我这。
0: 你再不出去，我喊人了啊！
2: 走走走走！
0: 笑什么？这么有东西，我就不干扰他去了呗。

0: 把你们这哥哥姐姐叫来呢，不是为了你们对三姨不错，我是想跟你们商量商量。你说这五子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月月这钱花光了，还得管别人借。你说这孩子是不是有什么不好的毛病啊？我可真担心的。
1: 咱妈担心的对呀，这五子可千万别走上邪路了。
2: 不会吧？
3: 回来了，回来了。
4: 哎，一会儿他进门，你们别说话啊。
1: 啊，别说话。
2: 今儿怎么都回来了？
4: 进来。
2: 哎，什么事儿，大哥？
4: 站着。
2: 我问你，你每个月工资都哪儿去了？
4: 花了。
2: 我问你干什么花了？那你吃吃喝喝的不就花了吗？
4: 胡说八道！你每个月钱都哪儿去了？花什么地方了？在哪儿赌了？你今天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你今天甭想吃饭。
2: 妈，你看我大哥说话，你
4: 妈今天救不了你。
2: 那我就是花了吗？
4: 你、哎、那些小碎账，谁还记得那些个账？你说。
1: 哎呀呀，大哥，刚才不是说好了不许动手吗？
4: 你看他这样，不打他能说实话吗？
1: 五子啊，大姐知道你爱花钱讲义气。今儿大姐跟你说一事儿，你只要答应了，咱以前的事儿啊，既往不咎，向毛里保证。从今天开始起，你每个月发官饷的时候，我去你们单位把钱领了，然后交给咱妈，由咱妈来管理你的钱。
4: 就不行，怎么不行？
2: 你今天敢说个不字？
4: 我不敢，好不好？我不敢。
2: 啊，我就有个事儿没告诉你们吗？
1: 什么事儿啊？
2: 我谈对象了。
1: 哎，谁呀？快说快说。
2: 蔡小丽，跟苏萌是同学，完了跟我在一起插队的时候在一块待过。
1: 是那次你帮他偷面包那个。
2: 行，别说了，人家现在不想跟家里人。
1: 行啊，你弟弟。
2: 你这一巴掌，我还真想起个事儿来。人蔡小丽今天晚上约着我去中山公园看电影了。
1: 你赶紧去呀你。
2: 大哥不还有事儿吗？
1: 哎，有什么事儿啊？走走走走。
5: 春明，我有事儿跟你说，你别管吧。
6: 这回是真的了，你看苏萌叫的，他都没理。你看，
1: 别
6: 说
1: 了，
4: 妈，你就别操心了。咱们五子只要不理后院的，在外头处上对象，这钱肯定不够花，不会去做坏事的。
0: 这孩子只要是学好，我就

0: 你说，你什么时候把小五子对象叫来，我好看看。这事儿我去办。
1: 我这两天一直在想去惠宜轩发生的事情，我觉得我应该跟你谈谈我的想法。不用，没事儿。我插队回来以后，工作呢是让程建军帮我开后门找的，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2: 他要自行车，我得给他；要面子，我也得给他。我不是这意思，我是想说，以你的智慧，你不应该在别人之下。所以，我希望你离开你那收破烂的公司。啊，
1: 我离开了，有你奶奶在，咱们俩也没前途。
2: 那你不离开，咱俩不更没希望吗？
1: 行，那你说，我去哪儿？
2: 就算暂时当不上什么干部，至少也先当个体面的工人吧。 你得替我想想啊！当上工人了，你们家里人同意吗？同不同意，你也不能天天走街串巷收破烂啊！你看看你现在这都成什么样子了！不是，韩春梅，我跟你说，你现在就算让我跟一收破烂的再去北海，再看你划船，看你荡起双桨，那感觉都不一样了，明不明白？

0: 孙子，知道你爷爷没酒了啊？
1: 你还没跟我说这是什么酒呢？
0: 好酒，一块一的好酒。
1: 就佩服您这猫鼻子，是一块一的啊！今天晚上咱爷孙俩就着您的破花生米好好喝他一通，哎。
0: 少来这套啊！有话说，有屁放。这酒给我搁这儿，说完了，放完了，赶紧走人。这么好的酒，我九门提督，一个人不够喝的。
1: 行行行，那么回事啊？我呢，看着一铁盒黄花梨，
0: 满彻的。
1: 嗯。底儿是金丝楠木的，上面还有几行字儿：“菊之爱，桃后鲜有闻；莲之爱，同鱼者何人？牡丹之爱，异乎众矣。与独爱，出淤泥而不染。”
0: 嗯
1: 嗯，
0: 该有乾隆爷落款儿。
1: 您怎么知道的？

0: 非常崇拜周敦颐。惠山有个周濂溪祠，始建于乾隆七年。乾隆爷呢，六次去了惠山，两次光顾周敦颐祠堂，可见这故事与那铁盒出自一个地方。
1: 您这啥意
0: 思？不对，还没说跟哪儿见着的。
1: 梦见，我一见了您的，
0: 下回再拿瓶一块一来。小兔崽子，居然敢瞒你师傅！

0: 这住一宿。你看我这酒店，
1: 您放心，我不耽误您睡觉，我就睡地下，行不行？哎，您说实话，我这家也是真回不去了，您就当心心好啊。我吧骗我大哥说我有对象了，我大哥非要见我这对象，您说我回去那不请等着穿帮呢？是不是？
2: 扯臊了，你就奔我那铁盒来的？
1: 没有，
2: 少废话，走人。
1: 您有点人情味行吗？忙不忙？
3: 你走不走？
1: 一点面子不给。
2: 我什么没见过呀？蒙谁呢？
1: 当我来错地儿了。
4: 爸，

0: 那口子伤口感染了，再加上发着烧呢。我要是能挺过去，我也不想过来麻烦你。您看，您能不能伸手帮帮我？爸，您还让我怎么样啊？我都这么低三下四求您了，您还让我怎么样啊？我是您亲生女儿，就算我不是亲生的，我是路上捡的，我是包养的，您不该对我这样啊！行，反正我也活不下去了，我也不会让您过舒服了，我。
1: 哎呦，这可是宝，你松开，我说，你也是。这么着，我跟你去看看你男人啊。
0: 我们家事不用你管。哎呀，
1: 全当我上次错了，给您赔不是还不行吗？我也让有些人知道什么叫人间自有真情在。走啊！
2: 不能再停了，我去找辆板车，赶紧送医院吧。
0: 我要有钱早送了，还用你说呀？
2: 钱的问题我来解决，收拾收拾。

兄弟，慢点啊！哎。

0: 四明。
1: 连我的一块算上，一共借了280，够了。
2: 走了，
1: 走了。哎，需要帮忙支一下啊！哎，
3: 姐姐，
4: 姐姐，
3: 嗯，
4: 姐姐，姐
3: 姐，没，
4: 不要。
3: 哎，你怎么回来了？
4: 非常可靠的小道消息，
3: 嗯，马上要恢复高考了，
1: 真的呀？
4: 那可是，我就担心你这个初中文化考不上了。
1: 好，那没事没事，我现在上班，整天闲的没事干，那么多高中课本，我没事我就看就行了，
3: 这我就放心了。这个事儿啊，你心里有数就行了。
1: 啊，行
4: 了，我走了。
1: 哎，爸，那个，哎，你前两天说的那个。五金公司的那个名额啊，给春明吧。
3: 你们俩不是闹掰了吗？
1: 你甭管了，算了，我去跟他说吧，我去跟他说。哎，
3: 切，他呀，肯定是怕人家和他竞争。
0: 春明，春明，
5: 嗯，嗯，嗯。
1: 哎，这还生我气呢？
5: 哎，我来可不是跟你道歉的啊，我来告诉你件事儿。
1: 我爸又弄到一个五金公司的名额，这可是好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啊！你要是想掉进去吧，
5: 什么条件？
1: 你刚才不是不理我吗？
5: 爸。
6: 在辽阔的西部高原，生长着一种特别的植物，果实外壳坚硬，内里果仁鲜香。公元前119年，张骞出使西域，打通丝绸之路，核桃便随驼队传入中原。古时称胡桃，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核桃，因为果核长得酷似人脑，自古就流传吃核桃补脑的说法。核桃仁口感醇厚香浓，蕴藏满满天然营养，是自然沉淀的纯粹滋味。

0: 样。
1: 喜满庆这个原味的核桃仁真是太好吃了，酥酥脆脆，满口喷香，而且它这个不用费劲去剥壳了，都是纯纯的核桃仁，我没事就吃几片，对这儿啊特别好。
2: 经常吃核桃仁，不光能补脑防衰老，还能延缓脑萎缩，缓解神经衰弱，对这高那高的也都特别好。喜满庆这款原味核桃仁啊，我已经回购好几次了，又干净又新鲜，嚼着也特别的香，好吃。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爱吃核桃的家人们有口福了，这款新疆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脱壳的新鲜果仁，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尝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
4: 真心推荐你们来尝尝这个来自原产地的喜满庆原味核桃仁。人们常说多吃核桃啊，对这里非常好。其实它的好处远远不止这些，在核桃当中，阿尔法亚麻酸的含量高达80%，吃半块核桃仁相当于你同时吃几十斤深海鱼所含的鱼油，它可以快速地清理你身体里的油脂，对中老年人这高那高、血脂粘稠、胆固醇、甘油三酯等等都特别好。还有咱们的大爷大妈，上了年纪的都开始这个肠胃不舒服，消化功能减退，多吃几颗核桃仁，大量的膳食纤维和良性的油脂就可以帮助你润肠通便。另外呢，它里面的多种维生素、矿物质以及微量元素等等，还可以滋养毛囊、养发润肤、补充骨钙等，对我们体虚乏力、虚寒燥热、免疫力等等都会有很好的改善。今天啊，咱们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完整剥壳的纯核桃仁，没有任何的添加，配料表就只有核桃仁。咱们自家人吃，给孩子吃，给老人吃，哪怕是孕妈妈吃也都非常放心。
3: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5: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6: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5: 真棒，吃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7: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着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得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

0: 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脆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啊、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都特别好。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我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自己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4: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1: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 E 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 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一定得多吃点儿。
0: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4: 我们家孩子呀，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平时上学用脑，消耗也大，我就买了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想着给他呀补一补。他这个是没有壳的纯核桃仁，吃起来就是这种奶香酥脆的，是越嚼越好吃。有时候呀，我打个豆浆就给他放上几颗，有时候呢拌个酸奶或者是煮粥的时候，我也是放它，不仅好吃还特别的营养，孩子呀特别喜欢吃。
5: 核桃吃多了成绩自然就好了，我这次考试可是考了100分呢。
4: 真棒，吃核桃仁呀不光能补脑，它对清除身体里面的油脂也是非常有好处的。我平时就用它作为身材管理期的代餐零食，没事我就吃上几粒，一点都不用担心发胖。
0: 我是特别喜欢吃核桃的，每年新季下来呀，我都会去市场买一些新鲜的核桃回来自己剥。但是吧，生核桃剥的呀它很麻烦，这手剥疼了也没多少，而且那上面的汁液啊，用手一摸染的到处都是，特别特别难清理。它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都是剥好的纯核桃仁，省去剥壳的麻烦了，吃着呀也特别好吃。它都是原产地的当季核桃仁，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任何多余的添加剂，就是核桃本身的味道。对我们这些年纪大的，每天啊多吃几颗，我就当提前预防痴呆了，特别特别的好。
1: 难得有一个能让叔叔阿姨买到手便宜，反馈评价还特别好的，就是这个核桃仁。它就是这个全新来自新疆的原产地核桃，去壳之后啊没有任何的添加或者是加工，像这种原味的核桃仁吃到嘴里啊它还特别香。它不像那种什么草本的核桃啊、琥珀核桃啊，做成那种又甜又咸的各种各种口味的，就是有坏的你也吃不出来，对不对？而这种你能吃出来核桃那种鲜的味道，甚至啊还带有点奶香，越嚼越好吃。大多数啊都是这种一半一半的核桃仁，几乎找不到那种很碎很碎的。不管是孩子正在生长发育期的，还是咱们上了班的成年人，多吃点核桃仁啊也挺好的。有的上了年纪的免不了啊出现提笔忘字，拿着钥匙他还找钥匙，就在家门口还找不着路等等，这些都给啊咱们埋下了不少的隐患。你平时兜里揣几个核桃仁，或者是拿它当个代餐，饭前呢吃几颗，满满的饱腹感，对心脑啊哪哪都特别好。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我为什么喜欢吃核桃，就是因为我们站有个张大妈，今年80-90了，眼不花耳不聋，头发茂密，健步如飞， 平时也是没病没灾的，身体好的不得了。他跟我说，他平时兜里就揣着核桃仁，想起来的时候就随手捏几颗吃。我买这个喜满庆原味核桃仁。

0: 不求别的，就是想像他那样，时不时的吃点给崔养出一个好身体。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是原汁原味的核桃仁，咬一口酥香有嚼劲，是天然的核桃香，吃着放心。这次我趁着活动一下子又囤了好多，让家里的老人孩子都安排上，不用剥壳，不用洗，干干净净，拿起就吃。出门遛弯，上班，出游，孩子上学，想吃随时就能拿出来吃。
1: 我老伴儿平时肠胃不是太好，我呢也是这高那高的，吃点啥都得小心翼翼。这款新满庆原味核桃仁是我闺女给我递回来的，说是新疆那边的原味核桃仁，纯纯的就只有核桃仁，也没有任何的添加。我不管是早上喝粥，还是做烘焙、做汤品，都喜欢放一些进去，提香增味，不怕发胖，口感直接升好几级。我们俩把身体养好了，而你们在外地工作也都放心。
2: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新疆当季新货，人工筛选，完整脱壳，零添加剂，配料只有核桃仁，颗颗饱满，自带奶香口，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3: 从古至今，核桃啊是营养滋补的好东西，比深海鱼油都要金贵，更何况它里面的磷脂和锌是脑神经细胞的重要的原材料，常吃核桃可以滋养脑神经，提高记忆力，延缓衰老。它里面的钙、铁等元素又可以滋养骨骼，预防骨质疏松，保护关节。核桃中的膳食纤维和油脂还能帮助促进肠蠕动，改善便秘。维生素E还能乌发亮发，滋养皮肤的毛囊。可以说核桃啊，浑身都是宝，滋养身体不可少。趁着现在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正在做活动，赶紧囤起来，开启美味有营养的健康生活。
2: 想吃核桃不想剥壳嫌麻烦，就选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很多人怕核桃油脂高，担心长胖生脂，不用担心，核桃含的是不饱和脂肪酸，不会给身体添负担。核桃仁营养丰富，富含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多种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阿尔法亚麻酸可在体内转化成 EPA 与 DHA， EPA 有助呵护血管， DHA 被称为脑黄金，帮助维护神经细胞活性，改善健忘、失眠、神疲乏力等神经衰弱问题。不管是正在成长的学龄孩子，还是担心记性变差的中老年人，都适合常吃。喜满庆原味核桃仁没有任何添加，都是纯的干净核桃，奶香酥脆，越吃越好吃。打豆浆，拌酸奶，做烘焙，当夜宵都合适，吃法多样，香醇好吃。
4: 喜满庆原味核桃仁，原汁原味，吃着放心，香味醇厚，多吃不腻。这孩子上学正是用脑的时候，
5: 一定得多吃点儿。
6: 不管家里有孩子的还是有老人的，都应该多吃核桃。久坐久站的，日常用脑的，钙流失的，还有心脑方面有需要的，随时随地吃上它，别提有多好了。
2: 通知，紧急通知，由于今年产地大丰收，原本卖几十块钱一斤的核桃仁，现在打进电话，原产地发货，99块钱可以得10包，每一包都是纯的核桃仁，营养满满，打开包装就能吃，全家人都喜欢吃，整整10袋只需要99块钱，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尝尝鲜吧。

0: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1: 眼睛怕光，总流泪，
2: 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3: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

0: 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0: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5: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6: 针线收锋，秀章落幕，刺绣赛道精彩收官，木板年画赛道重磅接档，8对木板年画匠人，首轮生肖套印，分寸之间尽显精准功力，2轮即刻风华，打造专属地域文创年画之作，双轮比拼，解锁木板年画极致魅力，巅峰对决，敬请期待。
1: 携手共建宠物友好城市，共创人宠美好生活，由河北卫视握爪俱乐部、交通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打造的城市合伙人计划即将重磅启幕。9月4日至6日，石家庄国际会展中心，共赴宠爱之约。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好视力蒸汽眼贴助力国家跳水梦之队。
2: 哎，老婆，这电视机怎么模模糊糊的，好像有一层雾一样。
4: 你呀，眼睛有问题，你再不保护好眼睛，等你看不见的时候，我看你怎么看电视。
0: 眼睛无小事，就怕大问题，快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缓解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不舒服？
3: 好舒服，
4: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打400-116-7979，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7: 眼睛啊模糊，看不清，
2: 眼睛怕光，总流泪，又酸又胀，针扎一样疼啊。
0: 眼睛无小事，就

0: 怕大问题，快点拨打4001167979贴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国家三大专利，全面覆盖眼周穴位，持续释放40度草本蒸汽，促渗技术让眼睛获得草本营养。
1: 精选人参、石斛等名贵草本，品质有保障，轻松缓解眼睛模糊、流泪等问题。
2: 眼睛睁一睁，舒服舒服，好舒服，
3: 越睁越舒服，越睁越轻松。
0: 如果你有模糊、干涩、酸胀、眼刺痛等眼部问题，按周期使用效果更好，快点拨打4001167979订购好视力蒸汽眼贴，多领3天试用装，不满意全额退款。
1: 航天品质，全球共享。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不就得了吗？你别张嘴闭嘴的，瞧见，多没意思啊！哎，该说的我都说了，等我消息。
1: 嗯。算你也办了件人事。
2: 怎么着？你俩到底谁去啊？
3: 借钱就是为了这事儿吧？嘿嘿，
2: 聪明。
1: 小丽，你想想啊，要是能去五金公司上班，多好的事儿啊！
4: 反正我要是去了，我就替春明还钱。
1: 这么说就没劲了啊。
5: 也是，跟春明一块插队那么长时间，你还不了解他吗？一码归一码，那跟钱扯在一块儿，绝对不能够。
4: 是谁反复在我面前说他借钱的？谁？
5: 不急不急，我说话什么时候过过脑子啊？
1: 行不行？赶紧定啊！
5: 我发扬风格，我让给他了。
4: 哼，我还不要呢。蔡丁克。
5: 成，蔡丁克。
6: 蔡丁克。
4: 蔡
6: 丁克。
1: 行了行了行了，包子去挺好的，他脑瓜子活，兴许还能找到发财的道道。
4: 挣了钱别忘了我。
1: 谁敢呢？
7: 哎，嘿嘿，往这儿看，跟我回家一趟。
1: 我不愿意。
7: 你别后悔。
1: 谁后悔谁孙子，就您这种人我都懒得搭理。
7: 听一面之词，这不是你啊？
1: 行，那你给我一解释吧。
7: 买点酒去。
8: 真的？
0: 我跟你说，我爸的消息绝对可靠，过两天就得见报。
8: 谢谢你告诉我。
0: 嗨，咱俩客气什么？
8: 你考吗？
1: 我。
0: 你说我跟春明都是初中文化，你说我们去考那不丢人现眼吗？
8: 那也不能自暴自弃，总得试试吧。
0: 我行，我回头试，但我明天就得出差了。行，哎，这事儿保密啊，千万别跟别人说。
8: 嗯，
0: 我先走了。
8: 嗯。

0: 啊，萌萌，程姐今儿跟你说什么了呢？
1: 我说奶奶，您能不能不当警察呀？
0: 不能。他到底跟你说什么呢？
1: 没什么，他就是告诉我马上要恢复高考了。
0: 这不算什么新闻。
1: 哟，这事儿您都知道啊？
0: 昨晚你爸妈回来就说这事儿呢。
1: 是邓大人批准的，全国都传开了，还说今天晚上早点回来，做做你的工作，让你准备迎接高考。没想到您还挺关心政治的嘛。
0: 那是，你懂什么？是北京人就关心政治，除非他不是。
1: 奶奶，那您说那些胡同里每天拿着大蒲扇摆摊下棋的那些人呢？
0: 你可别小瞧他们，他们比你懂政治。不信，你和他们说道说道。
1: 保证三句话，你就对不上牙口。得，看来啊，是我小瞧您了。<笑>
0: 对了，我跟你说正经的，少理程家大小子。
2: 您不是说他比春明强吗？
0: 强不了哪儿去，一个整天不务正业，一个满眼都是鬼。你记住了啊，看不透的人，最好离他远点儿。
1: 行，我知道了。
0: 您自己摘吧，我不帮你。哎呦，哎，对了，萌萌，我忘了问你了，这两天我怎么没看你骑自行车呀？车呢？我们卖给春明了。不是，那他给钱了吗？给了，他能不给吗？敢不给？这说卖就卖了。
3: 侯总则是不跟你说，我作为他爸，反对他找这男人，不光这些，说您一分钱嫁妆没给。
2: 他跟你说没说，这男人他爸是谁呀？
3: 我问这干嘛呀？
2: 这人他爸是刘四海，他爷爷是刘公公。
3: 他爷爷是公给太监，
2: 这还是我往下说呢。
3: 那这么说，那刘四海就是太监抱养的？
2: 甭管那个，我跟这个刘四海是仇人，想当初就他卖的我，啊，我那会儿在伟政府干过，就是混口饭吃给人跑腿的事儿，他总说我是汉奸，去他娘的，我一把火把他们三间房都给点了，就这判了3年，我们俩这仇就作揖了。侯四娥是我独生闺女，生下来以后我媳妇就死了，我一口奶一口水把这孩子给带大的，嘿。 你说你想得到吗？长大以后，他非要嫁给我这仇人的儿子，你说我能答应吗？我当然不能答应了。他就给我告到街道办事处去啊，要对我什么劳动改造？嘿，就这闺女我能认得吗？
3: 话说您是有委屈啊，哎，不过眼下实情的吧，是恋爱自由，不能再包办婚姻了。
2: 不爱听。
3: 不爱听我不说，好不好？我走还不行吗？
4: 哎哎哎哎，
3: 啊，那东西还要不要了？你少拿那宝贝来威胁我！我告诉你，在大是大非面前，哥们从来不含糊。滚蛋！
4: 不来好。
3: 按说您这岁数，轮不着我来教训你。但有句话我真是不说不痛快。我们家老爷子临走前说的话，哥们这辈子都记得：做正阳门下的人，就得做正阳门下的事儿。
4: 拍着胸脯做人，不做那昧良心的事儿，琢磨琢磨吧你。
3: 得，这里边有400块钱，这你给那个侯素娥垫子医疗费。省省吧，您甭管我帮您闺女垫了多少医药费，哥们自个儿挣钱，钱买不来亲情是买不来是非。别看我，这话不是我说的。 是崇文门外的大帅官的后人关老爷子说的，就是自封九门提督的那位，哎，自个儿琢磨琢磨。

0: 阿姨，春明在吗？
1: 哎，睡觉呢，昨天后半场才回来。春明，坐。哎，
0: 阿姨跟你说啊，以后别来找他了，你奶奶不愿意，这一跟我见面啊，净给我掉脸子。
2: 阿姨，我奶奶今天不在，她看不见。
3: 来了，什么事儿啊？哎，
0: 恢复高考的事儿，你知道吗？
3: 听说了。怎么样，有想法吗？嗯，没有。我又不像你，高中毕业，成绩那么好，我这初中进不好了，数理化没一门通。
0: 你语文跟历史好，试试啊。
3: 哎呦，那一个月的复习时间，你拿我打岔呢。算了，
0: 不是怎么着不行啊？
3: 嗯，我有自知之明。
0: 你能不能别学成建军？嗯，一听说高考，立马回信了。真的不想考。宋妈妈，他俩跟你一样吗？你爸妈是干什么的？老师。再说你还是高中毕业，他俩初中还没毕业呢，要考上谁不考啊？考上就是干部啊，出来。
3: 言之有理啊。
0: 可是我觉得事事总比不事强。
3: 哎，算了。
0: 我跟你说呀，我现在就踏踏实实的干我这行挺好啊。春明，你那事儿跟你大姐说了没有？
1: 妈，这事儿咱一会儿再聊，行不行？
0: 就你说那对象啊，什么时候到家来看看啊？
1: 阿姨，那我先回去了啊。 回去啊？
4: 没您这样的啊！你说不出口，我还不替你说。我谢谢您帮忙了，我。哎，嗯，跟你说正经的呢。嗯，就你跟我说的那对象，你什么时候领回来，让我看。
3: 知道喽。
4: 把自行车还给我。
3: 这车你不是送我了吗？
4: 我反悔了，不送了。
3: 行了啊，我妈那是胡说八道，都是我蒙她的。
4: 蒙她？谁信呢？你妈就是你的天，你少说。
5: 说的是真事儿。
4: 潘春明，你现在都学会一只脚踩两只船了哈。
5: 你说的太难听了。那说了，当初不也是你说的吗？咱们俩现在也就是普通朋友。
4: 那你也不行。你笑什么笑啊？你别以为我是吃醋了，我告诉你，根本不会。
5: 我就是想看你到底是怎么对我的。只要你苏萌一天没煮，哥们儿就一直打。这还差不多。
4: 哎呦！
5: 侯世杰，您这是跟谁有仇啊？
4: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5: 侯世杰，我说这两天我也太忙了，没顾上来看大哥，大哥怎么样了？
4: 好多了，那个医生说呢，这烧已经退了，炎症消了以后就给他治腿。好像说是要重新接骨头。
5: 哟，那不行，我再帮你抽点钱去吧。
4: 哎呦，不用。我跟你说这些啊，不是为了问你要钱，我是想谢谢你。这才不用呢，这。我爸昨天给我送来1000块钱。
5: 真的？
4: 真的。哎呦，我都没想到我爸给我送钱，我也没想到我爸怎么那么有钱啊。
6: 哎呦，昨天啊，这老头一进来坐那儿就哭，看得我那心里也怪难受的。你都不知道最后那俩眼哭的呀，跟个桃儿一样。我爸说啊，他这辈子白活了，他还活不过你这个后生了。
5: 哎，
6: 他让我把钱还给你。
5: 哦，
6: 但是我想我能不能晚点还啊？我这治着病呢，这万一中间出个什么差错。
5: 行行行行行，您说的对，治腿啊是第一位的，腿治好了什么工作找不着啊？
6: 对呀。
7: 那您辛苦，我得赶紧走了啊。
5: 你可真会说话你。
6: 王姐，会韩春明回来，您把这交给他。
5: 干嘛呀？你的东西干嘛交给他呀？
7: 您教他，他就知道。

0: 么样？
1: 哎，我去了一趟五金公司啊，人家说还有一家需要盖。
2: 还有一家？
1: 对，劳动局的。
2: 嗯，那先放我这儿吧，回头我找一下程建军。
1: 嗯，你是不是跟蔡丽表个态啊？
2: 表什么态啊？
1: 你就说你根本就不喜欢他。
2: 哎呦喂，我说兄弟，我跟你说，什么事儿我都能搅和，就这事儿不行。
1: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我说兄弟，您自己想想啊，你要真喜欢人蔡小丽，就自己去穷追猛打，得让人发自内心的喜欢你，是不是？你让我多句嘴，人就能听我的。
1: 哎，有你在，反正我就没戏。
3: 怎么的，我死了？
1: 我看行。
4: 胡说八道的。
3: 其实你也喜欢蔡小丽，我知道。
4: 你干嘛去啊？
5: 找
4: 向
5: 建军。
4: 哎，你在这
6: 儿。刚才那收破烂的给你送了一样东西。
2: 哪儿呢？
6: 我放桌子底下了，太脏了。

0: 呛贼！
1: 程建军，程建军，
0: 程
1: 建军，程建军，程建军，建军，建军，程建军！
2: 喊什么呢？哎，你回来那么早啊？
3: 你不也回来挺早吗？
2: 我不是要出差吗？回来收拾点东西啊。
3: 去哪儿啊？多长时间？
2: 大概一个月吧。
3: 那我这调动工作的事儿，能直接找你爸吗？
2: 没问题啊，指标不是在你手里的吗？啊，档案你也拿出来，找我爸盖个章就完了呀。
0: 谢谢啊。
2: 妈。
4: 唐僧。
2: 啊。
4: 什么事儿？
2: 我觉得我还是今儿晚上就走。
4: 我看行，虽然你大姨那儿饭不好，可没有人打搅啊。
2: 妈，我走了之后，您可一定要给我保密啊。
4: 放心吧，儿子的事儿那就是妈的事儿，哪有妈坑儿子的？
2: 妈，您今儿好吧，回头我在院里放一大卫星，所有人都知道我考上大学了，他们想追都完了。
4: 大学毕业回来，分配工作那就是干部。到时候啊，让全院的人都另眼看我们。
2: 那是。
4: 快准备去。
2: 收拾东西。
3: 真没劲。
5: 你现在才知道没劲。你这春明是被开除的，结果大家那一不惹，没惹到好。哎，正式调动，除了主任说你两句好话，剩下的都跟没事儿似的。
3: 你的意思是我不会做人呗？
5: 哼，这个不是我说的啊。
3: 那平常，哟，哥们长，姐们短。
5: 呦呦呦，你还真当真了？这是面上的事儿，你跟春明一样吗？他们是阶级感情。
3: 反正就是个没劲，害得我连痴情的心情都没有。
5: 你不去了？谢谢你啊，涛子，我们俩散场。
6: 走。
7: 哎，小丽，你是要气碎了我吧你？
3: 要说喝酒啊，我最佩服的还是我师傅，人老爷子不用过嘴，光拉鼻子闻就知道这酒是几块几的。
7: 行行了，吹什么呢？我憋屈死了。
3: 活该！
7: 不是，那你说我平时带谁保？
3: 这不是带谁保不保的问题，是你说话不把门的问题。
8: 没错。
3: 哎，就说上个月啊，咱老主任他妈病了啊，你不关心也就算了，你看你说的那几句话，整个就是一幸灾乐祸呀。还有呢，李大姐和她男人在咱们公司吵架那次，你没忘吗？是不是因为你？啊，你跟人男人聊天说。

0: 就是李大姐可爱和男同志聊天了。
1: 那我说的是实话，
0: 知道的是李大姐随和，不知道的是李大姐那什么了呢？
2: 没错。
0: 我告诉你啊，到了新单位，你得洗。

0: 我是有点嫉妒的，全年级十个班两个班的同学能考上高中，他就可是论高考，我是真的衷心的祝福他一定要考上。
1: 家里你可够坏的啊，有你这样的吗？我还在这儿呢，当着我面就发起攻势啊！
0: 愿意。那我这边就祝苏梦考不上。你怎么那么坏啊？我才明白为什么没人给你送信。
1: 姑娘，帮你拿吧，喝酒。
0: 我其实不应该提醒你，可是我是为你好，我怕到时候你受不了。
1: 他说的有点道理啊，
2: 差差多就行了啊。

0: 上了，
1: 托您的福，人家考上师范学院了。您这什么表情，怎么一点也不兴奋呢？
0: 你爸你妈都是大学生，你考上不应该呀、啊、
1: 特没劲。您还想着你得帮我庆祝一下。
2: 真是的，瞅瞅瞅瞅，
0: 这是什么呀？奶奶早就准备好了，你妈说了，今儿晚上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也回家吃饭。
1: 太好了。
2: 哎呦，
1: 你来干什么呀？
3: 哟，孙奶奶。
0: 哎，建军来了。
3: 我来祝贺你考上大学呀。
1: 你怎么知道的？
3: 看，咱俩一个学校。
1: 你？
3: 怎么，不相信？
1: 哎，你不是不参加高考吗？
3: 我是不想参加，结果我爸我妈给我报上名了，于是我一恶补，结果就考上了。那我拿通知书的时候，我看到你的名字了。
1: 我瞧瞧。
3: 啊，你看，
1: 程建军，你还有什么可以让我惊讶的？你一气儿全说出来。你上次弹钢琴就让我刮目相看了，这会儿又没见你复习，你也没上过高中，这就考上大学了。你可真够神的。
3: 还行。对了，苏奶奶，我妈让我告诉您啊，晚上您就别做饭了，我爸在外边买了点菜，咱们一块儿庆祝一下。
0: 哟，这我可做不了主，这得问王凤他妈。
1: 啊。
3: 哎呦，您就甭客气了，我妈还说了，有人高兴呢就有人愁，都在一个院里住着，咱就不张罗了啊，省得人家嫉妒。
0: 得嘞，这话我爱听。
4: 啊，孙大爷，
5: 哎，下班了，
4: 下班了。
5: 哎，志明啊，咱院可出喜事了。
4: 什么喜事啊？
5: 苏家姑娘程家大小子考上大学。
4: 程建军？
5: 没错，
4: 这我真没想到。

0: 你坐这儿干嘛呀？屋里太热，我出来乘凉。你打醋去啊？
1: 啊，对，家里晚上吃饺子，突然没醋了。
0: 那我去了啊。
1: 去吧。

0: 大明，忘了告诉你件事儿，我考上大学了。太好了，祝贺你！太棒了，我知道你能考上。
1: 真这么高兴啊？
0: 发自内心的高兴。
1: 那个什么，我给你生日礼物已经准备好了，是现在给你的还是？都行，反正我下个月才过生日呢。那我打出去了。
0: 去吧，去吧。

0: 苏萌的这个鼓励之下啊。为了感谢苏萌啊，感谢刘老师啊，感谢苏老师，哎，感谢苏奶奶。我呢特意从烤鸭店买了一只烤鸭。今天呢，咱们两家人呢在一块儿，为孩子们考上大学，咱们庆贺庆贺啊！
1: 哎，是啊，这次你们能够上大学，完全是因为国家恢复了高考，所以啊，你们要珍惜这次机会，啊。
2: 知道了，爸爸。
3: 哎，我们俩一个学校，苏萌交给我，您放心好了。
2: 对，有建军呢。哎呀，谢谢啊！来来来，咱们、啊、
1: 那好。为俩孩子，咱们干一杯。
0: 来，干一杯，
2: 来，
0: 干杯，
2: 干杯，
0: 干杯，好，来，
2: 哟，谁呀？我去看看啊。
4: 来，咱们喝点茶吧。
2: 哟，陈明啊，
5: 刘老师，
2: 快坐下来。
5: 不了，打扰了啊。我知道苏萌考上大学了，特意给他备了份礼物，那个祝你前程似锦啊！您说好。
2: 哎呀，那真都不好意思。
5: 没事。
2: 来，春明，来坐下。
5: 不，我回去还有事呢，打扰了。走了。
2: 走啊！妈，快拿来让我看看这什么东西啊！哎呀，破盒子。来，接着喝。
6: 盒子有什么用？
7: 给我，我有用。
2: 行。送您了，弄点针灸线哪儿的，正合适。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疏通全身气血。那什么叫做巴虚呢？咱们身上的巴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凹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经常的胸闷、乳房啊胀痛啊，还有这个肩颈腋下总是感到酸胀的家人，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虚，经络通了，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老话常说，经络通则气血顺，少病痛；经络堵则气血瘀，百病生。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这些不适大多都跟经络瘀堵、气血不通

0: 有关。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拍通经络，拍通穴位，拍通五脏。那么像老年人常见的浑身发闷、乏力、睡眠差、湿气重，都能慢慢改善。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晚上失眠睡不好的，还有什么呀？手臂酸胀乏力的。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拍通5脏6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淤积的浊气散开，浑身的经络不再淤堵，五脏气血循环顺畅，八虚藏住的寒气排出去，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疏通经络，调和五脏，从头到脚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起不到疏通淤堵调和气血的作用。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

0: 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的疏通经络，开通啊五脏，气血顺畅了，身体也舒展了。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就能养护五脏，疏肝养心，健脾润肺，养肾全覆盖。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五脏调和，身体越来越健康。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我这把草本爱容经我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你看，用了咱们这个爱容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腿脚有劲儿了，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腰酸腰疼，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爱容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越拍越年轻，越拍越健康。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现在我沾着枕头就能睡个安稳觉。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我以前呀总是胸闷气短，浑身乏力，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爱容草本，能疏通经络。我现在呀是干啥都有劲，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小肚子呢坠胀，双腿沉重发沉，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腹胀、四肢冰凉无力的这些个症状。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爱容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花钱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爱容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它还兼顾经络疏通、五脏养护、八虚排浊、拍通穴位四大作用。

0: 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柔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夜疏肝理气，改善烦躁胸闷，拍两肘清心火，缓解心慌睡眠差，拍两胯健脾祛湿，改善腹胀乏力，拍两锅滋养肾脏，改善腰腿发沉，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排浊，化解寒多湿气，每日拍打15分钟，拍通经络，拍出浊气，拍通五脏，气血顺畅，从头到脚啊，咱拍出好身体。
1: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身上发沉发闷，浑身不带劲，这些小毛病从根上啊舒缓改善。
2: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养心肾，躺下来安稳好入睡，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很多家人呢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腿疼，是不是腿容易抽筋，还有这个双腿水肿发沉啊，腰腿无力的家人，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以前总胸闷心烦，夜里睡不踏实，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淤堵的经络全散开了，浑身舒坦。
6: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夜八虚点位，疏通肝经，养护肝脏，舒缓闷气烦躁。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打通全身经络，调和五脏气血。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

灯牌排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拍通五脏六腑。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4: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5: 狗粮。
3: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4: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6: 晚上更难受，
4: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
7: 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机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
4: 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8: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9: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超视力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0: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5: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1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13: 瓜永远是宝，
14: 进来叶呀、藤啊、落呀、啊，全部都有营养价值。
15: 金钩玉牌，
16: 听这名好听，
17: 这听着特别有文化。
18: 我这丝瓜老油条，
19: 人家用丝瓜和虾，你弄丝瓜油条？
18: 你这么大了，不会吹吹啊？
20: 自己在家里也绝对能够做出星级酒店的水平。
21: 今天要做的这是一道什么菜呀、啊？
22: 叫做鲜虾丝瓜烩毛豆。
23: 哎，今天咱们这道菜就是健康菜，
21: 吃饭先喝汤，老了不悲伤。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

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瓜永远是宝，
1: 茎啦、叶呀、藤啊、络呀，全部都有营养价值。
0: 金钩玉牌，
2: 这名好听，
0: 这天的特别有文化。
3: 我这丝瓜老油条，
4: 人家用丝瓜和虾，你弄丝瓜油条？
3: 你这么大了，不会吹吹啊？
4: 自己在家里也绝对能够做出星级酒店的水平。
5: 今天要做的这是一道什么菜呀？
6: 叫做鲜虾丝瓜烩毛豆。
3: 哎，今天咱们这道菜就是健康菜，
5: 吃饭先喝汤，老了不悲伤。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
0: 我突然发现你家冰箱有丝瓜，我一想，哎，今天如果有丝瓜招待客人，岂不更好？
4: 是吗？
0: 对啊，
4: 丝瓜招待客人拿得出手吗？
0: 当然拿得出手了。俗话说得好嘛，丝瓜丝瓜永远是宝。家里有营养专家，
1: 茎啦、叶呀、藤啊、络呀，全部都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哦，
4: 这么个都是。
1: 整体来说，丝瓜呢，它的特点呢，纤维含量特别的高，润肠通便的效果好，美容养颜的效果好。那么呢，还有利水的效果也不错，减肥的效果当然也就有了。此外呢，它有一定的矿物质，像钾、镁呀、锌啊、硒啊这些矿物质，所以补我们的血虚啊、体虚啊，它有这样的一个功效性。
4: 咱今儿就吃丝瓜了，
0: 吃丝瓜啊！
4: 我们看两位能把这丝瓜怎么给我们做出花样的？
0: 好凶啊！这个今天丝瓜您能料理一个什么呢？金钩玉牌，
2: 这名好听，
0: 这天的特别有文化。
4: 咱看看，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吧啊！这叫什么金银蒜？这也是蒜，
0: 这蒜啊，这是。金蒜，这是银蒜了。
4: 尖椒、
0: 粉丝、花椒油、蒸鱼豉油。这个
4: 这是
0: 炸完蒜的蒜油，这不能浪费。
4: 炸完了以后，这个油香，
0: 对，特别的油要留着。
4: 然后再来一点淀粉，
0: 来点淀粉，那一些这个香椿苗。
4: 香椿苗啊，
0: 首先呢，先把这个虾处理一下。
4: 我们开背是干嘛呀？是为了让它进味儿吗？哎，
0: 开背是为了让它更入味儿啊。好，虾呢处理好之后，
4: 我们先腌一下，
0: 对，加上一些盐。这个虾呢，加上盐之后，给它抓捏一下，它自然的，它这个粘性，
1: 对，哎，
0: 胶性就会出来。好，那下一步呢？来点水，先把水烧上。
4: 好嘞。
0: 这丝瓜它有一股涩味，另外呢，它有一股特殊的味道。通过焯烫之后，可以去除它涩味的病质，去除它独有的味道。
1: 这个生物碱呀，它里面我们把它叫做这个葫芦素，它是一种生物碱。这生物碱呢略带微毒性，通过焯水的时候会把稍微的去除一些，就是刚才郝老师提到的它这个味道挥发性的物质去除一些。
0: 然后呢把它切成条之后，你看它中间这个芯儿啊，一会儿因为要蒸它，所以这个芯儿它很容易出水出汤，这样把它这个芯儿给它去掉。
11: 我今天也可以赋诗一首，
4: 来，
11: 水开了，哇，真是好，浑身都是宝，放到水里烫，
2: 一会儿就熟了。
11: 您看看，接得好啊！
4: 哎呦，你以后甭管说什么事，最后一句话应该唠叨，关键能吃饱。
11: 没错，
4: 水开了，
0: 水开了之后，同样啊，要加一些盐。
4: 这干嘛呀？是入味儿啊？
0: 入味儿。

0: 同时呢，能保持它翠绿的颜色。哦，这个丝瓜很容易什么呀？氧化。啊，如果要是切完之后不马上给它处理好之后，它会变色。哦，所以今天这丝瓜还有一小妙招。嗯，在冰箱里，
1: 在冰箱里拿出
2: 来。这是盆冰水是吗？
0: 冰水。啊，水开之后，啊，将丝瓜下锅。烧菜或者是炒菜，可以稍微加几滴油在里边，保持它翠绿的颜色。
1: 哎，你看一放进去绿绿的。哎，
0: 那今天呢，这道菜还要回锅去蒸，所以油就省了。
1: 好，嗯，
0: 只需要什么呀？下锅清烫一下就可以
2: 了，
0: 马上关火。这会儿你可以看到这个丝瓜的颜色非常的什么呀？翠绿，湛青碧绿。
2: 对对，
0: 直接放到冰水当中，让它迅速降温。接下来，哎，处理这个虾，要想让这虾保持它这个脆嫩的口感，嗯，一定要加一些淀粉，但是这个粉的量，嗯，一定要控制好。
2: 好，
0: 那在这个专业里边呢，你看这手蘸上粉之后，
2: 掸一下，
0: 这叫藕粉
2: 啊，藕粉，哎，
1: 薄掸一下，
0: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那这会儿呢，加上这个蒜蓉，哦，再加上一些金蒜，哦，
2: 这时候是什么蒜都加上了，
0: 就加上了盐，
2: 一点盐。要抓一下是吧？
0: 对，腌虾的时候已经加过一次盐了，嗯，那这会儿补充的这个盐是把这个蒜的味道给它补充进来。哦，哎，这个蒜可以多来一点，喜欢吃蒜吗？
1: 我喜欢。
2: 那接下来咱们的金银蒜都放好了，哎，
0: 这加蒜油，
2: 蒜油，
0: 炸好的蒜油，
1: 蒜油，蒜油，嗯，
0: 好了，这个虾就处理好了，
2: 处理好了。
0: 那下一步，处理这个粉丝。平时在家里边可能或多或少做这粉丝，老觉得这口味差一些。嗯，为什么呀？就是粉丝没处理好。
2: 啊，这处理粉丝不就是泡一下吗？这有还有什么特别的处理方式？
0: 这粉丝您要是着急，咱就热水泡，但是它会影响口感。啊，您要是时间够，就是用冷水去浸泡。
1: 那得泡多长时间？
0: 冷水浸泡大概也就是15分钟左右。
1: 哦，那不长时间
0: 啊，15分钟左右。
2: 这泡出来这粉丝筋道，
0: 筋道，
2: 摸着手感都不一样。哎，这还要剪一下？哎，
0: 稍微剪一下。这蒸粉丝的时候，往往都觉得它不够入味儿。
1: 对，
0: 其实这粉丝提前也要处理，还要加上盐，和腌虾的步骤是一样的。看啊，
1: 金银蒜，
2: 这些也都要提前放啊，
0: 一定要提前放进去。
2: 如果光放虾里那点，这个根本就量不够，
0: 它味道是不够的。
2: 明白了。
0: 哎，同样的金银蒜的方法，
2: 这能不好吃吗？
0: 蒜油，然后把它拌匀。
2: 哎呀，那这我知道了。人家饭店里为什么做的好吃啊？人家用的料不一样。
1: 对，
0: 丝瓜啊也要处理一下，把水沥净。
1: 好，
0: 丝瓜稍微加一点油。哦，
2: 这也要加油。
0: 加一点油，把它拌匀了。
2: 把水给你烧上吧。哎，
0: 水烧上，
2: 好吧。嗯，
0: 把这个粉丝，
2: 哎，先铺到盘底下。
0: 铺在盘底下。丝瓜。为什么要这么摆呢？因为丝瓜一会儿蒸的时候啊，它会多少出一点汤，这样的汤汁就会被粉丝全部吸收。哎，然后把这个虾都给它摆上。
2: 对，贵的得放上头，
0: 让它的味道都融合在一起，
2: 然后也好看，到时候一蒸变颜色了就是。
0: 这个不是最终的形状，最终的形状一会儿还要再摆一下。
2: 对对对对对对对。哎，
0: 好嘞，
1: 得嘞，
2: 好嘞，
0: 好，蒸锅上气了。哎，啊。
1: 哦，必须得上气蒸，哎，
0: 一定要上气蒸啊！上气之后放进去，大概需要6分钟左右的时间，
2: 6分钟可以了啊，其实很快，嗯，所以
0: 盖盖6分钟，接下来调一个简单的一个酱汁哦，
1: 站着吃的这个，
0: 站着吃绝对不能坐着，
1: 是吧？还躺着的，
0: 然后
2: 这搁了点蚝油，
0: 蚝油啊，然后加上一些蒸鱼豉油，
2: 咸鲜口的，
0: 来咸鲜口，花椒油少来一点，提香。好了，
1: 这就完事儿了，
0: 简单吧？
1: 简单。
2: 这虾都变色了，这好了吗？
0: 好了，准备出锅吧。
1: 有这大
2: 漂亮。
0: 好，起锅。嚯，这个虾先拿下来。这虾，
2: 瞧见没有？其实很多人都期待最后郝大厨这菜品出盘儿，到底能够呈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1: 开火，
0: 少来点油，哎，再补充一些蒜油。
1: 好嘞，
0: 青胡椒下锅。然后香葱，
2: 放进去，哎，
0: 放进来，它炒香了就可以了。
2: 关火，那也不放吧？这里头
0: 什么也不用放，
1: 调了一碗汁儿了呀。
0: 来，这儿呢，酱汁儿，把酱汁儿这会儿你看啊。啊。好，酱汁淋上，
2: 然后呢？
0: 彩椒，别着急呀，
2: 这不用花了，今天就用青红椒了，
0: 就青红彩椒就行了。最后

0: 我们这儿有金丝楠，别浪费。
1: 你看看，我们自己在家里，如果照着郝大厨这样做，也绝对能够做出星级酒店的水平啊！
2: 太棒了，这叫什么菜来着？
3: 别着急啊，还有点芽面菜，
4: 又浇一层汁儿，
5: 表面再稍微补充一些。
6: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
7: 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8: 我是沙河市一名退休教师，退休以后，我的眼睛越来越花。我经常喜欢写字儿、画画，结果眼睛越来越花，看不清楚。开车到路上以后，那个路标也看不清楚。 再一个就是我平常见到熟人以后，走到跟前才能眼前才能看清楚这个人儿。原来我也戴过这个老花镜，老花镜就是看近可以，看远就模糊了。所以说看人的时候，看远的时候还需要摘下来，摘来摘去特别不方便。电视上看到这个超视力，这个超视力人家宣传的，我也半信半疑吧。后来以后我就下决心要来配个这个超视力，结果来了以后，工作人员介绍以后一验光。
9: 我感觉这眼睛非常重要，配到眼镜我还选了一个比较好的眼镜。这个超视力就是不用摘了，看远也可以，看近、看手机、看电视、写字、画画、出去旅游散步都非常方便。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0: 量身定制，度数精准。
11: 佩戴舒适。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0618，2626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家政女皇由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独家冠名播出。刮老油条，别说老油条啊，两边一去。
0: 所以我们用到的是丝瓜、油条、
13: 枸杞、小豌豆。
0: 然后这个就是葱姜蒜，
13: 对吧？
0: 对，
13: 这个咱们是里边凉水，您麻烦您给我搁点盐。 哦，
0: 这里头搁点盐呀？
13: 对。
14: 现在叫切这丝瓜是吧？
13: 对，
0: 老牛，
14: 你看看眼搁多少？
13: 你搁多少都合适。
0: 啊，
14: 切，就这么敞亮，
0: 齁死了啊！
14: 你要把你好喝吗？
0: 不可能齁死了。是啊，
13: 你就撒开了搁。
0: 撒开了搁。
14: 为什么要往盐水里一泡啊？这丝瓜一晾一会儿，它氧化了以后，光合氧化。
0: 对
14: 啊，
0: 变色了，
14: 漂亮。
13: 牛先生，
14: 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老牛，我就愿意跟老牛一起合作。你干什么？你做他的助手，你特别有信心。怎么做都对啊。
0: 油条切成条，从老油条变成小油条。
13: 哦，切成条是吧？
14: 切成条
13: 以后，我们再炸它一下，煎也行，会炸一下，做酸辣汤是吧？
0: 哎，这也非常棒，
14: 还做成糖醋的，行吗？
0: 他
13: 不单会蹭饭，他还会挑汤。
0: 当然，我跟你讲，
14: 这老油条，别说是有点好吃，我刚才这刚一试，老牛，
13: 待会儿
14: 我弄完你再吃，比这好吃。
13: 你能不能还有？你再切点儿，
14: 我放给来，咱把这个不够吃了。切，你别说切成条以好，老牛也吃，我也尝尝，这是好吃。这水里头把这个豌豆和枸杞放进去煮一下，
13: 稍微的一烫，
0: 对，
13: 点开了火，
0: 好
13: 油，
14: 好来，
13: 你这啊，大衣柜不干拉手，
0: 怎么讲？
13: 抠门到家了。

0: 你们看，就这么两滴的油，弄这个，您这怎么有一
1: 空
0: 的底儿
1: ？OK 了，
0: 这会儿连炒菜都有了，
2: 可以啊，
1: 这才考验一个厨师的水平呢。你看怎么样？这就能干了。这有的时候人是需要激励的，你知道吗？
0: 反正啊，做的成什么样，糊了糊吃，哎，对吧？这时候你可以尝一个。
1: 这你不怕烫着我吗？
0: 不是，你这么大了，你不会吹吹啊？
1: 你别说，这个方法比较好，
2: 真是
1: 吹吹
2: 吹吹啊。好吃吧？
1: 嘣嘎嘣的，这就开始饿了吗？
0: 那可不嘛，说时迟那时快，看了吗？
1: 葱姜蒜就放进来了。
0: 说时迟那时快，火候吗？
1: 这还得攥攥水是吧？
0: 稍微一控，您看这往里边一搁，是吧？
1: 油好像是少了点是吧？
0: 不少，正合适。
1: 你看。
0: 然后这会儿我们往里边加食材，
1: 加什么？
0: 加一点调味料啊。一点糖盐，
1: 这是糖，
0: 先搁这少量的盐，不要多啊，有点盐，因为这全到里边好了，
1: 合适。
0: 哎，油条里边啊，有黄酒勾点啊，
1: 哎有，
0: 因为这个黄这个油，好嘞，因为这黄酒里边它多少的啊，油条里有盐味儿啊，
1: 这炒成什么样啊？
0: 得到时候它略微的出一点汤儿啊，让它略微出一点汤儿。高汤，
2: 高高的汤啊，再高点
0: 哦，行嘞，哎，这害我们，哎，有一点汤，来，我们这水淀粉，薄薄的一点点，
1: 啊，挂住了，
0: 得了，
1: 这就出锅了，
0: 拿下，
2: 这叫。油条老丝瓜，
1: 什么老丝瓜老油条？
2: 丝瓜老油条，我给你说反了，丝瓜老油条。
3: 那老丝瓜瓤子是你带来的？
2: 对。行了，出锅。
4: 哇，哎，何老师，您这今天也是一大菜。
5: 我这大菜，
4: 特别大个儿的一个。
2: 这是黄瓜是吗？
3: 这是丝瓜。
2: 哦，这丝瓜呀，这是。
4: 对，这正是应季的食材，是吧？啊，
6: 对，这个季节正好是吃丝瓜的季节啊，对健康有益的。而且今天我看到这个何大。除这种做法尤为感叹，
2: 为什么呢？
6: 他只是把表面的这个老皮给刮了，为你们最大限度的留下了膳食纤维。因为我们每人每天要吃25克到30克膳食纤维，有的人像不爱吃蔬菜的，不爱吃杂粮的，一般达不到，所以呢，尽可能的，你看今天何大厨给大家留下了最大量的膳食纤维。
4: 何老师，您今天要做的这是一道什么菜呀？
5: 您看我这有丝瓜啊，有毛豆，有鲜虾，哎，这就是叫什么呢？叫做鲜虾丝瓜烩毛豆。
4: 烩毛豆，
5: 对，
4: 然后再加上两颗鸡蛋，这是点
5: 淀粉，对，
4: 这是您是做的这一套烩菜吗？这是
5: 对，这是一道烩菜啊。
6: 我就说一下这个毛豆，毛豆营养价值特别的高，蛋白质啊我就不说了，肯定这个蛋白质含量高，因为它就是。黄豆的青年时代，它老了就是黄豆，就是大豆了。因为这个毛豆啊，只有夏天的时候出来，冬天想吃怎么办？
2: 怎么办？
6: 没有了，是吧？这个季节我教大家一个秘密啊，都给它买回来，多买点，给它包好了，不要洗，放到密封袋里，一袋一小袋的冰箱里冻上，啥时候想吃拿出一袋来，所以一年四季都可以吃。
4: 我们很多人在吃这丝瓜的时候，都要把这个皮整个削掉，
6: 因为它
4: 外面老皮有的时候确实是咬不动，是吧？那您是不建议我们在吃丝瓜的时候把这个绿皮儿都削掉吗？
6: 如果你能够像何亮大厨这样做的这么好吃，而且手感这么好，你就可以不刮掉。那么一般人呢，如果你达不到这个水准，我还是建议你刮掉。
4: 它可能皮还是会硬，不像黄瓜什么。
6: 没错，它是一种比较硬壳的。
4: 对，
6: 它膳食纤维的确是比较高。而且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丝瓜这个筋上面啊，还有这个皮上，有时候会有一些果胶样的东西，是吧？
2: 对，黏黏的。
6: 黏黏的，它就是它胶质含量比较高，所以也能起到润肠通便的作用。
4: 好，其实特别是这个季节，丝瓜有很多种吃法。
6: 对，
4: 那咱们这老百姓在家里经常炒个丝瓜是吧？素炒呀，肉炒呀。
6: 而且丝瓜跟毛豆，我觉得是绝配哎。啊，
4: 丝瓜毛豆是绝配。
6: 对，经常有这种。
0: 绝对的呀。啊，
2: 上海菜好像专门这么做的。
0: 对，丝瓜毛豆，南菜都有。丝瓜毛豆，但是得有鸡汤，哦，还好吃，鸡汤鸡。

0: 丝瓜，其实它可以可荤可素。你看，它就烧毛豆也可以，像南方好多还放点雪菜。而且今天我看何大厨用的这个虾仁，加上这个毛豆里面植物蛋白含量很高，虾仁里面动物蛋白含量高。你看这个一个荤素搭配，蛋白质互补。嗯，
1: 要加点淀粉。
2: 这个
1: 刚才你那虾里放什么了呀？
2: 刚才里边
1: 就放了一点盐和糖，
2: 对，然后再来一点白胡椒粉。
1: 好嘞。
2: 来一点，好，再来一点料酒，少来。
1: 料酒，
3: 那这里边上一层薄浆，是吧？
2: 薄浆，为什么这是反复的捏揉抓它呀？
1: 就是因为时间短。
2: 对，因为时间短，马上就要使，所以呢，我们必须把它的胶啊给它抓打起来。
1: 明白。哎，那我这就
2: 对，这就
1: 给您开火了。
2: 不用油，直接来点水就行。
1: 哦，来点水。哎，
2: 今天咱们这道菜就是健康菜。
4: 哦，不要油啊？
2: 对呀。
1: 这水要多少呀？
2: 水多一点，我就汆，把它抓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抓到啊，觉得很粘手。嗯啊，你看外边很光泽，
4: 对对对，
2: 刷到这种程度啊。
1: 您看这水少吧？
2: 好，
1: 好嘞。
2: 如果要是说像刚才牛老师说的，实际上来一点点蛋清，让它打进去，再打点粉子，这效果更好。
4: 对，
2: 但是我们马上要用的
1: 打蛋清，它就容易飞了，是吧？
2: 飞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我们直接的
1: 来一点，哎，淀粉，
2: 粉子不要大，少来一点，也要把它捏揉均匀。嗯。这样呢，我们这个虾肉窜出来以后，它才是脆口的。
1: 啊，脆口的是吧？
2: 对。好了，把这虾肉也窜好了，来给它浇好了啊。
1: 来点葱花，这水也就
2: 水把它开了啊，
4: 已经开了。
2: 好，我们在它快开之前啊，
1: 先把这
2: 哎，先把毛豆给它窜一下。毛豆呢很好熟，实际上啊，基本上开锅就熟啊。我们这个呢，稍微给它
1: 过一遍水，窜一下，
2: 窜一下。
1: 这毛豆也不用什么加点盐什么的，是吧？
2: 不用，就是清煮就行了。哦，哎，里边什么都不用搁。
1: 好，
2: 毛豆完了以后呢，把我们这个丝瓜，
1: 丝瓜，
4: 这都是好熟的东西，
2: 都是很好熟的东西。丝瓜呢是去一下，窜一下，去一下它的土腥味儿。嗯，
1: 对，丝瓜有的时候有，还确实有的时候那个味儿比较重。
0: 对。
2: 但是这丝瓜呢，千万不要过了，窜过了就不好了。
1: 哦，那
2: 基本上
1: 看哪儿啊？
2: 看它这个皮呀，变得碧绿了，可以。也就是说呢，下锅以后呢，再一开锅，有个十几秒钟就齐了。嗯。这丝瓜在窜的时候呢，可以来几滴油，来几滴就行。好嘞。
1: 还是让它颜色更绿，
2: 对，更绿更漂亮出来。这个呢都不用把它过凉水啊，就是因为我们马上就使用，所以呢很快。
1: 好嘞。那接下来这就该窜这虾了吧？
2: 下面我们就窜这个虾，
4: 还用这汤？
2: 哎，还用这汤？哦。这虾的下锅呢，就不能咔嚓一下下去了，
1: 一个一个，哎，
2: 这样保持它开。保持它开的状态，要不然的话，那个浆糊呢就会脱掉。
1: 明白了。
2: 所以呢，这时候要一直让它开着，对，一个一个下，别着急，这么着呢，实际上窜得更快。一锅下去，
1: 温度一下下来以后，
2: 对，
1: 它
2: 淀粉它就不糊化了。嗯。这样呢，我们把它稍微囤一会儿，囤多长时间呢？有个二三十秒钟。这个里边的虾肉呢就熟了。千万不要大火去煮，大火去煮呢，它里边不熟，外边怎么样？老了，
1: 这叫养熟。哎、
2: 你这更专业。哎，
0: 其实你看到变红的，就是虾青素变红了，加热以后就熟了，
1: 就基本上就已经
0: 对就吃了，
1: 没问题了。
2: 来、哎，把它养熟。养熟了以后呢，然后下一步这个水可不能要啊。因为这个焯完以后呢，这个腥气味进到汤汁里。
1: 行。
2: 换点水，我们还得借葱姜的香气。哦，
4: 来了。
1: 好嘞，给您来点油吧。
2: 我来着。然后我们这边呢，就是葱姜。下锅，稍微一煸炒，把葱姜煸香，然后直接就下开水。哦，
1: 来开水是吧？
2: 对，这个葱姜绝对不能煸糊了，就让它这个哎清香味儿。好，多来一点，稍微烩菜嘛，汤汁好，行了。汤汁略宽，这个时候呢，我们往里边调味儿。调味儿的时候呢，我们放一点盐。
1: 这汤应该也是那种清亮的汤是吧？
2: 对，这也是清亮，
1: 不用加什么酱油啊。
2: 没错，我们放上五六克的盐，然后呢来一点白糖。
1: 好，
2: 你讲话南方口有一点回甜，哎，所以呢我们来个三四克的白糖。哦，然后呢胡椒粉，
1: 胡椒，白胡椒是吧？
2: 看我跟那个牛老师，我们俩共同之处都白胡椒粉，
1: 胡椒
2: 暖胃。
4: 夏天得吃点胡椒有好处吧？好吃啊。

0: 汗其实挺好的。
1: 对，它就跟这个什么冬吃萝卜夏吃姜的道理是一样的，是吧？
2: 然后来一点鸡粉。嗯。好。好。下边就很简单了啊。就往里。

0: 这得宽枝大芡，
1: 对，宽枝大芡，下去以后不要着急去动它，哦，
2: 不能搅和是吧？
1: 不要着急去搅它，就是让它粉子稍微糊化一会儿啊，然后我们再去推它。
3: 像这清澈透亮，哦、好看。
4: 好。
1: 最后呢，我们把这蛋清啊，这时候得开大火。
2: 哦，开大火。
1: 对，你看这个汁儿芡啊，起大鱼眼泡。哦。然后我们把它淋进去。哎呀呵。进到这个蛋清以后呢，不要动它。让它自己慢慢的等这
2: 飘上来是吧？
1: 蛋清飘上来，哦，这不飘上来了吗？我们轻轻一推，你看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哦，哎，这个白色的蛋清就浮起来了，
4: 这就叫芙蓉，哎，
1: 然后我们就可以怎么样？关火，
4: 点点香油，
5: 哎，这定的这是，
1: 好，齐了。这样呢，我们这一道鲜虾丝瓜烩毛豆就制作
2: 好了。哎呀，
1: 齐了，
5: 好嘞！
1: 鲜虾丝瓜烩毛豆。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再拿着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个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
5: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0: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4: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6: 这小鱼儿长得笔杆朝直的，这是什么鱼？鲅鱼。
7: 今天做什么呀？煮香鲅鱼。
8: 它跟三文鱼相媲美。
7: 肉好鲜哦。
6: 这个凉菜啊。
7: 对啊，一热吃也成啊。
9: 我做一个清香型，
10: 酱香型，拿黄酱跟豆腐来煮这个鲅鱼。
6: 哎呀，鲅鱼。丸子
11: 用的是燕鲅，
12: 之所以加那么多水让它蓬松呢，因为一会儿它要烧，一松就烧的容易入味儿。
6: 这个香味儿比较独特。
4: 请您记住这个养。

0: 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4: 我叫李爱敏，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5: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啊，有个好消息，您千万不能错过了。饱受老花困扰，老花镜来回摘戴的朋友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0: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7: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0: 2026高碑店国际绿色智慧健康建筑博览会将于9月19日在河北高碑店盛大启幕，邀您共襄盛会。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罗文在衡水市专题检查时强调，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突出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

0: 能力和治理水平。
1: 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召开，王正普主持并讲话。
0: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新区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加快人才强区建设。
1: 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我省创新制度机制加快建立三个制度一个机制，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
0: 我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9月3号，省委书记罗文以四部两职方式到衡水市开展专题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问题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罗文来到衡水市部分幼儿园、中小学、职业技术学院和校外公餐企业，实地检查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安全管理等制度措施落实情况，认真分析问题原因，要求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彻底整改突出问题，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罗文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重要要求，巩固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加大全链条监管力度，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要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运用数字化技术，提升食品安全追溯能力，让广大师生吃得更安全、更营养、更可口。要完善家校社协同监督，畅通意见反映和投诉渠道，严格膳食资金监管，依法查处各类腐败问题。罗文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校园安全工作，强化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和校内隐患排查，抓好消防、交通等日常管理，着力解决涉校安全重点难点问题。要强化学校安全教育，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构建学校安全工作保障体系，筑牢校园安全坚固防线。副省长董兆伟参加活动。
1: 9月3号，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在定州市召开，省长王正普主持会议并讲话。
0: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速度与质效、存量与增量、均衡与特色、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等关系，扎实推进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要科学统筹学位供给，前瞻把握人口发展新趋势，动态更新学龄人口、学位、教师数据，促进校际间、学段间资源高效利用，优化城乡学校布局。要建好管好学校，高标准推进中心学校建设，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配强场馆等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办学条件和质量。要优化教师资源调配，加强中小学师资跨区域、跨学校、跨学段动态调整，做好编制管理和待遇保障，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盘活闲置校舍，摸清基本情况、权属关系等，一校一策制定具体方案，分类灵活处置利用。要拓展优质教育资源，科学编制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规划，逐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推动优质资源共建共享。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主体责任要素保障，注重宣传引导，不断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副省长董兆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2: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雄安向未来。
0: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当前，雄安新区正锚定打造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目标，完善人才政策体系，汇聚顶尖领军人才，让大家在。

0: 雄安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加快人才强区建设，以人才集聚赋能产业升级，以人才生态驱动城市崛起。
1: 这里是雄安新区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作为新晋挂牌落地的高能级科创人才培育平台，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九所高校的师生团队正在这里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展开科研攻关。
2: 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刘琦是雄安卓创院联合新区重点科创企业培养的首批学员，在高校导师和企业导师指导下，他深入卫星终端通信技术一线开展攻关与实训。
3: 在雄安，咱们这边主要是和中国新网进行合作，这和我之前在实验室看论文是不一样的，面对的是真问题，锻炼的也是我的真本领，我的科研能力和产业适配能力就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2: 刘琦告诉记者，雄安卓创院的核心定位就是通过产教融合培育实战型卓越工程师。为此，这里打通人才引入、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首批遴选入围的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前沿领域，由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联合中国新网、中国电信等十余家优质企业，共同培养工程硕士、博士近百名。
4: 通过常态化的校企对接、项目实战，让实训学生能够提前了解到雄安的产业布局、企业发展的场景和人才扶持的优势，沉浸式的感受雄安的创新创业环境，让优秀科创人才学成之后能够愿意扎根雄安、服务雄安，为雄安人才强区建设的话呢，源源不断地注入蓬勃的活力。
2: 依托新区高端高新产业吸引人才的同时，雄安新区还通过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带动科技创新人才扎根，加快人才强区建设。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是由雄安新区联合北京邮电大学、河北交投三方联合打造，依托专业研发平台、前沿科研方向和独有的城市实景测试场景，目前已吸引60名高端人才留在雄安新区工作。
5: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依托星上计算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呢，引进了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王善广教授的团队，依托我们这个卫星互联网检测的项目呢，引进了张平院士的团队，依托我们现在这个白洋淀的这些创新场景呢，我们引进了这个费爱国院士的团队。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很多人呢也是深深的被这个雄安的环境在吸引，留在了雄安。
2: 加快建设人才强区，雄安新区借力疏解高校优质教育科研资源，夯实常态化青年人才培育体系。这个九月，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的施工建设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各校区也在加快推进优质师资组建、特色产业学科布局。
6: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选校区，那么其中5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2年，我们将组建20支由我们学校全职的11位两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
2: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人才强区建设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未来之城长远发展的核心战略支撑。下一步，雄安新区将通过建设一批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与重点实验室，承接一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重大科技项目，吸引更多科技创新人才扎根雄安。
7: 新区将人才强区的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我来说，为我创造了更好的平台，能给我很大的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就包括一些应用场景，包括一些先进技术的舞台和展示的平台，实现我的一些价值。
2: 聚焦人才强区建设，雄安新区出台实施雄才16条专项人才政策，优化人才生态，特岗特新让高端人才获得尊重，柔性引才打破体制壁垒，无忧安居与多彩生活让人才没有后顾之忧。政策实施以来，已累计发放1.9万余张雄才卡，5700余名优秀应届毕业生按月享受生活补贴，不断提升青年人才归属感。到雄安发展，已成为广大青年创新创业新风尚。
8: 坚决贯彻省委关于雄安加快建设人才强区工作部署，办好雄才杯系列赛事和人才项目对接活动，

0: 支持新型研发机构、高端高新企业等创新平台特岗特新、兼职兼薪引进科技创新人才，以猎头等市场化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引进现代化城市建设急需的优秀专业管理人才，以重大项目为牵引，加快汇聚各类优秀人才，打造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
1: 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河北各地扣紧责任链条，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2: 在沧州港城产业园区，应急管理工作人员以四步两支方式来到万新泰危化品智慧物流综合服务中心，开展安全生产突击检查。检查组直奔作业现场，重点检查消防设施完好情况、危化品库区分区分类规范摆放情况，细致核验出入库登记、隐患排查、设备维保等安全台账，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3: 安全生产工作最大的敌人就是思想麻痹，最大的隐患就是心存侥幸。通过我们的检查，就是要提醒企业要摒弃思想麻痹和心存侥幸的问题，踏踏实实将安全生产工作做到实处，保证安全隐患动态清零，使企业平稳健康有序的发展。
2: 作为沧州黄骅港重要危化品集散地，这里合规经营七大类88种危化品，企业严格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三类人员岗位职责，完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三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同时依托全覆盖智慧监管系统，实现作业区域实时监控、风险动态预警、隐患全程追溯。
4: 人员都是持证上岗，监测设备呢都是无线智能化检测设备，通过科技和 AI 技术，把我们整个安全全过程进行管控和管理，把我们危险品的整个运营底线抓牢抓实。
2: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新能源装机占比达85%以上，预计今年年底装机规模将达到5000万千瓦。为了确保绿色能源安全稳定输送，当地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紧盯全市270余所新能源厂站，从建设并网输送全过程实施安全管控。
5: 针对交叉钻跨越、大件设备运输等高风险环节，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精准研判风险，保障项目安全有序并网，同时开展回头看现场检查，台账式跟踪督导新能源厂站整改安全隐患，保障绿色电力并得上发得稳。
2: 在承德宽城京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化安全系统可以随时切换2400多个视频监控画面，实时查看安全生产中隐患提报和整改情况。承德是矿业资源大市，作为安全生产的重点行业领域，当地对企业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督导检查，并运用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和三书一函等制度工具，逐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
6: 理清责任清单、任务清单、监管清单，践行责任和任务承诺，紧握提醒督促、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四个利剑，紧盯企业5职矿长、5科技术人员，精准发力，层层压实，推动车间、班组、岗位最后一公里末端落实，终端见效。
2: 抓安全生产，关键在于抓落实。我省各地各部门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着力构建全链条闭环制度机制，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推动责任落实和防范措施落实到位。
7: 我省建立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与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是扣紧责任链条、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的重大制度创新，对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落地见效至关重要，精准破解了安全生产责任传导中最初一公里部署不细、中梗阻落实不力、最后一公里落地不实的全链条突出问题。
8: 在安全监管上压实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那么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专职安全员他们的岗位职责，包括刚性落实日管控、周排查和月调度，安全监管台账要做到隐患点位、处置措

0: 落实整改报告复查结果一一对应，
1: 完善那个事故的应急处置机制，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开展的现场应急演练，提升险情快速响应和救援处置等能力，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2: 优化我们这个智能监控系统，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和积分奖励制度、隐患报告制度。
3: 我们将按要求加快研究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处置工作程序规范，按十个步骤进行规范，包括工作启动、临机处置、挂牌督办、实地督查、对外发声、上报进展、公开约谈、结果发布、总结报告、情况通报等，科学专业高效协同开展处置救援，提升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水平。
4: 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我省提出要加快建设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具体包括哪些内容，来看今天的联播服务台。
5: 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即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安全生产报保制度，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要加快建立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三类人是指建立安全员、安全总监、企业主要负责人三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制度。三项事是指建立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三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台账式管理是要建立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每周安全生产排查治理报告、每月安全生产调度会议纪要三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台账。加快建立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要建立责任清单制，分层分级制定包保责任清单，根据生产经营单位规模大小、风险等级情况，按照大中小微企业划分标准，将安全生产企业划分为 A、B、C、D 四级，包保单位分市、县、乡村四层。要建立任务清单制，各级包保干部照单履责、按单办事，每半年对包保主体至少开展一次现场督导，重要节假日、重点时段要加密督导频次，在包保主体风险等级升高或发生安全事故时，必须靠前指挥现场督导。要建立督查清单制，结合包保责任清单、任务清单，建立完善省市县乡四级督查清单制度。要建立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制度，各级包保干部要逐一与本级党委政府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与任务承诺书，明确每名干部包保的企业，谁包保谁负责。加快建立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三书一函包括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任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省安委会、省应急管理厅将牵头抓好安全生产三书一函制度落实，压紧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加快制定工作程序规范，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包括工作启动、临机处置、挂牌督办、实地督查、对外发声、上报进展、公开约谈、结果发布、总结报告、情况通报十个步骤。
6: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5: 苍松翠柏寄哀思，铮铮钟鼓照千秋。今天，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社会各界群众整齐列队，向革命英烈敬献花篮，深切表达对英雄先辈的追思与敬仰。廊坊、张家口、邯郸等地的烈士陵园也迎来大批祭扫群众，缅怀英烈功绩，致敬峥嵘岁月。
7: 如今山河安宁，我们更要铭记历史，牢固树立国防观念，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学习训练的动力，
8: 把感动化为行动，在各自岗位上担当奋进，一起建设我们的美好家乡。
5: 以史为鉴，砥砺初心。沧州河间冀中烈士陵园献县马本斋烈士纪念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家重温革命先辈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在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万人坑纪念馆、藁城区梅花惨案纪念馆、

0: 唐山丰润区潘家峪惨案纪念馆，人们驻足凝视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实物展品，认真聆听历史讲解，在回望烽火岁月中体悟家国担当、厚植爱国情怀。
1: 我会以英烈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热忱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先辈嘱托。
0: 衡水、邯郸等地学校组织开展红色思政课，让历史浸润心灵，把爱国力量转化为砥砺前行的动力，
2: 引导师生们以史为鉴，勤学奋进，把爱国主义热情转化为成才报国的实际行动。
3: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奋进为中华之崛起。
4: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九月是全国科普月，我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科学流行起来。
0: 今天，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活动在秦皇岛启动。本次活动聚焦科技成果落地普及、新兴产业科普推广，通过联动本地科创企业，带来了实景化、场景化的科技展示，搭建了近距离接触科创、学习前沿技术的优质平台。
5: 参观了今天现场的很多实验室和科技成果，激发了我们学生未来科创科研的很多兴趣和乐趣。
0: 据了解，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我省设置了五大主题周，推出25项专项活动，内容涵盖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氢能科技、大运和科普等多个领域，把科普场馆打造为沉浸式实景竞技舞台。在石家庄，市民可以观看科技实验秀、科普文艺展演、中药材科普展等，还能亲身体验中医药香囊手工制作、天文观测，参与网上科普大比拼。
6: 现场有许多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展示，还有专家讲解种植知识。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类科普活动，帮助咱们农户靠科技实现丰收致富。
0: 邢台市仁泽区创新形式，配备膳食宝塔模具、BMI 体脂检测转盘等趣味教具，开展健康科普进社区活动。邯郸市成安县、新集市等地志愿者来到辖区学校，给孩子们带来一系列趣味科技实验秀。秦皇岛市昌黎县将科普教学融入优美的诗词教学中，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自然科学知识。衡水市武强县举行科普年画展，师生们在欣赏非遗的同时学习科学常识。雄安保定应急中心依托室内外实训场地，融合 5D 体感、VR 等前沿技术，把抽象的安全知识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体验任务。同学们坐进水陆两栖车、应急通讯车、救援方舱等装备驾驶舱，上手操作，穿戴防护装备，学习在黑暗烟雾环境下如何寻找通道、有序撤离。
7: 这种体验比光听讲座学到的知识多多了。
8: 把复杂的救援原理和装备知识转化成为可触可摸、可感可知的项目，让大家在体验中真正感受实用的应急技能，面对突发危险的时候呢，正确安全的处置。
9: 日前，由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自主研发的风铃大模型正式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这是河北省首个通过备案的广电领域视听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大模型。风铃大模型由无线传媒公司基于自建 AI 服务能力打造，面向全省 IPTV 电视用户提供影视搜索、节目推荐、EPG 操作控制等智能语音交互服务。用户通过手机端河北 IPTV 微电视微信小程序输入语音指令，即可遥控电视大屏。
4: 这次节目播送完了，
10: 欢迎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再见。
4: 再见。

0: 暮色门窗，感谢您收看河北新闻联播。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0: 晚上好，来看天气。这几天没风没雨，唯独阳光强烈。再往后看，大部地区还是晴或多云的天气居多。像衡水，未来几天中呢，仅在八号有点雷阵雨，其他地区也是这样的趋势。大范围晴好的天气背景下，有利于交通出行或者洗车晾晒。需要注意的是，天高云淡的时节，紫外线呢一点儿不比盛夏时节弱，尤其是上午10点到下午4点会更加的活跃，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晒。晴多雨少，干燥问题开始凸显，林区草原火险等级随之升高，爬山或者露营要注意防火。气温方面，最低气温下降的会更加明显，特别是北部地区，像承德，未来几天呢虽然有波动，但是下降仍然是大趋势，到了10号仅有9度。午后呢还会再热上几天，一直到7号，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30度附近，8号呢26、27度的地方居多，要注意合理着装。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19到28度。张家口晴，16到30度。承德晴，15到30度。秦皇岛晴，19到28度。唐山晴，19到32度。廊坊晴，20到30度。保定晴，19到29度。沧州晴，18到30度。衡水晴，18到29度。邢台晴，17到29度。邯郸晴，21到33度。雄安新区晴，19到29度。定州晴，19到29度。新集晴，18到29度。石家庄晴，19到28度。西藏阿里小雨转阴，3到14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晴，20到34度。感谢收看。
1: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2: 他能认出我吗？
1: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2: 那个周太太挺虚。
3: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1: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4: 他们一定是出你的秘密。
2: 那是什么秘密？轻易发现，这一定是个圈套。
4: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5: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3号星期四，农历7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埃及总统塞西夫

0: 夫妇共同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1: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
0: 习近平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广东打通要素流动堵点，推动粤港澳三地跨境协同创新。
0: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
1: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对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1: 美国称摧毁了伊朗试图部署在霍尔木兹海峡的新装备，伊朗称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当地时间9月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埃及总统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陪同下参观大埃及博物馆。
2: 吉萨高原上，绵延千年的金字塔群同气势恢宏的大埃及博物馆遥相辉映。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博物馆时，塞西夫妇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展厅，在拉美西斯二世雕像前合影，听取对博物馆和古埃及历史的介绍。两国元首夫妇乘扶梯上行，饶有兴致地欣赏精美雄浑的石刻造像、铭文柱石、神庙尖顶，然后在观景台前凭窗远眺金字塔群。两国元首步入图坦卡蒙展厅，观赏法老王座、黄金面具、皇家战车等珍贵馆藏。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和世界遗产大国，两大文明跨越时空，持久双向奔赴，不断书写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篇章。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塞西感谢习近平主席在大埃及博物馆去年开馆时致信祝贺，表示古埃及文明和中华文明都拥有的包容并蓄、多元共生的特质，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理念高度契合。埃方愿同中方密切人文交流，推动文明互鉴，让世界更加和谐包容。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埃及的国事访问。离开开罗时，埃及总统塞西夫妇到机场送行，

0: 本台消息，9月3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的国事访问后，回到北京。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1: 15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化粤港澳合作，持续推动重点领域合作实现突破。15五开局之年，广东以制度创新打通要素流动堵点，强化粤港澳三地协同攻关，奋力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为全球科技创新高地和新兴产业重要策源地。
0: 位于广州南沙的香港科技大学广州先进增材制造实验室刚刚攻克了微米级机器人在人体内定点游走的难题。不到10微米的微型机器人实现精准定位、分段给药，未来有望应用于微创医疗领域。这项关键技术突破正是粤港科研团队跨境协同创新的成果。
2: 最大的难题就是微型机器人游动阻力大、轨迹不稳定等一系列的问题，单靠我们这边的工程团队很难突破。现在依托两校科研平台进行对接，香港团队设计出带轮口孔洞的仿生锥形结构，我们在广州这里负责工程落地，成功攻克了8至10微米高精度微型机器人的制备难题。
0: 受粤港澳三地规则机制制约，科研合作多以零散偶发结对，缺乏体系化。针对这个情况，今年广东优化实施粤港高校联合资助计划，该计划可兼容粤港科研管理规则，每年共同投入不少于3000万元的资金，形成种子资金池，鼓励粤港科研团队利用广东研究设施优势和香港基础理论成果优势进行联合技术攻关。针对创新要素跨境流动中的堵点，粤港澳聚焦钱过境、人往来、税平衡、物流通关键环节。广东科技创新项目面向港澳开放，全省财政科研经费跨境拨付至港澳。全面落地大湾区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内地9市往来港澳人才迁驻政策，纳入白名单管理的科研人员实现即到即通、快速通关。同时，扩大科研用物资跨境流动改革试点范围，科研用物资进口时效缩短40%以上。面向15五，粤港澳大湾区将以横琴、前海、南沙和河套四大平台为引领，持续释放三地协同创新全要素融通，不断提升全球创新策源能级，力争2030年基本建成、2035年全面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3: 我们将加大力度做好三地科研规则衔接和机制对接，促进科研仪器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双向开放共享，加强三地科技创新深度协同，充分发挥三地互补优势，深化粤港澳科技合作计划，共同建设大平台，产出大成果。
4: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座谈会3号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艰苦卓绝的伟大战争，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人民以巨大的民族牺牲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了重大贡献。座谈会上，中央统战部、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负责同志和抗战英模部队青年官兵代表、青年学生代表先后发言，阐释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伟大意义，表达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决心、信心和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崇高愿望。
0: 全国各地举行活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传承和弘扬伟大抗战精神，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汇聚奋进力量。
4: 今天，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依托馆内2400余件珍贵文物、历史照片与影像资料，向观众开展沉浸式互动宣讲。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通过举办诗文诵读、专题讲解等方式，引导各界群众重温抗战历史，感悟伟大胜利。在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胜利广场，人们向在抗日战争中英勇献身的抗战英烈敬献鲜花，缅怀先烈忠魂。今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办铭记历史、珍爱和平主题教育活动，社会各界代表以庄重仪式回望烽火岁月，以青春之声表达和平信念。
5: 在今后的军旅生涯中，我会筑牢理想信念之基，训练中刻苦认真，磨砺品质意志，忠于祖国和人民，扛起报国的使命，
4: 弘扬抗战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在陕西，人们来到延安革命纪念馆，追忆革命先辈在这片黄土地上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峥嵘岁月。在江西，人们在南昌新四军军部旧址陈列馆里认真聆听革命

0: 先烈的英勇事迹，感受革命先辈的崇高精神。今天，河北石家庄、山东威海、黑龙江铁力、甘肃嘉峪关、安徽天长等地都开展了形式多样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1: 伟大的抗战精神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作为一名青年党员，我们要以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用奋斗姿态致敬革命先烈。
0: 今天，香港特区政府举行仪式，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1周年。香港各界代表出席，活动现场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香港警察步枪仪仗队鸣枪向英烈致敬，并全体默哀。今天，全军部队立足练兵备战主阵地，通过实物宣讲、史料研学、强军故事分享、重温誓词等活动，将缅怀先烈的赤诚之心转化为练兵备战、守土安邦的坚定行动。
2: 全连官兵始终把演训场作为传承战旗精神的主阵地，把能打仗、打胜仗作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不断提升遂行任务能力。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体育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提质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4: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
0: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加强青少年体育工作，一体推进青少年身心健康促进和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体育产业方面，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到2030年，努力实现体育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全局。
5: 古树名木是十分重要的物种资源、景观资源和历史人文资源。记者从全国绿化委员会办公室了解到，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全面展开。
0: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针对不同区域条件，利用卫星影像、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开展差异化普查。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首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国有林区纳入调查范围，实现全域覆盖。截至目前，贵州、浙江、福建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已完成普查试点任务。在浙江安吉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运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如同给古树做 CT， 精准判断树干内的情况，普查的同时及时采取保护措施，
6: 对它清腐、杀菌、消毒，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进行一个封堵。
0: 目前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已从试点向全国推开，预计2027年底结束，将全面实行挂牌保护，不断提升古树名木保护水平。
3: 在青岛，50000多名网约配送骑手是城市运转不可或缺的力量，但他们也长期面临进门难、安居难、保障难的现实困境。难题如何破解？带着疑问，记者走进青岛，探寻这座城市正在进行的创新实践。
7: 外卖员杨申已经在青岛西海岸吴越广场商圈跑了3年多，过去给紧邻商场的义井湾小区送单，明明北门就挨着商场，他却只能绕到南门进入。最近小区北门开始向骑手开放，绕行的数百米省了下来，大大提高了送单效率。
8: 以前送外卖只让从南门这边绕一圈，跟社区一块找了几回之后，终于把事情解决了。我自己试跑了几单，确实效果不错，蛮节约时间的。
7: 杨申告诉记者，过去进门难、找楼难、停车难是骑手跑单中最头疼的问题。

0: 他们也曾多次向物业反映，但事情一直没有进展。破局始于青岛从去年开始试点推行的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加站点业务负责人双站长联动机制。作为副站长的杨申成为旗手与社区之间的联络员，他和社区党支部书记管杰带着收集来的意见和物业公司反复沟通，研究解决方案。义井湾从最早需要手写登记，到扫码从南门进入，再到开放北门，改变正在一点点发生。如今越来越多的小区入口处还贴上了旗手友好地图，楼栋分布一目了然。中午送单高峰过后，记者跟随另外一名旗手林大新来到青暖红旗之家。这是青岛多部门联动盘活闲置资产，专门为旗手打造的公寓。公寓还有共享厨房、24小时无人超市、休闲活动区，月租只需几百元。行业党委还联合开放大学开设旗手学院，提供免费技能培训等。如今这样的旗手之家，青岛已经建成7处，并在全市逐步推广。
1: 说你是住的宾馆吗？是一个月不得好几千块钱？然后我跟他说一个月就500多块钱，很便宜，他都表示不信。我说老娘，你看那顶上写的是旗手之家，这是家。
0: 住的难题在解，但跑在路上还有一道坎儿。外卖骑手常年在车流中穿梭，意外风险高，却长期游离在传统工伤保障之外。2025年7月，青岛作为山东省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创新推行一单一保机制，每笔订单同步参保，实现意外事故全程覆盖。目前青岛已有36.73万名新业态从业者纳入职业伤害保障体系，7.72亿笔订单完成参保。城市释放善意，旗手也在回馈。在西海岸新区，已有近500名旗手登记参与社区治理。今年以来，反馈井盖缺失、消防通道堵塞等隐患线索1100多条，超90%已经得到处置。进门难在破解，安居难在解决，保障难在兜底。青岛正通过一项项务实举措疏通治理堵点。与此同时，旗手群体的高流动性、平台算法的刚性、保障制度的碎片化，仍在不断提出新的治理课题，让每一位奋力奔跑的城市劳动者真正扎根立足，实现与城市的双向奔赴。探索还在继续。
2: 台风沙德尔今天早晨在福建漳州漳浦古雷沿海登陆，这是沙德尔第3次登陆我国。受其影响，福建沿海和南部地区出现大风暴雨天气，降雨造成全省多地乡村街道被淹，当地调集人员设备紧急转移群众，抓紧展开排涝。在漳州云霄县，暴雨导致一厂区被淹，消防救援人员及时转移被困群众。受大风降雨影响，今天福建沿海共有24条客渡运航线停运，65艘客渡船停航。截至目前，全省已累计转移危险区域群众8.37万人。今天，广东东部部分县市发生内涝，在潮州饶平县，全县紧急转移群众7000余人，540个县镇村3级应急避险场所全部开放，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沙德尔带来的强降雨将进入尾声，但湖南、江西、广西、福建等地部分地区仍有大到暴雨。专家提醒，上述地区需要重点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
0: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民政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组织开展第6次中国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抽样调查，调查对象分为老年人、老年人所在社区、村2种类型。调查内容包括老年人健康医疗状况、照料护理服务状况、老年人所在社区、村的健康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等内容。面对近期美沙克、白海豚等多个强台风灾害，金融监管总局指导银行业、保险业采取无差别救援、大灾互认等措施，最大限度减少群众生命财产损失，助力恢复生产生活。截至目前，保险业累计已赔付63亿元。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天津正式揭牌成立。中心将聚焦口岸通关创新、海事便利化合作、港航产业聚集3大领域。

打造服务上合组织国家间贸易往来、产业合作的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今天，平陆运河举行船舶通航全要素综合演练，涵盖5000吨级内河船和海船，包括集装箱船、散货船、客船等多种船型。演练水域覆盖运河枢纽船闸、主航道等，演练场景和科目覆盖船舶调度等。

0: 3座航道桥的7座主塔全部完成施工。杭州湾跨海铁路大桥全长29.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通苏嘉甬高铁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今天，2026世界动力电池大会在四川宜宾举行，国内外800多名业内人士、专家学者围绕动力电池行业政策、创新应用等方面展开交流合作。205家中外企业在动力电池应用生态展览会上集中展示储能、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前沿科技和创新产品。今天，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在天津开幕。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设置文旅融合、数字新业态、文旅装备等10大特色展区。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00多家文旅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文商旅体融合发展新成果。今天，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在陕西西安开幕。大赛设置母婴护理员、整理收纳师等4个比赛项目，新增家庭规划设计和庭院整理，以响应乡村振兴、美丽庭院建设等新需求。获奖选手还将获得职业技能等级晋升等政策支持。电视剧《生逢其时》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档播出。该剧以上世纪80年代至新时代的变迁为背景，描绘出一幅平凡人在大时代拼搏奋斗的动人画卷。
1: 多国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推动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也为缓解地区紧张局势、实现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与正能量。
2: 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性访问。习近平主席受到塞西总统的热情接待，体现了埃及人民的真挚情感。访问以两国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画上圆满的句号。习主席强调命运共同体，关注人类共同的未来和共同的利益。埃及对此表示赞同。当今世界需要这样的智慧，全世界都能够从这样的团结与合作中受益。
3: 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开启了埃中关系新篇章，双方签署了20多份合作文件，涵盖经济、科技等诸多领域，将给埃及带来新的发展面貌，也将使两国民众受益。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埃及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也正值地区和世界面临重要局势变化的时期，意义重大。中国和埃及都拥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两国互相理解的重要基础。埃及连接着阿拉伯世界和非洲国家，埃中关系进一步提升，也将促进阿中和非中深化合作。
0: 地区多国人士表示，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习主席对埃及的国事访问不仅造福埃中两国人民，也为地区繁荣稳定、世界和平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2: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提出了关于中东安全的倡议，其重要性不仅在于倡议所包含的4点内容，更在于其背后的政治理念。过去几十年来，中东局势长期受外部势力操纵干涉，而中国提出的是完全不同的思路，强调地区国家主导，在尊重国家主权及对话合作的基础上构建地区安全，这对实现中东地区的安全稳定具有重大意义。
3: 埃及是非洲重要经济体，习近平主席此次访问推动两国务实合作，也给整个非洲大陆带来巨大发展机遇。习主席还就中东安全提出重要倡议，将为促进地区和平发挥积极作用，也将助力全球和平与发展。
2: 中国致力于构建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并将这一理念贯彻于同所有阿拉伯国家及非洲国家的交往当中。习主席就地区局势表达了重要观点，应通过国际协同解决争端，并筑牢地区发展根基，这具有深远的意义。
1: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埃及新闻国务部联合主办的庆祝中埃建交70周年人文交流活动在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对活动举办表。

0: 表示祝贺。活动发布多项媒体合作成果，总台与埃及国家电视台合拍专题片《中埃合作加速度》启动，总台 CGTN 纪录片《一路向南》即将在埃及国家电视台播出， CGTN 纪实访谈节目《答案在中国》同步启动，总台与阿拉伯国家联盟秘书处联合设置《中阿友好进行时》将在阿拉伯国家主流媒体播出。活动上，在中国国家电影局支持下，总台主办的丝路光影中国电影埃及展映活动启幕，为进一步深化中埃两国在电影领域的合作，总台与开罗国际电影节达成深化合作意向。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二号称，美军此前一天对伊朗的袭击摧毁了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国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二号表示，伊朗已在军事、外交以及应对经济封锁方面制定新战略，将摧毁敌方根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说，美军一号对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的袭击构成战争罪。巴基斯坦外交部二号表示，巴基斯坦将继续努力促进美伊之间的对话和协商，特别是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关键问题做出努力，希望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二号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称，以色列控制着加沙地带60%的区域，以军还将继续行动，以彻底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同一天，巴勒斯坦常驻联合国观察员曼苏尔在联合国会议上指责以色列企图夺取吞并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土地，并称犹太定居者团体在约旦河西岸的恐怖主义活动已达空前。据美国媒体二号报道，美伊冲突中，由于美海军后勤补给基地遭伊朗打击或处于伊朗的导弹无人机威胁之下，部署在中东地区的美军航母、驱逐舰等面临严重后勤补给困境。从中东海域离开的林肯号航母二号停靠泰国港口休整，该航母此前已在海上航行9个月，超期服役、舰上生活条件持续恶化等受到美国媒体关注。俄罗斯外交部二号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抗议德国无端指控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俄方认为，德方以此为借口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和柏林俄罗斯之家，是进一步破坏俄德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予以强硬回应。荷兰中央银行二号表示，鉴于地缘政治不稳定，为分散风险，该行今年3月至8月将约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纽约和加拿大渥太华转移至英国伦敦。此次调整之后，荷兰在美国的黄金储备从原先的31.3%降至18.5%。据美国媒体报道，德国、法国也进行了类似的黄金回流操作。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让世界从这里认识石家庄，高铁商务核心区期待与您共建美好赋能城市新高度 CZ 核心之上，遇见石家庄澎湃势能。河北卫视今晚播出。
1: 你已经被监视，劳务已受到怀疑，明天我把孩子接走，你伺机脱身，他要你把狗处理好。另外明天晚上之前他们不会动手，

0: 你是不是偷偷把手机字体调大了？你这字儿都快赶上日盘了。
1: 现在手机字本来就小，字大点怎么了？看着舒服。
0: 你看看，领取优惠券几个字儿，离2米都能看见。
1: 闭眼的时候舒服不行啊？
2: 其实不是手机字变小了，是咱眼睛调焦变慢了。这其实就是老花，不是手机的问题，是眼睛调焦能力慢慢下降了。真想看得舒服，还是得眼睛情况验清楚，字体调大没什么不好，看得舒服最重要。
3: 超视力，近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力检测，全面采集视光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
4: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5: 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既方便又舒服。
6: 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补眼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这种成品的老花镜都是固定度数，仅凭试戴一下的感觉根本不精准，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
4: 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4: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书、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400-618-2626。

莎莎睡了，你今天好像特别高兴。有吗？我听老魏说了，张平如从山上下来了。啊，说这两天安排我们见一面。你们不是见过面了吗？什么意思啊？怎么就见过了？见面可以，这么久了，我也希望你们能见面。 但你不应该把他带到家里来。你把莎莎和刘妈打发出去，在家里跟他见的面。你这么做很危险，外边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们，还带着孩子去饭店，让他回来骗我。现在是非常时期。

0: 他谨小慎微才行，儿女情长我能理解，但是安全第一。
1: 你有完没完了？
0: 以后别再做这样的蠢事。我们每天都站在悬崖边上，你还做这样的危险动作，要是让老魏知道了，你和张平如都得受处分。

0: 东西了。
1: 哦哦，知道了。
2: 来，站住。
3: 您下来。证件。您车上带了什么东西吗？
0: 带了一个装衣服的箱子。
3: 请拿下来，例行检查。

0: 请打开。您的箱子为什么是空的呢？
1: 空箱子当然是空的。您为什么拎着一个空箱子到处转悠？管这国哪条法律规定不让拎着空箱子？可是给老百姓发钱呢。
0: 发了钱，这箱子就不空了。请您把兜里的东西都掏出来。
1: 我这兜什么都没有，比这箱子还空呢。
2: 你好，有事吗？
3: 没事，
2: 没事就放行吧。
0: 好，
2: 张大哥。

0: 好、哦，
1: 宫村料，正经日本刀，日本武士用的。我一同学从日本给我带回来的，我送您了。
0: 这么好的东西，又是你的同学送给你的，我怎么好受啊？
1: 别呀、啊，我就是给您拿来的。这宝刀辟邪，您说您以前那么照顾我，这算我点心意吧？您收着吧。
0: 那好吧，我就收下了。
1: 啊，对了，那个贴传单那几个学生抓着了，
0: 交给思想股吧。
1: 好，赵科长，今天在街上碰上您表姐了，我都差点没认出来。
0: 啊？
1: 您说这多巧啊！六年前他跟嫂子就被我拦下来了，还给带到警署去了，不是还麻烦您跑了一趟，这回又让我们给拦下来了。我一看是他，马上就放行了。
0: 他说什么？
1: 他好像没认出来我，也就没说什么。
0: 哎呀，我们也好几年都没见着了。他离了婚以后，也不知道现在过得怎么样。
1: 哦，我看他坐了一人力三轮车，好像没以前风光了，而且人也老了不少。
0: 是啊，我们都是四十好几的人了。他应该跟我是同年，只比我大一个月。
1: 不过您可看着没那么老。
0: 行了，别跟我说好听的了。谢谢。
1: 别客气，那我回去了。

0: 小乔晚上不回来吗？明天回来。我那天看见他被同学欺负了。
1: 没爹的孩子，当然会被别人欺负了。
0: 发脾气了？
1: 你着什么急嘛？好不容易有这么一次机会。

0: 小东，哎，小佳乔跟你一样，喜欢狗喜欢的不得了，天天抱着他睡。
1: 佳乔好像有些孤僻。
0: 是啊，孩子长大了，越来越不跟同学来往。回了家第一件事儿就是跟狗待在一起。他的生活里是缺了一些东西，有些爱慕尽是给不了的。

0: 马上就会好起来的，别担心。
1: 你总是会这么说，可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才是头啊？
0: 这么些年，我们不都过来了吗？
1: 我不是抱怨，只是说一说。这么些年，这些话我跟谁去说？

0: 你走吧，路上小心点。你今天碰上人就好了。
1: 雪儿，正好赶上路查，很危险，幸亏我提前看到了，把发报机放在你座位下面。怎么这么巧，总是碰到他？是啊，他还认识我。
0: 我没说什么。送发报机是大事儿，一定要有计划，前面要有探路的。
1: 这不怪老魏，他觉得女人会更安全一点，还有他认为早晨上班的人多，会更安全。他们现在更加疯狂了，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他们查任何人，不能抱着侥幸心理，我们输不起。
0: 给家乔买双鞋吧，我看他鞋都磨破了。你也给织两身衣服了。
1: 这是工作，我们没有你想的那么不好，不用担心。
0: 还有，我车牌换了，换成2078，以前那个别人在用，要认错了。

0: 时间够长的呀。
1: 啊，说了点别的事儿。
0: 行了吧你，领带都重启了，扣子也没系好。
1: 无聊。
0: 这是非常时期，一定要谨小慎微才行。儿女情长的我也理解，但是安全是第一的。
1: 你有完没完？
0: 以后这样的蠢事别再干了。我们每天都在悬崖的边上，你还做这种危险动作，要是老魏知道了，你们俩都得受处分。

0: 回来了。
1: 啊，你不用起来了。莎莎睡了吗？
0: 睡了。
1: 啊，

0: 我觉得刘妈可能觉察到什么了。以前我们回来，她都是迎出来，可现在不了，只是在屋里问一问。
1: 一个家里住着，谁能瞒住谁呀？
0: 是，原来总想说找一个合适的人换掉她。
1: 再说莎莎也离不开她了。
0: 刘妈的优点就在于人很聪明，也不多话。换了她，也未必是什么好事。是，家里人都习惯她了。按照老魏的说法，现在是1944年，还有一年，法西斯就失败了，欧洲战场上。
1: 德国人损失惨重，太平洋上日本人也占不到什么便宜。但日本人尚未受到重创，在这种国际大趋势下，还能够支撑多久也不知道。嗯，这场浩劫快点结束吧，我可不想在你们家变成老太婆。
0: 这是你的家，我现在是住在你的家里。
1: 你说，等战争结束了，咱们俩都回到各自的家。莎莎那时候也长大了，她一直把你当成她的亲生父亲。等有一天你突然离开她，她能接受这个现实吗？

我不也一样吗？对小佳乔来说，突然出现一个男人，告诉她这是她爸爸，她能接受吗？

是，对孩子来说太残酷了。孩子越小，就越容易忘记。但他们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就又不一样了。总之是个麻烦事儿。但只要人活着，就没有什么事情熬不过去。早点睡吧。

0: 我发现了一个秘密联络站。
1: 什么地方？
0: 上面有图，千万不要惊动他。明天晚上，他们的核心人物可能要在这里开会。
1: 我会安排好的。
0: 联络人好像应该是个女的，具体年龄不详。
1: 没关系，我会查清楚的。
2: 开会啊！据可靠情报，我们掌握了一个共产党在傅家店成立一个秘密联络站。刚才我和吴警官呢，实际去看了一下，是一间民房，一个寡妇领着一个儿子，他们是从奉天来，在那儿已经住了6年了。女的呢，叫池玉兰。是个不挂谎的裁缝，偶尔呢做做小生意。儿子寄读于哈尔滨国小。
3: 你说这个人他有照片吗？
2: 没有，因为这个人的情况我们并不掌握。但是根据情报，估计这个人是共产党一个很重要的人物。那么我们的任务是，从现在开始，在座的所有人不能分开。任何人不能单独行动。另外，刘奎带领一个30人的机动小组，随时待命。我们这些人呢，分4个小组，每一个小组任务分别下达。这间民房的2次的路口和附近的水楼子，都有我们的人24小时待命。在这间民房的对面，又征用了一间民房，啊，可以监视他们家的全貌，也可以作为临时指挥。
3: 你说这么多人去监视他们家，如果被发现了怎么办？
2: 我不明白你说的发现是什么意思。如果对方有所察觉的话，那说明在座的人当中有人走漏了消息。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准备吧。
4: 别坐我车去吧，我车是民用车吧。

0: 不觉得共产党最近有点得意忘形吗？
1: 您指什么？
0: 指什么？他们都快把党代会开到警察厅门口了。
1: 每年一到年关，他们都得闹出点事儿来。
0: 这个年他们可不好过呀。
1: 提前好多天把开会地点定下来，这不符合共产党的特点。
0: 他们是爱虚晃一枪吗？不过这次凭我的直觉啊，这个女人有点来头。
1: 现在哪来这么多女共匪？
0: 女人愚蠢，脑袋一根筋，容易上当。

0: 左手边第二个平房就是他们家，对面那个黄二楼，二楼的窗户正对他们家的院儿。
1: 那家里好像有人，
0: 他儿子不是每天都回来住校。
1: 他儿子多大了？
0: 多大？上国小能有多大？十来岁吧。

0: 刚才小屋里看不清楚，帘儿打开了。步话机拿来了吗？
1: 拿回来了。
0: 他这趟有电话，和水塔得用步话机联系。
2: 功能可全的，能吃能住，累了还可以躺一会儿。您
0: 还懒得在这儿过年啊？不能吧？只要确定他们在这儿开会，马上下令封锁这个地区，给他一窝端。
2: 他们什么时候开会？
0: 不知道。哎呀，不掌握呀！哎，老周。 你在这盯会儿，我上其他点看一看，借你车用一下。

十大街那部电话你要守住，电话上我们已经安装了。另外你主要留意一下，看看有没有我们的人来打这部电话的。

0: 这楼里都住了什么人？
1: 不太清楚，可能就是上班的吧。白天好像没人。

0: 谁呀？
1: 你找谁？
2: 警察，例行公事。
1: 你要干什么？
2: 进你房间用一下。
1: 好吧，进来吧。

0: 警察。
1: 老先生，麻烦你们先回避一下，出去把门带上。

0: 警察厅的任长主任警官，他认识孙月剑，他见过我们在一起。我告诉他，孙月剑是我表姐，他还记得他。
1: 我知道了，你要多保重。
0: 警察来的事儿，不要对任何人说，省得给你们添麻烦。

0: 高厅长，一切准备就绪，就等着鱼上钩了。刚才他出去倒了一趟垃圾，哦，都很正常是吧？哼，啊。
1: 叫乔，嗯，魏叔叔，叔叔来接你，你妈妈让你晚上回去一趟。
2: 那我得跟老师请假。
1: 叔叔都已经给你请好了，走吧。一会儿呢，去坐叔叔的大汽车，然后呢，再带你去吃饺子，好不好？
2: 好。

0: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
1: 我叫李爱民，因为花眼嘛，看手机，看报纸，看不见，你需要戴花镜。这个老花镜啊，非常不方便，看近得需要戴上，看远呢就不需要了。摘摘戴戴戴戴摘摘，我呢是从电视上看到超市的眼镜，就说是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我自从配上这副眼镜之后啊，看远看近一副眼镜，所以我就戴着眼镜干别的，回来继续看手机，不需要摘摘戴戴。原来看这个跳舞的动作，戴上眼镜跳的时候又需要拿下来，那现在呢，我也是戴着眼镜看，戴着眼镜跳，一点都不妨碍，非常方便，非常舒服。
2: 在了超市里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配镜专线400-618-2626。
4: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有你的照片。
5: 他能认出吗？
4: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5: 那个周太太挺虚。
6: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4: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7: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5: 这个公事全套，
7: 遇见永远没有结局，永远是刚刚开始。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11: 现在这包装谁设计的？白底配浅灰字，生怕别人看清是吧？
12: 那是你眼睛有毛病，这不写着呢吗？低糖高钙中老年
13: 狗粮。
11: 那是高钙奶粉，你都快把自己看成拉布拉多了。
12: 招式灯太暗，再说这字本来就设计的不合理。二位先别研究狗粮了，我问一下，你们现在是不是看白色包装说明书还有浅色小字越来越费劲，
14: 晚上更难受，
12: 有时候字都糊一块了。其实到了老花阶段，看小字看浅色包装费劲很正常，但很多人有个习惯不好，就是看不清了还硬看。关键那玩意儿太麻烦，看手一戴，看远处摘，一会儿戴一会儿摘，我这脖子都快练出颈椎病了。所以现在很多人会选择渐变焦眼镜，简单说，一副眼镜看远看近都能用，不用老摘来摘去，逛超市看手机看标签会轻松很多。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方便又舒适。

0: 看远了看近，这一副镜子就解决问题了。我这是戴了咱们车市里第二副的眼镜了。这是
1: 自从配上这个镜子以后，看书、走路、看谱子，就这一副都解决问题了，还有遮阳的作用，出去以后不用戴墨镜了。
2: 我开车的时候往远看一目了然，低头看仪表盘导航非常清晰。
3: 人老了眼花了，

0: 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18-2626。

0: 叔叔都吃完了。好，叔叔下次再带你来吃。你现在要回家了，可是叔叔不能送你了。从这儿回家，你能找到吗？能。记住，叔叔来接你这件事儿，对任何人都不要说，只能对妈妈说。 你见到妈妈就说，她要的东西在老地方，听明白了吗？
1: 听明白了。
0: 那你再说一遍。
1: 魏叔叔说他要的那个东西在老地方。
0: 真乖，千万别忘了。

0: 他们今天晚上开会的可能性不大，那就是明天晚上。白天也不是没有可能啊。他们现在也学会捉迷藏了。你认为白天不可能，可他们偏偏利用白天。
1: 今天不是周末，怎么回来了？不是你让我回来的吗？
2: 你见着谁了？魏叔叔。他说什么了？他说你要的那个东西在老地方。哦，知道了。饿了吧？先吃点干粮吧。
1: 先给大哥吃吧。
2: 这年头人都饿死了，还给狗吃干粮，这不是造孽吗？

你已经被监视，老五已受到怀疑。明天我把孩子接走，你伺机脱身。他要你把狗处理好。另外，明天晚上之前，他们不会动手。

0: 在这种环境里面吃啊，哼，好像格外香似的。嗯。
1: 嗯，没事没事，一会儿咱们收拾。
0: 你好像气色有点不太好，
2: 昨晚没睡好。
0: 一会儿吃完饭，你到里屋倒一会儿。嗯，今晚准备熬夜。你先盯一会儿啊。
3: 嗯，好的。
2: 行，不吃了，我进去泡一会儿。

0: 这个书皮旧了，妈妈再给你重新包一个。
1: 妈，出什么事了？
0: 没事儿，没什么。
1: 你骗我，我知道。

0: 佳乔，有些话妈妈永远都不能跟你说。但是你要记住，不管有谁问你什么，你都要说不知道。
1: 不要怕，要像个男子汉。明天到了学校，可能会有人来接你，只要他提魏叔叔，你就一定要跟他走。去哪儿？
0: 妈妈也不知道。你跟着他走就是了。
1: 是又要搬家了吗？
0: 这次跟谁都不能说，你长大了，一定要记住妈妈说的话。任何时候都不要怕，不要慌。有人要是问你关于妈妈的事儿，你都要说不知道，记不清楚了，明白吗？明白。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你不能哭，你要是哭了，让别人看出来，你就再也见不到妈妈了。
1: 妈，我不哭。

0: 妈给你炒个鸡蛋，一会儿跟妈一块儿吃饭。
1: 妈，沙雕怎么办呢？
0: 你别管了，妈走的时候带她走。
1: 你可不能把她丢下不管。
0: 你放心，妈妈答应你的，一定会做到的。

0: 孙月剑暴露了，现在周乙正奉命监视他。消息我已经通过小家教递进去了，不知这后面的戏该怎么演呢？
1: 周乙的意思呢？他的意思是，让孙月剑明天借机脱身。
0: 然后明天早上我过去把孩子接走。为什么等到明天？他们正等着把我们一网打尽，在后天之前，他们不会动手。他是怎么暴露的？好像是高斌的人打进了我们的内部，或者说我们内部出了叛徒，一切还都不清楚。
1: 那现在怎么办？一切往坏了打算，也准备随时转移。明白。周乙呢？
0: 我最担心他露出破绽。这次高斌直接参加行动。

0: 任何蛛丝马迹，很难逃过他的眼睛。还有一件麻烦事儿，有一个叫任警官的，他认识孙月娟。
1: 我想起来了，几年前我跟孙姐被他扣住过，是周乙把我们救出来的。
0: 还好这次他没有直接参与行动，在警察厅里坐镇。现在办法只有一个，
1: 可是事情过去那么多年了，也许他见到孙姐不会认出来了。
0: 不，我们不能抱着这种侥幸的心理，我们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他给干掉。
1: 没别的办法了吗？
0: 没有。
1: 可是警察厅那么森严，进都进不去，更别说进去杀一个人了。
0: 是啊，这正是我头疼的地方。
1: 也许事情没那么糟糕，如果孙姐这次逃走了，这事儿不就混过去了吗？
0: 也许没那么便宜的事儿啊。这样，你把他给约出来，让我认清这个人，然后你就走，剩下的事我来做。
1: 这不是太容易暴露了吗？
0: 顾不了那么多了，你知道吗？这家伙一旦认出孙月娟，周乙就完了。
1: 别急，让我想想。

喂，你好。啊，嫂子。啊，我值班呢。不用，您就直接进来吧，我跟门卫说一声。哦，那行，那行，那你等我一下，我马上出来。好，好，嗯。

0: 嫂子。
1: 哎，周一天没回来，连个电话都没有。
0: 啊，科长执行任务去了，可能是不方便联系。啊，
1: 这个，我给他带的衣服里没有换洗的毛衣内衣，你帮我交给他。上回他拿一包衣服在家里洗，洗干净之后人就走了，都没拿回来。
0: 啊，行，东西先放我这儿吧。不过我也不知道科长什么时候能回来。
1: 没关系，我就是有点担心。啊，
0: 嫂子，您别担心，外边这么冷，要不然您上里边暖和暖和吧。
1: 不冷，说实话我不太敢进去，上回进去一次听见里面鬼哭狼嚎的，我好几天没缓过劲儿来。
0: 哦，也是，这里边待的都不是什么好人。
2: 就是这个人，我在前面等你。

0: 那你这两天看见他的时候，你跟他说一声，这两天我要带孩子去姐姐那儿，让他回家的时候接上我们。
1: 哎呦，我今天晚上值班，明天一早就回家了。要不然这样吧，我把这东西啊放他办公室，然后给他留个条。
0: 行，那谢谢你了。大冷天的害你跑一趟，帽子都没戴，赶紧回去吧。
1: 嫂子，您别客气，您也快回家吧。
0: 好嘞。
2: 喂，干嘛呢？大包小裹的。
1: 啊，周太太给周科长拿的换洗衣服。
2: 那怎么还偷偷摸摸的？
1: 这大白天的有什么好偷偷摸摸的？
2: 我是在提醒你啊，周太太长得这么漂亮，你可别胡思乱想啊。
1: 你这玩笑可别乱开啊。
3: 记住他了，我再派两个人给你，一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明白吗？
1: 明白。

0: 他今天值班，应该是明天一大早下班。
1: 好，早上最安全。
0: 他开一辆黑色的福特车，车牌号是2075。
2: 要是能知道他家在哪儿，就太好了。
0: 应该是在富家店，具体在哪儿我也不清楚。
1: 千万不能失手。
2: 放心吧，我们就是死，也会把他干掉的。

0: 小小的灭火器却是家庭的保护伞，少一根不灭的烟头，少一场不幸的火灾。安全通道莫上锁，发生火灾酿大祸。遇到火灾别惊慌，及时拨打119。人人重视防火，灾害远离你我。消防安全，你我幸福的保障。
1: 哼，九点了，我看今晚上泡汤了。
2: 他还没熄灯。
1: 也许你说对了，孩子在家，他们确实不方便，不能在幼小的心灵里种下罪恶的种子。

0: 妈，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1: 治疗药。
0: 妈，我想和你一屋睡。

0: 哎呀，睡得够早的了啊！我看这样吧，留下一个人值班，剩下的人原地自己找地方休息吧。
1: 是。
0: 哎，你要不怕打呼噜，跟我在那个床上挤一间。
1: 我倒不怕，可我晚上睡觉爱凡事折腾。
0: 你还有这毛病呢？爱翻身，心眼儿多。
1: 各小组注意，留一个人继续监视，其他人原地休息。

0: 来人啊，
1: 来坐。
0: 一会儿回家吧，你啊。
2: 回不了，这不是特务科有行动吗？我这副队长得值班，我现在是睡都得睡在值班室里了。

0: 敢回啊？
1: 一会儿把你车钥匙给我。
0: 干嘛呀？你车呢？
1: 休息了。其他的机动车都上岗了。
0: 行，

0: 回去吧。
1: 想在上学带着狗的，你不是说魏叔叔来接我吗？那也得等你上完了学，快去吧。妈，我不去了。
0: 去。

0: 他儿子出来了，小的好像是挨揍了。
1: 派人跟着他，看看有什么人跟他接触。三总，派两个人跟着小孩，路上有人跟他接触，带回警察厅审查。

0: 跟着。没有紧急情况，不要惊动。
1: 各组注意跟踪，不要惊动他。
2: 要不要进去搜一下？
0: 他们家不是有条狗吗？
2: 那狗没关系。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9: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10: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11: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12: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13: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14: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1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想启航，欢迎来到创新理论节目，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我是耀阳，欢迎大家。首先欢迎来自全国各大高校的优秀的学子代表们，大家好。今天节目当中陪伴大家的依然有一位重量级的嘉宾，他就是深受青年学子们喜爱，曾经荣获全国首届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展示特等奖，来自于华北电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教授孙芳老师。
1: 大家好。
0: 上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行走在河北工业大学的校园里啊，与三位河北工业大学获得新时代青年先锋奖的优秀教师代表好好的聊一聊他们的个人成长经历。
2: 我们面向生态环境的修复，总书记回的这封信呢，我仿佛就觉得总书记是给我写的。
3: 方向就在于这个人工关节的假体啊，另外感谢国家给我们提供了一个现在非常那么好的一个平台，那所以说后边呢，我们要更加担起这个责任，要能够啃硬骨头，能够做出来更大的一个贡献。
4: 我们这个做可靠性的研究，其实短期内很难出成果。虽然我们在做冷板凳，但是板凳虽然冷，我们心不能冷。
0: 2026年五四青年节前夕呢，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及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呢，回了一封信，在信中也是对我们广大中国青年们提出了殷切的希望。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来自河北工业大学的张超光同学来作为代表，带我们重温一下总书记的这封回信。有请超光。
5: 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来信收悉，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值此五四青年节来临之际，祝你们和全国各族青年节日快乐。
0: 好的，谢谢超光。想问问孙老师，当听到这封信的时候，其中有没有特别打动您的一两句话？
1: 最打动我的是那句把个人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大局。我感觉这是我们每个人在人生成长的过程当中最实在也最便捷的一道成长之路。当然，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也并不是简简单单的只是把自己摆进去，最重要最关键的是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的专业技能去解决一个个需要我们去解决的真问题。
0: 确实，您说的这句话呀，在我们河北工业大学这三位优秀教师代表的身上也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国家有需要，我们的青年有担当。在与他们交流当中呢，我发现了一些非常有意思的细节，因为他们在给我讲述他们的成长经历的时候，提到了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生的角色，一个呢是陪伴他们成长的好伙伴，一直与他们并肩前行，但另一方面他们也聊到了他们所遇到的困难，包括有时候有好的对手。那这时候就引出我们本场要讨论的一个关键的话题了啊，在奋斗过程当中啊，好对手和好伙伴哪个更重要呢？我们先来问问现场的各位同学们啊。
6: 我觉得好伙伴更重要，因为即使遇到了一个好对手和你良性竞争，但如果伙伴不给力的话，那不也成功不了吗？
0: 你在学习生活当中有没有遇到好的伙伴？有没有经历可以我们分享一下的？
6: 我本身是一个自制力比较差的人，但是我朋友就监督我学习，后来我们也算是互相进步了，
0: 互相督促，共同的成长。好，谢谢这位同学。我们还有不一样的观点吗？有请最后一排的女同学。
7: 我认为好对手更重要，因为好对手才是能够推动我们成长的那个核心力量。
0: 你喜欢竞争吗？
7: 我喜欢。我是这个影视专业的学生， 在我们平时作业的过程中，我们就会想要把自己的片子去拍好，但是这个过程是很累的。当我们懈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我们的对手他们在稳稳地推进他们的这个进程，我们也会就是不断地督促自己去做好自己的这个作品。
0: 好，谢谢，也期待有你的作品大片能够被我们在座的朋友们看到。那围绕这个话题啊，我特别好奇，我们18位青春思辨团的成员，他们会在这方舞台上激荡出什么样思想的浪花呢？

0: 今天在我们的舞台上，红色话筒所代表的观点是，奋斗过程当中好伙伴更重要，而蓝色话筒所代表的观点是，在奋斗过程当中好对手更重要。
1: 现场设置了两只话筒，分别代表了两种观点，同学们自由选择话筒发言，如果得到现场半数以上的支持则继续发言，另一方更换发言人选，15分钟后自由讨论结束，双方各派一名代表进行总结。
0: 好的，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思想大碰撞。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向志浩。其实在成长路上，好伙伴和好对手都很重要，所以今天我们的讨论问的不是谁更强，而是我们更希望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他。我的选择是，我希望和我的好伙伴一起戮力同心。王曼玉和孙颖莎大家应该都知道，他们为国争光，取得了非常多的荣誉。在前年巴黎奥运会女团总决赛上，他们面对一场非常焦灼的比赛，这时候真正激励他们、鼓励他们不断努力的是什么？他们在接受赛后采访的时候说，在那个赛场上，不论谁进球了，另一个伙伴都会在后面喊一声加个油、握个拳。正是这种每次回头看发现你的好伙伴都在身边的底气，让他们不断的进取，最终拿下了金牌。所以我们再回头来看，到底要好伙伴还是要好对手呢？
3: 刚才之后同学讲了很多国乒的例子，好，我也讲国乒的例子，但我不打算讲那些明星球员，我讲一些大家看不见的球员。在中国的乒乓界里面有很多球员，他们作为的身份叫什么？是作为那些当家球员的陪练，作为他们的对手而存在的。什么叫对手？我们两个要共同追逐一个目标，但我们两个不是在互相弥补和互相搀扶中度过的。什么叫伙伴？我们两个追求同一个目标，完成同一件事情，而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不行你上，你不行我上，但如果这个伙伴不在了，大家设想一个问题，我还能靠谁？我靠的只有一个，就是我自己。那伙伴和对手谁能让我意识到自己的不足，让自己变强呢？
2: 思成同学刚才说的这些人，他们真的是我们国家队的对手吗？不是，他们是并肩前行的伙伴。
3: 你知道什么叫体育竞技吗？体育竞技叫更高更快更强。为什么不是我跟他人一块合伙更高更快更强？
4: 国际奥委会做的修改叫更团结。
3: 更意味着竞争，意味着我要突破原来的自己，我也要超越那些原来的伙伴。
0: 好，谢谢志浩啊，请稍事休息，我们请思成留在场上。好，讨论继续。
3: Hello， 学姐。
5: 思成你好。我们奋斗的意义从来不是为了去超越谁、战胜谁，而是能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成长，共同进步。好伙伴从来不只是同行者，他更是可以将个人力量汇聚成时代伟力的筑梦者。1903年，河北工业大学的前身北洋工艺学堂在风雨飘摇中立校。那时的中国积贫积弱，连一盒小小的火柴都要仰人鼻息，被屈辱地称作洋火。1904年，在简陋到极致的实验室里，黑头保险火柴诞生了。但是点燃这簇中国火的是有着共同信仰的好伙伴，正是因为这群人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让众人拾柴火焰高成为现实。回望河工的百年，每一次突破，每一份荣光，从来不是一个人的传奇，而是一群人的同心筑梦。
3: 刚才超光学姐告诉我们说，伙伴可以让我们志同道合。问题来了，你的志向在哪个方向？你的志向要往哪个方向走？我们怎么知道？如果没有参考系的话，如果没有在一个我前面跑着的人要让我去追逐的话，我可能这辈子都想不到我的志向应该往哪个方向前进，我的方向才是正确的。
0: 好的，谢谢超光，请稍事休息，我们请思成继续

0: 重视伙伴，无论是对于个人的成长、社会的发展，还是一个国家的进步来讲，都是更灵活、更长久、更有格局的一种发展逻辑。就拿我们国家的发展来举例子，我们的共同富裕是在什么时候实现的？就是靠着我们举国上下的通力协作，靠着我们的亿万同胞，我们互相的帮助，我们才实现了人类减贫史上的这个伟大的奇迹。那我们一带一路的政策不断的在推进，我们靠的也不是单打独斗，我们靠的是我们跟沿线的这些伙伴的国家，我们互相的信任，我们一起开桥架路，我们共同发展贸易，这样子才把我们共同发展的蛋糕越做越大，让每一个人都可以分享发展的成果。我们现在有这个高铁驰骋在中国的神州大地上，我们的新能源汽车从国内走向了国际，这种奇迹是怎么样发生的呢？靠的就是全国上下产业链的协作，靠的是各部门的合作，各种科研院所的同心协力，我们才可以创造出这样子的一个奇迹。如果我们今天只关注对抗，我们就只会发现我们怎么样可以去跟上我们对手的脚步。可是今天靠着合作，我们才可以真正的突破边界，创造新的可能。谢谢。
1: 谢谢思成，请稍事休息，我们继续讨论。
2: 小心啊！我是来自外交学院的刘思琪。
0: 你好。
2: 刚才学姐说到的点其实就是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共同信念，第二个是突破极限。但我想问一问在座的各位，我们拥有共同信念的好伙伴是怎么来的呢？我们突破极限又是怎么突破的呢？马克思和恩格斯，我们都知道他们两个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伙伴，他们一起产生了很多很多思想上的巨果，马克思也因此写出了《资本论》，但平心而论，这一切只是因为他们两个陪伴着对方，鼓励着对方吗？不是的，是因为有资本主义制度，有资产阶级这个强大的对手，才让他们有了共同的信念。如果没有这样强大的对手，如果他们俩今天面对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他们也还是好伙伴，也还会互相鼓励，互相陪伴，但他们会产出这么多的思想巨果吗？恐怕不会。
1: 好的，谢谢青阳，请稍事休息，我们要请思琪继续留在舞台上，请大家继续讨论。
3: 我是中国海洋大学的康浩然。各位，奋斗的初衷是什么？我觉得奋斗的初衷是为了更好的守护身边的伙伴。奋斗之后赚得的金钱本身也没有价值，我也承认有价值，可是真正让你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是你通过奋斗的钱给你的对象买了一个他喜欢的首饰，他喜欢的电脑，看到他开心的样子你会很幸福。是用赚到的钱让你的家人可以享受最好的医疗条件，享受最好的衣食住行，让他们很开心的同时你也会觉得很幸福。所以你从奋斗的本源来看，我们的本质上不是为了竞争，不是为了战胜谁，而是为了照顾好身边的我们每一个人和每一个朋友。既然如此，你的好对手是怎么让你做到这一点的呢？
2: 好，哈然同学，我想告诉你，奋斗路上是荆棘丛生，是布满危险的。奋斗路上不是我一哭就要有人抱我，而是如果我不够强，我就要变得够强，这是我们奋斗的意义。
1: 好的，谢谢思琪，请稍事休息，我们要请浩然继续留在讨论当中，讨论继续。两位暖男，
4: 浩然你好。
5: 你好，
4: 我是来自河北师范大学的张金瑞。为什么好对手更重要？好伙伴能给你提供情绪价值，能让你感到温暖，但是奋斗路上要想走得更远，好对手更重要。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有一种鸟叫若翅鸬鹚，若翅这个板很小，为什么它很小？因为啊，它生活的这个加拉帕戈斯群岛没有天敌，它根本不需要飞翔，不需要躲避。好伙伴就像是给我们塑造了一个我们的加拉帕戈斯群岛，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好伙伴就像那个把天敌赶走的上帝一样，把我周围的苦难全部排除掉，那我怎么成长？而好对手并不一定是一个确切的东西，它可以是一个臆想出来，是一个假想敌。我们都熟知的鲶鱼效应，为什么我们当老师的时候会经常说这样的一句话，就是你是我带过最差的一届， 整栋楼就我们

0: 们班最吵。其实你根本不需要知道这个隔壁班是否存在，这个隔壁班好了。
1: 现在大学老师都是说，你们都是我带过的最棒的学生。
0: 当你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假想敌的时候，你就会催生出来一种向上奋斗的力量，构建好自己的鲶鱼。谢谢。
2: 大家好，我旗帜鲜明地反对打压式教育。我认为我们进步的源泉不应该是有人比你更好，而是我希望你变得更好。
3: 好的，谢谢金锐，请稍事休息，我们要请浩然继续守护红方话筒。
1: 爱憎分明的男孩子。
3: 对，请大家继续讨论。
4: 浩然你好，我是刘梦坦。
2: 师兄你好。
4: 各位，我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叫做又怕兄弟苦，又怕兄弟开路虎。我们这个话题其实聊的叫做好伙伴和好对手哪个更重要，如何来看重要性。其实我跟大家说一个词儿，这个词儿叫做可替代性。我们会发现好对手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更加具有不可替代性，所以它更加重要。为什么？有两点。第一点，你如果想拥有好伙伴的话，你的前置条件是你一定要拥有好对手。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场景，你和你的闺蜜，你和你的兄弟什么时候最团结？是在说第三个人坏话的时候，那是你们最团结的时候。当你们两个人有了共同的敌人之后，你才会发现，哦，原来讨厌他的不只有我一个，原来我甚多讨厌他的其中一个人。哎，你有没有发现你们两个的关系变得更加坚不可摧了？第二个不可替代性我一会儿再说。
3: 好的，孟坦可以再保留一下你的观点，我们谢谢浩然。孟坦刚才在表达的时候，台下同学们深深的共情了啊。好的，我们继续讨论。
5: 孟坦学长您好，我是来自天津大学的李航宇。啊，首先我认为好伙伴的意义，它可以体现在一句鼓励，一句帮扶。拿我自身的例子来讲，我来自天津大学，同时我还是一名退役的在校大学生士兵。18岁时我参军入伍，投身绿色军营，进入了水深千尺能求渡，山高万丈砍攀登的侦察营。成为一名士兵之后，故事就发生在一个很难忘的一个夜晚。那天我们刚经历了12个小时的强化训练，练攀登练得我双手全是血泡，越野5公里我现在想起来都瑟瑟发抖。那天我刚好被分到了第5岗，也就是4点到5点，部队6点钟起床带出早操训练。当我5点钟下哨的时候，我就看到我上一班哨的战友，他已经煮好了一碗泡面在水房等着我。虽然那天我身体特别的疲惫，但是我的心情非常的振奋。回到现在，我已经记不起来我有多少个能让我印象深刻的对手，但是那一碗泡面的香味始终埋藏在我的心里。
4: 谢谢航宇，我非常非常感动。我的高中毕业于山东省实验中学的航空班，我有一群好的战友，我的班级当中50个人，33个人最终成了飞行学员，所以部队的那些苦我全都知道。可是你知不知道目前我们的部队叫做什么名字？它的名字叫做中国人民解放军。可是为什么我们这支部队众志成城同仇敌忾？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尚有一个未完成之目标，祖国统一的大业。这是为什么我们的军人即使25哨那么累我们还要战，这是我们的军人为什么去攀岩手上磨得全是血泡，但我心甘情愿，因为那个未完成的目标在，因为那个强大的对手仍在。所以航宇，我非常非常钦佩你，我也欣赏你的战友情。
3: 好的，谢谢航宇，文武双全啊。来，我们继续讨论。
6: 师兄你好，我叫王燕，来自北京大学。刚才孟坦师兄的讲话非常的感动，你知道好伙伴跟好对手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吗？是其实是你看待你的缺点时候的态度。其实我们刚才朋友们的发言就可以得到了，他们举的是什么例子？举的是鲶鱼的例子。可是这真的是今天我们世界的样态吗？好像不是吧。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里面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是和文化，是同舟共济，守望相助。我们不说

0: 史，我们就看今天的当下。一带一路大家相信都很熟悉，中老铁路、雅万高铁，在那些相对不那么发达的国家，我们做出的是什么？我们做出的不是那种零和博弈，我们是派出我们的资源，我们是相互扶持，他们有广大的市场，中国可以去开拓，同时在那里我们不仅开拓市场，我们也提供帮助，我们去进行了基建，这是守望相助啊。为什么这个世界不能在伙伴之中相互扶持，同舟共进的奋力向前呢？
1: 好的，谢谢孟坦，稍事休息。好，请大家继续发言。
2: 王岩同学你好，我是刘明元，来自中国人民大学。今天我为什么觉得好对手更重要呢？是因为我们需要把更多的精力花在研究什么才是我们的好对手上。我觉得今天场上很有意思一点哈，我们一聊到对手的时候就是红的和蓝的。历史上有一段非常经典的红蓝对手，那边叫可口可乐，这边叫百事可乐。为什么这两家企业能成为好对手？他们找到了相似的赛道，他们有相似的品牌，他们有相似的经营策略，每个人都知道对方的强势在哪儿，短板在哪儿。于是我在攻击对方短板的时候，我获得了成长，我在研究对方的时候，我学到东西，他们两个一起变强。所以你看，如果找到了一个好对手，你们在这种竞争碰撞中彼此都会获得快速的成长。怕就怕的是没动心思找，找了一个坏对手。同样在商业上，我们曾经的手机网址叫诺基亚，在那个智能机刚刚出现的时候，他说小小的苹果跟我不是一个赛道，我做的是这种功能级的赛道，我只要守好自己的硬三分之就行了，在这里我没有对手。结果呢，诺基亚现在可能只能退居老人级的市场。所以放到我们今天生活中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想清楚谁才是真正我应该学习去对标的人，这才是奋斗路上好对手最大的意义。谢谢。
1: 自由讨论时间到，我们请两位同学回到各自的座位。同时我们也请红蓝双方啊再次梳理一下己方的观点，并推选出一位代表进行总结。好，首先我们有请蓝方的代表。
3: 各位好，我叫刘孟坦，来自清华大学。对方同学呢，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两种动物。第一种动物叫做温顺的小猫咪，为什么？他们太需要呵护了，他们太需要温暖的照顾了。可是我们想告诉对方同学的是，没关系，不只有好伙伴可以照顾你，回头看看家人在托举你，回头看看师长在助力你，所以不用害怕。第二种动物叫做什么呢？叫做鸵鸟，它们是非常非常理想主义的动物。你把头埋到自己的肚子里，这个世界就真的如你所愿了吗？后面是虎群狮群的追赶，你把头埋下去，狮子和老虎就不存在了吗？不是的，竞争仍然存在。今天我想跟各位青年朋友们讲一句话，那个最好的对手永远都是你自己。那个最好的对手永远都应该是你自己。你只有每天进步一点点，每天比昨天的自己变得更厉害了一些，各位，你战胜了你那个最强大的对手。你若盛开，蝴蝶自来。正确的人，正确的伙伴，总会在未来有光的道路上等待着你。谢谢。
1: 好的，谢谢孟坦。好，我们欢迎浩然。
4: 我其实比较的心疼，或者比较的这个想要更关心一下蓝色方的同学，因为他极大的放大了竞争的关系。可是我们看这个话题的前半部分，奋斗路上哪者更重要？各位，奋斗路上进步这件事情真的有那么重要吗？我想并不尽然。我举个例子，我们说高考是人生最奋斗的时候之一，我当然承认学习很重要，但是晚自习时天边的晚霞，放学路上和好伙伴的嬉戏打闹、欢声笑语，同样值得我们铭记。进一步的观念，即便他方阵营了，我也一点也不嫉妒。为什么？你是最进步的人，而我要做这个世界上最温馨最开心的人。进步是你方的，而快乐和幸福属于。

0: 我方，谢谢大家。
1: 听完了18位青春思辨团的成员他们在现场的讨论啊，我不知道现场在座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的想法有没有发生一些转变？
2: 还是没有改变，因为我觉得好伙伴的鼓励真的很重要。在人生的道路上，其实对手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鼓励一定是咱们背后最强的支柱。
1: 谢谢，深深共情了啊！
3: 我感觉对手还是更适合我们进行成长。这个对手并不一定要是敌人，他可以在平时日常生活中是我们的朋友，但在我们可以互相进步的时候，他可以是我的对手，他可以纠正我的一些错误。
1: 那今天现场哪一位我们的思辨团成员的发言给你的印象更加深刻一些？
3: 刘梦坦学长的发言我感觉是比较打动我的。不要把我们现实社会中想的那么美好，因为我们现实中我们没有那么多选择的权利，我们只能面对。
4: 从一个过来人的角度，我今年50岁了，我还是想说这个世界真的还是很美好的。
1: 对，当你发现自己背后有阴影的时候，你一定是在向光而行。孙芳老师，那咱们怎么区分什么是好的伙伴，什么又是好的对手呢？
4: 好的伙伴应该是精神的同频者，也是能力的互补者。好的对手，我觉得他也不是那种给你使绊子，然后那种恶意竞争的，甚至是一定要把你干掉的那个人。好的对手，我觉得他是在规则内的一个良性的博弈者。我们在节目开头听到的河北工业大学3位获奖的青年教师，他们的成长分享，我们是能够感受到，其实今天我们最大的好伙伴就是这个伟大的时代和与我们并肩同行的亿万人民，而我们最大的好对手就是我们国家在发展过程当中还存在着的那些卡脖子的难题和风险挑战。所以我们要与这个伟大的时代同行，也要向发展难题敢于亮剑。我想这就应该是我们新时代青年最应该有的气概。
1: 谢谢孙芳老师。好对手、好伙伴其实是相互依存，它可以实现转化的。所以说也希望我们在座所有的年轻的这些面孔们，可以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我们能够在身边聚集更多的好伙伴，同时能够找准你的好对手啊，能够在这样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当中，一起大家携手并肩前行。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我们下期再见。
5: 我认为一个好的对手在我们成长的道路上至关重要。刚刚在节目中，刘梦坦学长有一句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家永远是我们温暖的港湾，在这个港湾的托举之下呢，我们可以去拼搏，去闯荡。而在此时此刻，一个好的对手就显得尤为重要。
6: 从我们中国外交的伙伴路线，我们中国外交的成功之处也能够看出来，只有以合作的眼光去看待这个世界，才能实现增量竞争，才能一起把蛋糕做大。
7: 双方的观点各有千秋，而我认为二者并非完全对立，成长路上本就亦敌亦友，对手催我精进，伙伴与我支撑，也希望我们在未来成长的路上能够棋逢对手，亦得良友。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知林药业，

0: 针线收锋，袖章落幕，刺绣赛道精彩收官，木板年画赛道重磅接大，八对木板年画匠人，首轮生肖套印，分寸之间尽显精准功力，二轮即刻风华，打造专属地域文创年画之作，双轮比拼，解锁木板年画极致魅力，巅峰对决，敬请期待。
1: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2: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3: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4: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5: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0: 筑梦，为家。德厚流光，薪火相传，为风。生生不息，源远流长，中华好家风。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掐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3、4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
7: 小兵张嘎的来源，我只能记出邓元甫的嘎子来。
6: 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儿，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0: 上世纪60年代，小兵张嘎儿横空出世，那个机灵狡黠、勇敢无畏的冀中少年，走进了几代中国人的童年记忆，并成为镌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少年英雄符号。半个多世纪以来，小兵张嘎衍生出许多热议与传说，其中张嘎子、罗金宝、区队长等人物的原型是谁，始终是大众津津乐道的话题。尽管徐光耀曾多次声明作品中的人物是艺术形象，但人们却从他的日记、访谈和战争小品中看到了许多真实的嘎子。由此，人们笃定小兵张嘎中的艺术形象确有人物原型，甚至有人认为小兵张嘎之父徐光耀本人就是张嘎子的原型，因为他生长在白洋淀，13岁参加八路军，与张嘎子的履历高度契合。然而，
1: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小时候有个名字叫傻子，全村全家的人都管我叫傻子。到我上了小学的时候，我考试的时候呢，我考了个第二。这样子呢，我姐姐、我父亲都以为我并不傻，而且我姐姐告诉我，别人再叫你傻子的时候，不许答应了。你说你有你的大名，你要叫人叫你的名字，这样子呢，才显出你是个好孩子来。
0: 很显然，傻子与嘎子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徐光耀生于雄县段岗村，4岁时母亲去世，13岁的姐姐挑起了家庭的重担。由于父亲脾气暴躁，他挨打受罚时，姐姐总是出面保护。
1: 到了8岁的时候，我姐姐要叫我上小学，我父亲说，上小学一年得拿1块钱，我们从哪找这1块钱呢？上了学还一天少打2筐草。所以不愿意让我上学，我姐姐就坚持让我上学，说我们每天吃饭的时候一人省一口，你省一口，我省一口，他省一口，他说我自己我省2口，一年还省不出1块大洋来吗？这样子呢，就说服了我父亲让我上小学了。
0: 1937年77事变，日军攻占北平、天津、保定，国民党军溃退，学校关门，徐光耀失学。当时冀中地区已成无政府状态，溃兵、土匪、各类杂色武装趁机粉墨登场，拉队、争地盘、占地为王，搜刮叛国。
1: 1938年。那时候在我们的家乡看见过的部队都是旧部队，旧部队都是进村就欺负老百姓，就要吃的要喝的，打人骂人，欺负老百姓，有时候甚至抢老百姓的东西。
0: 1938年4月，共产党领导的冀中军区正式成立，不久，一支八路军部队开进了段岗村。
1: 他们不打人，不骂人，对老百姓非常和气。住在谁的家里头，就拿起笤帚扫地，拿出水桶来给老乡挑水。跟老头叫大伯，跟老婆叫大娘，非常和气。非常随和，跟老百姓几乎是一个心眼儿。我看着部队呢， 他们学文化，不扫跑步，没有看不出哪是官哪是兵的，非常平等，内部很民主。他们常常做游戏，他们围成一个圈儿，丢手绢，丢手绢。有一次我在旁边看着玩，有一个新战士有十七八岁的样子，这个手绢他抓住了，他就站到这个圈的中央唱一首歌。他唱的是功能兵学上一起来就忘，拿起我们的武器刀枪，
2: 走出天堂校园课堂，到前线去吧，走向民族解放的战场。
1: 我听了以后很感兴趣，唱完了以后呢，接着个罗圈里，就是盯着这一边盯着你一边转身，我看着很稀罕。回家了以后呢，跟我姐姐说，我看见做游戏有一个人做罗圈里，盯着很好看，我就盯给他看看。他说哎，挺好看的，你再做一个我看看。我就又做了一个。
0: 进罗圈里的是住在徐光耀家的八路军小战士，名叫王发起，安平好村人。徐光耀跟他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唱歌，一起到河边放驴。也正是到王发起身上，徐光耀初识八路军，还主动提出与他

0: 结拜为兄弟。
1: 我跟他拜了把子，我父亲还拿出几毛钱来给我们做了一顿饺子吃。后来我跟王发起开着部队走了，我跟着这个走的部队走了二三里地，我才含着眼泪回来。回来以后，我就跟我父亲要求我要当八路。我那时候13岁，我父亲说：“你这么一点就当八路，那当兵那是闹着玩的事儿啊。”我说我要当，我父亲不允许，并不是假话，说真正的哭了七天七夜，把我父亲哭得没了主意了。他找我的一个老师问我这孩子要去当兵去的去不的，那老师大概说的是去也好不去也好，没有个明确的反对态度。我父亲又找我姐姐，我姐姐说八路军是个出去人的地方，现在呢虽然兵荒马乱打仗会伤人的，但是就是死在抗日前线上名声也是好听的，是为了抗日救国，是为了为国为民，是精忠报国。我姐姐知道岳飞是精忠报国的人物，所以采用了精忠报国四个字来说服我父亲。我父亲下决心了，说你好吧，当兵去吧。
0: 第二天，徐光耀在那位老师的带领下步行二里地来到攒岗镇。早在1938年7月前，八路军120师359旅一部就已东进，从陕西经山西、河北平山进入冀中发展抗日力量。当时驻扎在攒岗镇的是359旅特务营。
1: 到了连部，连部里头站着一个细高个的人，我的老师跟我说这是曹连长，鞠躬。我就两腿并拢鞠个大躬，然后才一转身，炕上坐着一个胖胖的军人，他说这是陈师爷，鞠躬。我就趁着对着陈师爷鞠了一躬，我这个陈师爷笑得哈哈大笑，差点倒在炕上。然后呢，角落上站着一个青年当兵的，只有17、18岁。我这老师制止他说：“这是魏师爷，鞠躬。”我就朝着这个17、18岁的孩子鞠个躬。那个孩子就说啥呀啥呀，闹着玩儿，跑了，把他羞跑了，还糟了。
0: 老师是旧文人，尊称军队里的文杂人员为师爷，被称作魏师爷的是一连卫生员，而被称作陈师爷的则是一连文书陈德山。
1: 陈师爷在炕桌上拉过一个本子，这个本子是花名册，是专门登记新兵的名字的。他就叫过我去：“你叫什么？你姓什么？多大岁数？”里头有一句，后来一句：“你为什么要当兵？”我自己想，我当兵是因为我家里穷，是因为我父亲爱打人。那打孩子老打我，我受不了他这种尿袋，我脑子里头想的是这个。陈师爷一看我领一红的抓不上来，就问我：“你不是为抗日吗？”我说：“是为抗日啊。”
0: 就这样，徐光耀成为八路军120师359旅特务营第一连勤务兵。

0: 这一年，他13岁。参军第三天，部队奉命转移，徐光耀随连队乘船沿大清河驶入白洋淀。
1: 我第一次经历过白洋淀，十二连桥赵北口，然后我到了一个叫茂斗的镇子，就扎下来了。
0: 自此，徐光耀远离故土。抗战期间，他主要在石家庄一带活动，可见，尽管他与嘎子同为白洋淀人，但作战经历、活动区域全然不同，确实不像角色原型。那么，张嘎子这一艺术形象究竟是如何诞生的呢？
1: 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我不喜欢我这种个性，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在当兵的时候，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儿，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所以呢，我就对嘎子这种人留心的比较多。同时呢，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如果我自己改不成呢，那我的后辈能够像嘎子这样，是个孩子，我也很高兴。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0: 那么，是谁给了他创造张嘎子的艺术灵感呢？民间涌现出的无数嘎子原型，都未得到徐光耀的亲口认可，唯有一人，却被他郑重写进回忆，确认是直接启动小兵张嘎形象创作的灵感原型人物。他是谁？

0: 要谈到小兵张嘎的来源，人物来源的时候呢，我只能记出邓元甫这嘎子。
1: 1942年至1944年，徐光耀在宁晋县大队任特派员，宁晋县和赵县是邻县。徐光耀早就听说赵县县大队有两个小侦察员，一个叫邓元虎，一个叫希特勒，都是13岁。他们调皮捣蛋，机智勇敢，常做出一些旁人做不到的事情。
0: 我记得起的一个故事就是，叫他们两个县大队在村子里头隐蔽着，把他们俩放在村边上放哨。在他们俩放哨的时候，两个孩子在村边上玩着玩着呢，就忽然把放哨的这个事儿就忘了，两个人就玩去了。玩去了以后呢，忽然之间看见敌人到了眼前了，敌人到了眼前了，得给县大队赶快报告啊！这个是个非常紧急的情况，一见敌人就跑，就会惹起敌人的疑心了，就会追着打，拿枪打他们。他们两个就假装着打架，有一个人把另外一个人狠狠地打了一拳头，这个孩子一边哭一边往自己县大队跑，后头这个人就跟着追，这样子呢，两个人很快地跑到县大队大队部报告，敌人已经到了村边上了。另外说的比较抽象的，就是他们常常混到敌人的据点里头，跟伪军闹着玩，在闹着玩的时候呢，有时候偷敌人的子弹或者手榴弹，偷出来给县大队。
1: 徐光耀喜欢听打人打事，一直想见见赵县县大队的这两个传奇小英雄。
0: 我们宁晋县大队跟赵县县大队共同拿一个据点，敌人的据点，这个敌据点呢叫千代长。在我们打仗的时候，有一个人指给我看，说那个人就是邓元虎。邓元虎呢帽檐斜斜着，马枪呢是倒着挂着的，稍息站着往远处看敌人的岗楼呢，非常带嘎气，也带着一种英气，给我印象很深。
1: 远远的一瞥，邓元虎身上那股嘎气在徐光耀心底埋下创作的种子。
0: 后来我写《平原烈火》的时候，我在《平原烈火》上写了一个嘎子，这个嘎子的名字就叫邓元虎。但是呢，邓元虎不是主要角色，他的故事比较少，但是出来的时候很嘎气，很吸引人，所以我有个老朋友就看了《平原烈火》以后告诉我，邓元虎出场的时候很有意思，很有趣味，你怎么把它给写丢了呢？怎么没完成啊？我觉得很可惜。但是到了写小兵张嘎的时候，第一个从脑子里蹦出来的嘎子还是邓元虎。
1: 1958年，徐光耀着手创作小兵张嘎，他便搜了记忆里各色鲜活的嘎子形象和事迹，一桩桩战地趣事涌上心头。就这样，灵动俏皮的小嘎子形象渐渐成型。可惜徐光耀并不知道邓元虎的本名，时至今日，徐光耀也未能找到足以认定邓元虎真实身份的有力资料。
2: 白干碗俩母鸡肉一大盘，酸辣汤一大碗。
1: 1942年，日军五一大扫荡后，徐光耀前往31区队担任特派干事。由于环境残酷，31区队白天封锁驻地， 隐伏备战，夜晚筹集口粮四处转移，食不果腹，日子过得非常艰难。但区队长钱云清却很乐观。
0: 钱云清是个长生干部，是个老革命了，这个人指挥艺术很高超，而且有点嘎劲儿。有一次在就是在五一扫荡的时候，我们的部队不敢进村，就驻扎在高粱地里头，不让敌人发现。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拿掷弹筒的战士，这战士发牢骚，他说这个东西不能够瞄准敌人打，要是凭借刺刀来，还不如个烧火棍用敢用呢。钱云清听见了，他就把那个掷弹筒拿过来，在手里头刷了个圈，然后我说敌人的机关枪在那哒哒哒哒哒哒，你这个掷弹筒，一掷弹筒过去，把这个机关枪给他打烦了，这不是你的第一大功劳吗？天王老子出来也得叫你一声小郭。很活泼，很嘎气，无无事气。
1: 电影《小兵张嘎》中，区队长没有名字，
2: 真有个，
1: 但小说中却叫钱云清。音同字不同，显然钱云清就是《小兵张嘎》中区队长的灵感原型。徐光耀到31区队后不久，钱云清指挥了一次漂亮的伏击战。
0: 在五一扫荡的后期，在表面上呢，八路军已经被肃清了，八路军的主力已经撤走了，撤到山里去了。表面上看，敌人发现不了八路军了，所以呢，有一个深南县有一个大镇子叫千磨头，护驾池也是个大镇子，是敌人的据点。这个护驾池呢，是隔两三天。

年有一次大集市，这个每个集市呢，这个千代长的有一个日军的小队，从阡陌头到护驾师去警戒，或者是叫做示威，每个大集都去。忽然有一天报告说，这一次这个惠子没有去护驾师，田应清就判断，这一次他没下去，下一季他一定去，他就把这个护驾师从阡陌的这个汽车路好好的采访了一下，然后呢，就在汽车道上布置了一个伏击圈儿。这个伏击圈非常的巧妙，他估计我们的枪声一响，日本鬼子就会伏到汽车两边的道沟里去。所以呢，他把2挺机关枪都对准了两条道沟。小日本到了，那果然来了。那时候日本人以为没有把八路军肃清了，所以他们做的非常大意。他们连前哨都不派，就这么排着队，成两行扛着枪，就呱唧呱唧呱唧就来了。田应清拿手枪，啪一打，这个日本鬼子一听枪响，就扑到道沟里，2挺机关枪直接对着道沟打。战士们说，他们都能看见日本鬼子身上冒出来的血。泡了一个日本鬼子，全部消灭了，我们只牺牲了一个人，真是最最漂亮的、最最典型的伏击战。田应清就是这样的一个指挥员，非常有前途，非常懂得指挥艺术的一个指挥员。在南北黄龙的一次战斗里头，他在31地区队呢，把敌人打跑了以后呢，他带着部队追。这个时候呢，中了一颗飞子儿，把他打牺牲了。他是这样子牺牲的。我听了以后非常非常难过。我们军分区给他开了隆重的追悼会。

0: 人见的很多啊，老中书的表现，那种表现在八路军里头算不上稀罕，真是英勇不怕牺牲，在敌人面前像个铁汉子一样。平原烈火写的周铁汉就是这一类的人物，这些人都是不怕牺牲的，把死看得很轻。确实是，这种人在八路军中间，在共产党领导的部队中间是很多的。你比方后来出来，像董存瑞啊、杨根思啊、黄继光啊，像这种人，自己把命就搭出去，不在乎。这种人真的在八路军里头相当多。忘了什么也忘记不了冀中，也不敢忘记冀中。提起冀中来，我就有一种很大的骄傲感、自豪感。
1: 为何徐光耀对冀中人民的爱如此深刻？玉英跟嘎子是否有了爱情？他的原型人物是谁？与徐光耀又有哪些牵绊？

0: 我们生在基中，我们也长在基中，我们爱我们的基中，基中是我们的家乡。唱着这个歌的时候，我们就感到做基中的人，我们真爱他，我们真是骄傲，我们真值得自豪。这片土地，我们一定要付出生命去保护它。
1: 冀中平原，无险可守，是华北抗战核心区域。日军大肆修筑工事，反复扫荡，环境异常艰苦。
0: 冀中的老百姓非常非常的革命，非常非常的听共产党的话。共产党号召所有的县城都把县城城墙拆了，老百姓就很听话的把冀中区的所有的县城都平了，号召把所有的道路都开成道沟，让敌人的汽车坦克没法走，冀中的道路七叉八叉全部挖成了。八路军的夜行军，特别是环境越来越坏的情况底下，一般的都是夜间转移。做这夜间转移的时候呢，村冀中的村子里头，家家都养狗，部队一过，满村的狗都叫。八路军没法保密，八路军号召打狗，老百姓对自己的狗是很爱护的，是很不忍心杀了的，但是在冀中杀的一条狗都没有了。
1: 五一大扫荡后，冀中环境异常残酷，八路军几乎每天都要转移，每天都要换房东，房东已成为冀中人民的象征。在残酷的战争环境里，徐光耀也亲历了无数这样的房东。
0: 1940年，我在冀中初建部训练班里头受训，我在房东家住的时候呢，得了重感冒。早晨，我们一个班，一个小组，训练班是一个小组，选组的人出去体操跑步去了。我因为得了重感冒，我坐在炕上烧起来了，身体很不舒服。房东大娘过来了，一看我在炕上坐着呢，摸摸我的手是烫的，摸摸我的椰子盖也是烫的，说不得了，你这孩子发烧呢，这个房子一冬没生过火，窗户还没糊得

粉炎，你们这是冻的，你受这个罪，你受不下去啊！走，跟大娘上我的屋子里去，跟大娘一块吃一块喝，所以。

0: 那个孩子病成这样的，没人管，忽然就流下眼泪了。他一流眼泪，我也跟着哭去了。我跟着哭呢，大娘就觉得我必然是想家了。你病成这样，能不想家呀？就哭起来了。房东的两个孩子过来，跟我们一块儿哭，整个屋子都哭起来了。后来，大娘给我拿了两床被子，给我围在身上，给我端了一碗热腾腾的山药粥让我喝，说暖和暖和吧。这时候呢，出操的小猪回来了，大娘呢就撤走了。过了两天，我这病就好了。军过去了呢，部队也要转移，要出村走了。在离开这个老乡的院子的时候，我一边往温暖走，我一边想哭。我知道大娘和她的两个孩子在后头送我呢，但是我不敢回头，我怕我一回头呢，眼泪就会掉下来。硬是没有回头的情况下，我离开了这个七一村的这老房东、这老大娘。我一直到现在都非常后悔。我记得我在走的时候，无论如何应该转过身的给大娘深深的鞠个躬，这是至少应该做到的。我没做，所以我一直到现在都叫着亏心。
1: 说到女房东，我们不由得想起《小兵张嘎》中的房东小姑娘玉英。与电影不同的是，小说中玉英爹娘有招嘎子为婿的想法。在他们眼里，嘎子和玉英整日形影不离，说说笑笑，俨然是一对小夫妻。此外，小说中的玉英还跟嘎子偷偷离家参加了八路军。这些描述无不给人一种玉英和嘎子最终会走到一起的感觉。
2: 怎么那么乐呢？
0: 我的预计就是将来他们是夫妻，但是我写的时候我非常非常的注意掌握分寸，双方都喜欢对方，但是呢喜欢的程度都不掺和爱情的成分。
1: 那玉英有没有人物原型呢？
0: 我写的玉英这个名字是我在前线剧社当创作组副组长的时候，我们剧社的一个小女演员，她就叫玉英。这个玉英长得很漂亮，那时候我已经22、23岁了，我很喜欢这个女孩子，非常会演戏，很有戏剧天才，也有很好的音乐天才。我想她如果是17、18岁，我就会追她，但是呢她太年轻了，她大概也就是13岁左右，所以我在写女营的时候，我就直接把她的名字写在书里头了。我又写过一个短篇叫《望不出的河》，里头也有一个很漂亮的少女叫英子。铁宁看了我这两篇文章以后，他很敏感，他说你在历史上一定跟一个叫英子的人有过关系。小兵张嘎有语音，人望不出的河里头也有个英子，肯定也有关系。他说的很对，我很喜欢很喜欢这个孩子，但是我自律，我不能够去追她。后来这个女孩子要离开集市，要去学医，我很舍不得她。有一天我问她：“你是不是要离开集市啊？”她看了看我，她说：“你不希望我离开集市吗？”他对我也很有好印象，他大概希望我能够说出来不愿意让他离开，但是我没表态， 自己。

0: 可以说愿意，也没说不愿意。
1: 那么徐光耀与忘不死的河中的英子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0: 在发大水的那年1939年，我们住在武强县的小范镇，小范镇就在阜阳河上，骑着河，河东河西各一部分。我住的是桥西的一个胡同里头，一个姓康的老大伯，他老两口就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叫英子。他开头对我是很生疏的，后来呢，康大伯煮熟了一锅红薯，叫着我说：“徐同志，你看看我们这锅山药溜得很透，虽然是水烙，但是呢，看起来挺好看的。想你们尝尝，又不知道这算不算破坏了你们八路军的规矩。”我说：“没事儿。”连谢字也没说，就把红薯这一盘子接过来，端到我们自己屋子里去了。从这以后呢，这个影子从屋子里藏着的情况底下就敢出来了，敢在院子里头给花浇水喂鸡，有时候看见我呢也敢跟我聊聊天。有一次呢，老康大伯拿这个竹竿出来了，戴着个大草帽，我说：“你要干什么去啊？”他说：“沿的那个玉米地啊，水都拖出去了，玉米呢都倒在地上，那么干放着呢。我回去想过去把那个玉米秸砍下来，拿船再运回来。我挺喜欢船，也喜欢水。我说我跟你们一块去玩一玩怎么样啊？”他说：“好啊，去吧，很欢迎。”回来的时候呢，小船里头就坐了一垛这个干了的玉米秸，我跟那个井子坐在船头上，他的老两口子在船尾巴上，英子姑娘拿着铁锨啊，在这个深水区划船。她这个划船的动作挺美，我就跟她说：“我也学学划船怎么样？”她就很痛快地把铁锨让给我了，我就蹲在船头上，左一划，右一划，也能把小船划得，我也能走。走着走着呢，我不知道那船底下啊有那个木头桩子，这木头桩子原来可能是放水用的，它现在呢叫水埋在底下，但是船呢够着这个桩子，我不了解这个情况，我就划船前进。小影子知道我要碰到船上了，他就转到我后背上，我的船都走着光碰着底下的木桩子了，我差不多要掉到水里头，后头那他揪着我的脖领子又把我拉回来，接着他在哈哈大笑。
1: 看来这个英子应该也是个女版的张嘎子。半个多世纪以来，无数人追问徐光耀嘎子到底是谁，也有许多人自称是嘎子的原型。徐光耀从未简单否定，正如他在书中写下的那句：“凡是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与日寇做过英勇奋战并有一定贡献的人，都可以在张嘎子的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张嘎子是集众人之特长的典型形象，但他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守住了最郑重的纪念。小说里几乎每个角色的名字都刻着他对战友与烈士的深情。
0: 给人起名字的时候，我考虑很多，

0: 就像小明这样啊，我以前要写邓元虎，后来想只是张固德，最后才定的小明这样啊。平原烈火，宁津县大队的人的战士的名字最多，什么张振华呀、赵金宝啊、吴玉山呐、还有外号叫干巴的，这都是我们县大队的县城的名字，也有一种我自己要纪念他们的意思在里头。
1: 在您的作品之中，他们得到了永生。
2: 嘎子不是一个人，他是邓元虎的嘎气，钱云清的智慧，罗金宝的机敏，老钟书的不屈，是冀中百姓的善良，是徐光耀的少年壮志。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沉淀，嘎子早已不是虚构角色，而是刻在民族骨血里的不朽精神。如今战火远去，硝烟散尽，这种精神依然在延续着，传承着。未来之城在冀中这片热土上焕发出新的生机，我们依然像嘎子一样，眼里有光，心中有火，脚下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日之林药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 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为劳动者加冕，向奋斗者致敬。这是手与心的较量，这是技与艺的巅峰。
1: 技高一筹，第一轮比拼，
2: 巧剪金戈，
1: 雕琢毫厘，
2: 锻造美好生活。
1: 倒计时开始，
0: 一针一线，一刀一凿，描绘红色热土，初心如磐。一锤一塑，一剪一刻，铭记燕赵风骨，慷慨悲歌。指尖上燃文脉流芳，山海寻梦，方寸间展美丽河北时代新章。全省九大赛道，数百位选手，多地联动海选，逐级选拔，最终每赛道八位选手晋级决胜赛，两轮突围，巅峰对决，尽技艺，比创新，兴产业，让技能出圈，让工匠出彩。技是河北的，艺是世界的。由河北省总工会、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河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河北广播电视台承办的“技高一筹”河北省特色产品非遗技艺创新大赛鸣锣开赛。
3: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
4: 他能认出我吗？
3: 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
4: 那个周太太挺虚。
5: 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
3: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
6: 他们一定是出门的密码。
4: 那是什么密码？
3: 他们会轻易发现。
4: 这一定是个圈套。
6: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7: 好好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

0: 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它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河北卫视正在播出。
7: 什么事儿？
8: 他们要开始行动了。按瓦西里耶夫的话说，可能会震惊全世界。他一直说要把斯大林这样的恶魔送回地狱去。我怀疑他们要搞暗杀。
7: 暗杀斯大林？乌苏里虎计划内容已经扣解。他们要在1月25号在索契刺杀斯大林，行动已经开始。
9: 这个消息可靠吗？
7: 我觉得非常可靠。
9: 苏联和日本的关系微妙，日本人不大可能会参加刺杀斯大林的行动，
7: 所以他们才会让俄国人去当刺客。
9: 日本人没有那么愚蠢。
7: 你错了。
8: 你联系老魏了吗？
7: 联系了。他让我们想办法核实情报的准确性。
8: 他怎么了？这种情报怎么核实准确性吗？
7: 他有他的难处，对他来说这个责任太大，关系到两党之间的诚意和信任。
10: 我们妥协一下吧，我自作主张，请允许我通过其他渠道来通知苏联方面，我保证不暴露我们的身份。
7: 我说服老魏了，他已经派人去和中央分析了，但我们跟延安没有直接的无线电联系，要穿过好几道封锁线，困难很大。
8: 我有一个办法，我在莫斯科红军情报学校的时候，他们统一用的教学密码，我们所有学员都会破译。这些人一部分派往欧洲，一部分派往远东，主要针对日本人。我在这里发报，完全可以覆盖远东地区的苏联情报站。我用常用频率呼叫他们，一定会引起他们的重视。而且我用的是内部代码，只有专业的谍报人员才可以使用，他们不会置之不理的。
7: 这倒是个好主意，我们去郊外发报，在那儿无线电监测车监测不到，我知道一个地方很安全。
8: 好。
11: 还得往里边点，那儿很隐蔽，可以加天线。

上去。啊。

0: 警察厅特务科了，出什么事了？
1: 刘废图开枪打死了我们的人，
0: 带我去看看。
1: 是，长官。

0: 针线收锋，袖章落幕，刺绣赛道精彩收官，木板年画赛道重磅接档，八对木板年画匠人首轮生肖套印，分寸之间尽显精准功力，二轮即刻风华，打造专属地域文创年画之作，双轮比拼，解锁木板年画极致魅力，巅峰对决，敬请期待。
1: 我不是个嘎子，我是一个很老实、很呆板、很机械的一个人士。我喜欢的就是嘎子这种人，我也希望我自己能变得嘎一点。
2: 小兵张嘎的来源，我只能记住邓元虎的嘎子，
1: 眼里看见嘎子，看见嘎人嘎事，我就喜欢看，喜欢结交这种人，喜欢听听他们的故事。我要写我把自己的理想的任务，把它写成书，这是我的一个意志。
3: 家的味道是温馨、幸福。
4: 家的味道是绿色、健康。
5: 家的味道是色、香、味儿俱全。
6: 欢迎来到家政女皇，尝尝家的味道。
7: 河北卫视家政女皇每周一至周日17:55，我家厨房准备开饭。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8: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9: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9: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9: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9: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 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3: 9.9元？
1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伴伴同心看3D，关注你好京津冀，欢迎各位观众收看我们的节目。您可以通过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9月3号，省委书记罗文以四部两职方式到衡水市开展专题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问题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1: 罗文来到衡水市部分幼儿园、中小学、职业技术学院和校外公餐企业，实地检查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安全管理等制度措施落实情况，认真分析问题原因，要求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彻底整改突出问题，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罗文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重要要求，巩固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加大全链条监管力度，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要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运用数字化技术，提升食品安全追溯能力，让广大师生吃得更安全、更营养、更可口。要完善家校社协同监督，畅通意见反映和投诉渠道，严格膳食资金监管，依法查处各类腐败问题。罗文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校园安全工作，强化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和校内隐患排查，抓好消防、交通等日常管理，着力解决涉校安全重点难点问题。要强化学校安全教育，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构建学校安全工作保障体系，筑牢校园安全坚固防线。副省长董兆伟参加活动。
0: 9月3号，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在定州市召开，省长王正甫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速度与质效、存量与增量、均衡与特色、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等关系，扎实推进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要科学统筹学位供给，前瞻把握人口发展新趋势，动态更新学龄人口、学位、教师数据，促进校际间、学段间资源高效利用，优化城乡学校布局。要建好管好学校，高标准推进中心学校建设，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配强场馆等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办学条件和质量。要优化教师资源调配，加强中小学师资跨区域、跨学校、跨学段动态调整，做好编制管理和待遇保障，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盘活闲置校舍，摸清基本情况、权属关系等，一校一策制定具体方案，分类灵活处置利用。要拓展优质教育资源，科学编制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规划，逐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推动优质资源共建共享。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主体责任要素保障，注重宣传引导，不断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副省长董兆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2: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雄安向未来。
0: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当前，雄安新区正锚定打造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目标，完善人才政策体系，汇聚顶尖领军人才，让大家在雄安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加快人才强区建设，以人才集聚赋能产业升级，以人才生态驱动城市崛起。
3: 这里是雄安新区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作为新晋挂牌落地的高能级科创人才培育平台，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九所高校的师生团队正在这里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展开科研攻关。
2: 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刘琦是雄安卓创院联合新区重点科创企业培养的首批学员，在高校导师和企业导师指导下，他深入卫星终端通信技术一线开展攻关与实训。
4: 在雄安，咱们这边主要是和中国新网进行合作，这和我之前在实验室看论文啊是不一样的，面对的是真问题，锻炼的也是我的真本领，我的科研能力和产业适配能力就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2: 刘琦告诉记者，雄安卓创院的核心定位就是通过产教融合培育实战型卓越工程师，为此这里打通人才引育、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首批遴选入围的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前沿领域，由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联合中国新网、中国电信等十余家优质企业共同培养工程硕士、博士近百名。
5: 通过常态化的校企对接、项目实战，让实训学生能够提前了解到雄安的产业布局、企业发展的场景和人才扶持的优势，沉浸式的感受雄安的创新创业环境，让优秀科创人才学成之后能够愿意扎根雄安、服务雄安，为雄安人才强区建设的话呢，源源不断地注入蓬勃的活力。
2: 依托新区高端高新产业吸引人才的同时，雄安新区还通过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带动科技创新人才扎根，加快人才强区建设。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是由雄安新区联合北京邮电大学、河北交投三方联合打造，依托专业研发平台、前沿科研方向和独有的城市实景测试场景，目前已吸引60名高端人才留在雄安新区工作。
6: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依托星上计算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呢，引进了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王善广教授的团队，依托我们这个卫星互联网检测的项目呢，引进了张平院士的团队，依托我们现在这个白洋淀的这些创新场景呢，我们引进了这个费爱国院士的团队。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很多人呢也是深深的被这个雄安的环境在吸引，留在了雄安。
2: 加快建设人才强区，雄安新区借力疏解高校优质教育科研资源，夯实常态化青年人才培育体系。这个9月，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的施工建设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各校区也在加快推进优质师资组建、特色产业学科布局。
7: 我们现在有6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全校区，

0: 那么其中五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两年，我们将组建20支由我们学校全职的11位两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体进驻。
1: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人才强区建设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未来之城长远发展的核心战略支撑。下一步，雄安新区将通过建设一批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与重点实验室，承接一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重大科技项目，吸引更多科技创新人才扎根雄安。
2: 新区将人才强区的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我来说，为我创造了更好的平台，能给我很大的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就包括一些应用场景，包括一些先进技术的舞台和展示的平台，实现我的一些价值。
1: 聚焦人才强区建设，雄安新区出台实施雄才16条专项人才政策，优化人才生态，特岗特新让高端人才获得尊重，柔性引才打破体制壁垒，无忧安居与多彩生活让人才没有后顾之忧。政策实施以来，已累计发放1.9万余张雄才卡，5700余名优秀应届毕业生按月享受生活补贴，不断提升青年人才归属感。到雄安发展已成为广大青年创新创业新风尚。
3: 坚决贯彻省委关于雄安加快建设人才强区工作部署，办好雄才杯系列赛事和人才项目对接活动，支持新型研发机构、高端高新企业等创新平台特岗特新、兼职兼薪引进科技创新人才，以猎头等市场化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引进现代化城市建设急需的优秀专业管理人才，以重大项目为牵引，加快汇聚各类优秀人才，打造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
4: 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河北各地扣紧责任链条，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1: 在沧州港城产业园区，应急管理工作人员以4步2支方式来到万新泰危化品智慧物流综合服务中心，开展安全生产突击检查。检查组直奔作业现场，重点检查消防设施完好情况、危化品库区分区分类规范摆放情况，细致核验出入库登记、隐患排查、设备维保等安全台账，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5: 安全生产工作最大的敌人就是思想麻痹，最大的隐患就是心存侥幸。通过我们的检查，就是要提醒企业要摒弃思想麻痹和心存侥幸的问题，踏踏实实将安全生产工作做到实处，保证安全隐患动态清零，使企业平稳、健康、有序的发展。
1: 作为沧州黄骅港重要危化品集散地，这里合规经营7大类88种危化品。企业严格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3类人员岗位职责，完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3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同时依托全覆盖智慧监管系统，实现作业区域实时监控、风险动态预警、隐患全程追溯。
6: 人员都是持证上岗，监测设备呢都是无线智能化检测设备，通过科技和 AI 技术，把我们整个安全全过程进行管控和管理，把我们危险品的整个运营底线抓牢抓实。
1: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新能源装机占比达85%以上，预计今年年底装机规模将达到5000万千瓦。为了确保绿色能源安全稳定输送，当地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紧盯全市270余座新能源场站，从建设并网输送全过程实施安全管控。
7: 针对交叉钻跨越、大件设备运输等高风险环节，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精准研判风险，保障项目安全有序并网，同时开展回头看现场检查、台账式跟踪督导新能源场站整改安全隐患，保障绿色电力并得上、发得稳。
1: 在承德宽城京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化安全系统可以随时切换2400多个视频监控画面，实时查看安全生产中隐患提报和整改情况。 承德是矿业资源大市，作为安全生产的重点行业领域，当地对企业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督导检查，并运用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和三书一函等制度工具，逐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
8: 理清责任清单、任务清单、监管清单，践行责任和任务承诺，紧握提醒督促、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四个利剑，紧盯企业五职矿长、五科技术人员精准发力，层层压实，推动车间、班组、岗位最后一公里末端落实，终端见效。
1: 抓安全生产，关键在于抓落实。我省各地各部门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着力构建全链条闭环制度机制，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推动责任落实和防范措施落实到位。
9: 我省建立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与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是扣紧责任链条、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的重大制度创新，对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落地见效至关重要，精准破解了安全生产责任传导中最初一公里部署不细、中梗阻落实不力、最后一公里落地不实的全链条突出问题。
10: 在安全监管上压实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那么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专职安全员，他们的岗位职责包括刚性落实日管控、周排查和月调度，安全监管台账要做到隐患点位、处置措施整改报告、复查结果一一对应，
11: 完善那个事故的应急处置机制，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开展的现场应急演练，提升险情快速响应和救援处置等能力，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12: 优化我们这个智能监控系统，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和积分奖励制度、隐患报告制度。
13: 我们将按要求加快研究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处置工作程序规范，按十个步骤进行规范，包括工作启动、临急处置、挂牌督办、实地督查、对外发声、上报进展、公开约谈、结果发布、总结报告、情况通报等。科学专业高效协同开展处置救援，提升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水平，
4: 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我省提出要加快建立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具体包括哪些内容，一起来了解。
1: 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即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要加快建立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三类人是指建立安全员、安全总监、企业主要负责人三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制度。三项事是指建立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三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台账式管理是要建立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每周安全生产排查治理报告、每月安全生产调度会议纪要三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台账。加快建立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要建立责任清单制，分层分级制定包保责任清单，根据生产经营单位规模大小、风险等级情况，按照大中小微企业划分标准，将安全生产企业划分为 A、B、C、D 四级，包保单位分市、县、乡村四层。要建立任务清单制，各级包保干部照单履责、按单办事，每半年对包保主体至少开展一次现场督导，重要节假日、重点时段要加密督导频次，在包保主体风险等级升高或发生安全事故时，必须靠前指挥现场督导。要建立督查清单制，结合包保责任清单、任务清单，建立完善省市县乡四级督查清单制度。要建立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制度，各级包保干部要逐一与本级党委政府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与任务承诺书，明确每名干部包保的企业谁包保谁负责。加快建立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 三书意涵包括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任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

0: 省安委会、省应急管理厅将牵头抓好安全生产三书一函制度落实，压紧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加快制定工作程序规范，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包括工作启动、临机处置、挂牌督办、实地督查、对外发声、上报进展、公开约谈、结果发布、总结报告、情况通报十个步骤。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0: 苍松翠柏寄哀思，铮铮钟鼓照千秋。今天，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社会各界群众整齐列队，向革命英烈敬献花篮，深切表达对英雄先辈的追思与敬仰。廊坊、张家口、邯郸等地的烈士陵园也迎来大批祭扫群众，缅怀英烈功绩，致敬峥嵘岁月。
5: 如今山河安宁，我们更要铭记历史，牢固树立国防观念，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学习训练的动力，
6: 把感动化为行动，在各自岗位上担当奋进，一起建设我们的美好家乡。
0: 以史为鉴，砥砺初心。沧州河间冀中烈士陵园献县马本斋烈士纪念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家重温革命先辈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在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万人坑纪念馆、藁城区梅花惨案纪念馆、唐山丰润区潘家峪惨案纪念馆，人们驻足凝视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实物展品，认真聆听历史讲解，在回望烽火岁月中体悟家国担当、厚植爱国情怀。
7: 我会以英烈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热忱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先辈嘱托。
0: 衡水、邯郸等地学校组织开展红色思政课，让历史浸润心灵，把爱国力量转化为砥砺前行的动力。
8: 引导师生们以史为鉴，勤学奋进，把爱国主义热情转化为成才报国的实际行动。
9: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奋进为中华之崛起。
4: 九月是全国科普月，我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科学流行起来。
0: 今天，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活动在秦皇岛启动。本次活动聚焦科技成果落地普及、新兴产业科普推广，通过联动本地科创企业，带来了实景化、场景化的科技展示，搭建了近距离接触科创、学习前沿技术的优质平台。
10: 参观了今天现场的很多实验室和科技成果，激发了我们学生未来科创科研的很多兴趣和乐趣。
0: 据了解，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我省设置了五大主题周，推出25项专项活动，内容涵盖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氢能科技、大运和科普等多个领域，把科普场馆打造为沉浸式实景竞技舞台。在石家庄，市民可以观看科技实验秀、科普文艺展演、中药材科普展等，还能亲身体验中医药香囊手工制作、天文观测，参与网上科普大比拼。
11: 现场有许多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展示，还有专家讲解种植知识。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类科普活动，帮助咱们农户靠科技实现丰收致富。
0: 邢台市仁泽区创新形式，配备膳食宝塔模具、BMI 体脂检测转盘等趣味教具，开展健康科普。

社区活动。邯郸市成安县、新集市等地志愿者来到辖区学校，给孩子们带来一系列趣味科技实验秀。秦皇岛市昌黎县将科普教学融入优美的诗词教学中，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自然科学知识。衡水市武强县举行科普年画展，师生们在欣赏非遗的同时学习科学常识。雄安保定应急中心依托室内外

0: 穿戴防护装备，学习在黑暗烟雾环境下如何寻找通道，有序撤离。
1: 这种体验比光听讲座学到的知识多多了。
2: 把复杂的救援原理和装备知识转化成为可触可摸、可感可知的项目，让大家在体验中真正感受实用的应急技能，面对突发危险的时候呢，正确安全的处置。
3: 九月一号起，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正式结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全面开海。
4: 九月一号中午12点整，沧州黄骅市南排河中心渔港一艘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拉开了金秋海洋捕捞的序幕。记者随同当地渔政部门工作人员登上暨黄渔06498号渔船，跟随渔民一同出海。
5: 船上出海带7个人啊，有船长、轮机长，一趟河有时候5、6天、7、8天，还有暴风就进港。
4: 历经3个小时的行程，捕鱼船来到了距离海岸线20海里处的预定捕捞海域。大家迅速进入作业状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捕捞不同海货要使用不同网具，他们用的是流刺网，北方沿海俗称崩网，是捕捞大个体皮皮虾的专用网具。网上配有浮子、沉石，成片布放在海底附近，形成一道水下网墙。随潮水涨落，海流带动网片，皮皮虾随海流碰到网具，身体被细密内网缠绕卡住，到时间定期起网收取即可。
6: 这一个网长是有多少？
7: 网长大概有个大几十米，有个6、7十米远
6: 啊。
7: 这一波网，
6: 那咱下这一个网，这是多长时间呀？收网？
7: 看着哎，有货，都多留会儿；没货，都起来换地方。
6: 一般都多长时间？
7: 大概3、4个小时，4、5个小时。
4: 船长张宝光告诉记者，近几年渔船设备升级改造幅度很大，和以前相比变化特别明显。现在船上全部配备了精准导航、智能探鱼、实时监控设备，机械化捕捞设备也全面更新，不用再像过去全靠人工蛮力作业。不仅大幅降低了渔民的劳动强度，作业安全性、捕捞精准度和效率都提升了一大截。
5: 原来就是老逼迫，这改成新式逼迫，见多远也都能响了，对旁的船都有妨碍了，是吧？像这个舵面都是自动的了，换成自动的了。都用数据下网，这不是拉的有线的，在哪儿恁的网挂线就拉好了，也带着网标，你看都看见了。这都是别人的，这都是别人的。哎，这是我的。
4: 近1小时的放网工作结束，船员们利用空档休整补给，准备午餐。
8: 红包茄子，
6: 红包茄子。
8: 啊，
6: 这几个人吃的今天？
8: 7个。
4: 饭后2小时，船长决定收网，船员们迅速就位，机器轰鸣，沉甸甸的渔网缓缓浮出水面，密密麻麻、活蹦乱跳的皮皮虾挂满渔网。
7: 丰收年，老地方今年这产情比每年的看着都强。
6: 这个虾，一会儿怎么保鲜？怎么运输？
7: 待会儿咬完了吧，打好，你看大柜了吗？打着碎了吧？这放这里边，它都直接打样了，好走。等完了，货多了，再只有收购船，他都卖给他们了，他刚直接都上陆地批发去了。
5: 这一天下来消耗1万块钱，加人工，加上油，加上完，一天1万。今年要合计好嘛，一个月挣个40来份吧。
3: 日前，由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自主研发的风铃大模型正式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这是河北省首个通过备案的广电领域视听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大模型。风铃大模型由无线传媒公司基于自建 AI 服务能力打造，面向全省 IPTV 电视用户提供影视搜索、节目推荐、EPG 操作控制等智能语音交互服务。用户通过手机端河北 IPTV 微电视微信小程序输入语音指令即可遥控电视大屏。
9: 近日，绿色档案赛罕坝精神摄影作品巡展在内蒙古民族大学开展，展览以纪实影像再现了赛罕坝建设者艰苦创业、治沙护绿的奋斗历程，生动诠释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赛罕坝精神。据了解，这项巡展活动已先后在西藏、北京、天津、辽宁等地进行，下一步还将奔赴新疆等地开展专场活动，持续讲好赛罕坝故事，广泛传播生态文明理念。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今天的节目内容就是这些，获取更多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祝您晚安，明晚再见。

晚上好，来看天气。这几天没风没雨，唯独阳光强烈。再往后看，大部地区还是晴或多云的天气居多。像衡水，未来几天中呢，仅在八号有点雷阵雨，其他地区也是这样的趋势。大范围晴好的天气背景下，有利于交通出行或者洗车晾晒。需要注意的是，天高云淡的时节，紫外线呢一点儿不比盛夏时节弱，尤其是上午十点到下午四点会更加的活跃，户外活动要注意防晒。晴多雨少，干燥问题开始凸显，林区草原火险等级随之升高，爬山或者露营要注意防火。气温方面，最低气温下降的会更加明显，特别是北部地区，像承德，未来几天呢虽然有波动，但是下降仍然是大趋势，到了十号仅有九度。午后呢还会再热上几天，一直到七号，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都在三十度附近，八号呢二十六七度的地方居多，要注意合理着装。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石家庄晴，十九到二十八度。张家口晴，十六到三十度。承德晴，十五到三十度。秦皇岛晴，十九到二十八度。唐山晴，十九到三十二度。廊坊晴，二十到三十度。保定晴，十九到二十九度。沧州晴，十八到三十度。衡水晴，十八到二十九度。邢台晴，十七到二十九度。邯郸晴，二十一到三十三度。雄安新区晴，十九到二十九度。定州晴，十九到二十九度。新集晴，十八到二十九度。石家庄晴，十九到二十八度。西藏阿里小雨转阴，三到十四度。新疆巴州库尔勒多云转晴，二十到三十四度。感谢收看。

王的认可。历史上对这位匠人没有任何记载，甚至剑身上也没有留下与他相关的一丝痕迹。这把剑从此属于刘胜。2000多年后，人们打开刘胜的棺椁后，在他的棺床上发现了这把剑，从而窥见一个平凡而又令人心生敬意的匠人群体。

0: 今天的城市和几千年前截然不同，但总有一些历史被人津津乐道。2500年前的战国时期，生活在这里的中山国人以铸造美器而著称。500多年后，汉代的中山王刘胜又为这里留下丰富的文物遗存。这些经由岁月沉淀积攒下的造物梦想，给今天的人们增加了另一种趣味。
1: 文海石家庄非遗购物节主会场的活动现场，欢迎各位的到来，欢迎你们。
0: 一场属于非遗技艺的盛会吸引了众多游客的目光。
2: 没事拍照吧，没事，咱家东西能拍照。
0: 古兵器修复师严鹏也在这样一场盛会中展示了自己的独家秘技。
3: 什么刀啊？这个你给介绍介绍。
2: 这个呀，这把小刀呢，其实就是叫刀子，在身上挂的，其实是一个生活用品。它这个柄呢，在里边呢。它柄在里边。哎，对，你看，包括这个环的这个样式，也是按照一个实际博物馆的一个环的样子做的这个样子。
0: 古兵器修复师严鹏和父亲严明，在热闹的都市一角，构筑起一个十几平米的刀剑江湖。这些古兵器跨越历史长河，带着浓重的岁月印记。严鹏的工作就是让他们重现锋芒。
2: 这个研磨呀，它是不能戴手套的。因为你戴上手套以后，你根本就感觉不到这个钢铁的这个质感和结构。你看现在咱们虽然是粗磨，这个纹理啊已经非常的清晰了，特别的绚烂。所以说通过这个纹理啊，咱们就能知道这古代的匠人啊，这个锻造技艺是多么的精湛。看到这个纹理，谁又不想拥有一把自己的宝刀宝剑呢？是吧？
0: 与父亲共同经手修复过近千件古兵器之后，打造一把属于自己的古剑，这样的念头在严鹏心里已经不止一次出现。初夏的周末，河北博物院客流如织，严鹏是这里的常客。
4: 接下来我们欣赏一件汉代的玉具剑。所谓玉具剑呢，就是用玉来装饰剑柄和剑鞘的剑。这件玉具剑呢，是出土于刘胜的身侧，它的玉质非常的莹润，而且雕工十分细腻，所以说这件剑呢，也是显示了墓主人刘胜生前的身份和地位是比较尊贵的。
0: 一把3尺长剑，剑身端正平直，形制纤细狭长，玉首、玉格、玉尾和玉鞘以白玉为底色，定格了穿行于卷云纹间的游龙与神兽，带来一缕西汉的浪漫与神秘。这是中国考古工作中首次发现的保存完整的汉代玉具剑，也是严鹏心目中的复制目标。
2: 这发掘报告上检测的这几把刀啊，是用的百炼钢的工艺。我想咱们这个玉具剑的复原，还是从根上用百炼钢的材质，用百炼钢的工艺去复原它。你觉着呢？
5: 那困难都大了。
2: 哎呀，是有困难。
0: 百炼钢是中国古老而传统的锻铁工艺，将铁块不断加热、折叠、锻打，剔除其中的杂质，使成分趋于均匀，直到斤两不再减轻才算成功。折叠次数、煅烧时长与钢材碳含量之间的微妙关系成为严鹏首要解决的问题。行唐县铁匠庄村民世代以打造铁制工具为生，李柱军是其中之一。经过10年摸索，他用折叠锻打的古老工艺 炼制出了百炼花纹缸。
6: 哎，快点，
2: 老贵啊，正好这个说说咱那个断剑的事
6: 儿啊。行行，那咱回家说吧。
2: 啊，走走走。咱要说拿这钢料要是去做的话，那折叠上咱折叠多少次啊？
6: 这得大概得十来次吧。
2: 十来次的话，脱碳会脱得太多吗？
6: 那个没问题。古代人们折叠都是取大值，百炼成钢，一上越叠的次数越多的话，说它的钢性就好，然后韧性也更好。
0: 在李柱军的打铁棚内，严鹏的玉巨剑开启了漫长的锻造之旅。
2: 这得打多少锤才能打一把剑呀？
6: 这个没有耐克，这又没有活过。
2: 这几万锤得不止了吧？
6: 几万锤估计不够，温度不够嘞。
0: 纯铁需要到1537摄氏度才能全部融化。在几千年前，古人只能使用炭火加热。为解决温度不够的问题，他们发明了一种快炼铁技术。冶炼时，将木炭和铁矿石分层放置，之后冶炼出的铁再反复锻打，剔除杂质，得到铸铁。这就是最早的人工铁。到西汉时，匠人们在前人的基础上大幅度增加了折叠锻打的次数与时长，使得钢材杂质大为减少，组织更为致密，最终打制出精纯的钢。简单的事情一直重复地做好，就是那时最朴素的匠心。锻打仅仅是铸剑的第一步，淬火、粗磨、精磨、抛光、开刃，数十道复杂程序之后，玉巨剑的风采逐渐显现。
2: 我觉得这个长度啊还是短，咱做这个型
6: 一下
2: 就
6: 短。
2: 91，你整体全做下来应该要比它再长一点。
0: 在遥远的古代，铸造这样一把剑或许需要更长的时间。搜神记中记载，楚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3年乃成。为刘胜制作玉巨剑的匠人，史书中没有记载。我们根据当时的称呼习惯，姑且称之为工匠。

0: 或许用了更大的耐心与专注来铸造这柄剑。不久的将来，公家会发现在工坊里有了一种全新的冶炼技术。这种叫做炒钢法的工艺不仅解决了快炼铁耗时长的问题，还提升了钢的品质。
1: 你看这个天工开物上，这不是讲得很清楚吗？凡铁分生熟，出炉未炒则生，既炒则熟。炒钢
2: 就是把这个生铁啊加热到这个半液态的状态，就跟咱们炒菜差不多，撒入汤粉，搅拌铁水，让碳呢降低到钢的成分范围。
3: 实际上在中国汉代2000多年以前就有炒钢工艺了，对吧？
1: 对，
3: 要比西方英国要早1700多年。
0: 走在冶铁工艺最前沿的西汉王朝，把这种技术首先用在了军事装备上。公元前119年，公贾有了新的上司。汉武帝为筹备对匈奴的反击战争，在全国设置了49处铁官，专门管理冶铁。刘胜封地的北平县就是其中之一。北平县就是如今的满城。从满城汉墓中出土的铁制刀、剑、矛、戟、铠甲，大多是由当地匠人铸造。这件铜制弩机，极能体现他们的制造水准。望山后有刻度，刻度线错金，每一度又分半度，半度线错银，精确控制度距，从7.5毫米递减到6.5毫米。冥冥中契合了现代弹道线的科学原理。而在距离满城500多公里之外，河南郑州的古型汉代冶铁遗址则向人们展示着西汉高炉炼铁的盛况。
4: 这个炉缸呢，大致是呈椭圆形的。在冶铁熔炉的发展史上，炉缸从圆形到椭圆形的发展是一个非常巨大的进步。直到1850年呢，欧美一些国家才先后建造出像我们这样椭圆形的冶铁高炉有3座。所以我们这个技术呢，要远远超过了他们1800多年。
0: 汉代的工匠发现，在圆形的炼炉两侧鼓风时，风力很难到达高炉中心，燃料无法充分燃烧，于是他们创造性地将圆形改为椭圆形，不但解决了风力问题，还扩大了炼炉的容量，就此提高冶炼效率，为钢铁产品量产打下坚实基础。
5: 古型汉代冶铁遗址一共出土了2座规模比较大的冶铁树炉，它的有效高度为6米，容积可达到50立方米。它是我国目前出土的汉代容积最大的炼铁炉，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冶炼设备。这个高炉经过专家的推测啊，它每天的这个日产生铁量是半吨到1吨，这个出铁量其实就是与近代的一些冶铁高炉相比，它也是毫不逊色的。
0: 先进的技术决定了战局的走向，有着精确刻度的弩机，被称为近战之王的环首刀，锋利的剑足，这些杀伤力惊人的武器为汉王朝打造出一支战斗力极高的军队。就在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在漠北战役中大获全胜，匈奴远遁，基本解除了北部变换。当我们回望那些英雄传奇，不能遗忘的除了血洒疆场的将士，还应该包括造物神功的匠人群体。刘胜属下的冶铁工匠到底为他的骄奢生活提供了怎样的助力？从这些琳琅满目且工艺精湛的文物中可窥见一斑。而这一群体勇于探索、精益求精的优良品质和开动智慧、追求创新的坚韧毅力，铸就了千年来传承不绝的工匠精神，并且在每一个时代 都继续创造着新的历史。

0: 好嘞，马上到办公室。
1: 距离古型汉代冶铁遗址不远，河南省洛阳市，杨建安和团队人员正在攻克新的课题。华龙一号核电站核块堆用钢需要具备耐高温、抗辐射、抗疲劳、耐腐蚀的优越性能，要求在50年的使用期限内不出现质量问题。
0: 成品我们这个磷必须达到0.005%以下，硫我们把它拖到0.001%、0.001%，所以说我们核电要求是非常严格。你比如说我这个团队干了核电，我们要保证它安全50年。50年之内只要出现问题了会来找你。
1: 杨金安有着30多年冶炼经验，曾先后16次参与神舟系列飞船相关专用金属铸锻件的制造，对各项数据要求严苛到极致，才可能做到成品安全的万无一失。这件编号为023197的锻件是杨金安冶炼生涯的10,000分之一。
2: 根据它的编号可以追溯到它的生产流程和相应的负责人，对提高产品的质量起着重要的意义。
0: 在西汉的时候，汉武帝定了有49个冶铁所，其中我们洛阳就有。实际上从古到今冶炼技术啊，就是一脉相承。
1: 对产品编号备查并非今人的灵感独创，这种制度在中国古代被叫做物勒功名。公元前115年，一名被称为丙的匠人为中山王府打造了一件精美的铜货，这一切被清晰地记录为中山内府铜货，容十斗，重细一斤，卅9年9月已有，工丙造。诸如此类的文字记录可见于满城汉墓文物的诸多铭文，从工匠的姓名到75年份、地点、容量以及部件组装顺序，甚至负责采买的经手人都有清晰记载。杨金安所在的洛阳西汉时期是除都城长安之外的最大的经济发达城市，其制造业直接影响着皇室及诸侯的日常生活。公元前120年，一位名为柳的中郎千里迢迢来到洛阳，为中山王刘胜采买到一批精美的铜器，其中一件铜方上的铭文这样记录：中山内府铜方一，容4斗，重15斤10两，第11，卅4年，中郎柳，是洛阳。制度完善的最终指向是品质的需求。无论在哪个年代，攻克技术难题都不是简单的过程。从汉代的冶铁高炉到今天大国重器的铸造，匠人们瞬间的灵光乍现，向前一步的创新与发展背后是恒久的实验与缜密的推敲。这种充满想象的匠心让钢铁在民间还衍生出各种各样的变量与发展。河北博物院摄影师正在为一件貌不出众的文物留存影像资料。
3: 我们这件文物的珍贵之处呢，不在于它的那个外表，而是它是目前考古发现的西汉的大型铁犁铧之一。这种大型铁犁铧的出现呢，使深耕成为可能，而大大提高了汉代农业生产的能力。

0: 铁梨华，正如那些不知名的匠人，看似普通却不可或缺。在古代，每一次农具的发明、改进和使用，都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最重要标志。从石犁到耒耜，至汉代，匠人们打造出这种呈三角形的铁片，绑在犁的下方，用来破开泥土，使犁的入土面积和深度增加，大大提高了耕地能力。这种工具被称为铁犁铧，坚硬的物理属性，阻力减少，铁犁铧也成为西汉时期农业发达的见证者。
1: 在满城汉墓的两座墓葬当中，我们还出土了112件铁制的工农具，它们的发掘出土呢，也表现了汉代钢铁冶炼技术的长足进步和发展。
0: 青盎之美，始于耒耜。刘胜封地位于太行山东麓，大部分地区属于华北平原的殷实之地。从刘胜和他的王后窦婉墓中出土了33个陶制大酒缸，据估算可以装酒10000多斤。酒缸口沿的铭文更是清晰记录着：“蜀上尊酒15担，甘醪15担，蜀酒11担，稻酒11担等文字。刘胜宴席之上，酒的种类很多，覆盖了黍、糯米、稻米等多种粮食品类。这些酿酒原料不仅使我们从中窥见汉朝酿酒技艺的纯熟，更从侧面印证了刘胜封地中农业生产的高度发达。历经几千年农耕文明演进，今天人们利用新的技术与理念，为古老的铁犁铧赋予更多现代化发展的可能。谷雨过后，华北平原进入繁忙的春耕时节，深度翻松土壤，割断杂草的根系，是播种前的重要程序。
2: 新引进的无人驾驶的拖拉机，
3: 这是谁发的机械啊？
2: 是，这是咱那个四环的这么一个深翻犁。
3: 你这个车一天能多少亩地？
2: 我觉着你往高里猜，你也不一定能猜到它这一天能干多少。
3: 这过不了大几十亩地儿。
2: 大几十亩地儿，那得成营，闹好了这一天200亩地。走走走走，咱过去看看去。然后从这儿呢，可以看到作业地点主要分布在这个冀中南这一块。然后呢，这儿呢，
0: 霍斌从小在城市中长大，目前在一家农场工作。2022年，他为农场升级改造，实现了农机的无人化操作。
2: 这个翻转犁的这个作业，
0: 今天他要做一项新的试验，把华氏犁挂靠到自动驾驶的拖拉机上，实现更高效的深耕。
2: 咱试试车。
0: 巨大的犁铧为农机增加了重量，想要让农机自行在农田中自如穿梭，犁铧精准翻耕到相应深度，所有的技术指数都需要精心调配。
2: 哦，这儿也能调，这儿能调，
4: 都可以相对。
2: 哦，这儿每次都调是吗？都改是吗？
0: 为了更精确地掌握前期数据，霍斌指挥驾驶员驾驶着拖拉机，感受一系列细节操作。相较于汉代铁犁铧，现代华氏犁入土深度可达50厘米，并且可以根据不同土壤调节深度，适应个性化深耕，为农作物创造更加良好的生长环境。在霍斌和技术员的不断修正下，华氏犁无人驾驶农机终于开始运作。 霍斌还有更大的梦想，他对无人化操作机械的研究还在继续。很多父母一样，霍斌喜欢给孩子们讲讲他的实验，他的梦想，他希望下一辈将这些观念传承下去。
4: 哇，这真的好酷啊。
0: 岩棚的古建正做着最后的装饰，他准备用 3D 模型复制出玉具件上玉饰的图案，再加上自己的创意进行改造。
5: 对，你看，要不有时候在图上看和实物它确实是不一样的，是吧？
0: 新的科技使他的梦想实现起来更加便捷。
6: 在操作上，
0: 杨金安和团队为华龙一号核电站核块堆研制的锻件已经开始为期50年的服役。革故鼎新，文明的进程中总有着很多很多不知名的身影，不经意间开拓了时代前行的步伐。匠心如此，他们掀开的只是汉室的一角面纱，却由此照见千年之前的匠心。如此匠心，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无数粒时代微尘用一丝一缕的探索与创造汇聚成耀眼的光芒，匠人的精神在漫长的传承中生机勃勃。

0: 胡刚，我家 WiFi 断了，智能系统全面崩溃，请你来修一下。
1: 不应该啊，他们家 WiFi 是我给装的，刚装没多久，应该不会坏的。
2: 出问题了是吧？那正好，咱们组团去修吧。
3: 你还嫌事儿不够大啊？
2: 因为美琪今天一点面子都不给我，都批评我一天了，我都要跟他好好说说，付我钱的是新娘又不是伴娘，不要给我指手画脚的。
3: 你去吵一架，是你解气了，人碧成婚还结不结了？
2: 好笑，冯美琪不在，咱们袁碧成这个婚就结不了了。我今天就要好好杀杀他的威风，怎么样？
1: 行了，你少说两句。
2: 我就要杀杀他的威风，
3: 来呀、
2: 啊，美琪，
4: 杀呀！
3: 你没走啊？
4: 不走了怎么看这出好戏啊？顾刚，我妈总说你为人老实厚道，请问见异思迁也算老实？朝三暮四也算厚道？
1: 不是你当时跟我说让我不要再来找你了。
2: 碧晨跟许志东还要分手呢，还要打胎呢，人家不是好好的都要结婚了吗？
3: 你冷静一点，
2: 你别碰我。
4: 你早就知道是不是？
2: 你故意不告诉我就想看我笑话是不是？
3: 美琪，别这么说，
2: 别管我。

0: 沈明珠的闺蜜，你不可能不知道我跟胡刚的关系，你什么意思？你故意的，是不是？
1: 方美琪，你本身就拧巴的像个笑话，你还怕别人看了？哎呀妈！
0: 说说两句。来来来，孕妇，我们到旁边去。我们来讲道理。胡刚追求你，你答应过吗？嗯？胡刚得罪你，你原谅过他吗？ 胡刚帮你做这个做那个，你有感谢过他吗？
2: 也不用说这种。
0: 走开，冯美琪，你真当自己是公主？全世界都围着你转是不是？你字典里有没有尊重这两个字啊？你会不会尊重人啊？你要是五行缺舔狗，就养条哈士奇，一天到晚对你摇尾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
2: 我一命是你，
0: 我真的
2: 不
0: 能
2: 说
0: 了。
2: 你真的不能说了。
0: 你真的不能说了。
2: 我不是对不起，
0: 我真没有。
2: 说什么对不起啊，
0: 美琪，我送你回家好不好？
2: 回什么家呀？
0: 哪里还有家呀？沈明珠，你说嫂子，我跟踪了你都这么对我。胡刚，我记住你。哎，美琪，你哎哎，把车借我一下，快快快，车钥匙。
3: 钥匙包里，
0: 车钥匙包里。哎呦，这丫头，
4: 慢点，慢点，
0: 慢点，你怀孕了？
3: 慢点，慢点。
0: 哎，美琪。
5: 美琪，一个人过得好不好，不是靠别人，是靠自己。你祝不祝福胡老师无所谓，但你要学会接受现实。
0: 这个事情，我好像没处理好。哪里没处理好？我觉得我们在一起了，我应该告诉他。你追美琪，美琪承认你是她男朋友了吗？然后你和我好了，还需要跟她汇报吗？好像不需要。
5: 那就行了，
0: 你好，请归。哎，谢谢。来，还给我。人生在世，吃喝二字。那，丹妮，嗯，
5: 你好像没什么烦恼啊。我的烦恼啊，讲出来吓死你。但只要我不去想，就没有了。
0: 你心态真好。
5: 不像我小时候，哪怕只有一门功课考砸了，嗯，我就会天天放在心上，我就会天天想，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那你应该学学罗隐，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对吧？来。 你跟美琪的事情，其实我很早就知道了。我一直为你打抱不平。我觉得你人很好，不应该在爱情里面当哈士奇。但是架不住你热情，你愿意呀，所以我只好摇头叹息，不能出手相助了。
3: 为什么？
5: 我也是有原则的，我可以捡漏，但是不可以明抢。所以后来你跟美琪出现了问题，我才有机会。 不过说实话，我也套路了你。给你送饭、装病，都是我按套路出牌。我这个人从小就很会打牌。
3: 那，那你。
0: 你。

0: 觉得我利用了美琪，好。那你怎么不觉得美琪利用了你呢？啊，免费劳动力指哪打哪。我那都是举手之劳。你愿意的。好。那你现在还愿意吗？为什么呢？
1: 被善待过就不想当舔狗了。我不是舔狗。那我再问你，假设没有我的话，你觉得你跟美琪能一直好下去吗？那就行了。既然如此，傻子才不选我。三长一短就选 C， 我就是那个 C， 可以盲选的。吴老师，做人呢，最重要的就是嗨森呢。听懂没有啊？
2: 最重要就是开心啊！明白了，吃饭。嗯，回家能好好的吗？
3: 行，那我去还车。
2: 我跟你说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短剧，把我吓断了。哎呦，回来了！哎呦，
3: 大小姐回来了。
2: 来，陪爸爸妈妈做一会儿。我晚上做做噩梦。这怎么了？
3: 有有有有有有！
2: 怎么这么没精打采的？
3: 我看看，
2: 谁欺负你了？跟爸爸说，爸爸去揍他。
3: 你这么没样揍谁呀？
2: 你，我可没惹你啊！
3: 不让你抽我们酒店的 VIP 卡，你也不抽，好了，让我被上司K了。哟，哎呀，
2: 就这事儿啊，这。
3: 至于，
2: 对呀，冲！我批准了，那爸爸给你称，就是反正你应酬也要用的，帮帮女儿。
4: 花姐，汤料我准备好了，您过来帮我看一看，是不是按您说的程序，对不对呀？
2: 好，好，好，来。
4: 丫头，爸爸不是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啊？凡事不能等膏药，要靠自己的努力去解决啊！你遇到困难就找老爸。
3: 万一老爸那一天，你不行，爸爸一直都要在的，爸爸要疼我们，所以。
2: 好，好，好，借你吉言，不过爸爸讲的都是真话啊。
3: 可是老冯，
2: 嗯，
3: 你不能这样。
4: 每次一说到明珠姐，你就讲团结，轮到我你就说独立。哎呀，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 这次明珠的考验给足了，啊，我是不偏不倚，特别公正。嗯，妈。哎呀，又回到家里，我这拉着个脸，见到爸爸妈妈要笑脸相迎，这样多好啊！哦，
5: 就这样，姑娘多漂亮啊！哎。
1: 放心吧，美琪回到家情绪稳定多了，应该是没事儿。我就知道，人就跟泥巴一样，多击打才能耐打击。挺关心我们家冯美琪的嘛，要不把胡老师让出来？嘿，
5: 开玩笑，是我说让就让的事儿嘛，你得问胡老师同不同意。我只是觉得这小丫头挺不容易的，一张乌鸦嘴，一颗玻璃心，想爱不知道怎么爱，被爱的时候又不知道怎么回馈。
3: 也许以后就会了。
5: 我以前还没想好怎么当单亲妈妈呢，你看现在孩子都长那么大了。哎，你这个肚子是不是又大了点儿？最近长得特别快。哎，宝宝，你享福了，你妈妈又要带你买金条了。走。你好，你好，这次想买点什么？
3: 金条，永恒的金条。
5: 好。哎，我要这个平安如意。
3: 行，买单。好的。哎，下回买这个啊。等我有钱把这些都买了，
5: 帮你阿姨赞助点呗。
1: 赞助不了一点了。
3: 我们可是个阔气的宝宝哎。
0: 是丽俊酒店的 Maggie， 想问一下您跟您太太考虑的怎么样了？我们非常希望能够承接令郎的百日宴呢。在满江红了是吧？啊，没事儿，那希望以后有机会能给你们提供服务。嗯，也祝宝宝茁壮成长啊。好好，再见。
2: 能能能，玉女士给你做的牛肉酱，里面有黑枸杞。哦对，还有个啊，还有一份，这个
1: 笋干。笋干烧肉鲜掉眉毛，
2: 这么多我哪吃得了？
0: 吃吧，
2: 替我谢谢，
0: 谢谢你妈妈啊。她最近身体还好吧？
2: 好的不得了，你是不知道，她现在天天是忙天忙地的，什么东西都得准备三份，精神头好的跟花木兰似的。这要是在古代呀、啊，她能替许之东去从军，你信吗？
0: 啊，那个，我老公张浩那个事情。你公公那边有消息吗？
2: 哦，还没有。
0: 这样吧，我回去问问我公公。
2: 明珠，我知道你婆家挺不好说话的，这个事情麻烦你，真是不好意思。
0: 没关系的，这个事儿我只跟我公公说了，我婆婆还不知道。
2: 没给你添麻烦就好。
0: 不会，
2: 张浩要是能升上去啊，一年能多赚1-2万呢。
0: 你多写几篇公众号不就行了？
2: 哎呦，我的亲妹妹啊，你是不知道现在钱有多难赚，公众号是遍地开花，一个热点新闻出来，360度角都有人在写，你要想出新真的是难上加难。文章没有点击量就没有广告，没有广告就没有进账，没有进账我就得自己倒贴钱，工作室的租金、水电费、物业费，对，还有我那个小助理的工资，这些都得给啊。嗯，哎呦，我现在想这些钱想的呀，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头发大把大把的掉，最近
0: 是吗？啊，那你发量还是挺多的，真是不容易。
2: 哎呀，别说我们这个指甲盖大小的工作室了，就是那些家大业大的甲方爸，顺风顺水几十年，一个浪打过来就打翻了，你知道吗？这种例子比比皆是。哟，我跟你说了，我得去趟餐饮部。如风酒有个投诉，我得帮厂家处理一下。
0: 这事儿你也管啊？
2: 我不是说了吗？钱难赚。哎呀，我趁着现在还能走动，我得做好服务。我要把能赚的每一分钱紧紧抓到自己手上。
0: 陪你去。
2: 别了别了，
3: 你
2: 去
3: 忙你的。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
0: 林总。哎呀，
3: 现在这些酒鬼啊，喝多了就爱没事找事儿。咱们还是秉承着顾客是上帝的原则啊。你多担待。哎，
2: 应该的，应该的。
3: 啊，那咱们办公室聊。哎，哦，对了，冯总的消费卡用完了，啊，还倒挂了几千块钱。你知道现在生意难做，回头你跟他说一声。
0: 没关系，我待会儿就去付点。哎，
3: 不着急，不着急啊，我就是想到了跟你说一下而已。
0: 没事儿，我回家找我公公报销。
3: 啊，好，那咱们走。
2: 我走了。
0: 好，你们聊。
3: 来，这里。什么？倒挂？啊。你帮我垫了多少钱呢？
0: 3500。哎呀，
3: 不好意思，我把这给你转。
0: 没关系吧，不着急的。
3: 你看我这记性。密码是多少？记不大清。
0: 不用了吧？不用了，不用了。
3: 哎，你放心啊，回头给你转过去。
0: 没关系，真的不用了。
3: 丽华。丽华，啊，你我跟你说个事儿。
4: 怎么了？
3: 你呀，给明珠转上3500块钱。
4: 干嘛呀？哎呀，我转啊，你不转。
3: 上次在酒店消过费，你没带那么多钱，让明珠给垫的。你帮我转回来，我给你打过去啊。哎呀，这密码都忘了，你看看这是。
4: 你呀，就是喝酒喝的，你密码都喝忘了，你再喝吧，再喝就老年痴呆了。嗯，我一会儿给他转啊。
2: 就是那些家大业大的甲方爸爸，顺风顺水几十年，一个浪打过来就打翻了，你知道吗？这种例子比比皆是。

0: 建奇，我要为宝宝争取这套房子，你会怪我吗？你怪我，我也要去，因为我是妈妈。
1: 你是说要把婚房过户？
2: 啊，这套房子是建奇的名字，当时建奇走的时候你们答应过我，只要我把孩子生下来，这套房子就归我。当时我没有那个心思，但是现在我肚子越来越大，以后行动会越来越不方便，所以我就想着趁现在把房子过户了。
3: 这是你爸爸妈妈的想法吧？
2: 是我自己的想法。
3: 那个房本上写着建奇的名字，要过户会很麻烦的。
2: 不麻烦，我去问过了，只需要做一个公证，你和爸爸放弃继承权就行。
4: 我爸妈又不会骗你，还要公证啊？
3: 就是啊，咱们都是一家人，我们说过的话会守信用的。再说房本上是建奇的名字，那房子就是你的呀。
2: 只要房本上不是我的名字，这套房子就不是我的。
3: 那你以后要是再婚了怎么办？
2: 这是婚前财产，这套房是我为宝宝争取的，宝宝只要一生下来我就加上他的名字。
4: 那就等宝宝出生以后直接加上宝宝的名字不就好了，干嘛多此一举？
2: 那宝妈的权益不用考虑吗？
4: 你是为了权益才决定生孩子的吗？
2: 我是先决定生的孩子，才想为我们娘俩争取一些保障。
4: 不是，我们全家忙前忙后，买这买那，布置儿童房，这不都是保障啊？你就非得要那么赤裸裸去扯什么？
5: 行了，啊，我们要说到做到，言而有信。啊，云庄，你是过户吧，我们全力配合。
2: 谢谢爸，那我去上班了。
1: 吃饭吧。
3: 草率了。
6: 你跟公婆提过户，他们还同意了。
2: 嗯，但是又把我婆婆跟美琪得罪了。
6: 得罪就得罪呗，你不得罪他们就要憋屈自己。
2: 我昨天看见我公公那个支付宝里余额就几百块，我就担心会不会公司出什么事儿啊。
3: 不至于吧，
2: 反正我就是想帮宝宝把能抓在手里的东西都抓在手里。哎，我这么做会不会太自私了？
6: 这怎么叫自私？为自己的孩子考虑一点都不自私。再说这个房子本来就是公婆答应给你的，对吧？这是他们兑现承诺的时候。
2: 哎，话是这么说，反正我婆婆跟美琪都挺不高兴的。
3: 美琪不高兴。
6: 完，
2: 怎么了？
6: 你想她当伴娘吗？你先进。
2: 嗯，好。给。
7: 拿好。
2: 这就可以了吗？
7: 可以了。
2: 好。
1: 这儿。神明珠。
8: 行了，房本办好了，你的名字写上了，
7: 这回放心了。
2: 谢谢妈。
8: 明珠啊，我们也要提几点具体的要求，可以吧？
2: 哦，您说。
8: 这第一条

0: 你不能带男人回家，不会的。啊，当宝宝出生了呢，这上面要加上宝宝的名字。嗯，还有啊，宝宝必须姓方。
1: 我跟建奇都已经讲好了，
2: 男孩叫冯香乳，女孩叫冯以沫。嗯啊，
1: 这名字挺好听的。
2: 其实这道。

0: 就是以后再难、再缺钱，这套房子都不能抵押出去。
1: 爸妈，你们放心，这房子是你们留给儿子的。建奇没福气住，留给他的孩子。我只是代为保管。
0: 谢谢，谢谢，谢谢爸妈。
2: 姐，啊，你都成户主了，
3: 明主，
0: 发个红包呗。
3: 添乱，
2: 必须要发的，你不发，我天天到你新家门口闹。
3: 老冯家说话算话，还挺讲究。
4: 这事儿办得还行，
3: 不过你有了这一套房子，将来生了孩子，这个经济压力少了好多，是吧？算是有个保障。

0: 那你好
1: 两个小家伙啊，你请了不少啊，请了不少人
2: 啊。这样我去看看呀、啊。
1: 你干什么？坐坐下。
2: 怎么了呀、啊？已经
1: 这样，你吓死啊！
2: 你吓死我了。
1: 我告诉你，我们现在要学会放手，懂吧？
3: 下一个谁啊？
4: 沈明珠全家。哦，
3: 这是正面典型。
4: 我那天听美琪说，明珠姐和吴美琪爸妈谈心，婚房给她了。
3: 好事儿啊！啊，
4: 我本来以为姐姐看起来柔柔弱弱，实则是真。
3: 那是，我二姐要不是这个，那天你去医院打孩子，那么多人拦你拦不住，我姐姐出面，服不服吧你？
4: 你就说你这事是不是怪你？是我错，是我错。
3: 哎，你慢点，慢点肚子啊！现在可不是一个人了。
5: 沈老板，哎，哎，沈老板，
2: 什么？
1: 不是，
5: 那个，哎，是，
1: 你进来吧，进屋。
2: 别，马上放口了，有什么事儿是说吧。哦，啊，对，就这说。那个志东，我儿子要结婚，我来给你们送请柬。你们是我们的贵客，我必须得亲自登门来请你们。那个，我跟你说，志东妈，我们最近事儿特别多。
1: 是，
2: 礼金肯定到，你放心。这个婚宴我们就不去了。
5: 不是，我们不是来要礼金的，真的，礼金对我们来讲不重要。那个是，我是真心实意的想请你们参加我儿子的婚礼，也想呢借这个机会能缓解一下咱们两家的这关系。
2: 咱俩关系，咱们两家这关系这样挺好，有什么好缓解的？真不需要，你想多了。
5: 不是，妹子，以前就这个事情吧，那个是我不对，真的，我跟你们道歉，我真的不。特别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你们。
1: 别这么说，
5: 我真的，我这个人特别笨，我说话可能不好听。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千万不要往心里去啊。我呢，我最近我就反复的想，哎呦，我现在我终于想明白了。那无论如何是你们把明珠从这么点一小孩给拉扯到这么大，还培养得这么好。是吧？你们这是大恩大德呀！我报答你们，我还来不及呢，是吧？说良心话，你们比我跟许大成更配做明珠的爹妈。说实话，再说了，现在明珠也长大了哈，也成家立业了，所以我们认不认得没那么重要了，对吧？所以今后我是这么想的。以后认亲这个事儿，我真的坚决的不提了，是吧？再说了，我现在已经知道我有这么一个女儿活在这个世界上，而且活得这么好，有你们照顾得这么好，我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对吧？我特别。

0: 放心，啊，你们看，哎，啊，
1: 可不可以让阿姨
2: 抱抱？
0: 哎，好，
2: 那个快进屋来，
0: 啊，
2: 别在门口说话。
0: 那个，
2: 来，请进，请进。快进来，来，那个婚礼是在哪儿办？啊，
0: 在南溪宾馆。
2: 哦，南溪宾馆。
0: 对对，南溪宾馆。
2: 那正好是那个明珠。
0: 那对对对，算明珠的业绩。
2: 那挺好，那挺好。快请坐，来。
0: 哎呦呦，我的别妈，我就这儿就行了。
2: 哎呀，坐吧坐。
0: 不，就这儿就好了。你那个别生气了哈，你如果还有气的话呢，你冲我来，你随便打随便骂，反正我的身体也是你一锅锅的鸡汤帮我恢复的，你要是不嫌弃的话，那以后我就是你的人了。
1: 拉倒吧，你别给我戴高帽子，我受不了。我那就是送温暖，那个我们隔壁有个夏老太太，没儿没女，我们也经常送个鸡汤啥。
0: 啊，你这不忙了，
2: 喝点水。
0: 哎，不忙了。
1: 是那个，我告诉你啊，你这刚出院，儿子马上大婚了，你得注意身体，别到时候。
2: 得注意身体。
0: 妹子，你说的太对了，你人怎么这么好啊？叔叔，你心眼真好，你们全家人的心眼都好。哎呀，真太好了。
1: 别说，那啥。马上饭口了，你留下吃饭吧，让老叔你做点好吃。哎，
2: 对，你在这儿吃饭。
0: 不了，你们这忙的，我不能给你们裹乱了，不裹乱了。
1: 老叔做的好，
2: 没事，就给你做点菜。我在这儿吃一口。
0: 我是，哎呀，我那家里还好多的事儿呢，我得去忙活去哈。那个，婚礼你们一定来啊。
1: 行，我们去。
2: 去，肯定来。
1: 真
2: 的
1: 留下？
0: 不留了。
2: 啊，那行。
0: 好，我走了。
2: 慢走啊。
1: 不是有病吧？你看一会儿忽悠我笑，真服。
0: 我这糊涂，我差点没把喜糖给带回去。到时候你们去啊，你们去。
2: 哎，去。
0: 哎呦，好嘞，谢谢了。我先谢谢了。我走了。
2: 您慢走，慢走。
0: 好嘞，
2: 慢走啊。
1: 还是换错了，不正常。
2: 你还笑，
1: 神经病似的呢。
2: 笑啥呀？你还能笑得出来？我说你可真行，人家来了你就堵门口，哪有这样的？你就他，
1: 我不留他吃饭了吗？
2: 你有你那么留的吗？其实我发现这于静香也挺可怜的哈。你说他不就是希望明珠能叫他一声妈吗？你觉得过分吗？要是搁你站在他的身份这个角度上，你咋想？人家已经很低气了，人家都认小，你看那点头哈腰的，我都觉得挺可怜的。你说明珠愿意看这样吗？再说人家都有证，都有足够证明的这孩子是吧？这实际情况摆在这儿呢，你这么多年有些事儿该忘就得忘了，你该面对的咱就得面对。那有些新债你该还，咱就还了。人家都能想明白，你说咱想不明白，咱不就成不懂事儿的了吗？我的意思，就明珠人家心里明镜似的，他不希望这两家父母就永远那么膈楞着，争得你死我活的，是不是？哎呀，成全别人就是成全咱自己，最关键，你不是成全咱闺女吗？

0: 发个朋友圈。
1: 好，好，
0: 我们一起说新婚快乐啊！
1: 好，
0: 来。
2: 体验一下嫁人的感觉，
0: 我还想再体验一下嫁人的感觉呢。
3: 快点，快点，来你先，慢点
4: 啊，
3: 我开走。
4: 快点，哎呦，沈老板，哎呀，
5: 讲啊，
6: 你们来了就很开心了，都是一家人。
5: 要你这
0: 别脸撕了，
5: 这是给你的，请恭喜啊！
7: 谢谢阿姨，
0: 恭喜恭喜，早上贵子，
5: 恭喜老婆，早上贵子啊！
7: 谢谢。
5: 那个厕所在哪？
3: 那边，
5: 我去一下，
3: 你去啊！
5: 不要看你在哪，马上回来。刚才水喝那么多，是
7: 吧？阿姨去趟厕所，
6: 对对对，慢一点啊！哎呦，
8: 明珠来了，
0: 哎，金夏姐，
8: 明珠，真好看。叔叔，哎，您能来真的是蓬荜生辉。阿姨没来吗？
0: 哦，来了，她去洗手间了。
8: 哦，弟弟也去了？
0: 没有，弟弟在家备战高考呢。啊，
8: 应该的，应该的。
6: 最近还好吧？
0: 我挺好的，就是长得特别快。
8: 多好啊！看我这个。
6: 哎，对了，摄影师啊，给我们拍个全家福吧。哎，
0: 我去找我妈，
8: 下面来了，一起拍个照片。
9: 不，我去，你拍，你们先
4: 走，行吧，
9: 行
4: 吧，那行，来来。
6: 来，
7: 好，
0: 来，
7: 老头子，
4: 看我这边
7: 是吧？啊，来，看我，来，三二一，
4: 起！
7: 哎，我一个人起来，大家一起
4: 起，
7: 我们再来一张，笑起来，全家福哈，三二一，
10: 起了！
7: 哎，好嘞，
6: 哟，
4: 好，
6: 那个，哎，刚才那个不是
0: 妈，我们一起拍张照吧？
6: 对对对，哎，
9: 要拍个全家福，他们啊，
6: 照个全家福，
5: 不是一家人拍什么全家？
8: 阿姨，哎，我们一起拍个全家福啊。
5: 我就算了吧，我
11: 及时将至，请各位亲朋好友尽快落座。啊，
9: 对，咱先观礼，
5: 先办正事儿啊。照片一会儿再说。
9: 先观礼，观礼。
0: 不高兴，没有。
4: 贵宾席都备好了，请上座，请上座啊！来，请上座，请上座。
11: 父亲牵着女儿的手，从她上学到送她出嫁。
12: 就在几个月前，我无数次的设想这个画面，无数次的跟爸爸讨论，大喜之日我们要怎么走，怎么笑，怎么把我的手交给新郎。可是没有新郎。

0: 就看人家结婚，我也挺感动的。没事儿，嗯，你看，
1: 星儿，你可以走过来迎接你的幸福了。我知道，现在父亲内心当中一定有很多很多的不舍，但此时此刻还需要您完成一项神圣的使命，把您宝贝女儿碧晨的手交给新郎许志东先生，完成一份爱的传递和延续。

就是其实本来还没有到新郎发言的这个环节。我今天本来是准备了一篇这个稿子的，但是

0: 此刻我又有了新的感受，我想有感而发地说两句。
1: 大家看到屏幕里面我跟晨晨的照片，都是快乐和幸福的时刻，但这不是我们的全部，我们也有误会、矛盾、吵架和拌嘴的时候。但恰如大家所说的，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如意，加上这些幸福的时刻，才凑成了完整的我。有了这些不如意，快乐才显得更加的珍贵。有了这些不如意，我跟晨晨彼此之间才更加的了解和信任。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些不如意，让我真正的懂得了嘉义。虽说

0: 开始，我跟晨晨也要组建我们自己的小家庭了。我想对晨晨说两句。晨晨，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也许今天就是你人生中最美的一天，因为你将面临的是怀胎十月，你要生宝宝，你要带孩子，你会变胖，你会长妊娠纹，你会慢慢的时间打扮自己。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永远在我心里是最美的。我想说一句，辛苦你了，谢谢你的付出。我今天要大声地对全世界说，袁冰晨，我爱你。
1: 好，
0: 好，好，好。我还想感谢一个人，要是没有他，就没有我跟晨晨的孩子。我们今天也就不会站在这儿。这个人就是我的二姐沈明珠。姐，不管你认不认为这个弟弟，但是在我的心里，我们是血脉相连的双胞胎亲姐姐。我想请你上台给我们做一个证婚人，跟我们讲两句。
2: 什么情况呀？他这什么意思？不是说好了吗？不认了吗？啊，现在婚礼上是明显就挺认亲了。
3: 哎，新郎的发言特别的感人。明珠是父母掌上的明珠，也是这对新人引路的明珠。既然是这么重要的人，又要为这对新人送上祝福，那我呢，今天在这里提个更过分的要求。大家都知道，明珠弹的一首好钢琴，说不如做。那我们接下来用热烈的掌声，有请沈明珠女士为我们弹奏一首，好不好？
2: 你今天怎么说
4: 的？我说过了，你在一起，一般婚礼，你咱先。
2: 那是一回事呀。

建奇，我们之前就说过要在婚礼上一起弹琴，现在你陪我一起去弹琴，我们把这份幸福送给志东跟碧城吧。

0: 今天帮我解围，真的太尴尬了，我要上去就芭比跳了。主持可以吗？
1: 当然好，刚
0: 跟你谈的不错。嗯，随便谈。医生，赶谢啊，天麻烦了，天麻烦了，林碧姐，大年夜辛苦了啊。
1: 生日快乐！
0: 对，
1: 人家好点。
0: 好，进爸妈，进爸妈。敬你们啊！
2: 好的，
0: 幸福快乐啊！谢谢啊，谢谢阿姨啊！
3: 来了！
2: 今天啊是个好日子，对吧？我这个人啊，哎呀，不多话了，都在酒里。干了，你少喝点。哎，干了，干了。
0: 啊！谁喝？我们少喝。
1: 没事的。
0: 啊，坐下。
1: 哎呀，谢谢大家光临了，我也不会讲什么，吃好喝好嘞。哎，我跟许大成，我们随意，大家干了。
2: 干了。
1: 来，许大成。
0: 我看他们那时候喝了不少，要不一会儿我开车送你。
4: 你今天不去医院了？
0: 不去。
4: 行。
0: 来，安姐。
5: 来。
1: 干杯！
6: 志东妈妈，好福气啊，儿女双全。
1: 不对的，不是儿女双全，是三个小孩子嘞。哦，两个女孩，一个儿子嘞，都漂亮，都懂事，都孝顺嘞。
7: 他们说什么？
6: 刚才弹琴那个姑娘，我们的女儿啊！哟，厉害！
2: 老弟，哎，今天我们俩一定要好好喝一杯，来，干杯！
1: 干一
2: 个！老弟，哎，干了！
1: 来，干一个！
0: 哎，干杯！
2: 别喝了。
6: 我这个人啊，啊，
0: 好酒量，哎。
6: 酒量一般，酒胆前三，酒品一等一。
0: 你酒量也好，酒胆也大，但是我要跟你说一声，徐大成啊，那闺女是我们的啊。
6: 晓得的。哎呀，不是老哥说你，你呀、啊、不能所有的事情都是听老婆的。弟妹，我给你讲两句啊。一个家庭啊，一定要有一个男人来统治大局的。你把这个老弟管得那么严，合适吧？这就是啊，俗话说男主外女主内，这个规矩不好翻过来的呀。
5: 真好奇怪了，我们家这么多年就是一直翻过来的哦。过得怎么样啊？
0: 好啊，
5: 好吧，特别的好。
6: 不对，这个女同志有些事情呢是比不了男同志的。你看我在家里每一件大事我必须拍板，不要看他咋咋呼呼的，都是我在后边给他兜底的，你知道吧？我给你看样东西。
0: 看这里。
8: 绝对没好事。
9: 阿姨怎么了？这是

0: 你这着急忙慌的。
1: 你说他们不就是把我们当傻子了吗？啊，我们还送了那么大个红包，你还跟我说我傻，是我傻你傻呀？你看不出来今天那个场面跟他们家沾上我就有病。今天他那个弟弟啊，在那当着那么多面啊，我什么亲姐姐他妈他爸那装醉亲自鉴定，早就准备好了。我怎么说的，这是个阴谋，你整天劝我说我大脑穿刺，你才穿刺呢。你
2: 小点声，你听
1: 他一口一个他亲生的，亲生的怎么样？亲生的不养算亲生的吗？他们送出去了，他们不要了，我们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了。
2: 咱那会儿呢，你小点声。
3: 妈别气了啊，来趁热先把药喝了。
4: 我知道你不是妈亲生，但是妈真的养了你，都妈舍不得你，不能去认他们。你这家人太不地道了，你躲他们远点，再惹不起再躲得起好不好？
3: 都听你的。
0: 我们都听你的。
1: 你给我闭嘴，
3: 别气了啊，别气了。
5: 知道有人告诉你，首飞虎资本今年年内要卖掉刘海。盛江川是个什么人？不用我说，你们也都知道，外号盛半仔。那这个外号怎么得来的呢？就是他拆卖公司敲骨吸髓的。
6: 好的，卖掉吧。
5: 无论多么伟大的公司，只要落到他手里面不出半年，准逃不掉被倒买倒卖的命运。
7: 我听说有人说我倒卖公司。
1: 谁来电话呀？啊，
6: 小张，问一下库存的事儿。
7: 现在企业一无所知的人，才会把公司的并购重组理解成。
1: 老冯啊，
7: 您公司在并购重组，
1: 您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7: 资金也将更。
6: 什么名字啊？
7: 短时间内就有不少事。
1: 银行把催款的信息发到我手机上。
6: 啊，其实没事儿，库存清掉。问题就解决了，没事儿啊。
1: 真的吗？那就好。我跟你说啊，真要有什么事儿，你得跟我说，我们一起担着，啊。
6: 刘华，现在生意不好做的很，劳神的很。钱不是能太好挣了，以后咱们家可能得省着点花。
1: 我知道，知道。
8: 我跟你说，你这个鸡蛋只能吃蛋白，不能吃蛋黄啊，胆固醇高，血脂高。
6: 好好好，我注意，我注意。
8: 来，美琪。
9: 哎呦，我不想吃。
8: 怎么了？嗯，
9: 前天我们公司考核最后一天，就我没达标，估计干不长了吧。嗯，
6: 还需要多少钱呢？
9: 10万。
6: 好吧，你先去上班，回头老爸给你打过去。
9: 真的？哎呦！
8: 你这一惊一乍的，
9: 关键时刻一掷万金呐，老冯。哎呀，
6: 美琪啊，嗯，爸爸扶你上马送一程，今后的路都还长，要靠自己去走，啊。
9: 知道知道，放心吧。嗯嗯，我上班去了。
6: 好，
8: 哎呀，你慢点儿。嗯啊，
9: 谢谢老冯。
8: 嘿嘿，这孩子。
6: 哎呀，我这丫头啊，什么时候才学会懂事儿？
9: 走啦。
8: 好好，慢点啊。库存解决了。
6: 啊，差不多了。
9: Morning, Samantha。
8: 走。

0: Maggie，
1: 继承家业不香吗？何苦跑到我们这儿来卷？目前就你一个人没有完成业绩，你不差钱，别的同事可是仰仗这份工作过生活的。
2: 上班以后，下班之前，我会搞定 KPI。

0: 什么呢？Maggie 的业绩完成？哦，怎么做到的？他自己充了10万的消费卡。他这是带资进组啊。Samantha，
1: 我 KPI 完成了，不错。
2: 最后1分钟上车，但是我要下车，这是我的辞职信。再见
3: ，Samantha。干杯！来一局啊！来吧！
4: 十五二十没有。
2: 喝酒，喝酒，喝酒！
5: 哎呀，不得不说呀，钱真是个好东西。你看嘛，像我们这种家庭呢，有个好爸爸，美琪卡里钱一充，领导就派他去上海出差了。哎，我说这个领导真的是太势利了。
2: 其实美琪还是有能力的，我们现在送他一程，将来的路程靠他自己去走啊。
1: 明珠啊，哟，
6: 明珠来了，
1: 快快快，等你吃饭呢，等你呢，来吃吧。
6: 我们宾馆自己做的梅花糕可好吃了，我带回来给你们尝尝。哎呦，
1: 梅花糕啊，这梅花糕，嗯，梅七最喜欢吃这个了，可惜啊，他去上海出差了，待会儿给他留点啊。
2: 哎，他们都辞职了吗？怎么还派他去出差啊？
1: 谁？
6: 辞职？
1: 你们不知道吗？
2: 不知道。
1: 你怎么知道的？
6: 不是他发朋友圈了。
1: 朋友圈？没有啊，我这也没有啊，你看。啊，我看看你的。哎呦，他把我们屏蔽了。
7: 没事没事，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好好。喂，爸，冯美琪，你给我听着，你现在不管在哪儿，不管用什么方法，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回家。
8: 随心所欲了，毫无责任感可言。美琪啊，爸爸给你钱是让你在职场上站稳脚跟的，不是让你成为什么酒店 VIP 的。嘚瑟什么？钱谁不会花呀？花钱需要漂洋过海跑到英国去留学吗？
1: 花钱需要辞了职就花老爸10万块钱吗？我的闺女啊，你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儿，替这个家，替我，替妈妈分担一些？你现在需要的不是花钱，是需要怎么挣钱啊，我的闺女啊！行了行了行了，你看看孩子哭的，干什么呀你？这么拼命挣钱，不就是为了儿女吗？
8: 儿子已经没了，现在就剩个美琪，干嘛让她去吃苦受委屈啊？
1: 撤！
8: 都是你惯的。
1: 这一把儿子不在，美琪她要学会长大，将来老房钱是需要她的。哎，她一个女孩子分担什么呀？这家不是有你吗？有你。 你干嘛去啊，老冯？

0: 美琪，爸说你也是为你好。你想，你有学历，有工作经验，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1: 我就不找工作，
2: 干什么？
0: 我也找一个婆家，免我惊，免我苦，还跟我祖传的宝贝。哎呀，
1: 美琪，
0: 不是你，你这个话什么意思？
1: 什么意思？我说的又不是英语，听不懂吗？哎呀，你看你这孩子说什么呢？
0: 实话，这个镯子我一直戴在如履薄冰，现在还给你，省得美琪心里不舒服。
1: 哎呀，明珠，明珠，美琪说的是气话。
0: 我说的不是气话，我说的就是心里话。
1: 美琪，
0: 为什么呀？为什么哥哥走了以后，你们的眼里只有孙子，孙子，孙子？可孙子花那么多钱，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给我花10万块钱就上纲上线，可是不是你们说的吗？我是你们最爱的女儿。
1: 为什么我现在做什么都是错的？为什么错的都是我？

0: 明珠啊，明珠，
1: 妈，
0: 你看下这么大的雨，我一直给爸爸打电话，还没有人接，我有点发慌，我想去工厂找找他。
1: 那我跟您一块儿去。
0: 好。哎呦，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一直打电话呀，我一直打电话都没有人接。
1: 妈，啊，你别去了吧，我跟明珠姐去。
0: 啊。你们俩行吗？
2: 啊，没事，放心吧。
0: 找到爸爸给我打个电话啊。
1: 好，放心吧。

0: 爸，其实我这次去上海是去面试的，我通过了，我是想成为你们的骄傲的。
1: 这是祸不单行的，好在这老冯做了不少年生意，还留了些家底，是多亏了这个新儿媳妇呀，里里外外全是一个人在操持，草林办的也算风光了。
0: 是真不容易啊。
2: 长辈，大家守了一夜，辛苦了。我们买了点包子豆浆，大家先垫一口啊。来，来吃点东西啊。小姨，我一定办好。
3: 谢谢你啊，明珠。
4: 大办怎么个大办法啊？
5: 就烧钱。
6: 烧钱？宋家这个大树倒了，光烧钱有啥用？那活人还得过日子。
4: 就是啊。
5: 关键我姐肚子里还有个孩子要养啊。
4: 不行，这样我去找建奇他妈，我劝你，他现在脑子肯定不清醒，就听那些亲戚在那胡说八道的啊。
6: 我去干啥？哪儿都有你，你这时候去，你让人家省钱啊？啊，你这不找挨骂吗？
4: 不是，你说他日子不是还得过吗？那闺女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他现在脑子不清醒。
6: 你这会儿你不能光想你自己，你人家办丧事儿焦头烂额的，你要去干啥？跟人家打架去啊，你现在帮人想想办法。你
5: 爸妈，要不然咱们去找倪德宝吧。
7: 丧事其实就是张罗给活人看，人生的终点站，两眼一闭，两腿一蹬，你要我说怎么舒坦怎么办。
8: 有理，
6: 一点都不错。要不说那德宝叔真的是殡葬业的头把交椅。哎，
7: 过来，就是过来，过来，过来。你的意思我晓得，钱不能多花，阵仗不能小，不能让老冯家的亲戚挑出一点点的毛病。我理解得通透吧？
9: 妈，别心神不宁的了。 等明珠的公公落葬之后，我带您去看看明珠。哎呦，
10: 还你陪我去看一看，哪个敢去嘞？就那个月秀娥，一刻是人，一刻是鬼。其实良心话，我都害怕，我怕弄把他给弄急了以后，他不让我们跟二丫头来往，可怎么办嘞？吓我一跳！
11: 这什么话嘛？你叫他试试，他敢吗？
12: 爸，陈三三跟你下动胎戏了都。哎呦呦呦
10: 呦呦呦！就你爸爸这个，咦，就耗子扛枪窝里横。这样吧，行，徐大成，你这样把二丫头给我要回来，你有本事来。
13: 郁金香，
11: 原来是不是局势一片大好？怪你沉不住气啊。哦，
10: 这事怪我喽。
11: 那怪谁啊？哥，
10: 怪你嘞。
11: 怎么会怪我呢？
10: 是怪你，但是你要、
11: 哎、这个是不是
14: 又吵又吵又吵？跟你
15: 吵架要是能解决问题，你们现在就去殡仪馆好吗？
2: 吵，去吵的明珠的公公起死回生，他可是冯家的顶梁柱。
10: 那我们
12: 我有事没有点能力。
10: 吃饭吧，吃饭了呀。哎呦，二丫头这命怎么这么苦呀？从小让人给抱走了，就离开亲妈了，对吧？这好容易长大了，嫁了个好人家，哎，你说老冯家死了儿子，死老公公，你这，哎，是不是他们家的风水有问题啊？那房子是不是要换一换嘞？
12: 有，听说就是房子大了，他就不聚气了。
10: 对的，对的。
15: 我们家房子好，我们家房子不大，聚气。
10: 对，
15: 住了几十年呢，爸爸坐牢，妹妹送人，弟弟是饭桶，姐姐呢，乏善可陈。你们说风水好不好啊？好不好？这话反过来讲，爸爸改邪归正，妹妹失而复得，饭桶呢结婚生子，我二胎马上要落地了，你们说风水好不好？好不好啊？
10: 哎呀，好呀，当然好
15: 了。人生的起起落落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要动不动就是风水，风水迷信得很。我就觉得明珠那个房子很好，非常好，我很喜欢，除了贵一点毛病都没有。
16: 滔滔江水向东流，人

0: 市长，在哪儿？哎，不是，他都在是吧？
1: 这个家现在谁主事啊？哎，
2: 说话算数，谁说话算数？出来！
3: 干嘛呢你？
1: 你啊，
4: 姚战，同志，欠我们大伙钱，今天我们拿不到钱，别想落灶啊！
5: 谁也别想走。
6: 对，
7: 王人的路可不敢拦啊！这要拦了，家里大人小孩是要出问题的。
1: 你算干嘛地呀？
8: 别搞这东西！
1: 先听他们说。 老公的农场从前年开始资不抵债，拆东墙补西墙，我们这些供货商不好意思催款，想等他能翻身吧，结果没想到人没翻身，心梗，谁想到啊？
9: 谁能想到就发生这种事？
1: 听懂了吗？
10: 他说欠我好几十万呢，今天必须还，
1: 欠你几十万。
11: 我这十二台机器拉走了，到现在为止几百万，一毛钱我都没要回来。
1: 身边必须得给我交点时间。
12: 几个人凑在一起才发现，老冯的工厂就是个空壳子。
1: 没有，不可能！
13: 我爸从来没说过公司有问题的。
1: 你说，
14: 真的吧，小姑娘？
1: 你就是那个花钱的祖宗呗？
14: 你怎么说的？
1: 是不是？哎，你爸有什么话跟你说吗？你爸跟你说你是能出钱还是能出力啊？
15: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
1: 你姓冯吗？不姓冯闭嘴！
16: 我姓冯，我说两句啊。
1: 你出钱吗？
15: 你
1: 不出钱也闭嘴！
15: 我爸葬礼你们这么闹事儿是吧？有钱我也不给。
1: 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让你出来。

0: 大家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今天是人家冯家的葬礼，咱们这么闹，能解决问题吗？啊！
1: 我跟你们说，老冯不仅欠你们大伙的钱，老冯也欠我钱，不比你们少。
2: 老王，
3: 他欠你钱，你还替他们说话？
0: 对呀，你是怎么回事啊？今天人家冯家主事的在这儿。
4: 咱们能不能先听人家把话说清楚啊？
5: 那你说，行行行，
4: 说说说，
5: 赶紧说。
4: 人不都是朋友吗？你这……我有债，我们肯定认。但是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等我公公入土为安，我们再一笔一笔的跟大家算清楚，我公公平时是什么样的人，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 要不然你们也不会真金白银的把钱借给他。现在人走了，逝者为大，恳请各位，就让我们一家好好的把这个葬礼办完，跟他好好的告个别，行吗？你们放心，你们的钱，就算我们砸锅卖铁也会还给你们的。
6: 太阳出洞落西方，亡人一去不还乡。冯志，我们来送你最后一程，一路走好。
7: 冯志先生，安歇吧。

我不能给你敬酒了，你喝酒。

0: 全家福，您别忘记我。还有您最喜欢的钢笔，
1: 蓝黑色墨水，我给您灌好。
2: 放心，手机得留下。
3: 将来还要跟债主对账。龙国九里，万法鬼耶，请假眷于起源，不被钱，鞠躬。再鞠躬。

0: 臣贾政上上高位，
1: 喂，你好。
2: 您好，您是冯氏家属吗？
1: 啊，我是冯氏家属，请问您是哪位？
2: 啊，是这样，新城豪庭6幢8001的房贷还没有还，已经逾期了。
1: 那套房子我们是全款买的，没有房贷。
2: 啊，是抵押款。这套房子呢，去年被抵押了200万。嗯，请问您能联系到冯先生吗？
3: 您好。哎，您是家属啊？
1: 啊，啊。
3: 这个是费用明细，您得签个字。

0: 这不对吧？我们买墓地的时候，墓碑的费用是含在里面的，怎么多出来这么多费用啊？啊，
1: 刻字啊、瓷像还有这个手工贴金箔啊，都是单独收费的。您放心，我们呀是明码实价的。
0: 不是不是，之前说好了都含在里面，而且今天的落葬是我们自己办的，你这个1888是从哪儿来的？
1: 是，这个落葬仪式呢是你们自己做的，但是呢我们也提供了这个电动车接送啊、帐篷搭建啊、引导服务，这些是要收费的呀。墓碑费用是含的，但是刻字它是收费的呀。
0: 不是，那你们为什么一开始不说清楚呢？这个费用我没法认。
1: 不是，我们都是明码标价。再一个，逝者入土为安最重要，对吧？
0: 是逝者入土，你们才把明码拿出来跟我标价，你们觉得这样有道理吗？那逝者能安心吗？
1: 王姐，您这样讲就不合适了吧？逝者为大，您觉得呢？
0: 是逝者为大，但是你不要道德绑架我们，我们家属就应该当冤大头吗？你这费用明细在哪儿？大厅有公示吗？拿出来我看看。
2: 行了，没多少钱，我来付。
0: 不是美琪，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
2: 掰扯半天不就钱的事儿吗？今天什么场合？你能不能顾全一下大局？
0: 从现在起，这个家没有大局了。有收据和费用明细吗？
1: 啊，有。
0: 如果你们乱收费，我会来找你们。哎，
1: 行。

0: 是赵总，啊，校招这块一直都是我负责，对，就也算是比较有经验吧，啊，谢谢，哎呦呦，您别这么夸我，啊，好嘞，好，行，谢谢领导啊，好，再见。
1: 就在刚刚，赵总亲自打电话鼓励我，我感觉这次还是挺有希望的。你别说啊，明珠她老公确实还挺有路子的，连请人吃个饭吧。
2: 要请你请，我不请。
0: 你咋这么抠啊？
2: 可是这是正事儿，那该请的客不请。
3: 人走了，
0: 走哪儿去了？旅游去了，人都不得回来吗？
2: 不回来了。出
3: 啊！
2: 撒手人寰了。
3: 心高。
2: 哎，
3: 顺心啊！你这好几天不吃饭哪儿行啊？
4: 受累了吗？
3: 你喝点汤，是吧？
2: 身体都不行了，美琪，我看来了好多长辈，咱们俩去敬个酒，表示一下感谢。
5: 不要，这种场合我应付不来。
2: 各位长辈。 我代表我们全家人感谢大家今天能来送我公公最后一程，我以茶代酒，敬大家。
5: 好的，
2: 谢谢啊。
5: 明珠，逝者已逝，人间往前看，以后啊，你要变得更加坚强。
2: 好，谢谢。美琪，你嫂子怀着孕呢，你可大肚子多不容易啊！这以后逢家靠你了，你该撑起来的时候得撑起来，你知道吗？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交通银行，
4: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重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重台酒，放自己一马。

0: 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1: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2: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4: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5: 优萃有机，
6: 一口鲜甜。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7: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8: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9: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0: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1: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5: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6: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

0: 加快建设经济奖赏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1: 小洋人问题只有水和理。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你怎么知道爸保险柜的密码呀？
1: 啊，之前爸告诉我了。
0: 爸怎么不跟我交代这些啊？
1: 来，这是公章。这是财务报表，我们跟债主对账之前先自己筛一遍，这个你懂，你来看。

0: 原来爸早就做了资产分割，他就是不想连累我。光这一页，你错了7道题，娇娇你可真厉害。我用笔算，你用计算器算，这也不公平啊！你也用计算器算啊？
1: 你敢？哎，这个明珠可怜啊。嗯，先是死了老公，然后老公公也没了。你说我这个妹妹，
2: 你怎么能这么苦呢？就之前，咱还托人家送礼、送烟、送酒的，也不知道你送没送出去。
0: 我估计是没送出去呢，人走得太突然了。
1: 是。

0: 我真的，尤其那酒多好啊，我都没喝过。对啊，那酒挺难弄的呢。
1: 是的。
2: 张浩，嗯，你什么意思呀？人家公公刚与世长辞，你就惦记那点东西是不是？
1: 我没有。你
2: 再说没有，还没喝过，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格局呢，张浩，格局呢。
1: 我真没有，格局，我有什么格局？我格局就我们家那一个三分地儿。这实话实说嘛，那我确实没喝过。爸，你嘟囔啥呢？做人要感恩。你蛐蛐我。
3: 公司的账上只剩下不到10万块钱，但是欠下来的原材料、运输那些款项，加在一起有将近200万的账要还。

0: 还不止这些，爸爸房子抵押出去200万，
1: 那套房子呀，你们住的那套。当时爸爸房过户给我的时候，跟我说再困难也别抵押，我终于明白什么意思了。明珠姐，你跟我说实话。
0: 你是不是早就觉察到爸的经济有问题？也没有多早，就之前我帮爸垫付餐费，后来他还钱给我的时候，我看他支付宝上只有几百块。所以你当时才那么着急要把婚房过户？对。
1: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0: 我怎么说呀？当时我也不能确认啊。
1: 明珠姐，我发现你真的不简单。
0: 收拾好就走吧，妈还一个人在家呢。

0: 是什么？
1: 哟，啊对，这个是我给宝宝准备的金锁，要不然你先拿去吧。
0: 这是爸当时给宝宝买的金锁，还说满月以后给他戴上。我帮宝宝收着吧。这又是什么？这是我姐当时求爸办事儿送的礼，我得拿回去还给我姐。反正爸不在了，你看周围全拿走。
2: 喂，老同学，哎，听见了吧？那个，我记得你二舅人脉挺广的，三教九流的都认识。退了？退了多久了？五年不算久，余威还在。你能帮我问问，就是他电缆子？啊，懂。哎，行。好，那有空常联系啊，拜拜。

0: 我挺着个大肚子，
1: 给你找路子，你在这玩游戏。
0: 正好你挺清闲呀、啊。
2: 想忙了一天了，放松一下。
0: 我还想放松呢。
2: 老婆，我是这么想的，我觉得当不当主任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好好活着。你看明珠她老公，英俊潇洒，家境殷实，一表人才，英年早逝。明珠她老公公，人脉。

0: 穿路子过，住豪宅，开豪车，已是常词，是不是？
1: 有道理，我们得吸取教训。哎呀，所以我得赶紧找一个高大威猛、英俊潇洒的男人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万一哪天我嘎了呢？干嘛去？
0: 给你找男人。
1: 做饭。
0: 嘿。

0: 一心只想着怎么趁火打劫。你看，这都是他从爸办公室搜刮的。妈，这烟酒是当初知夏姐要求爸办事儿送出去的礼，但没送出去，事儿也没办成。这东西是不是李英还给人家？还有这金锁，是爸说要留给宝宝的。 你们先收着吧，这是在爸保险柜里找到的，你先看看。这份审计报告应该是爸在出事前就准备好的，为的就是将个人和公司的财产进行分割，不连累我们。
1: 从法律上来说，爸公司账上的债。
2: 我们是不用还，不可以。法律是法律，生意是生意。理是怎么个理，但事情不能怎么办？我呢？老彭一辈子做生意，慷慨公正，做人光明磊落。我们这种家庭。 绝对不能让他背上欠债不还的骂，绝对不能。买房子卖地，欠的钱都要还，必须还。这个，你们就当没有吧。明珠，你同意吗？就按您说的。
3: 其他的车都处理了，能变卖的资产全都变卖了。你们好好去统计一下，到底欠了多少钱？告诉我。

明珠又遇上事情了，您在那面，您保佑她啊！不管她认不认我这个亲妈，我都希望二丫头能平平安安、顺顺当当的。

0: 下来啦。
1: 嗯，
0: 戴尔又寄了一批粉底液，让我们帮忙推广。
1: 嗯，看来上次口红他们是吃了红利了。
0: 嗯，
1: 怎么样啊？这个
0: 你看看。
1: 嗯，还挺润啊，一推就开。
0: 反差。姐，
2: 嗯，我粉底液正好用完了，我能不能剩一瓶？
1: 拿去吧。
0: 你怎么这么大方？

0: 厂家送的又不用我花钱，就当福利了。年底别给我提涨工资啊！现在各行各业都竞争激烈，你别这山看着那山高，要脚踏实地，珍惜眼前人。我就拿个粉底液，我还得听你给我上课呢。我可不是在给你上课。 我是在给你讲行情。我老公最近不是在竞聘吗？一个小小的主任都挤破了脑袋呀，真的是太惨了。王导，你七大姑八大姨有没有能够得上人事局的？帮忙给电缆集团打个招呼呗，
1: 姐。
0: 我要是有七大姑八大姨在人事局，我还用在这儿？所以说呀，咱们这平头老百姓，与其做暴富的白日梦，不如踏踏实实的工作。
2: 搞钱！
3: 怎么搞啊？
0: 我打算开个视频号。虽然你文章写的不咋样，但是人长得还算讨喜。 又能说会道，我交给你做怎么样？
3: 姐，
0: 有钱了吗？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俗啊？张口闭口都是钱，你得先做，你做起来，你效果好了，我自然会给你分红的。哎，你想想，到时候你可不是单单的在给我打工，你就是咱们公司的 CEO 首席运营官，厉害吧？
4: 看着咱们现在工号啊，攒了不少粉丝，你抓着机会啊，趁热打铁，我看好你哦。哎呀，嗯，咋了？工号怎么被封了？啊？哎，坐这儿坐这儿。嚯，这嫂子来啊？
5: 她不来。
4: 你一个人吃这么多？
5: 对啊，怎么了？这嫂子怀孕了，给你弄的挺能吃的啊！我累呀，你累，我得伺候她。
4: 行，心态好啊，哥。哎，对了，那个下周三竞聘的事你知道了吧？
5: 不知道。
4: 你不找人了吗？没跟你说。
5: 啊，
4: 那
5: 人家最近太忙了。哎，
4: 你找人也太不靠谱了啊，哥。我跟你说。 回去好好准备准备，这一次集团一把手都要来参评，
5: 规格这么高啊？嗯，这不管选上捡不上，这在领导面前留个印象，不是不也是好事吗？对吧？嗯。
4: 哎，我发现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5: 这你就别管了。哎呀，我上来了啊！啊，嗯。
4: 那你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事儿告诉我呢？如果我们都没准备，就你准备了，那你不就脱颖而出了吗？哎呀，哥，我这么跟你说吧，啊，这竞争越激烈，不就显得第一名的越有水平吗？对吧？好好准备。
0: 走了。喂，你好，我是之下说的负责人，我想问一下，我们工号怎么会被封了呢？我们没有任何违规的行为啊！啊，什么？涉嫌内容低俗。
6: 不可能，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们是个正经的节目，不是。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怎么解封啊？申诉是吧？行，好，哦，我知道了，谢谢谢谢啊！我们怎么就低俗了？不会是因为这个吧？我让你给我配个图，啊，你给我配裸照，
7: 这哪是裸照啊？那去海边穿比基尼穿貂。

0: 强词夺理啊！你明知道这种图片最容易被同行恶意举报了，你还拍这种图，你看这屁股，你
1: 那怎么办呀？
0: 申诉啊，赶紧申诉！
1: 真是气死我了！
0: 你这孩子真的是，干啥啥不灵，吃啥啥没够。
2: 你轻轻给我撒捣乱，认认真真帮倒忙。
3: 老爸，你是不是也是张主任了？
4: 还不是。爸爸觉得当主任没意思啊，那不能每天陪娇娇看电视了。
3: 对哦，还是当娇娇老爸比较好。
4: 臭
3: 死了，我的手要不了了。
4: 都有，真有。
0: 啊，好的好的，我尽快的。

0: 各种网络连起来的吗？
1: 你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2: 账号被封了，暂停营业，正在申诉。
1: 账号被封了？你们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2: 哎呀，别问我了，我头疼。
1: 张氏服务马上上线。
0: 小张氏服务现在也上线。
3: 不是小张，你作业写完了吗？
2: 群里说你作文不合格啊。
0: 那我现在就去修改。
1: 好好写啊。
2: 哎呀，申诉至少要七天，都广告怎么办呢？
1: 女士，你看我的手劲儿可以吗？
2: 怎么一股辣条味儿？
1: 好像是有啊。
3: 你偷吃辣条了？
1: 哪来的味儿？

0: 你又吃这个，给娇娇吃了，啊，是不是？娇娇，妈妈说了多少回了，这辣条小孩子不要吃，好不好？里面全都是各种味精啊什么的。
1: 这是什么？
0: 哟，哎呀，春倩，你怀孕了，你怎么可以吃这些东西啊？哎，这个里面全是防腐剂啊，是谁买的？
1: 我没吃，张浩买的。
0: 同事给我的，啊，那单位同事给的，我不能说我不要拿了就扔了吧？那肯定是他买的，
2: 真不扔了，现在就扔掉。
0: 到底是不是？
1: 不是扔了，现在。
2: 难
0: 扔掉啊！
2: 这是爸爸给我买的，我还没吃完呢。
0: 娇娇，娇娇，你不可以吃。
2: 赶紧把这扔了，爸爸给你买巧克力。
0: 巧克力也不好，也是不健康的。
2: 甜的东西啊，人小孩会蛀牙的啊！那个，而且还会引发儿童糖尿病。
3: 妈妈说过的，商店里卖出来的东西都是经过质量检测的，都是合格的。
0: 合格又不一定是健康，这是两码事情。
1: 这两码事儿，奶奶说的都是为你好。
2: 那奶奶叫你当主任，不也是为了你好吗？
0: 你干什么跟我说当主任没意思？你说的。
2: 不是，你是正经跟我说的。
0: 张浩，我要好好找你谈谈。
2: 不要谈了，不要把家里搞得气氛那么紧张，好不好？
1: 妈，
0: 那个，我妹妹来了，我下楼一趟，你好好跟她谈。
1: 我陪你去啊。
0: 是真的，你咋来？我跟你好好谈谈来。哎，咱们教育小孩的，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你是怎么教育的啊？
4: 妈妈，我错了。
0: 呀呀！
4: 妈，啊，疼疼！
0: 妈，你别生气。哎呦，
4: 啊，好疼！
0: 你叫什么？啊，你买票了吗？你就叫。
5: 明珠，
6: 哎，志夏姐，
5: 你怎么来了？

0: 了呀？啊，
1: 这个烟酒我公公没来得及送出去，我赶紧给你拿回来。
0: 是你看看你，挺着个肚子还乱跑，这又不是什么急事儿。
1: 着急？你们赶紧再想办法找找人，别耽误姐夫升职的事儿。
0: 你姐夫一听说你公公去世了，立马躺平了。
1: 男人都这样，你多鼓励鼓励他。
0: 他要躺平，我要鲤鱼打挺，一鼓励就吵架。哎，行了，不说这些不高兴的，跟我回家吃晚饭。我婆婆带了好多菜。啊，
1: 不了，我现在带着笑呢，去家里不合适。
0: 没事儿，哪那么多讲究啊？走，
1: 还真不去了，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啊，你赶紧上去吧。
0: 哎，你慢点啊！哎。
2: 那他家妹妹送进人家，他们都不知道的呀？
3: 那还是不知道啊，知道怎么搞啊？
4: 外婆临死之前，我到大家的时候，说家里头原先有个妹妹送人了。我岳父岳母什么反应？
3: 疯的嘞，整个人疯掉了。那白白要找啊，现在找到了，但是其实姑娘蛮可怜的。但其实杨父母家对她真的是非常好的。哎，马上要结婚了，哎，老公也好。哎，整个家庭好的不得了，经济条件也不错，但是就是那个她老公的妈跟你很像，刻薄。
2: 哎，你真会比喻啊，我可不啊。
3: 开玩笑，开玩笑呢。哎，但是她老公人真好，哎，赚钱养家，然后做家务，方方面面都好，爱她爱的不得了。哎呦，他们两个甜蜜又真的。但是好景不长啊，那么善良的一个人，永久落水儿童。儿童球场呢，人没得了。啊，惨！不仅如此，就是我托人办事的那个她老公的爸爸，又去世了。惨！
2: 他家妹妹真是蛮可怜的。
3: 是啊。
2: 喜事没办成，丧事真是成双成对。
3: 哎呦，你看你讲话难听，还成双成对。
2: 张浩，妈要放，人要闯。这个家现在你要担起责任来，你知道吧？之前你看，哎，他家事情啊这么多，哎，我就讲个份子钱啊，哎，这一直这么出，一直出，哎，什么时候能回？我从来没看过。
3: 你干啥？你天天想份子钱？你想要那个份子钱？哎，二胎一落地，来，喜宴一办，那的钱不四面八方都回来了。
2: 来的嘛都是芝麻呀，我们滚出去全是西瓜呀。
3: 我一直怀疑啊。你手上是不是有个账本啊？你还能拿出来让我看呀？
2: 我不需要账本，我心里面一本账。
3: 哎，我一直感觉你应该是天蝎座。
2: 回来了。
0: 回来了。
2: 呀，
3: 哎，你怎么自己回来的？明叔不上来吃吗？
0: 人家懂事儿，不来。
2: 他们送的礼啊？
0: 没有，之前托他公公办事儿。他公公死了。你不是惦记着礼吗？明珠专门给你送回来的。你不是说这酒没喝过吗？打开呀，喝呀，一醉方休啊。
2: 你不要蛐蛐。我们讲话他听到了。
3: 你猜的。帮我放下了。
2: 我怎么知道你家放哪个啊？
3: 哎呀，你找随便找地方放来。你放来当然骂我哎。我喝他哎。
2: 这么好的东西放冰箱。
3: 不就有的能放冰箱呢？你就靠到那边，不要让他看到，看到不嘛。哎，香玉，你看，搞得我现在不是人了，啊是啊。
2: 想念放哪块？
3: 你家随便放了。

我小时候经常在厂里玩，这个水池就是因为我和我哥哥想养金鱼，爸爸专门找人给我们挖的。

0: 爸对你们真好，我爸爸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我哥哥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可惜他们都不在了，工厂也要保不住。
1: 是不是他们来了？哎，大家伙，今天他们两个都在呢。哎呦，
2: 在这儿。哎，哎，你看，
3: 都起号了，
2: 都起号了，
1: 快快快快快！天了，哎呀，妹子，三姨，我见你们一回真不容易啊。哎，小芳，我多少天了，没有这个仗义了。这个不说，这个谁没懂？这个不客气了，这个谁没懂？先别懂，先别懂，说两句，谁不懂说两句。 叔叔阿姨，你们有些人我认识，有些人我不认识，但你们都是我爸爸几十年的老朋友了，甚至是看着我和我哥哥一起长大的。今天以这样的方式见面，真的是很难受，对不起。
4: 对不起，
2: 我现在。
4: 把情况如实的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是我们公司账上所有的资金和固定的资产表，现在就是一个资不抵债的状态。
5: 没钱呢？
6: 资不抵债是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啊？
7: 什么意思？
8: 这么大的工厂，你资不抵债？你们是不是要的手里？
9: 别骗我们啊！
10: 我整个人没有现金吗？
11: 哪家做工厂的没有应急资金呢？
12: 啊，对不对？
13: 对呀。
14: 你爸的那个葬礼传是在立讯酒店办的，现在一说还钱啊？
15: 一点人情都不讲是吧？对呀，你们这是一点人情都不讲是吧？
16: 对呀，你们这就是在拖延时间。
17: 为什么呀？为的就是转移资产。哎呦，
18: 到底是什么问题？你们先听我们说两句好不好？
19: 你说，
8: 我很感谢你们一直很信任我公公，跟他合作，给他垫钱。但是现在公司倒闭了，我公公辜负了大家的信任，我替我公公先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啊。
5: 你对不起有啥用啊？哎呀，这个大家不要吵，先不要吵啊。他们今天约我们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
2: 咱们听他们把话说完，行不行？说什么？
14: 说什么？
2: 我爸公司的情况，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确实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现在公司账上确实没钱，但是我们会和银行和公司的财务一起商量，制定一个还款计划给大家。大家放心，冯家可以破产，可以上街要饭，但冯家绝对不会出老赖的。 爸爸是一个要面子的人，他虽然不在了，但是我冯美琪也不会让爸爸的面子掉在地上的。咱们先不说，别管这么大的事儿了。就是，叔阿姨，你们的心情我们真的特别理解。从这份审计报告上看，站在法律的角度讲，我们是完全可以不用还钱的。但是今天我们把大家约出来，就是要表这个决心，这个钱。
15: 我们一定会还，但是也请大家给我们点时间，好不好？
10: 我们已经给了很久了，
15: 你也得想办法。那就再给点时间，多难，对不对？听我说几句，现在是法治社会，咱们这么闹有意义吗？一点都不解决问题。刚才老冯的女儿和儿媳妇把事情都说明白了。老冯是什么人啊？跟咱们做了多少年生意了？ 办事认真讲究，我觉得他女儿和儿媳妇办事更上路子。今天啊，我在这表个态，我王荣光选择相信他们，相信他们冯家。我等着。
20: 哎，老王，
21: 哎，
20: 你
21: 这什么事儿？这算是？
14: 我们会想办法的，给我们点时间。
20: 我也相信你们，但是你们抓紧时间。
22: 我等你们也相信了都，
20: 这么久了，
22: 咱别拖了。
20: 相信你，
22: 相信你们最后一次啊，
20: 最后一次，
22: 抓紧点儿啊！
20: 别哭了，相信你们，
22: 等等，相信啊，
20: 老王。

0: 会有办法的，谢谢您的提醒。
1: 张总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们的账号莫名其妙就被封了，正在申诉呢。那有广告能不能晚两天发呀？这样，我呢，再送您三篇软文，免费的。
0: 我们今天店庆，晚两条花花菜都凉了，不说了，解除合同吧，就不追究你们违约责任了。
1: 哦，好，感谢您的理解。那费用我就退回您账上，再见，实在不好意思啊。
2: 娇娇妈妈，娇娇的钢琴课要续费了，一共22000。

0: 我们家领导来电话，你是不是回避一下？哦，
1: 你接接接。
0: 哎，领导，什么指示？
2: 钢琴课要续费了。
0: 啊？怎么钢琴课又要续费了？我记得我刚教过呀。
3: 兄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年又过去了。
0: 哎，我听说啊，我们单位的李德家的儿子，哎，上的网课，哎，照样过了十级了。
3: 那还有人不上课呢，还有人不识谱呢。张浩，我们能不能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钢琴是乐器之王，要学就得认真学，就得学到底。
0: 知道知道，我知道，也没说不学呀。我工资卡不是在你那儿吗？
3: 奖金卡不是在你那儿吗？不是张浩，你别告诉我你现在混得连奖金都没了。
0: 那不可能，那混得也太差了。
3: 哎，你那进病通知
4: 来了。
0: 那个先喊我上班，有事儿啊，我回头跟你说。
3: 一个大男人，头胎都养不起。还好意思说。

0: 你把家里头密码换的了，房我是啊，还好带了钥匙。奶奶，哎，
1: 快来快来，我从单位食堂带着肉包，香的不得了。哎呦，
2: 这肉包我最喜欢吃喽。遇到困难了，不要搞迂回战术。
1: 志佳，秀贤，娇娇的杠铃课要续费，志佳的工作室的号又被封了，焦头烂额的，这钱得让我们出一半，我有点儿。这点钱你都出不下？
2: 我要是拿得出来，刚不是要拿肉包来孝敬你呢？所以你是肉包探亲，以小不大。
1: 准确，我妈这洞察力不当警察可惜了，很擅长发现问题。
2: 我们有，我们存钱。
1: 就是给娇娇用的嘛，
2: 哎是啊，
1: 杜嫂，你就给我转个10000-10000，哎，你放心啊，我奖金到时候马上还给你。
2: 这你这点奖金，怎么说啊，奶奶？你看我忙，哪壶不开提哪壶。哎呀，好了好了，都转一点儿，他们年轻人用钱的地方多，工作压力又大。老汉，我问你。 你不会说这钱转过去，然后之下替他嫁人吧？
1: 怎么可能呢？这个钱转款转用就是给娇娇的，
2: 转款转用。

0: 到了，你看，给娇娇学钢琴专用款，严谨哦，我妈严谨哦，谢谢妈妈。
1: 吃，肉包，
0: 你吃。
1: 香嘞，
2: 我不吃，好贵哦。
0: 你吃，一万块钱的肉包。我吃橘子，你吃橘子。
3: 老板。
4: 哎，你好。
3: 哎。今天的金价是多少？
4: 哦，嫂，起码金价又涨了一点哦，也不错哦。

0: 有什么需要吗？我想把这两根金条卖了。哦，你想卖啊？嗯。
1: OK 啊，那我先称称看哈。好。
2: 那您看一下啊，正好是信息课，你稍等几天，我去稍稍看看。

0: 司资不抵债，房子被抵押，一个月光利息就小1万，已经逾期了2个月，金条卖掉看看能还上，下个月呢，下下个月。
1: 后来后来
2: 啊，
1: 没有问题哈。
2: 好，
1: 这个钱是转你支付宝还是微信呢？
0: 你帮我转到这张卡上吧。似那无声的牵挂，
3: 四季走过，时间滴滴答答，
0: 这个不用再问。

0: 爸给你做了碗鸡汤面，咸菜用水泡过，放了点香油，也没那么咸了。
1: 我都不饿。
0: 别吃了。

0: 闺女啊，建奇他爸欠那些债最后怎么处理的呀？
1: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呗，
2: 我们已经厘清资产，正在跟那些债主对账。
3: 嗯，因为这种事儿吧，就让建奇他妹妹去吧。你看你这怀着孕，就不能压力太大，这种浑水你就别去趟了。
1: 我得趟，但人家把房子都过户给我了，我不能关键时候出了事儿自己又堵了，是吧？没事儿，我扛得住。
3: 慢点吃那个，今晚要不然就别回去了哈。
1: 我今天晚上还是得回去。
0: 那行，那让明回去送你。
1: 行，
3: 对，慢慢吃，不急啊。
4: 明辉，
5: 咋了姐？
4: 你觉不觉得姐的命挺苦的呀？人没了，钱也没了。
5: 钱还在呢，姐，就是变成负数了。
4: 苦不苦？
5: 苦不苦？大五沈明辉还念高五呢。姐，张嘴。现在不苦了吧？
4: 嗯。姐。
5: 无论发生了什么，我沈明辉永远陪着你。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奇观。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5: 哎呦！

0: 里，只有在这里。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

0: 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成长

0: 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鳞，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房子保不住？只是
1: 在城市的最深处，爱是我独行的。
2: 就是那天在墓地，银行来的电话。

0: 们家出这么大事儿啊？
1: 全南市都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不看同学群的吗？
0: 不看群。
1: 你不看群怎么参加同学聚会？怎么跟红梅喜酒杯重逢啊？
0: 我跟你好了之后我就不看群了，而且现在高三课多忙。
1: 郭老师你可真让人放心啊，乖表扬。
0: 那美琪现在怎么样？我可以问吗？
1: 当然可以问。哎呀，美琪现在很不好，我觉得你作为老同学，作为未遂前男友，应该去帮帮他。
0: 我怎么帮啊？陪他聊天，请他吃饭，
1: 再给他一个爱的抱抱，
0: 这都可以啊。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不可以。
1: 都说都傻了吧你？什么能做成，不能做，心里没点数啊？
0: 我不懂啊，那你教我，我应该怎么做？
1: 我跟你说啊，冯美琪家的房子肯定是保不住了，我觉得在法院贴封条之前把能搬的都搬出来。
0: 这不是犯法？
1: 犯什么法呀？老冯家抵押的是房子，又不是房子里的物件。
2: 来找。
3: 哎，叔插头、
2: 插头。
4: 这一家子我怀孕了，冯美琪没工作，我婆婆连劳动能力都没有，我们愿意认这个账，但欠债的人要先活下去才能把钱还上。
1: 没事儿。
4: 电视、电脑、电吹风、沙发、茶几、电冰箱，还有美琪那些个奢侈品，能找买家就绝不找二道贩子。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一切变成实实在在的钞票。
5: 餐桌就是这个啊，你们看一下，这个餐桌是红木的，用的材料特别好。

0: 对，这个是我爸当时托人找工厂定做的，雕花都是手工的。哎，那这个当时买原价得不少钱吧？嗯，是，当时打完折还十几万呢，现在2万多，很划算了。哎，
1: 2万多可不贵了，实木的，几个人都搬不动，好东西。
2: 对对对对，纯纯的红木，而且特别保值。
3: 我们一直用的都特别爱惜，上面一点划痕都没有。你看现在光泽度还是很好的。是，如果你们看上这个餐桌，餐椅也一块送你们了。
4: 是吗？
2: 对啊。
3: 这椅子也不错。
5: 行，那我们要了，等一会儿我们叫两个师傅过来搬。
2: 啊，行行行行，那您扫我收款码。
4: 啊，
0: 哎，来，我把这箱子搬了。
4: 哎，
6: 小伙子，那个运费我们可不包啊。
4: 啊，没事。
7: 家里的家具你都可以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也可以一块带走。这沙发卖吗？挺好的。啊，卖。
8: 不卖。
7: 这是我们老冯最喜欢的，给多少钱都不卖。
8: 不是老冯用过的，怎么了？老冯皇帝啊。
7: 死了，他东西就值钱了，就成古董了。那干脆把他墓地圈起来，收点钱还还债多好。哎，
9: 人都不在了，你少说两句吧。你说那干啥呀？
7: 是，你念过留守人过留名，摊的好，走了，留了一屁股债。你说这家里老老少少的，日子咋过？原来觉得吧，哎，他家拎得清的人就是他。
8: 结果现在我发现这个老冯是罪不靠谱的。
0: 也不能那么说，人老冯可以了。要不是他，那房子能过户咱们民族啊？
8: 哎呀，你可拉倒吧，还是他嘛？那是姑娘争取来的好不好？
0: 去，
8: 你别说姑娘，这点还有点随我，真是火眼金睛。一看就知道这个老冯这个人是个空壳子。
0: 火眼金睛。
10: 你给我看看呗！我还有现在给你看，我认识你第一天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完了，羊入虎口，逃不出去了。还有那个姓玉的，我第一天见到他我就知道他不是好人，还叫郁金香，哪儿香了郁金臭不他？哎，喏，哎呀，这个二丫头呀，哎呦，我这小二丫头这个命。 你说怎么这么苦呀？大丫头啊，给我发微信告诉我说，二丫头帮冯家卖家具来。哎呦，那个家具哟，好的嘞，三文不值，两文就卖掉了。
0: 那有什么办法？嗯，遇到事了呀。要不我们去把他那个家具收过来，先存放到老房子里，等过个几年。
10: 事情过去了，我们再还给二丫头，
0: 怎么样？哎，好呀，
10: 大成，你的想法还真是好。钱呢？三轮卖掉。把三轮卖掉，哇，你舍得呀？
0: 那总归是要帮帮二丫头的呀。
10: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咱们那个老房子漏雨的，又潮又湿的，家具一个没雨，我全都坏了呀！啊，再说我们，哼哼，也别自不量力喽。
0: 那就不帮了。
10: 帮呀，肯定要帮的呀。嗯，咱们攒钱，牙缝里攒，咱们勤俭持家。
0: 我把烟戒掉。
10: 对的对的，哎，到时候啊。
11: 二丫头那娃，我们大白寺一落地，哎，我们又出钱又出力，好吧？哎，
12: 我一想到他那个妈妈呀，那个妈呀，啊，他哪个妈呀？哪个妈？我是妈，我是亲妈。
13: 三米。
12: 三米啊，妈，不行，明珠姐家客厅小，那大沙发肯定放不下的。
14: 你那就把它处理了。
12: 妈，这个沙发是建奇选的，我想留下来。
14: 亲戚眼光不行，挑的东西都很廉价，留它干嘛呀？
12: 算了，别说了。
14: 你找谁？

0: 谁呀？
1: 您好，我们找8001的业主。
0: 我就是。
2: 我们是兰州市新城区人民法院的。
0: 干嘛呀？
2: 你们这套房子呢，有抵押贷款，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55条规定，我们要依法查封。

0: 大房子虽然没保住，我还有这套小房子呢嘛。到时候你跟美琪都搬过来这边住，把你的沙发也一起搬过来，你想开点啊。
1: 你们家门口的人说你有毒，你真的有毒？你说什么呢嘛？我晚上啊，我睡不着，我躺在床上，我思来想去，翻来覆去的想，为什么冯家要造这么多祸呢？归根结底。
0: 是因为我太任性了，跟明珠姐没有关系。有关系、啊。你想想，你哥要是不出事儿，你能从国外回来吗？你哥要是不跟他好，能出事儿吗？从他们俩领了证，然后我们冯家的祸就是一件接着一件的。不到半年时光，男人全死光了，我们家的男人全都死光了。
2: 干什么？谁是你妈呀？走了，别在这站着，我跟你说，小孩我们不要了，冯家嘛就是断子绝孙的命啊！干嘛呀？冯美琪，不怕啊？有妈呢。能不能不闹了？啊？能不能不闹了？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了？我们家人还多吗？你还要往外赶人？
3: 哎呦呦呦，美琪啊，哎呦宝贝，我不怕了，哎呀妈妈，你不要这样了，我不怕了，有妈在啊，美琪，干什么呀你？你昨天晚上你不行，哎呦，哎。
4: 这车看着不错啊，哎，还是南州大牌啊！你这车值钱了，老哥，你这车卖呀？还没想好，打听打听行情。
3: 行啊，老哥，这车年头不短了吧？
4: 10年，整整10年。但是我保养的很勤啊，你听听发动机。
3: 哇，哎哎哎哎，棒啊，老哥，特别棒。
4: 行啊，老哥，你这车保养的可以啊！哎，
3: 这一看老哥也是个爱车之人呀，这怎么就卖了呀？哎呀，我的大丫头怀孕了啊，
4: 二丫头也怀孕了，儿媳妇也怀孕了，要不要发红包？
3: 哎呀呀呀！
4: 哎呦喂，
3: 老哥，你这好福气啊，一下3个娃，你这车真好，保车呀，给个宝马都不换。 哎呀，车再好哪有娃娃好，对不对？3个娃一落地就是3个红包，过年又是3个红包，过生日也是3个红包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们开个价吧。
5: 行，老哥，这车呀，真没得说，棒。但是呢，你说10年了，都成老爷车了是吧？咱弟弟不忽悠你，给你个心理价。 非常真诚啊，这个数。

0: 你糊呢吗？
1: 我说老哥，要不你报个底价呢？
0: 我怎么开价？啊？我不卖，你们说这个车太好了，太好了。我要卖了，你们说只有牌照值点钱。你不识起哄是什么？
2: 我说老哥，你看，要不你考虑考虑？
1: 来，拍照，拍照，拍。你再考虑考虑吧。你再考虑考虑。
2: 他老哥还挺犟。
3: 呀呀呀！你怎么谈上东西？没事吗？放一下，
4: 可以。
3: 我现在孕中期最稳定的时候。
4: 什么期东西啊？
0: 别磕着。
3: 米珠姐，你别弄，一会儿我来弄。
4: 好，放放放，
3: 好。
0: 来，床来了。
3: 小心，慢点，慢点。
4: 让让让
0: 让。哎，来，你先进。
3: 米珠姐，哎，小心小心。
4: 好，我这么白，那我先进去。哎呦
3: 呦呦！对，你们慢点啊。
0: 你们让
4: 让让让让。
3: 好好。
0: 千万别碰到你了。
4: 我去。来，叔叔，抬高一点。嗯。哎，好嘞。
0: 来。
5: 不是这个大人床放这儿，这婴儿床怎么办呀？
3: 哦，这个床，要不然就放我房间吧。
0: 我来吧。
3: 啊？我来，你别动，没事没事。
4: 我来，没事。
3: 那
4: 我来吧，
3: 一块。
4: 一二三，起。
3: 好，慢点啊，你别动，
4: 慢点啊，
3: 没事没事。
4: 你看着脚底下。
3: 下面就可以推着走。啊，
4: 看着楼梯。
3: OK。
0: 底下有楼。
4: 好嘞。好，来推着走。
3: 走。
4: 哎，放哪边？
3: 靠窗吧，靠窗。哎，
4: 来。哎，这儿行吗？
3: 行，就这儿。哎，
4: 死神死神。
3: 不刚啊，谢谢你哦。
4: 不用谢。
3: 哎，你来，大妮不会不高兴吧？
4: 就是大妮让我来的，就是大妮让我跟你说不用谢。
3: 幸好咱俩没在一块儿。哎呦，
4: 不好这样讲的呀。
3: 啊，什么意思啊？
4: 我的意思是你上一句说的对。
3: 挺好的。哎
0: 呀，这家现在肚子都下不去脚了。
3: 咱往好处想，幸好这个家保住了。
5: 那不是因为你啊，要不是你顶着骂名把这房子要下来，姑娘俺现在都住桥底下，俺整天还说三道四的，还不满意，整天怨这怨那。俺上次还说啊，他儿子死了怨我们，但他当时要是不把车开走了，你说能怪我们吗？天就他那作呀，好家让给作完了。
0: 你在这说这些干啥？你小心人家那窗帘有监控啥的给你录的。
5: 我就是来气你，他那添的太多了。哎，
0: 闺女。
3: 哎，
0: 你记得大小时候给你讲那故事吗？
3: 啥故事啊？
0: 三放神姑娘的故事啊。就说那拿罐抓着那神姑娘，抓一次放一次，抓一次放一次。阿妈她说你拿罐心一眼傻，她说你是一个大大咧咧、嘻嘻哈哈、面面糊糊、婆婆妈妈、没心没肺的
6: 大傻瓜。
5: 不是都啥时候了，还有心情开这玩笑？
0: 闺女，你这么做对啊，这个家现在你就是个顶梁柱，你要哪天顶不住了就回家，家里永远有你一张床，还有你的傻爸妈。
7: 弟弟啊，这公号被封，这申诉是需要时间的，我也没有办法，我也很绝望啊。
8: 姐，咱不着急啊，我理解，我特理解，但咱们考核指认数据啊。啊，你看哈，咱们约定的是你一个月三篇稿子，可您只给写了两篇，那系统就默认您违约了，您没法和机器讲道理呀。
7: 不是，那机器也是人控制的，我们人类不能被机器控制，
8: 对吧？是，这套智能系统嘛，我们内部叫它智障系统。这可是我们老板花了大价钱从国外搞回来的，你反对他，不就是反对我们老板吗？所以我们必须得坚决拥护。啊，我们还得起名字。

0: 叫大聪明。
1: Sam，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
0: 姐，真的没办法啦，咱们得按合同。所以呢，这个月的宣传费没法给您结了。姐，要不你先忙，一会儿我还有个会。

0: 喂，
1: 喂，姐，晚上有空吗？我和晨晨请你吃饭。
0: 有还是没有呢？有吧？许老板难得请客，我是礼貌的吃还是冒犯的吃？
2: 姐，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
3: 你们的三人套餐好了。
0: 套餐啊，
2: 四菜一汤，标配啊。
4: 许志东团购的，118。
0: 逸晨，你们俩结婚之前呢，我不好意思问。现在既然都已经结婚了，那我就大胆的请教一下，你到底看上许志东哪一点了？
4: 当然是会过日子呀。
0: 他这是会过日子吗？他这是抠。年轻人啊，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2: 哟，那这料理有姜。服务员，给我来个没有姜的小料。
5: 好的。
0: 哎呀，许志东啊，你对我和妈可从来没有这么贴心过啊。
2: 你姐可不能这么挑事儿。我怎么不贴心了？那你跟姐夫吵架的时候，我是不是每次都特别坚定地站在了你这一边啊？
0: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应该站在张浩那边啊！啊，你跟张浩姓啊？
2: 这成年人的情绪太不稳定了。
4: 不许跟姐吵。
2: 我没吵，姐，不吵，不吵，不吵。姐，我想跟你说个正事。
0: 说正事，请我吃118的团购餐。碧晨，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也这么抠吗？
4: 男人抠点有什么不好啊？不会在外面搞事情。
2: 对呀，我抠下来的钱我又没有花出去，又全部都上缴了呀。
0: 也是啊，张浩也一样。说正事，说正事。
2: 我听爸说，他想把他的摩托车卖了，去帮明珠姐。
0: 他能舍得吗？
2: 这肯定舍不得呀。所以我就想嘛。
0: 所以你就想让我出钱把爸的车买回来，把买车的钱呢送去给明珠，然后把车还给爸。
2: 是这个意思。
0: 那你干什么呀？啊，你负责想这个主意。啊，还负责请我吃118的团购餐，这餐太贵，我吃不起。
4: 哎，姐姐姐姐姐，你别生气，志东跟你开玩笑的。我们今天来就是想找你商量一下，我们一家出20000给爸，就当是我们买下来送给他。
0: 行啊，像个男人了。碧晨啊，真的，自从跟你结了婚以后，许志东懂事多了，你教导有方啊，
4: 全靠我。
0: 行，我同意了。那我这20000块钱配不配再加一份土豆片呢，许老板？
2: 服务员，加份土豆片。
6: 妈妈回来了。
0: 哎呦。学习氛围很浓厚嘛，啊，很自觉呀，表扬一下。
6: 学习使我妈快乐。嗯。
7: 公众号的事解决了？
0: 哎呀，还没呢，别提了，一提这个我就烦。
7: 那就不提了，快乐最重要。
0: 嗯
7: 嗯。哎，你弟弟不是要请客吗？吃什么呀？
0: 大餐。
7: 啊。
0: 团购。118，四菜一汤，
7: 比我还抠呢，符合你弟弟的人设。
0: 那你别说啊，许志东结婚以后变得懂事多了，他今天跟我说想凑钱帮帮明珠。

0: 哎，我发现结婚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啊！你和你妈奋斗了20多年，都没能改变你弟弟那个赖皮样。哎，人家袁碧晨一出手，分分钟打开新局面。
1: 我也应该向碧晨学习，打开你的新局面。
0: 我需要打开吗？我正在自我提升。你看，演讲稿。
2: 尊敬的南州电缆厅。
1: 也表扬一下袁仲基安全。
0: 哎，你先洗澡去。说这怪害臊。娇娇，洗完就算了啊，准备准备睡觉。
3: 现在
2: 劳逸结合。
0: 过年了。
4: 来给我，
5: 妈，
4: 坐好了。
5: 给我，
4: 别，你先坐，快坐，坐下。
5: 哎呦，
4: 哎呀，好长时间没有下过厨房了，也不知道我手艺怎么样。你们俩就将就着吃吧。啊，
5: 妈，一看你就做的好吃。哎
4: 呀，明珠、美琪啊，那个妈这张嘴吧。遇到事儿嘛，我就怪东怪西的，经常说错话，肯定是伤着你们了。今天啊，我给你们道个歉，对不起了。
5: 妈，都是一家人，别说这些了。我跟明初姐没有真的怪过你。
4: 我就知道啊，我知道啊，你们俩都是我的好孩子。来，吃，咱们啊。从明天这个地方就不是我们家了，但是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在这儿好好的吃一顿饭啊，让爸爸见吉放心啊。来，师傅。谁呀？这么晚了，
6: 不会是法院的人吧？
5: 我去看看。
4: 慢点儿。

0: 我不会让你们再欺负我儿子，你肯定是来找事的，你给我滚出去！你这就没礼貌了。我记得老冯以前经常跟我说，他的女儿是很优秀的。
1: 我闭嘴，美琪。
0: 美琪，和孩子带出去吧。妈，去吧。小琪，跟你的姐姐出去玩一会儿啊。来，去。出发。
1: 坐吧。

0: 龙太太您好，我叫丁红，就不跟您绕弯子了。我今天来的目的呢，是想告诉您，老冯的遗产有我们一份。
1: 老冯死了，除了留下债务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套房子明天法院就拿走了。我们这种家庭，老冯常年在外面做生意，除了丁红之外，可能还有李红、王红、彩红。你是小几？小三？小四还是小五、小六？
0: 龙太太也是可怜人啊，您这是被绿习惯了。
1: 正常。怎么样？
0: 没关系的。您现在呢，肯定很生气，也很难受，我都理解。所以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介意的。之后呢，我们该走法律途径走法律途径。为了孩子，老冯的遗产我是一定会争的。
1: 争吧。你去调查一下，看看老冯还有什么遗产可以让他争到手。他在外面有多少女人，有多少儿子，与我们不相干。你还年轻，以后一个人带着孩子好好过。这镯子是老冯给你的。假的。冯家只有一只镯子，我婆婆传给了我，我传给了我的儿媳妇沈明珠。你到了是年轻啊，没有结婚就给人家生了儿子，真是好骗啊。

等一下。 你婆婆没事吧？我追出来就是想告诉你，我公公不仅没留下遗产，还欠了一屁股债。你要是再晚来我们家一天，我们家的门口就被法院贴上封条了。是吗？你还没去过工厂吧？你要不信，你可以去工厂里看看，你就明白了。既然什么都没留下，就不要有交集了吧，免得大家都难过。

0: 妈，你放心，他们以后应该不会再来了。没事，吃饭，快，就这么吃吧。美琪，吃饭，看看我这个手艺，我切的怎么样了？
1: 侄儿，你跟我说什么呢？我跟你说，美琪。刚才买这个房子的时候，讲在国外，事儿可多了。他天天给我发图片，妈，我那个房间要粉红色的，被单要跟那个墙的颜色。

0: 样事可多了。
1: 我跟你说啊，你爸超级爱你啊，真的。我中午也不睡觉，非要跟我去见财神。他说我审美不好。
0: 我审美不好吗？啊，
1: 我是何丽华，我能审美不好吗？真是的。但是你爸真的好爱你啊。还有你们说，你知道那个床吗？宝宝的那个床。
0: 你说爸爸多大岁数了啊？他自己扛着回来的，我真的没有想到。哎呀，
1: 啊对了，那个镯子，那可是我们冯家的传家宝，你一定要好好的戴着啊，保平安的。
0: 好，
1: 挺好的，真的挺好的。我觉得吧，我以前我觉得那个人生好长，时间好长，可真的没有想到这个一转眼呢就过去了。我觉得许多的日子就像假的一样。
2: 妈
0: 啊，
2: 没事儿，以后我们好好过。
1: 是啊是啊是啊，一定要好好过。我好累哦。
0: 哎呀，你们吃吧，我想去休息会儿，歇会儿。哎，你们俩好好吃啊，
2: 你妈好好吃，你去吧。
0: 不要，我就歇会儿，没事。

0: 不怕。有妈妈在，怕什么呀？
1: 我。

0: 妈，别在这儿睡啊，咱们去床上睡好不好？啊，妈，妈，
1: 妈，美琪，妈。

0: 没事儿啊。
1: 这边吧。
2: 喂，
0: 哪里？
2: 哎呀，你慢点，你慢点。
0: 是这儿啊？
2: 要手术呢，
1: 姐。
0: 哎，你过来。
1: 没事吧？
3: 妈，
0: 没事。
2: 啊，爸爸，这不爸妈都来了吗？
0: 怎么样，医生？
4: 医生，
5: 手术很成功，但是患者没有脱离危险，需要转 ICU 进行监护。啊，来个家属去帮我办一下手续。
0: 啊，我去。你回去帮我拿下包。
1: 姐，
0: 你在这陪爸妈啊。
4: 你慢点啊。
0: 对，我是何丽华家属。您说。
6: 病人血小板只有19，建议输人血白蛋白。
0: 啊，这个多少钱啊？
7: 一颗种子。
0: 行，我们输。
7: 慢慢长出。
0: 对对，我知道欠费了，我就是回家取钱的啊，下午就能交上。

公共的丧葬费，办丧事收的份子钱，全部拿来付婆婆的医药费。这个出轨的男人用死亡换来的钱抢救原配的命，这是命运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见其走的时候我还可以尽情悲伤，现在连大哭一场的时间都没有。我要找钱，要处理官司，要跟医生商量治疗方案，并在最短的时

0: 这是叔父，
1: 不用客气，喝吧。
2: 这又是谁家的？
3: 38床的，
2: 38那个老太太，
0: 就前天送进去的。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工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8: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飞本
1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林，只有选择林。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4: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谁生病了？安了，也是得了个慧命，就这么一个，说什么我都得把他救活了。

0: 姐，哦，啊，你好，都怀着宝宝了，啊，钱不容易要，不，你快坐，
1: 谢谢你啊，
0: 啊，快坐，坐，
1: 谢谢啊，叔叔，
0: 啊，
1: 我又看见你，
0: 我挺不容易的，怀着孕，都不容易啊，外界，再来还有多少钱？一共这剩两万四千二，爸的礼金我全都带来了，就这么点儿，这些都是朋友给的，生意上那些伙伴不来讨债就算不错了。 真现实，都现实，你我都一样。
2: 老沈，
3: 啊，
2: 你过来一下。
3: 你看钱赚多少吧？那给，啥时候我看？你看呗。你不一家之主吗？我看。我啥时候当过一家之主了？我这就这么点儿啊？啊，全部。
2: 你什么意思？我这意思
3: 就这么点钱，这还都是我老婆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呢。
2: 攒下来了，钱都给他那个活不来，整天看不上我们，想想心里都窝囊。
3: 你看你，这边给人转着钱，这边还叨咕着啊，那是不是傻？
2: 就是傻。赚多少啊？
3: 赚不少你定呗。
2: 救命的事儿，还能赚多少？都给转了呗。
3: 全部啊。
2: 那不全部咋整？
3: 要不说你还是傻呢，我傻老婆，傻老婆。

0: 喂，妈，你怎么给我转那么多钱啊？
1: 哎呀，不多，爱惜又花钱多吓人呐！能顶几天是几天吧。你说我再烦你婆婆，你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啊。你说你公公也真是的，连个保险都不买。
0: 不是，这是你们养老的钱。
1: 胡说什么养老啊？我这么年轻，养什么老啊？我们
2: 我也年轻，那个我们都能干啊，都是壮劳力，你放心吧。
0: 那你们自己身上还有没有钱？
1: 有
2: 有，你妈那还有三张卡呢。
1: 就是，没事啊，有的是。那个闺女啊，妈跟你说啊，妈现在跟你爸确实走不开这饭店，也不能去医院帮你，你那个留个心眼啊，自己别太累了。
2: 留啥心眼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别太着急就行了。
1: 不是，你现在是两个人，你听见没有？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啊？
3: 29号到5号窗口缴费。
0: 哎妈，到我了，我先不跟你说了。
1: 啊，你去忙。

0: 美琪，
1: 哎姐，今天缴了多少啊？
0: 你看，
1: 什么？
0: 多亏我妈提醒我，我才想起来我给爸之前买过一份人寿保险。
1: 你怎么会给爸买保险啊？
0: 爸当时让我给宝宝买教育基金，我咨询了一下，人家根据我们家的情况说，首先应该给爸买。
1: 谢谢明珠姐。
0: 可是，受益人我写的是法定继承人，按道理说，那个孩子也得有一份。
1: 他是不是我爸亲生的还两说呢？
0: 我说句话你别介意啊，那个孩子跟你爸长得一模一样。
1: 那怎么办？他们差点把我妈给气死，我还得跟他们分钱呀。
0: 这样，你先拿着保险合同去趟保险公司，看看能不能把受益金领了，保命要紧。我把保险合同发你。
1: 行。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爸爸在生前买了一份人寿险，我想问一下怎么赔付呀？
2: 死亡证明带了吗？
1: 带了。户口本也在里边。
3: 你是独生子女吗？
1: 还有个哥哥，也去世了。
3: 哦，你母亲没来吗？
1: 脑出血，还在 ICU 呢，所以我们等这个钱救命的。
3: 理解理解，是这样的，按照合同走的话，你还需要再提供一份公证。
1: 公证？
3: 对，你要证明你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是这样的，我们这里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子女过来领了保险金，结果老人在外面非婚生子，跑过来闹。
1: 行，我知道了。
0: 还要公证？
1: 对啊，那个小孩有出生证，肯定也有户口，这一公证他妈不更要蹦出来争遗产？
4: 可是不公证我们也拿不到钱啊。
5: 妈现在要费钱那么多。
6: 何六花家说，何六
2: 在。
6: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病人心跳骤停，正在抢救，需要跟你们家属确认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是否同意上网人工心肺机。
2: 上上。
6: 签个字。
2: 费用是多少？
6: 三万到五万不等，一天。
0: 上吧，实在不行咱们把婚房卖了。

0: 你说你预约的全景怎么没来啊？来了来了！
1: 刚给你发完微信你就来了，你从哪儿来啊？
0: 我从东土大堂而来。我在你们四楼的 ICU 已经住了三天三夜了。
1: 怎么了？

0: 喂，
1: 轮到你了吗？
0: 啊，还没有呢。小吴正在讲，他讲的一般，
1: 超越他，
0: 那是自然了。你怎么样？
1: 我在工作室呢，正好还没解封，快急死我了。
2: 哟，解封了！哎呀，浩哥，你可真是我的大福星啊！我一给你打电话，我的好运都来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
3: 你加油啊！我看好你，张主任，拜拜。
0: 嗯，拜拜。
2: 喂 ，Sam， 啊，那个之下收回复了，我现在就把你们那篇文章发了。
1: 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不是不可抗力吗？
2: 哎，这样，我再给你发一篇软文，免费的。啊，行行行，那就这样啊。哎，拜拜。李医生，有何贵干啊？
4: 你们两姐妹可真行啊，都不来产检。这事你得上心啊。
1: 哎呀，我给忘了，我过两天行吗？今天特别忙。明珠怎么也没去产检啊？哪家医院呀？

0: 我跟明珠姐看你来了，
1: 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2: 玉镯，
0: 啊，
2: 玉镯，
0: 妈，你说什么呢？
2: 你妈最近总是念叨玉镯玉镯，一个一个的，我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0: 小姐，你说要是这玉镯真只有一个，到底戴在谁的手腕上？
1: 下午回趟家，把包子拿去卖了。是夏姐，
0: 是夏姐。哎，
1: 这么大事怎么不告诉我呢？
2: 这是我爸、我妈、我弟弟还有我自己众筹的50000块钱，你先拿着。
1: 不行，我不能要你的钱，
3: 你哪来这救人要紧？
1: 借的，等我有了就还你。哎呀，姐，你先去把欠费交了吧。谢谢芝三。
4: 哎，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赶紧去。
1: 谢谢你们。
4: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我现在特别忙啊。
1: 哎，佳姐，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
4: 什么事儿？
1: 就是这个镯子，你修好拿回来给我以后，我怎么看不到一点修复的痕迹？

0: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不是我之前断掉的那个镯子？你说话呀。
1: 不是，我妈怕你在婆家难做，就去板桥玉都买了只一模一样的。
0: 那这得多少钱啊？这太贵了。
1: 哎呀，别钱不钱的了，玉女士的一番心意，这是钱能买得到的吗？
0: 不是，
1: 你看啊，上次我妈住院的时候你去看她，她看到你戴着这只镯子，用到好了一半呢。
0: 不行，
2: 不是，
0: 干嘛呀？
2: 大姐，你听我说，你妈妈的心我领了，替我谢谢她。但
1: 这
2: 个镯子我坚决不收，我回家我把那个镯子修好了还能用。
1: 什么？你那
2: 镯子是假的？
1: 那修什么修什么？我跟你说实话吧，你那只镯子是假的，所以我妈才买了只一模一样的给你。她做好事不留名，就是希望你能把她的心意戴在手上。你说你这个时候让我把镯子还给他，他得多着急啊！他已经快着急死了。听话。

0: 你搁哪整这么多难吃糖？
1: 我赶里去了，上午顺手拿的。
0: 这不拿点好吃的？
1: 有吃就不错了。
2: 哎呀，老哥又来了。
1: 哎，哎呀，兄弟啊，
0: 哎，
1: 三个红包真的吃不消呀！
0: 哎，老哥，别，卖车归卖车，咱别这么客气啊！你要吃糖，喜糖喜糖。
1: 哎，糖不敢吃。
3: 哎，来，兄弟，兄弟，
0: 我带你办手去，老哥。
1: 哎，好，
0: 走，
1: 哎，走，
0: 哎，走。吃喜糖吗？
1: 咱也不吃，年纪大了不能吃糖。
0: 我呀，真没给你放手。这是吃最多了，
1: 明白？
0: 上次来早就觉得你早就拿着钱了嘛，是不是？
4: 来，车主签个字。
1: 哎。
0: 哎，老哥，你这车有罚款呀？
1: 没有啊，
0: 怎么写着呢吗？
4: 是你的呀，非法营运。
1: 哎不，姑娘，我有亲戚啊，在交通队有熟人，他给搞定了。
4: 不可能！
0: 不是，老哥，现在呀，你就得老老实实把罚款交了才能摆平。你现在这时代找人没有用了。
1: 啊！你真的给搞出来了！小心。

0: 今天没去上钢琴课呀？
1: 妈妈给我改成网课了，礼拜五上。
0: 为什么呀？啊？
2: 啊？
0: 不是怎么上网课了？
2: 便宜啊。
0: 钱不是已经都付了吗？我还出了一半呢。
2: 我没付。
0: 那钱去哪儿了？
2: 借给我妹妹了。

浩哥，喝牛奶。浩哥，你的果盘。斟酌过的，哇，

0: 课也蛮好的，那些老师也都很负责任。
1: 是谁说要对自己要求高一点？是谁说要学就学好？之夏，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先照顾好我们的小家庭，再去帮助你们的大家庭？
0: 学钢琴和人命，孰轻孰重啊？
1: 这哪有可比性啊？那是你妹妹的婆婆，八竿子打不着。
0: 你都说了，那是我妹妹。
1: 你妹妹送出去了。
0: 送出去怎么了？送出去她也是我妹妹啊，我们是血缘关系，懂吗？那照你的意思，那嫁出去的女儿还是泼出去的水呢？娇娇将来要是嫁人，还认不认了？浩哥，竞聘主任的事情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呀？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时候提这个很不合适，但是最近糟心的事情太多，就很想有个事情可以让我高兴高兴。
1: 如果说我升职能让你高兴的话，大概率你高兴不起来。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就是小明嘛，他后台比我硬，人脉比我广，他人还比我活络。
0: 正好你这就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你怎么这么怂啊？
2: 爸爸还带我去反甜甜圈吗？
1: 哎，老爸给忘了。
0: 快去吧，快八点了呢。
1: 先陪爸爸去趟超市，看看鸡蛋打不打折。
3: 你就说这个郁金香哈，我都有点累，看待它了。
4: 你说他花那么多钱给闺女买了个真镯子，哎，把那个假镯子吃进去了，好帅的
3: 刘明。
4: 要不是明珠婆婆倒下了，真没人知道这事儿。
5: 我倒觉得人家郁金香两口子对咱明珠挺真心实意的。
3: 对，这事有点蹊跷，再琢磨琢磨。这个女人疑点太多，心思也重，正好是个特务。
6: 妈，和平年代了。
3: 不行，一会儿你去楼上把那个镯子也给我拿下来，咱把镯子卖了，钱还给他。不跟他扯不清，咱路归路，树归树，不欠他。
6: 不行，这镯子是我跟爸辛辛苦苦卖大牌赚的，专门给你买的。别人家的传家宝我管不着，我们家的传家宝不能卖。
7: 哎呀，儿子一片真心，人家给你买的镯子，说卖就卖了，是吧？你再说那玉镯子，那不隔个十年八年的，根本卖不出价格来呀。
3: 叔叔，咱家现在实在拿不出钱来了。妈不把镯子卖了，你不欠那个姓玉的人情吗？你将来以后咋整啊？
6: 我吃饱了。
7: 你妈就是说说的，她不会卖。哎，你儿子伤心了。
3: 那这咋整啊？现在没钱，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你今天不把钱还给他，将来怎么？
7: 吃饭的时候你说这事干啥？啊？你咋的？你现在就能卖出去？你卖给谁去？想一出是一出，你咋这样呢？你

0: 而是妈给你削了苹果，可好吃了，又脆又甜的，来吃一口呗。
1: 哎呀，我不吃。
0: 你就吃一块呗，妈，又脆又甜的，真的，来，就这一块，乖，来，
1: 不吃。
0: 对不起啊，妈保证以后肯定不卖这根镯子，好吗？都留给你媳妇儿，行吗？哦，
1: 你发誓？
0: 我发誓。月秀娥如果这辈子把这个镯子卖

0: 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我们家孩子， 好吃吧？
1: 看，
0: 你臭小子你！
2: 哎，喂，说你，哎。
3: 这大晚上的又干啥？
2: 哎呀，兄弟，我才知道，这那罚款是你替我交的呀！
3: 哇，你说那夸脑子，什么就这事儿啊？不是个事儿，拉倒！
4: 你站住！
5: 30000块钱，你拿着，我把摩托卖了。
3: 啥？
5: 嗯，
3: 摩托可是你的命啊！你咋卖了呢？
5: 你干嘛，兄弟？我这不是给你的，是给丫头的。丫头家里发生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我媳妇儿连睡都睡不着。你告诉丫头，这生活中啊，一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困难，可不要一个人扛。她现在有两个爸爸妈妈呀。
3: 是是是，你要想表示，你自己去表示去啊。
5: 哎，兄弟，你也知道，她跟你们更亲呢。拜托了。我走了。
6: 娇娇，
7: 嗯，
6: 钢琴课变网课的事儿千万不能让奶奶知道。
7: 为什么呀？
6: 因为奶奶也算是钢琴课的徒子呢。
7: 老爸，
6: 嗯，
7: 我这算不算骗人啊？是不是因为你没当上主任，我才需要骗人？如果你一直当不上主任，我是不是就要一直骗人？
6: 其实
7: 面包店到了。

0: 哎，娇娇，嗯，怎么没买你最爱吃的甜甜圈？
1: 这个便宜，买一赠一。
0: 娇娇，这个放回去，咱们今天不买打折了，咱就买你最爱吃。

0: 燕七，你带我走吧，我实在撑不住了。
1: 卓，我不能这么自私的。在你的生命里，你还有很多身份呢。你是女儿，也是妈妈。

0: 顺眼。
1: 哎，
0: 慢点慢。
1: 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来。你们这几天就睡这儿啊？
1: 啊，这就这条件，我跟美琪相互照应挺好的。
0: 那早知道我过来替换替换啊。
1: 你替换什么呀？我们年轻人身体好。
0: 傻闺女。你把这个拿着。
1: 就不能再要了。
0: 这不是我给你的。这是许大成给你的，说救救急。
1: 那我更不能要了。志夏姐前两天刚送来50000块。
0: 哎呀，就事论事，他给你你就说。他把他的命都给你了，摩托车卖了。
1: 你不怕我被抢走了？
0: 我怕啥？我闺女谁也抢不走。歇会儿，歇会儿。
1: 你也坐。
2: 起来了。
1: 啊！
2: 你快看看，你看我买了什么了？方便面、八宝粥，还有点心。我正好逛超市打折，好多东西全都降价了。
1: 哪个超市打折啊？
2: 一出门右边那个超市
1: 啊。啊啊，我知道。
2: 那也可以去买。
1: 那我去买。
0: 哎，你别去，一会儿我去。你们这几天就吃这些东西啊？啊，
2: 这个你就不知道了。闺门关前，有这个吃已经很好了。
0: 哎呀，我姑娘啥时候吃过这？你想吃啥跟爸说呀、啊。我让明辉给你们送回来了就。
1: 我爸开餐馆的。
0: 哦，对，我
2: 我这个我得说你两句了。
0: 啊？
2: 你得好好心疼心疼那个闺女啊！你说天天挺着大肚子，收拾婆婆。忙前忙后的，从来没说一句苦，没说一句累，特别是他这个笑啊，见人就笑，我都感觉他闺门关这个大门都关上了。
0: 是，大哥，你说的真好。
2: 啊，吃饭吧。
0: 没，没事，那我去买
2: 点货。我这买的豆浆。
0: 不不，我去买。
2: 不，拿着。妈，
1: 哎，
2: 快，豆浆。
1: 又买豆浆了？
2: 对呀、啊，这个豆浆多好。放了很多糖，啊，
1: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2: 啊，对，加点甜。那要这样的话，咱碰一下。
1: 碰一下。
2: 碰一下。啊，
0: 碰一下。
3: 好事。
4: 你好，我交费。
5: 好。
4: 我这有现金，你够了再刷卡。
5: 好。
4: 这个包当时很难抢的。
5: 嗯，确实还可以。那你为什么要卖啊？
4: 包太多了，飞不过来。

一点生锈都没有。然后这个款当时也是不是很火吗？然后我就把

0: 别紧张，今天你妈妈就可以转普通病房了。你们准备一下吧。
1: 谢谢阿医生，谢谢医生，谢谢您。
0: 病人现在虽然转入到普通病房，但离完全康复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段时间家属要辛苦一点，有什么事就找我。
1: 谢谢，
0: 再见。

0: 艰难的日子总算是熬过去了，接下来还有很多难事要办，很多难关要闯，但是我和美姬都相信，再难也不会更难了。
1: 你们先打，你们先打。哎，等我开端。不，哎，花主任，
2: 妈，你干嘛去？
1: 花主任，
3: 你小子有事儿？
1: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食堂能不能预付下明年的大排款？
3: 明年？
1: 对呀，今年预付，明年打88折，老划算了。
3: 那今年的事儿还说不准呢，明年的事儿谁能晓得？万一我换岗了呢？万一你小子考上大学了呢？哎
1: 呀，你也说是万一了。你这样想，咱们用时间锁定折扣，用诚信换取信任。
3: 你小子太能说了，不吃馒头争口气，考个播音主持去。
1: 花主任，
3: 我有事儿了啊。
4: 沈财迷，搞钱失败哟。

0: 我直播了。
1: 你别瞎捣乱。
2: 赶紧上楼写作业去，快点。
0: 写完了。啊？
1: 你高三的作业，你还有写完的时候？
0: 高三写不完，我都高五了，怎么写不完了？
2: 什么？
0: 啊？你等我好好表现啊！全球直播，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啊？走了。
3: 这样不要造成的话。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财迷。没错，今天是我开播的第一天首秀，家人们来了就不要走了，我们今天只走不慢。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就是沈家饭店的少东家沈财迷。
4: 我们沈家饭店在南
2: 都五大路，为什么是不是阿丫头的弟弟啊？
4: 五条在开个七十年，准备我们家的店庆百年老店了。开下去，我来看一下你的生意好不好？好不好？好吃吗？好吃吗？
5: 你别说哈，这小子在学校说话都没什么意思，在这儿更难。
2: 这小子直播做的有点天赋。是不是你姐姐的弟弟啊？
6: 对，
2: 不是你会啊，跟你打架那个。
6: 手下败将。
7: 哎呦，沈老板出来了！哎
0: 呀，你看看看，这就是我们沈家饭店的大当家，对，好看就行云流水，帅气逼人。怎么样？大家觉得我爸帅不帅？帅的话就在屏幕上扣个一。
4: 行，来。

起了，我爸着急了。家人们，我们沈家饭店啊，确实你们也看到了，这个地方小，供应的能力确实有限。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将推出一条全新的产品线，就是盒饭。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2: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0: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之林，
1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12: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1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亮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
5: 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

0: 有力。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尺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3: 小洋人问梨，只有水和梨。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习惯。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3: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您的订单马上就要超时了。
1: 喂，你好，你好。啊，您别急，马上就到啊。
2: 你说我儿子真是做生意的天才哈，直播间那么一吆喝，上百盒盒饭卖光了。
3: 你快行了吧？你儿子那么能干，那么有才华，你让他回来呀，继承你的家业，省得累咱俩。
2: 开什么玩笑，我儿子要考南大北大呢，你这算家业吗？你看不上啊。
0: 您有新的外卖订单。
3: 哎啊，你快关了吧，我大牌都卖没了。啊，
2: 没了。嗯，
4: 上炕。
5: 起立。
4: 我说一句，各位学霸们，你们金榜题名的那一天，别忘了来我们沈家饭店摆酒。好，我和清北一起等你。沈家饭店白酒都有，都有。
6: 我也要，我也要。
7: 哎，明珠姐，
8: 你去哪儿啊？
7: 正好，你下午陪一下妈吧，我去趟丽俊。
8: 你去丽俊干嘛？要钱。
7: 之前我爸给我充了10万块钱，提成没要就辞职了。我去要要看。
8: 你都辞职那么久了。

0: 能要得回来吗？
1: 试试嘛，年轻人要多尝试。我爸说的。去吧，走吧。嗯。
2: 提成？
1: 嗯。
2: Maggie， 讲真，我没太遇到过你这种情况，我只能说去帮你问一下人力资源部。
0: 谢谢怎么讲，让您费心了。
2: 最近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2: 啊？
0: 家里发生了很多事儿，一团乱嘛，很糟糕。对不起啊，三明仔，之前我没有好好珍惜这份工作，那个时候就觉得每天上班下班好无聊啊，天天都是 KPI 更无聊。但我现在想一想，就是自己好日子过太多了。
2: Maggie， 感觉你成熟了很多。
0: 我自己也这么觉得。我还想问一下，市场部还缺人吗？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好好干。
2: 不能，已经来新人了。
0: 那以后要是有合适的岗位，能不能考虑我？
2: 能。
0: 谢谢，
3: 老宋。
4: 哎，吴主任，
3: 让你做的招聘 PPT 做好了吗？
4: 啊，做好了，
3: 拿进来我看看。
4: 哎，好。
5: 喂，
6: 竞聘结果出来了吗？
5: 啊，小吴，我跟你说了吗？到内定好
6: 吗？内定个屁！我朋友已经告诉我了。你的综评分数是最高的，对不对？
5: 你都知道了，你还问我干什么？
6: 张浩，我告诉你，你没被选上的终极原因，就是因为你领导都觉得你太佛系了。部门主任是要带着团队往前冲的，你但凡表现得积极一点，这个主任也会是你的。
4: 你让人不要听风就是雨啊！啊！你现在过来毛头，阿宇吗？之前我出来竞选的时候，啊，有人拍着胸脯跟我讲，啊，能保证的呀，唯独一个能挺身而出的人，现在撒手人寰了。
6: 张浩，你这话什么意思呀？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我一个人冲有什么用啊？啊？
4: 不是你一个人，是我的问题。许之下，许领导。我这个人就会躺平，我也擅长躺平。你认识我的第一天，我就在躺平。现在我准备去躺平，好吗？

0: 妈妈，你是不是跟爸爸吵架了？
1: 没有，没有。
0: 那你为什么要跟我睡啊？
1: 因为你是我的小宝贝啊。
0: 可是很挤。
1: 挤吗？这么大一张床，怎么可能挤呢？
0: 我觉得很挤。
1: 娇娇，等你长大了，你也会结婚，你也会有自己的宝宝，到时候你就不能跟妈妈睡觉了，所以你要珍惜这个机会，懂吗？
0: 妈妈，你跟爸爸会离婚吗？
1: 不会，不会。
0: 不离婚你就回去睡，我需要自己的空间，不然长大以后结了婚就没有自己的空间了。
1: 不，娇娇，妈妈告诉你啊，女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生活，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空间，

0: 房子太小，吵架都不能分居。二恒自己没给娇娇做个好榜样，她才多大呀？她居然觉得婚姻是自我的终结。
1: 三恒，
0: 三恒自己已经过了随便换老公的年龄了。
1: 不是，那个吃饭了。
0: 这是我妈做给我的，你不许吃。
1: 我不吃，都给你吃。啊。哎，妈回来了。哎，
2: 哎呦，今天菜场，我跟你说，那人多的。
1: 是吧？
2: 还有，我想你们要送娇娇去上那个钢琴课吗？哎，我正好路过，顺便给你们送点过来。
0: 妈，娇娇现在上的是网课，我们礼拜六都可以睡会儿懒觉。您吃饭了吗？一起吃吧。
2: 张浩啊。张浩，你跟我借钱，你不是说要给娇娇那个上钢琴课的吗？
1: 啊，
0: 张浩，娇娇上钢琴课，你只出一半的钱，你都出不起啊，还要跟妈借。
2: 你钱花哪儿了？
0: 钱花哪儿去了？
2: 张浩，我跟你说啊，你是一个有家有口的啊，你不能走偏啊。
0: 走偏倒没有，那我不知道那钱是张浩借您的，我借给我妹妹了，她婆婆脑出血抢救呢。
1: 救人来着？救人？
2: 你怎么跟我讲的？你不说这很专用的吗？这很专用的吗？你啊，
1: 是情况紧急。
2: 紧急什么你啊？之下，我知道你啊是家里面的老大，但是弟弟妹妹现在都长大成人了，对吧？你自己现在是一个小家庭的人，你帮衬自己的娘家是不是要有那个边界？
1: 都明白。
2: 干嘛干嘛？我没讲清楚，要有边界感。
0: 妈，我借出去的那是救命钱。
2: 你现在是张家的儿媳妇儿，
0: 我妹妹就是在救她的婆婆呀，这才是儿媳的楷模啊。
2: 你将我的军啊？那行啊，那我把话说在这儿啊。有一天，如果我进了这个 ICU，
1: 不是，
2: 千万别救我，更不要借钱救我。
0: 对不起，妈，这个要求我做不到。我可能不适合做你们张家的儿媳妇儿。张浩，咱们离婚吧，好吗？
1: 不是，之夏，你这干嘛呀？你说这干嘛呀？什么离婚呢？你现在怀着孕呢，我能跟你离婚吗？
0: 对，法律规定的，我怀孕你不能跟我提出离婚，但是我可以跟你提离婚。
1: 不是，我发现你
3: 妈妈，

0: 哎，美琪，嗯，妈的甘露醇今天减量了，看来情况有好转。
1: 真的啊，
2: 姐。
0: 哎，
2: 排骨汤。
0: 我正打算回家去取呢。妈也是，你功课那么忙，还让你送过来。
2: 小问题 ，easy。
1: 谢谢你啊，明慧。
2: 要谢就谢我姐，我看我姐面子上。
0: 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美琪，你去把这饭盒烫一下，待会儿妈醒了喝点汤。
1: 好。
0: 哎，你帮我看一下，是不是卖成人纸尿裤的？
2: 好。
0: 谁啊？
2: 谁啊，姐？
3: 沈明珠，我晚上去你家找你。遗产的事情还是要谈谈清楚。
2: 谁的遗产啊，姐？
0: 你待会儿不要告诉冯美琪啊。
2: 为什么？
0: 让你不要告诉就不要告诉吧。
2: 你不告诉我为什么，我现在就去问冯美琪。
0: 哎，你误会。我公公在外面有个私生子，他妈要来找我谈谈。
2: 亲，你这找的都什么家庭啊？
0: 哎，你待会儿有事吗？
2: 我没事。
0: 那我交给你个任务，你待会儿一定帮我看好美琪，千万不要让她回家，知道了吧？我婆婆。

0: 不就是因为这个女人才倒下的？我怕本琪受不了。
1: 。明辉，给，刚水房一个大哥给，拿着呀。

0: 怎么上来的？
1: 保安帮我刷的卡，我说是冯总的好朋友。
0: 你少做点自我介绍吧，这小区都是熟人，你不做人我们还要做人？
1: 都贴上封条了还怕丢人啊？
2: 哎，你要去哪
0: 儿？你怎么还在这儿啊？天都黑了。哎，
2: 我姐怕你一个人忙不过来，让我留下来陪陪你。
0: 你陪着我，我感觉更忙不过来。快点回去吧，明天不上学啊。
2: 别提上学，我跟你要，我也不想看见胡刚。
0: 那你要是不走，你帮我看一下我妈呗，我回家洗个澡。
2: 哎，不行，你不能走。
0: 干嘛？
2: 你走了。你妈要出点啥事儿，我可跟我姐交差不了啊。干嘛？
0: 你跟我说实话，是不是我家出什么状况了？
2: 没有，你别老瞎担心。
0: 说。
2: 真没有。
0: 快说。
2: 那你可千万别说是我告诉你的。
0: 嗯。这房子你是分不到的。这是我的名字，对面房子你也看了，都已经贴上封条了，工厂已经被查封了，拍卖之后先还银行再还债主。我婆婆现在脑出血躺在医院里，到处都需要钱，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全借遍了。我现在一听见电话响我就浑身发抖，我就怕医院说人不行了要抢救，要么就是催我们交医药费。我婆婆倒下都是拜你所赐。
3: 哎，我打断一下，是拜我所赐还是拜你公公所赐？这种事情一个巴掌拍不响，三个巴掌都有责任吧。
1: 我跟老冯好了那么多年，我从来没要求他回家离婚，算不算良心小三？
0: 你算吗？那你来找我干嘛？还不是要钱？
3: 不是我要钱啊，是老冯的儿子要钱。于情于理，老冯的遗产都应该有我们一份。你不要跟我说什么房子封、工厂封，这些跟我都没关系。我只管跟我有关系的。我知道老冯有一份人寿保险，
0: 那份保险你想都别想。你有手有脚，我婆婆躺在医院呢，医药费、各种费用，她后期康复还需要很多费用。
3: 有那么严重吗？我看冯太太是养尊处优惯了，一点苦都吃不了。我要是知道医院医药费那么贵的话，我吓得爬都爬起来。
0: 这种时候你还说这种话？要不然你去法院告我们吧。反正我们收到的传票已经很多，不缺你这一张。
3: 我告诉你，你还真别激我。
0: 哎，不是，你怎么那么不要脸？你什么情况？
4: 差点把我妈害死！
0: 不是你怎么把她带回来了？啊！
5: 滚！
4: 滚！你想死了？
0: 你干嘛？
4: 你干嘛？
0: 北齐！北齐！
4: 不要这么放手！打你干！你干嘛？
0: 别打了！
6: 你们不要打了！你们别打了！
4: 别打了！
6: 别打
4: 了！
6: 别打了！别打了！
3: 你们都等着。

0: 这事儿没完，滚！
1: 沈明辉，什么情况？美琪她非得回来洗，
0: 这事儿不怪明辉，我就是回来打小三的。 跑回来，你们也不告诉我呀！还跑来我家争遗产，他配吗？我们家还哪有什么遗产呀？把我们家害成这样，你们家害成这样是他害的，还是你爸害的？现在骂一个人在医院就跑回来，
2: 我请了隔壁床的护工王阿姨帮忙看一下，
0: 陈谁父？ 洗澡去，洗完赶紧给我回医院。

姐，我错了。我让你看个人你都看不住，你还嫌姐家不够乱吗？我是觉得这事儿他……对不起，滚。 回来。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悄悄，你在干什么呢？
1: 帮你们挤牙膏呀。昨天你和爸爸都睡得晚，你们多睡一会儿吧。
0: 爸爸妈妈是大人了，以后这种事情我们自己做。
1: 好，那我去叫爸爸起床。大懒虫，起床啦！
2: 醒醒啊！
0: 是悄悄做的。
2: 啊，悄悄懂事了。
0: 我不希望我的女儿这么懂事。小孩子懂事，说明家里出事了。

沈小姐，哎呀，王医生让我跟您说一声，您妈妈现在是脑损伤的黄金恢复期，需要做康复训练，费用呢确实不便宜，希望您考虑一下。

0: 有事随时联系啊。
1: 好好好，
0: 拜拜。喂，明珠啊。
1: 喂，丹妮。
0: 哎，你婆婆现在怎么样了？
1: 不太好，现在还是不能下床。
0: 我听你说话怎么有气无力的？你这会儿在医院吗？我来看看你吧。
1: 别别别，医院又不是什么好地方。我想给你借点钱。
0: 行啊，你要多少？50000够吗？
1: 够了够了。
0: 行，那我马上转给你。
1: 感恩。
2: 哎，没事，跟我客气什么？挂了啊。
3: 小琴，走了。
1: 妈还是需要做康复，脑损伤有个黄金恢复期，错过就错过了。
3: 我也知道，可是钱呢？
1: 钱的事我来想办法，你待会儿去挂个专家号，那个号老难挂了。
3: 好，敏珠姐，要是没有你，这个家就该散了。
1: 这不是有我吗？还有你侄子，这个家已经跌到坑里了，以后走的每一步都是上坡。哎，琪，你看，宝宝又踢我了。

0: 明珠姐，哎，小张，
1: 赵总呢？
0: 啊，赵总在楼上开会呢。
1: 啊，那我等他一下。你们最近忙不忙啊？
2: 越来越不忙了。
1: 啊，那餐饮部那边呢？
0: 也不行，基本上没散客，还是靠你们之前推的婚姻呢。
1: 哦。哎，赵总。
3: 哎呦，明珠
1: 啊，
3: 你怎么今天有空过来
1: 啊？啊，我就是过来跟你打个招呼。我婆婆那边恢复的还可以，等她出院我就回来上班。
3: 啊，没事儿，反正上班也拿不到什么钱，你就多歇歇吧。啊
1: 啊，
3: 我还有事儿，我先忙了啊。
1: 哦，
3: 把这个收好啊。
1: 嗯，好。喂，芝夏姐，我来宾馆销价，我发现我们宾馆生意很差。
4: 你们如风酒的销量有影响吗？
5: 刚开始还行，这段时间也不行了。你们南溪宾馆管理有问题，哎，我听说要裁员啊。
1: 裁员？那不会裁到我吧？我可还指着这份工作养孩子呢。
5: 会的，你是孕妇，你们老板不能拿你怎么样。你呀，先在那儿干着，等把孩子生完以后再说，骑驴找马嘛。哎，你婆婆怎么样呀？
1: 好多了，已经准备出院了。
5: 嗯，好多了就行。哎，那行吧，就这样吧。啊，我这儿忙着呢。好，有任何事情随时打电话给我啊。
4: 好，
5: 嗯，拜拜。
1: 看什么看？
6: 我也想骑驴找马。
5: 去啊，你找去啊，就你那点臭本事，有头大肚子母驴让你骑骑就不错了。
7: 找什么呢？我帮你找找啊。
5: 找驴
7: 啊。哎呀，哎，看我带什么来了。银耳汤，我妈特意给你做的，滋阴养颜去膏。
5: 行，我肝火旺，脾气大，对吧？
7: 毛豆，你尝尝吗？

0: 我没有干活，我先撤了。
1: 找驴去啊！这头母驴挺好的，
2: 他走的正好，哎，你就能多吃点。
1: 尝尝呀。承蒙他老人家看得起，我不喝，我不会做你们张家的儿媳妇。
2: 那我就做许家的上门女婿，成不成？我知道孕妇不能吃的太甜，那冰糖我都放的少。
1: 不是你妈做的吗？
2: 我妈冰糖都放的少。
1: 下回熬的时间长点儿，都不黏糊。
2: 我熬了一个多小时呢。
1: 我妈想给宝宝买衣服，你喜欢什么颜色的？
2: 我娘家负担重，不敢跟婆家提要求。
1: 你说这种话，我就要批评你了啊！什么叫不敢提要求啊？你不提要求，像我们这种犯了错误的人啊，怎么知错就改呢？
2: 不要这手气啊！你就买鹅黄色的吧，男孩女孩都能穿。我妈好像买的也是那颜色，正好配一个系列。鹅黄色，行，那我得把那个绿的退了。确实，鹅黄色大概。我妈，妈，这屋挺热的。
1: 哎呀，明天产检呀。 8点，那7点一刻就得出门啊！明天得产检，还得空腹抽血，那你不能吃早饭。哎，我给你带早饭吧，粥行吗？行，那就喝粥。哎呀，这色黄暗写的，真要擦一画，写得好。
3: 这是毛豆写的，我正改呢。那一般，
1: 欠斟酌，得跟你学呀、啊。
3: 来。
4: 思维给你约好了，
5: 谢谢啊。哎，哪天约饭啊？哦，我最近得加班了。改天啊。我这个月都挺忙的。那就下个月，下下个月总得有时间吧。我们是一辈子的朋友。走了。
3: 啊。
5: 你忙吧。
3: 哎，好。
5: 怎么样了？医生说蛮好的。
3: 思维才超越了下个月的1号，我都有点紧张了。别紧张什么呀？我们家往上倒3代，个个都是体健貌端、一表人才。
5: 就是没有一个能当上主任的。
3: 这个重任呢，就得往交给下一代啊。
5: 交给你啦。
3: 哎，你这么喜欢主任，以后孩子生下来直接叫张主任吧。
5: 你这个梗可真烂啊！
3: 哎，你说你跟李医生那么熟啊，我们能请人家帮个忙，看看是男孩儿女孩儿。
5: 看看还能改啊？男孩女孩都一样，咱们不能害了李医生丢了饭碗。
3: 是是是。
5: 哎，虽说你妈总是讲男女平等啊，对娇娇也是心肝宝贝一样，但是我能看得出来，你妈心里还是希望能有个孙子。哎，这话我不好讲。
3: 你回去好好把这悄悄警钟，重男轻女，就跟贪污受贿一样，不可以想，更不可以干。哎，你别说了，哎，你刚才说的那些话，我妈以前也说过。你放心，老太太有觉悟着呢，她想她都不会想。
5: 怎么电话响？
3: 哎，我妈。
5: 哎，阿妈，我跟张浩在医院产检呢，怎么了？
3: 在一块儿，
5: 我楼下有个小诊所，可以看男孩还是女孩。妈怎么又提这事儿？我刚还跟张浩说呢，就是看了又能怎么样？
3: 是啊，
5: 哎，你不要误会，哎，我不是重男轻女，我就是想提前亮。
3: 亮不亮的我都不会去的。
5: 妈，这事儿您就别费劲了啊，我挂了。觉悟呢？
3: 觉悟呢？你好好说嘛，你生什么气呀？
5: 不对，正浩，你妈最近怎么那么执着于看男孩女孩啊？

0: 么事瞒着我呀？
1: 没有啊。
0: 说呀。
1: 你现在小声。
2: 因为我说你别生气啊。
0: 你不说我更生气。
2: 我们家老房子要拆迁，然后我妈的意思是呢，要是生个男孩就买个学区房。
0: 女孩呢？
2: 女孩也得买啊，买个金项链，学区房可能就不错了。
0: 男孩就打算，女孩就算了。
2: 没错。
0: 你妈一个堂堂的退休芝麻官儿，这觉悟怎么跟我妈这个家庭妇女一个层面啊？啊，平时大道理是一套一套的，关键时刻怎么就现了原形了？
2: 就现原形，现什么原形？以什么为原形啊？那是我妈，她岁数大了，对吧？岁数大的人有点重男轻女的思想也很正常。那她讲归她讲，咱不听不就行了吗？
0: 不听，我不听，她就一直烦我，还嫌我不够烦吗？我现在就告诉你们了，这孩子是我的，我不劳他费心。
2: 不是，你要现在跟他说什么呀？啊，他都一家人，搞那么剑拔弩张干嘛呀？他是我妈，那老人家得哄，你不能跟他刚。
0: 我为什么要哄？为什么要哄？这个家，老的、少的、中间的，个个有事都来找我，我是一个一个挨着哄，我是服务标兵吗？正好我告诉你，我哄够了，我不想再哄了。从今天开始，谁爱生气谁生气，我是孕妇，我最大。我现在只对自己好，我自己高兴就行。
2: 不是。

以后我只要一有钱，我就给宝宝买金条，给他攒起来，一直攒到他结婚，肯定攒了一大箱子，我到时候一口气给他，是不是很大手笔啊？

0: 从来不是给我们的。喂，美琪，
1: 明珠姐，你快来，那个小三儿又来了。这是谁？米奇。哦。哎呦，他们在干嘛？
0: 他被套着。哦，这是两只大狮子。米奇，他的头在鱼缸里。你带着孩子跑来医院争遗产，你觉得合适吗？想多了，我知道你现在没钱。那你还来干嘛？
2: 我要回老家几天，小琪没人带。
0: 小琪信逢，你们冯家就得负责。爸爸死了不还有姐姐吗？不还有嫂子吗？是不是我爸孩子还两说呢？
2: 放屁！你爸捡脐带的照片不要看，你爸主持满月酒的照片你要不要看？还有你爸跟我泡温泉的照片。
0: 滚！行了行了，
2: 我公公已经走了，不要再互相伤害了。
0: 行，这里面有小琪的水杯和一些换洗的衣服，这几天就辛苦你们照顾她了，我会尽快回来的。你认真的吗？这么小的孩子，你让我们怎么带？有你这样当妈的吗？你以为我想吗？你再绞尽脑汁的搞钱，我要养活小琪，大家不都一样吗？我回一趟老家来回机票3000，多一个孩子多3000，这钱你们有吗？你们给吗？
2: 小琪，妈妈走了啊！嗯，
1: 妈妈再见。
2: 丁红，丁红，你别走啊！丁红，
1: 阿姨，阿姨，阿姨，是我妈妈让我跟着你的。

0: 人呢？跑了。那怎么办啊？报警吧。
1: 放心吧，已经联系上冯小琴的母亲了。
0: 怎么说？
1: 他说呀，老家有急事需要回去一趟，把孩子呢托付给嫂子和姐姐了。对了，你们俩谁是孩子的姐姐呀？
2: 她是姐姐。
0: 我不是你姐姐，我根本不认识你。
1: 同志，出示一下身份证。
0: 哎呀，警察同志，你不了解情况，他根本就不是。
3: 别说，警察同志，是这样的，这个孩子是我公公在外面生的。
1: 那你公公人呢？
3: 人已经走了。
1: 哎呀，那你们这属于家庭纠纷啊。你们先等一下，我再去打个电话。

0: 你好，有什么能帮您？
1: 开间房。
0: 好，
1: 要套房。嗯。
0: 小姐，套房是2888。
1: 哦，还是帮我换成豪华大床房吧，套房面积太大，我一个人有点害怕。
0: 好。

0: 一气之下，你真棒，终于舍得为自己花钱，就是要对自己好一点。多美啊！嗯，
1: 怎么说？
2: 我接电话了。
0: 啊？
3: 他真的小小孩就不要了？他这算遗弃吧，警察同志？
2: 好了，同志，别激动。
0: 够不够用仪器，不仅看客观行为，还得看主观意图，不是你能够定的啊。不是，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2: 你们人既然是孩子的姐姐，孩子这么小，留在这里不方便，你们先把他带回家，照顾一下不好吗？
0: 你这什么操作啊？你作为一个警察，
3: 你听我说，
0: 警察同志，现在我们家有一个病人，现在还躺在医院里，我们俩根本就没有能力再照顾一个小孩。
2: 就是啊，你再说。
0: 好了，
2: 你们现在有两个方案进行选择：一，克服困难，把孩子带回家；二，让孩子克服困难，在这里等他母亲。
0: 不是他妈妈不是不接电话吗？
2: 所以说要等啊，等到他接电话呀。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2: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3: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

0: 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物业易贷全流程在线办理，从申请到放款一气呵成，简单便捷，超乎想象。额度期限最长一年，贷款期限最长一年，额度最高30万元。一、登录手机银行；二、点击贷款；三、选择中银易贷，点击立即申请；四、填写信息后提交即可。快来体验吧！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喜欢。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200多路直播频道全覆盖，40路数字付费频道全免费，开机进直播，操作更方便。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3: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4: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里，只有水河里。
1: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2: 马年到了，就别端着、举着、扛着、卷着了。同台酒祝您在新的一年里放马归田，放马当先，放马过来，放马停蹄。马年喝同台酒，放自己一马。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几点了还不睡？
2: 以前收费的几十个台，现在全免费，我实在舍不得睡啊。
3: 看不完，200多个台看不完啊！
4: 看电视就选 IPTV， 无线传媒携手移动、联通、电信，重新定义电视。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6: 高端好礼，我选优萃。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采用创新 VTIS 锁鲜技术，保留牛奶原本的鲜甜美味和活性营养。
7: 优萃有机，
8: 一口鲜甜。
5: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9: 成长是不惧跌倒，

0: 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1: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做好中药，健康天下。玉芝林，
3: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4: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起飞本
5: 同福集团，健康中国，天下同福。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激活一池金融活水，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河北省农村信用社。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3: 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请为本。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5: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河北农信深入开展一池两心万企行动，润泽实体经济沃土，为加快建设经济强省美丽河北贡献农信力量。
7: 小羊人问林，只有水和林。
6: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1: 中国电信美好家，一张全公网，一股智能云，一个美好家，让 AI 与美好一拍即合。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2: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0: 交通银行交银汇贷，用心陪伴。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国事家，
2: 成长是不惧跌倒，勇敢向前奔跑。成长是挣脱庇护，自在奔赴热爱。年少有力量，成长自发光。
3: 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0: 也有新的外卖订单。
1: 沈老板，你这宝刀未老嘛？
2: 去，怎么样？给你小外甥做的，
1: 我来替我小外甥试试。
3: 你别给我做坏了你。
1: 好玩。
4: 吃啊，怎么都不吃、啊？那个这个菜啊，我给碧晨都留了，咱们不要再给他剩了啊。
5: 妈，你不用给他留，妈今天回他爸妈家吃饭了。
4: 哦，去他妈妈家了呀？哎，那今天晚上回来吗？
5: 回，我吃完饭就接他。爸妈。跟你们商量个事儿啊。陈震他们文化宫在前湖建了个文化中心，现在缺人，要是调过去呢，职级升一级，还管员工的公寓。我跟陈震去看过了，80平的小两居，环境特别好，有湖有球场。
4: 不是那个前湖在哪儿啊？
3: 很远很远，鬼都不去的地方。
5: 爸，你这太夸张了，现在修高速了。过去也就40分钟，
3: 高速40分钟还不远
4: 呀？太远了呀！你，好了好了，我问你，你跟我们说这些，你什么意思？
5: 就是陈震说他想去呢。
4: 他想去，陈震怀孕嘞？
5: 怀孕不冲突的，这预产期还有好几个月呢，而且他们领导说了，到时候产假该休休。主要是陈震这些年在文化宫填表格呢，他觉得特别没意思。这文化中心从无到有，对他来说是个大展宏图的好机会嘛。
3: 哎，人家去大展宏图了，那你怎么办？
4: 对的呀，
5: 我就把工作辞了，我跟他一起去。
4: 辞职？那你怎么养家？
5: 妈，你先听我说完。
4: 关键是你一个大男人呀，你是马上养家了，你这个。工作辞掉了，那个什么都没有了，没法养家糊口了。
5: 但是我有时间了，我跟陈晨商量好了，等宝宝出生以后，我来带。
4: 哎嘿，你辞了职，在家带孩子，哎，你是个大男人嘞。
5: 哎呦妈，你这什么观念呢？现在超级奶爸多的是啊，而且他网上都说了，老年人带孩子呢，就会容易比较惯。
1: 你是
4: 什么意思啊？
1: 看不起我们？
4: 对呀，
1: 你跟你姐姐，我们怎么带坏了？
4: 对的。
5: 我说错话了，我一点这个意思都没。傻孩子，
4: 真是够傻的。不是我还得问你啊，我还得问你，这个碧晨今天回娘家，是不是跟他爸爸妈妈也讲这个事情去了？啊？
5: 是。
4: 你们两个早就商量好了，也就是来跟我们打个招呼来。
3: 通知你。
4: 哎，通知完了就算了。
5: 不是通知，
3: 真是商量吗？
1: 商量个屁！这是商量。哎，这要走，你现在走。
4: 哎，大成，你不要着急，你这样给大丫头打一电话，让大丫头收拾她。
5: 别给姐打电话了，她大着个肚子要上班，要带娇娇，这些年家里什么事儿都烦她，不想给她添着。你再说了，我这都要当爸爸了，我不能一辈子在家，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吧。这事儿，我跟陈震已经决定了。
6: 池夏，我现在才知道。

0: 多累，一大家子人的事儿都得靠你一个人处理，
1: 要是又没有人能帮你出头，咱回家好不好？你在哪儿，老公去接你。

0: 老板需要你。
1: 老爸，你回来了。
2: 啊，志霞呢？
3: 加班。
2: 我跟你讲啊，我要好好的找他谈谈。今天对我态度有点差啊，挂我电话。哎，这是对长辈的态度啊。
3: 娇娇，上午写作业去。
1: 哦。

0: 那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啊，为什么
1: 你要给志霞打电话让她去医院查男孩女孩呢？
2: 我不是跟你讲过了吗，老家的房子拆迁，我要做个资产配置。哎，好歹他在那个报社里面干过对吧，一打大酒馆怎么的，男孩女孩欧德欢喜。但问题是长大以后呢，哎，男孩子是不是要倒老婆啊？
1: 我晓得、
2: 女孩子要那个嫁人，能一样啊？
1: 我晓得，
2: 最起码的传统文化，为什么不知道呢？
0: 我晓得，我晓得，
1: 我都晓得。丫头，不要再节外生枝了，好啊？你歇歇好吧？
2: 你叫我歇歇啊？我是想歇歇，我在老年大学里面待的好端端的。哎，是哪个？一个电话打给我，叫我去叫叫，我就要把手上的活全部放下来，我去接他。哎，志霞是他吗？他的工作是自由的，有时间，而且你是做了母亲啊，对不对？你家庭事业你是不是要均衡好啊？
1: 妈，您也是姑娘人吧？我小的时候，你没少麻烦奶奶带我吧？你没少跟我爸吵架，骂他不做家务吧？那个时候你做妈妈没得事，现在做奶奶了，开始高标准、严要求，让志霞去平衡事业和家庭，凭什么？你儿子我就是个小职员，老板让我出差我抬脚就得走，这个家靠谁啊？啊，你凭什么不要求我呢？
2: 你是个男人啊，
1: 男人了不起啊？在这个家里头，志霞赚的比我多。你儿子我没得什么本事，这个家里头房贷都是志霞还大头啊。
2: 你看看你的样子，你真是一个扶不起墙的男人。我在帮你呀，你干嘛？你要埋怨我啊？我不对啊，
1: 我是烂泥。

0: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 爸爸和奶奶吵架了，我有点害怕。
2: 姐，你要是实在想回去就回去吧。
3: 我不，我无数次幻想着自己能够潇洒走一回，是一想到娇娇，我就做不到。我今天做到了。我才不回去。
2: 成，
3: 佳佳，妈妈在外面出差呢，你在家听爸爸的话，好好写作业啊。说不回就不回。
2: 你这手机开了关，关了开，你累不累啊？
3: 我不是担心娇娇吗？我跟张浩吵架，可娇娇是我亲生的。

0: 毛豆，看看这房间啊，多好啊，多豪华呀！哎，我跟你讲啊，它这个床可舒服了，真的，可软可软可软了。我一个人住吧，就有点浪费，才叫你过来泡澡的。
1: 还是浪费，应该把你全家都叫过来泡澡。
0: 娇娇可喜欢泡澡了。我们家那搬了那点的卫生间，连个木桶都塞不进去。
2: 姐，你这三句不离娇娇啊，你到底是来享受的还是来修炼的？
0: 啊，毛豆，你说这女人为了孩子，真就要困在婚姻当中吗？
1: 不知道。但是我妈经常跟我说，说要是没有我的话，她跟我爸早离了。
0: 现在呢？
1: 现在俩人好的跟一个头似的，天天催我找对象。哎，一想到这些，我也不想回家了。姐，今天我跟你就住这儿了，俩人还能值回房价，
0: 算团建。啊！
2: 我真没见过你这么抠的老板。
0: 世界之大，无奇不有。
3: 把这个拿走，拿走！哎呀，弄上油了，我还得赔钱呢。
1: 行行行，我在这摔还悬。
0: 去哈的！那香槟你明天自己结账啊。
1: 我没喝，我吃的可都是你点了吃剩下的。
0: 你可真够抠的，
1: 上梁不正下梁歪。

0: 这两天你照顾我妈辛苦了，这钱你拿着啊，谢谢啊。
1: 哎，小波，过来。
2: 哎呀，这个钱阿姨留一半，以后你妈用钱的地方还多呢。你们两个姑娘也真是太不容易了。好了，
0: 谢谢王阿姨，
2: 不客气。

0: 儿子真自觉，好几天都没搞直播了。你儿子要干点啥呀？还是挺钻的，就是不上心。嗯，不过您得请他。就是，哎呀，明天啊，定个菜单。
1: 这谁家定的啊？
0: 老王那儿定的。
2: 爸妈，我回来了啊！
1: 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呀？
0: 哇，哎呦，这是谁呀？ 哪儿弄个孩子了呀？啊，哎，不是，怎么回事？准确的说，他是我小叔子。什么玩意儿？
1: 这有点像。
3: 床了，好，好，好，好了，好了，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臭小子，昨天晚上尿床了，你知不知道？啊？
1: 不知道。

0: 妈妈打个电话，问她什么时候来接你，好不好？
1: 坐下来，
2: 坐，
1: 穿衣服。

0: 刚生一把的话，你敢生吗？
1: 我现在已经生下来了。
0: 那我遇到了没办法带孩子又一定要去办的事儿，你让我怎么办呢？
1: 把孩子扔马路上。
2: 你怎么还理直气壮啊？
1: 你到底什么时候来接小琪？
0: 我一定要，再说吧。哎，
3: 这个女人怎么那么胡搅蛮缠呢？
4: 我妈妈不是胡搅蛮缠。
3: 把你扔马路上去。

0: 喂，续房？都12点多了。嗯，不好意思啊，我问一下，这个时候续住的话有没有优惠的？啊，那我不续了，我马上退房，很快，马上，快起来，起来，起来！要退房了，要退房了！
1: 这个晚上嘛，潇洒走一回，你做到了。
0: 我做到了，钱没有做到，你赶紧的，不然一会儿要多交半天的钱了。快起来，快起来！我说你这孩子怎么那么能睡啊？睡到现在？
1: 那我们年轻人不是都能吃能睡的吗？而且你也睡到这时候啊？
0: 我是前两天跟娇娇挤在一起就没睡好过，这儿的床真舒服。
1: 哦，姐，那你退房了之后你去哪呀？回家吗？
0: 我才不回呢，我好不容易出来了，潇洒走一回，我做到。
2: 姐，这差距是不是有点大呀？
0: 条件虽说艰苦，但省下来的钱不都是自己的吗？你看啊，我可以坐在这儿，然后把脚翘在这儿，这不就是一张床吗？哎呦，
1: 哎，没事吧，姐？
0: 怎么夹屁股呀？这个凳子
1: 质量不好呗，
0: 二手的也就这样了。哎，没事，我可以这样，反过来，
1: 你慢点。
0: 哎，坐在这儿，把腿翘在这儿，哎，这不也行吗？被子一盖，睡觉觉。
1: 姐，我劝你还是回去吧，那家里再不爽也不至于夹屁股。
0: 说不回就不回，中年妇女能屈能伸，能对自己好也能对自己狠。喂，妈。
3: 哎呦，大丫头呀，你爸爸给你打电话你为什么不接嘞？我跟你讲啊，你弟弟要辞职，跟着碧晨去钱湖嘞。
0: 妈，您知道我要跟张浩离婚吗？
3: 啊？
4: 哎呀，那行。啊？你要穿哪个？
1: 我要穿啊。啊？穿这个。
4: 这儿。哎呀，哎，
5: 丹妮，我也不太懂，买这些行吗？
3: 啊，可以，可以，没问题。王亚杰，过来看啊。只要你不哭不闹，这些都是你的。
6: 我怎么会哭呢？我是男人，是不会哭的。
3: 那我给你拍下来啊。好，你说。
6: 我从小起保证，我肯定不哭。
3: 行行行
5: 行，来拿着，你自己挑着吃吧啊。你看吃什么自己挑啊。
3: 我说啊，你爸爸为人正派吧？
5: 那当然了。
3: 那你能保证你没有野生的弟弟妹妹吗？
5: 那肯定没有。我爸早就结扎了。
3: 你爸是个好男人啊。
5: 向我爸爸学习，向我爸爸学习。

0: 小琪，你别闹了！待会儿摔了，听没听见？
1: 没关系，我不会摔下来的。
0: 姐，我回来了啊！姐，妈怎么样？好点了，你给我。 下来，下来！我说你下来，你听不见是不是？站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要找妈妈。你赶紧的吧，你妈那种人也配当妈？
1: 不许扔，妈妈不许扔！
0: 你别闹了，再这么给你扔出去，我媳妇一点规矩都没有。
2: 还敢不敢了？哎呦，这房子挺不错的呀，老公。是啊，这个价格纯属捡漏。哎，
3: 这房子倒是挺不错的。不过呢，我给我儿子买婚房，我就怕呀。
2: 看看这边，
3: 这法拍房不吉利啊。
4: 对了，我听说呀，这家房子里面是死了儿子再死老子的。是吗？啊，那婚房肯定不合适啊。哎呦，那倒是。但是挺好的，看看这是这还不……嗯，不是，这只是，其实我一直想买江景房。对呀，这个那个是一个套沙发，那布局还是真的挺好。
5: 卖不卖光照？
4: 对，
5: 很妥。
4: 就是有点傻。
0: 其他都挺好的。一样的，对，
2: 特别好。哎，真的，
0: 这得找个大师过来。哇，
2: 风水。
4: 妈妈，这个大房子有尾巴。
5: 都给你。
4: 太好了，爸爸从五哥豪姐姐，他没骗我。
5: 姐姐，可是我爸爸死了。
0: 回家，好好待着，回去。

0: 8051。哎，
1: 在那坐着，等姐姐，听话啊。
2: 那个身份证、户口本。
1: 身份证。
3: 抗精又来了
1: 啊！你来干什么？
4: 我来玩啊！
3: 你来玩
1: 啊！哎呀，今天美琪要带我婆婆去做复健，我得去趟药房，这孩子实在没人带。
5: 我们俩不是人呐！
3: 放着吧，放心去。
1: 哎妈，这里面有他的水杯、玩具啊！哎，你在这儿好好听话，别乱跑，听见没有？
4: 知道了，大姐。
1: 我走了啊！
2: 吃，赶快再走。
1: 吃了不吃了，来不及了。
3: 管他叫大姐。管我叫爷爷，啊！
4: 爷爷，我能去门口的秋千玩一会儿吗？
3: 当然可以了，但是你别离水太近了啊！
2: 啊，没事了，
3: 去，没事。哎，
2: 别跑太远啊！
3: 嗯，叫你就答应啊！啊！
6: 不管有多累，也得把你接回家。不管有多累，也得把你接回家。把你这个费事儿的接回家。哎。

0: 你来干什么？给我送装备，想让我继续在外面打野是吧？
1: 不是，你也不愿意跟我回家，我这不是来做上门女婿吗？
0: 牛奶是临期的吧？
1: 不可能。上天为我关了一扇门，就肯定会为我打开一扇窗。徐总，
2: 你听我说呀，娇娇可想你了，天天问我妈妈什么时候回来，你说我怎么跟她说呀？啊！
0: 你给我打住！我就是要给娇娇打个样，我要让她知道，女人不能被孩子绑架，不能什么委屈都受，不能什么事都是吃苦在前，享受在后。
2: 你说的太对了，我特别赞同。我妈这个人吧，其实她也不是重男轻女啊，她也有一点重男轻女，她就是一根筋，想把家里的资产捋顺嘛。
0: 你妈这根筋正好插在我死穴上，我这个人从小就理不顺，但凡我晚点生，我们家送出去那个人就是我。
2: 不可能，之家，
3: 你看，好，你不回去是吗？你不回去，我跟你说，我这人别的不行。我最擅长的就是陪伴。
2: 哎，我今天我哪儿也不去，我就在门口，咱俩夫唱妇随，我陪你，我就睡这儿。
3: 哎，床我都带了，好不好？哎，我就不走，我呢我。哎，给你放门口了啊！我试过了，挺舒服的。
2: 做饭呢？这锅挺新鲜的。
3: 对。
1: 有空多照顾照顾。哎，
0: 放心放心，
3: 一会儿做好吃点
2: 啊。这韭菜也挺好啊。
4: 我爸跟沈伯伯是兄弟，这个秋千我送给沈伯伯，谁才能玩？
5: 小妮姐姐，我能玩吗？你能玩？豆豆下来，小齐上。
4: 哼，豆豆要想玩秋千，先推秋千，不劳动不可能给你玩的，凭什么听你的？都要听我的，我爸说这一片我最大，都要听我的。我爸说你爸是赚死人钱的，他的话才不能听呢。
6: 你胡说八道，你爸是个大坏人。
7: 你这么讲，你
4: 才是。
8: 干啥呢？
7: 哎，
8: 停下的，数三秒钟，放手，不许打了，三，放手，放手，放手，放手，小心放手，放手。
4: 林威哥哥，豆豆骂我爸是赚死人钱的。
8: 谁豆豆？啊，你就豆豆。你谁家小孩呀？你那么没素质啊！
4: 他住河那头。
8: 你住河那头啊？你住河那头，你来我们家玩，你还闹事儿。
4: 是小妮先不让我玩的，就不让你玩，你走开。行，你们给我等着，我回家告诉我爸妈去。
8: 你去啊，你去。
4: 行，你们给我等着。
8: 等着就等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爸去。明珠姐让我接你回家，走。你们好好玩啊，不能再吵架了，小妮。啊，注意安全。
4: 好，
8: 走了。
4: 你们慢慢推我。
8: 上车。来，姐。
0: 哎，
8: 你小叔子回来了。啊，
9: 大姐，我回来了。
0: 哎呀，你回来了，你今天乖不乖啊？
8: 可乖了啊，刚跟豆豆打完架。
0: 还打架了？你不要打架知道吗？你要跟豆豆讲道理。
8: 讲道理他不听的呀，就得打。
0: 你别教坏小孩，别听他的啊。
8: 姐，你这么忙，你让小齐住我们家得了，有的吃有的玩的。
0: 还有架打？
8: 小男孩嘛，不打架长不大的啊。
0: 别听他的啊。行了，你赶紧回去吧。
8: 好，那我走了。
0: 慢点啊。嗯。
8: 拜拜。
0: 拜拜拜。
8: 小七拜拜。
0: 打哪儿了？疼不疼啊？
9: 不疼。
0: 你可不能受伤，知道吧？你要受伤了，人家以为我们虐待你呢。
9: 什么叫虐待？
0: 虐待就是欺负小孩。
9: 大姐，你们对我这么好，妈妈不来接我也可以。
8: 小妮，还没回家呢。
4: 苗苗说了，豆豆回家摇人了，我等着他呢。哎呦，
8: 回家摇人了。嗯。

0: 没事儿，明辉哥哥在，他们来几个我就打几个。
1: 是吗？打一个我看看。
0: 陆冰，你咋来了？
1: 不能来啊。
0: 小妮，过来过来过来过来，叫陆冰姐姐。
2: 陆冰姐姐，就她打我的，就她骂我的，你帮我报仇。
1: 好，报仇，怎么报仇呢？
0: 豆豆，咱们都是一家人，刚刚都是误会的，对不对？小妮，冤冤相报何时了？咱们大气一点。
2: 哎，不是说好了帮我的吗？
0: 打架不能解决问题的呀。你看看现在大家，对吧？都是一家人，握握手就和好了，咱们接着当好朋友，对不对？
2: 谁要给他做好朋友呢？哼。
0: 豆豆，咱们男生不跟女生斤斤计较，对不对？哥哥带你去玩秋千，好不好？
2: 那好吧，
1: 来。还是明辉哥哥厉害，是不是？
2: 嗯。
0: 好玩吗，豆豆？
2: 好玩。
0: 好玩啊！你以后带陆冰姐姐多来玩，知道了吗？
1: 你回来啦，哪来的棒棒糖啊？
2: 我姐姐给我买的呀。
1: 哦，
3: 一块钱一根。
2: 我姐姐还给我买了冰激凌，8块钱一个呢。嗯，
1: 吃那么多甜的，你牙齿要不要了？
3: 我就是要让她的牙齿全部坏掉。
2: 不是，你刚刚还跟我说要好好刷牙。
3: 你不用多话，洗手去。
1: 来，洗手。
3: 你们先吃饭，今天晚上我去医院守夜，你带小七早点睡。我吃完饭就去换你吧，你一个孕妇哪能退役啊？
1: 没关系的，我下午补了一觉，你好几天都没沾床了，吃快。
3: 你要乖乖的啊，听见没有？一会儿再吃。
2: 大姐，拜拜。
3: 拜拜。慢点啊，姐。
1: 嗯。
3: 吃点菜，天天就吃肉吃肉。来，把这吃。
1: 妈，您怎么坐起来了？啊？
4: 我躺累了。
1: 哦，那刚好，咱们先把饭吃了啊。咱们要好好吃饭，好好配合医生治疗，这样很快就能回家了。
4: 回家？回哪个家？
1: 爸在外面肯定是遇到事儿了。

着，人还在，其他故事消失。

0: 说怎么睡觉跟躺你一样，累死你！当时立场啦，他说他晚上害怕，非要跟我睡。我觉得他也挺可怜，爸爸没了，妈也不靠谱，跟我一样。
1: 越来越好了。同学们，这次三模成绩下来了啊，咱们班的均分可以排进年级前四了。哎呀，这是非常大的进步啊！
2: 挺好的。
1: 不过呢，这一次有一些同学没有考好，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灰心，我们再继续努力。有什么不懂的，随时来问我。
3: 好不好？好，好，好，来吧，翻开今天的课本。老师你好。
4: 老师你好。
3: 哎，
4: 同学你好。
3: 我是南州中学的学生，我三模理科的成绩大概是326分左右，我想请问一下，我能报什么学校吗？
4: 去年我们省理科本科线是426分，你326的总分，这个分数，咱们就不谈什么学术了，就一个目标，好就业。
3: 咱不聊就业，就业对我来说都不是什么大问题。我就想知道，我这个分数能不能上个什么本科啊？
4: 不可能，能上个高职吧。
3: 再见。
5: 段小琪，想吃啊？不吃，刚才吃过饭了，浪费钱。这么小就会过日子呀？那我想吃，我去买。
6: 姐姐，这根更好吃。
5: 行，就这个。
6: 段小琪，
5: 妈妈，
6: 哎呦，儿子，想妈妈没？
5: 是疼啊，那你晚上有没有乖乖刷牙？有。
6: 有刷牙？
5: 妈妈都怕。哎呦，哎呦，我儿子这么……
6: 我生小琪那年呢，老冯在我老家买了一个商铺送给我，我这趟回去卖掉了，刨去贷款剩下个448800。
5: 你跟我们说这个干什么？
6: 因为这钱有一半是你妈妈的呀，我已经存卡里了，拿去给冯太太看病吧。但是，
5: 老冯的保险钱，该是我们的一分钱都不能少了，一码归一码。其实那保险没多少钱，
6: 分下来，一家最多能拿5万多。我知道。 现在钱多钱少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公平。我这次不带小琪回去呢，机票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那个商铺之前租给了一间茶社，茶社又转给了一间麻将馆。 那个麻将馆老板呀，是我们当地的一个混混，特别不好惹。我知道这趟回去呢，卖房子肯定不会那么顺利。哎呀，总之吧，我真的是费了好大的时间才把这个事。

0: 这段时间，辛苦你们照顾小七了。行了，现在小七平平安安的交给你，我梅就放心了，省得我们每天提心吊胆的。小七挺乖的，也没给我们添什么麻烦。
1: 我呀，每天不忙的时候，都会跟小七聊天，说你俩对他可好了。你俩要是敢对他不好的话，我马上回来把他接走。卡的密码是老冯的生日，你们直接转账就行。 收下，我就算赖着不给，你们早晚也能查到啊。就像我能查到老冯的保险一样。索性，咱们分清爽。从此以后呢，我跟你们冯家，咱们桥归桥，路归路，老死不相往。

0: 香。
1: 小青红，你等一下。
0: 小青走了，来。
1: 这个金锁是我公公留给小琪的，上面有小琪生日。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带给大家一道是既好吃又有营养的蛤蜊炒西芹。那么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蛤蜊、灯笼椒一红一绿，还有呢一些西芹、百合。首先把这个灯笼椒呢切成丝，把它装盘备用。接下来处理西芹，把这个西芹呢给它切成段，好，装盘备用。葱姜把它切成片，开火热锅，倒入油，油热了，倒入葱姜片爆香，

起的料酒炒到这个蛤蜊开口，这个时候呢就把剩余的食材放到锅中，还有百合也把它放入锅中，大火翻炒。

火双排了。今天的蛤蜊炒西芹就做好了，观众朋友，您学会了吗？

0: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2: 阮老师，立冬，你俩得到消息没有啊？
0: 怎么了？哎呀，
2: 昨天咱们帮大家伙啊团购的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原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298元一盒啊，每人限购一组6盒。这消息一公布，观众那边立刻就抢起来了。嗯，昨天节目刚结束，咱们要来的60000盒神经酸已经全被观众朋友抢光了。
0: 嗯，是，我也得到消息了。说实话，这真超出我的预料了。毕竟这款神经酸它属于高档进口产品，我无论如何我都不可能像以前一样帮大家呢把这个价格砍到2位数。
2: 是，
0: 但是我就没想到啊，我砍到了它那个原价的一个零头，898块钱一盒，还是这么受你们的欢迎，这么快又断货了。
2: 没有了，
1: 您能帮大家砍到298块钱一盒哈，已经是相当相当不容易了。嗯，我们观众朋友心里边都清楚着呢。
0: 对，
1: 这款神经酸呢，您说了它是美国进口的，就那个品质啊，那是一等一的吧？
0: 没错没错，
1: 市场价是高达1298块钱一盒。
0: 是，
1: 咱这团购价多少？就一零头。
3: 对
1: 对，这一盒呢就帮大家省了是1000块钱。一组六盒呢，那就省了是6000块钱。
0: 对啊，
1: 而且能吃半年。嗯，等于一天呢才9块多。嗯，一天只花9块多，就能给我们的神经系统补充上这么珍贵的营养。嗯，这个已经是超级划算了。
2: 对呀，咱们能砍到298，已经是超低的低价了。咱们的观众朋友那都聪明着呢。这么实惠划算的团购，那大家他能不抢吗？
1: 对呗。
0: 你俩说的呢倒也是。神经酸的市场价之所以这么高，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啊，就是它对于咱们的脑神经和咱们的整个神经系统的那个作用非常好。国际上啊都公认了，说它能修复疏通神经网络，还能再生神经细胞，像那个 DHA 等等补脑的那个营养素跟它根本没法比，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
2: 不是一个档次。
0: 对，
1: 所以就连这个世界卫生组织哈，人家不都把这个神经酸叫做高级神经营养素吗？
0: 对，
1: 就这个真的是太高端了，它还获得了是3重的认证。
0: 对，
1: 这个质量是相当有保证的。同时呢它的含量特别科学啊，
0: 还记得呢，
1: 每天300毫克。少了不够，
0: 对，
1: 多了还吸收不了，给身体里边增加负担。
0: 对，
1: 那这个是正正好好。
0: 对，
1: 您说这么好的产品只花298块钱就能吃上一盒，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那真的是相当超值，相当便宜了。
0: 是啊，你们俩也知道现在9块多点吧，也就买2杯豆浆吧，
2: 也就那样，
0: 是不是？你要吃一顿早餐都不够吧？你俩
2: 应该不够。
1: 不够
0: 是不够。对呀、哎
2: 呀，但是说来说去呀、阮老师，这昨天这60000盒的神经酸大家想的太快了。热线那边说了，现在还有大量的观众朋友，哎呦，还在报名订购呢，听说没货了。大家强烈要求阮老师再帮忙要点货。你看咱们是不是跟陈总再要点货啊？
1: 对，
2: 行不行？
1: 对对对，是吧？机会多难得呀。
0: 好不容易才争取来这次团购。说实话，我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都用一用这款神经酸。要不
1: 打个电话
0: 就听你们的呗。啊，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昨天的那位陈总，我要跟他现场通话。
4: 好的，阮老师，这就联系。
5: 喂，你好。
0: 哎，陈总你好，我是阮英平，现在方便说话吗？
5: 方便，我刚散会。您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0: 陈总啊，我得感谢您。昨天呢，您以这个298一盒的价格，跟我们这个栏目呢开展的这个团购活动，给了我们60000盒的神经酸，观众朋友这边的反响是特别的热烈。昨天节目刚刚结束，您给我的60000盒神经酸呢，全被大家一抢而空了。
5: 哎呀，阮老师啊，您不用谢我，要谢呀就谢关经理啊，还有谢谢我妈啊，要不是他们昨天说了那么多呀，我根本不可能同意这个价格。阮老师，我跟您说哈，我们这款神经酸呢，自从上市以来就从来没有降过价，这是破天荒第一次啊。而且一降就降了1000块钱。298块钱一盒，连包装费都不够啊。这根本就不能算是促销。就当是我们做一次福利吧。
0: 陈总，

0: 做的这次福利我感谢啊，但是这个不管怎么样吧，因为毕竟您是最后做决定的人了，我现在呢我都不知道怎么跟您开口，我这是还是有点事儿，我想请您再帮我一下。
1: 什么事儿？您说。
0: 是这样的啊，这不昨天60000盒神经酸，观众朋友抢的实在太快了，从活动开始到全面断货，1个多小时。但是想定神经酸的观众朋友，那就太多了。从昨天一直到现在，我们的抢购热线始终就没断过。那工作人员接一个电话，断货没货了，断货没货了。观众朋友那边就是不依不饶，不肯放弃，一直在请求我们呢再向您要点货，所以我这不就又来找您了吗？
1: 哦，
0: 陈总您看啊，大家对你们厂的这个产品这么热情，能不能再给我们一批神经酸呢？你说既然咱们都合作了，就把这次团购活动做得圆满点，别让这么多这个观众朋友失望，这活动也别这么草草结束啊，你说是不是？您看怎么样？
1: 再给一批神经酸哈，还是298块钱一盒。
0: 对呀，你这得延续昨天的那个活动和价格呗，对不对？价格肯定不能变。
1: 阮老师
0: 啊，
1: 我恐怕呀没法给您了
0: 啊，
1: 因为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啊。昨天给您60000盒，厂里已经赔不少了啊，再赔钱进去的话，股东们肯定不会答应啊。要不您给观众找找国内的其他产品吧啊，价格应该比我们这低很多。
0: 陈总，国内的神经酸价格呢是比你们进口的这款呢要低一些，这个我知道，但我给观众朋友做一次团购，历来我都是找高品质的这个产品，这个呢是我的原则。神经酸它跟一般的那些个营养素它不一样，它是属于新兴的高端的产品，很依赖这个先进的技术，而美国呢在这方面一直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你们这款神经酸，而且我知道获得了3重国际认证，在安全性、有效性和产品的质量上，那都是非常非常有保证的。
1: 对对对，
0: 你说那我能放着这么好的产品不要，我退而求其次吗？对不对？这个也不是我的风格呀。
1: 哎呀，何老师啊，
0: 哎，
1: 既然您对我们这款产品这么了解，你应该知道，生产这款神经酸呢、它成本是相当高啊。你说这个先进技术也好啊，还是国际认证也好啊，这都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才能实现的
0: 啊。知道。
1: 相对于国内的产品呢，我们这个神经酸呢，确实做到了纯度更高、质量更好、更容易吸收啊。我们在原料配比上也下了很大功夫，加入了复合神经酸、元宝分子油，还有这个茶叶茶氨酸，啊，实现了多重营养的均衡配比，每天摄入的这个量啊，正好能达到最佳的300毫克。所有这一切的背后，那都是巨额的成本呐、我们定价1298块钱，真的一点也不高。所以再给货的事儿啊，298一盒，阮老师，那为难我呀。
0: 这个我理解，陈总，我承认，你们厂这款神经酸定价1298。绝对是物有所值。
1: 对，
0: 但是您再想一想，如果您按这个价格投放到国内市场的话，您说能有多大的销量啊？虽说啊，现在国内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是大大提高了，但是1000元以上一盒的高级的营养脑神经的营养品，能毫不犹豫去花钱买的人，我这么跟您说吧，真的是寥寥无几的。但这个话又说回来，我们老百姓他对于真正好的这个产品，他用过了他才知道好，对不对？对于真正好的产品他绝对是认的。您用298块钱这个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价格跟我们这个节目合作，就相当于往这个平静的市场啪你扔了一块探路石，你看看这个东西进市场以后会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这一时激起千层浪。我们这些观众朋友用过您这款产品以后，他真正感觉到哟，它是真好啊，那他一定就会回购，甭管你是什么价，就你的1298，一定会回购，也一定会把它介绍给自己身边的朋友。我们栏目的力度你也看到了，是不是？只要您肯帮一帮我，让我呢把这次团购活动

0: 后呢，圆满的收个尾，那你们厂的这款神经酸能真正打开国内的市场，这给你们厂后续带来的这个好处，那真的是远远大于您当前的损失。您好好的想想我这句话是不是这个理儿。
1: 阮老师啊，
0: 哎，
1: 说实话哈，你们这个栏目影响力确实挺让人震惊的啊，一个多小时销售6万盒的神经酸，
0: 嗯，
1: 这在我们厂以前也是前所未有的，
0: 你看是吧？
1: 其实刚才开会的时候啊，有好几个股东都说了
0: 啊，
1: 我们厂在国内确实缺少一个像您这么有力的宣传平台，
0: 嗯，
1: 那我有个想法，不知当讲不当讲啊？
0: 啊，您说啊，什么想法？
1: 您看哈。你们栏目能不能跟我们厂签一个协议？为期呢就3年吧。啊，这3年内呢，我们厂如果有在国内市场推广的产品，首先在你们栏目做活动啊，我们也可以支付少量的宣传费用啊。如果您能同意，我就可以再给您这3万盒的神经酸啊。这样股东那边我也有理由了，是吧？他们也能同意了。
0: 这个吧，可以是可以，但是我也有2个条件
1: 啊啊，
0: 我的那个标准。
1: 您说的对
0: 啊。第二呢，我们可以不要你任何的费用，但是只要是你们在我这儿宣传你们企业的这个产品，那么你们都要拿出一批货啊，以团购的形式，而且是低价提供给我们的电视观众。我的2个建议就是这个，您看行不行？
1: 行啊，阮老师啊，
0: 哎，
1: 我们厂的产品这个质量相当高的，啊，所以第一条肯定没问题。至于团购，只要限制在一定的数量，以我们厂的实力也是能接受的。阮老师，其实我个人呢还有个小小的请求，不知道您能不能答应啊？
0: 那您说来听听。
1: 就是我母亲特别喜欢您
0: 啊，
1: 下次您在搞这个粉丝见面会的时候啊，能不能邀请我母亲呢？
0: 就这事儿啊。上次的粉丝见面会啊，都是他们粉丝自己报名的。现在我知道了，你母亲，我邀请她就行了啊，这个肯定可以啊。如果我们再一次的线下这个粉丝见面会，我绝对是邀请你母亲来啊。而且我还可以帮你母亲定制一些营养菜，让她能把身体啊保养得更好。
1: 哎呀，那太好了。那行，阮老师哈，
0: 哎，
1: 我这就去安排，再给您这3万盒的神经酸啊，还是298元一盒。签协议的事儿我们过后再详谈。
0: 好，那就先这样，陈总再见。
1: 哎，再见。
2: 哎呀，太好了，又有了3万盒的神经酸。哎呀，不过可是真不容易啊，
0: 是不容易。
3: 这厂家也是无利不起早，
0: 那肯定的，
3: 有条件。
0: 对，
3: 要不根本不可能啊，再给我们，就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是用我们栏目的影响力，
0: 对，
3: 跟厂家换来了3万盒的神经酸。
0: 对，说到底呢，还是因为有我们大量的观众朋友的支持，对不对？
2: 对，
0: 有他们的支持，才让咱们有了跟厂家谈判的底气。
3: 没错。
0: 那刚子
2: 啊，
0: 赶紧让大家继续报名吧。
2: 好，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又有了3万盒美国进口的超高品质的神经酸，市场价1298元一盒，团购价仅需要298元一盒，只是个零头，每盒啊只需要1000元，那每人限购一组6盒，包邮到家，3万盒也就5000组啊，数量不多，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下面我们也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阮老师您好。
0: 哎，
4: 神经酸现在又能定了是吗？
0: 那刚刚能定啊，又要来3万盒。
4: 那可太好了。这段时间啊，我在电视上看你讲神经酸，我就特别感兴趣。哎，以前啊，我只知道人的神经一疼就疼得要命。那神经一乱，人就睡不好觉，容易紧张，胡思乱想。但我不知道这都是因为神经缺营养了。更不知道啊，这个营养啊就是神经酸。哎呀，要是科学家真是厉害，能把这么重要的物质提取出来，专门用来恢复神经，这真是高科技呀。不过吧，这价格也高，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元一盒。放在以前呢，我连想都不敢想。没想到啊，阮老师，您能跟美国公司谈判。

0: 帮我们呢把价格一下砍到了298块钱一盒、
1: 嗯、
0: 那就是一个零头啊、
1: 嗯、
0: 哎呀我这一听这价格我心里都乐开花了、
1: 嗯、
0: 刘老师你赶紧帮我报上一组吧。
1: 没问题，我给您报上一组，这一组呢就是六盒，够您呢、
0: 啊、
1: 吃半年的。
0: 是是是，谢谢阮老师、
1: 嗯、哎不客气了，那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2: 好的，恭喜你防护成功，刚刚数据显示神经酸只剩下4300组了，这才一眨眼的功夫就被定出了700组啊。
1: 是，
2: 哎呦，所以大家一定要迅速行动，赶紧报名，千万不要犹豫。好的，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哎，阮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啊、我要订一组进口的神经酸。
1: 嗯，
3: 您帮我记上啊。
1: 好的，没问题，给您记上了。
3: 哎呀，谢谢谢谢阮老师
1: 啊
3: 那个我听过这个神经酸
1: 啊，
3: 因为我有个朋友吧，他是在一个高端的疗养院工作
1: 啊，
3: 然后他说他们人家疗养院里边有几个老人嘛，都是儿女在国外大公司工作，然后人家就是经常啊会给自己父母寄过来一些的神经酸。
1: 嗯，
3: 然后我朋友说这不这几个老人也精神状态特别好。
1: 嗯，
3: 然后哎，人家吃完之后脑子也灵活，脑子也好使，就不像其他那些老人忘事儿。
1: 嗯，
3: 而且他们吃这个神经酸啊，人家都是纯进口的、
1: 嗯、
3: 哎呀妈呀，这一小瓶都1000多，我一打听。
1: 嗯，
3: 然后我那个朋友就跟我说这事儿的时候哈、
1: 嗯、
3: 哎呦，我觉得离我就是特别遥远，因为毕竟这么
1: 不敢
3: 啊，你说这么高档的东西，
1: 嗯，
3: 然后我都没合计，你就说就是往自己身上都没想过，也不是说的咱们这种打工的能够得着的，说实话。
1: 嗯，
3: 哎呀，我真没想到
1: 啊
3: 有一天我也能用上这个进口神经酸
1: 啊。
3: 阮老师啊，这不是都多亏了您嘛。
1: 嗯
3: 啊然后帮我们把这神经酸的价格从这个1298块钱，你说砍到298了，
1: 嗯，
3: 啊，直接把这个也是大头都帮我们抹了，
1: 嗯，
3: 你说才298块钱一盒，真的是太便宜，超便宜，超值了，
1: 嗯，
3: 所以我赶紧报名啊，老师。
1: 您的现在报名报上了啊，你放心，您这次团购的神经酸298，像这样的一个事儿，可遇不可求，相当超值了，而且厂家还答应我包邮，所以您就在家等着收货吧。
3: 哎呀，太好了，
1: 嗯，
3: 太好了。好的，谢谢您了，阮老师。
1: 嗯，
2: 好的，恭喜你防护成功，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阮老师好，我要给我爸我妈一人订一组的神经酸啊，一共2组，你帮我报上名呗。
1: 完全可以给您报上2组，放心。嗯，
4: 哎呀，谢谢谢阮老师啊。
1: 啊，
4: 我就发现嘛，这人上年以后，就是大脑确实像退化的裂，
1: 嗯，
4: 就也挺可怕的。
1: 嗯
4: 你说就说我爸爸，
1: 嗯，
4: 那年轻时候单位也是个领导，那管一大摊子事儿呢。
1: 啊。
4: 我当时觉得他脑子可好使了，
1: 嗯，
4: 这现在吧，这天天呢丢三落四的，就有时候啊就跟他说话，半天都反应不过来，
1: 嗯，
4: 啊，我妈也是现在这样，那好几次就是做饭，那燃气啥的都忘关了。
1: 好家伙，
4: 我看您这次帮咱做那个团购的神经酸
1: 啊，
4: 是美国进口的，
1: 是
4: 一天能补300毫克神经酸，
1: 嗯。
4: 就是正好人体需要的量，
1: 对，
4: 我就特别想给我爸我妈订上，
1: 啊啊，
4: 然后您那个还把这价格从1298块钱一盒，直接抹了个大头，砍到了298块钱一盒，
1: 是，
4: 我这太实惠了，所以这次啊，我就也不知道说啥好了，完，总之我谢谢你庄老师，我就想你一定要帮我订上这个，
1: 啊，订是订上了，你也别跟我客气了啊，2组是给您包邮到家，让你爸爸。妈妈呢？等着收货就行。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市场价1298元一盒的美国进口神经酸，现在团购价一盒只需要298元，每人限购一组6盒，够您吃半年的，平均每天呢只要9块多。现在我们的神经酸只剩下3000组了，想要报名的观众朋友必须要抓紧时间了。我们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
1: 这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阮老师，我要订3组神经酸，现在还有货吧？
1: 3组啊，有是有，但您一个人不能订3组，每人限购1组。
5: 哎呀，我知道，我知道，我爱人还有我妈，一人1组，
1: 啊，
5: 我给您留3个电话，信息我都准备好了。
1: 啊啊，
5: 阮老师，我昨天嘛没抢上，我有个同事抢上了，
1: 啊，
5: 拿到货让我们看了，我看这神经酸嘛真是进口的，那瓶子上有一面全是英文，反正我是英语不好没看懂，
1: 嗯，
5: 幸好吧另一面有中文。我看这配料里边吧有这个复合神经酸、鲨鱼酸，还有这个元宝枫子油，
1: 嗯，
5: 好像还有个茶叶茶氨酸。
1: 嗯，
5: 我一查吧，这全都是好东西，真像您说的，这里面营养太全面了。
1: 对，神经酸呢，它不是药，就是一种高级的营养品，就像您刚才说的那几种营养成分，它们搭配在一起，能够相。

0: 互促进，相辅相成，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这个效果。吃一粒就相当于普通产品的好几粒。
1: 哎呦，真是太好了！关键是啥呢？团购还这么便宜
0: 啊！
1: 这要是按市场价1298一盒，你看三组得多少钱呢？得20000多块钱。
0: 那是
1: 啥家庭能吃得起呀？说实在的，
0: 嗯，
1: 现在298一盒，三组一共才5000多块钱，
0: 嗯，
1: 跟我们三个人吃半年的了，平均一天才9块多。
0: 嗯，
1: 现在好点的面包，你说都一个都10多块钱，9块多真不算啥事儿，
0: 哎，
1: 我就不多说了。总之谢谢您了，阮老师。
0: 行，不客气了，已经给您记上了，三组包邮到家。
1: 好的，谢谢阮老师。阮老师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阮老师好，我又来报名了。
0: 哎，
3: 您能不能再帮我报一组那个神经酸啊？
0: 再报一组，按规定一人只能订一组。看来您昨天是已经抢到了吧。
3: 哎，是的是的，阮老师，我昨天给我奶奶订了一组
0: 啊，
3: 因为我发现我奶奶哦现在越来越糊涂了
0: 啊，
3: 刚吃饭就说要吃饭
0: 啊，
3: 记忆错乱，
0: 嗯，
3: 有时候连我爸的名字啊他都能叫错。
0: 嗯，
3: 我知道我奶奶这是老神经已经衰老了，
0: 嗯，
3: 我就怕哪一天他连我也不认识了。
0: 嗯，
3: 所以我昨天啊看到您这有神经酸的团购，
0: 嗯，
3: 立刻就想到我奶奶了，
0: 嗯，
3: 赶紧就打热线抢了一组。
0: 嗯，
3: 哎，但是我回家啊我跟我爸妈一说这个事，我妈就不高兴了。
0: 嗯，
3: 哎，她说你怎么不给你姥姥也抢一组呢？你姥姥现在心脏都多严重呢，走几步就说胸闷，
0: 嗯，
3: 哎，还上不来气，血压还高。
0: 嗯，
3: 你姥姥小时候真的是白疼你了，这个白眼狼。哎呀，阮老师，你看我昨天也是太着急了，
0: 嗯，
3: 想事情呢不够全面，哎，是我的错，是我错。
0: 嗯，
3: 你看我能不能补救一下，再帮我订一组啊，阮老师
0: 啊？啊，是这么回事啊？我再给你再报上一组啊，这个没问题，因为你这个是等于分别给两个人订了，也不违反每人限购一组的这个规定，而且这个神经酸除了能养护脑神经，确实它对三高、心脑血管的问题也有很大的帮助。
4: 嗯，
0: 我这儿呢就是希望你的奶奶和你的姥姥都能用了神经酸以后越来越健康，
4: 都健康，
0: 对，都健康。
3: 哎，真的太好了，太好了，谢谢阮老师啊。
0: 嗯，
3: 其实我也是刚刚参加工作，
0: 嗯，
3: 一个月工资也没多少，幸亏您呢，帮我们把这个神经酸的价格从1298砍到了298，这才让我有机会孝敬一下我的奶奶和姥姥。真的非常感谢你，阮老师。
0: 行了，这位先生不客气了，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
3: 哎，再见，阮老师。
0: 再见，再见。
2: 好的，恭喜你团购成功。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0: 这位朋友您好。
5: 阮老师您好，您好。
0: 哎，
5: 我想订五组神经酸，你能帮我订上吗？
0: 五组啊，五组就是30盒。
4: 30盒。
0: 嗯，这位朋友您真要订这么多吗？我们是每人限购一组哦。
5: 阮老师，我知道有限购，
0: 嗯，
5: 我自己啊就订一组，另外四组啊给我爱人、我爸、我妈还有我姐订。哎，
0: 嗯，
5: 我们都很需要神经酸，
0: 嗯，
5: 您可千万别拒绝我。哎，
0: 嗯，拒绝倒不会，毕竟呢您这也是5个人了，嗯，我只是看现在剩的这个神经酸呢已经不多了，您订五组以后呢，
5: 哦，
0: 后边的朋友有可能就抢不到了。
5: 阮老师啊，您也说了，
0: 哎，
5: 这是啊都看谁的速度快
0: 啊，
5: 先抢先得呗。我既然赶上了好机会啊，
0: 嗯，
5: 那就必须得抓住。
0: 嗯，
5: 您这神经酸是美国进口的，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呢。
0: 对，
5: 品质绝对是顶尖的。
0: 嗯，
5: 这要是放在平时啊，我们普通老百姓拿着这个尺啊，
0: 嗯，
5: 想都不敢想。哎，阮老师，哎，
0: 嗯嗯，
5: 这也就是您啊能把价格砍到这么低，竟，
0: 嗯，
5: 然一下子砍掉1000。哎，
0: 嗯，
5: 只剩个零头298元呢，啊，
0: 嗯，
5: 您啊这力度真没谁了。
0: 嗯嗯，
5: 您给我们创造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必须得多订点。
0: 嗯，
5: 您想啊，我这一盒啊省1000，一组省6000，

0: 我这一盒啊，省一天，一组省六天，这平均一天9块钱，
1: 对，
0: 就能让全家人把脑神经保养好，那大脑年轻，人就年轻哎，
1: 对，
0: 神经健康，身体也肯定健康啊。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赵老师？
1: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经酸它不是药，它是一种高级的营养素啊，针对脑神经的营养。

0: 健康啊，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张老师？
1: 对对对，你说的都对，但是我要告诉你，神经酸它不是药，它是一种高级的营养素啊，针对脑神经的营养。
2: 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位观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这位朋友你好。
3: 喂，罗老师好，罗老师好，哎哎，我问一下那个神经酸现在还能定不？还有呗？
1: 你说话怎么这么急呀？我告诉你，哎，心放
3: 我太想要了。
1: 有啊！哎呀啊！定多少？
3: 有就好啊，能定就好啊。我要定两组，我跟我爱人一人一组。
1: 完全可以，两组给您登记上了，放心啊。
3: 谢谢，谢谢阮老师，您这节目啊，我看很长时间了啊。您这回这个团购这个东西啊，跟以前可不太一样。这怎么说啊？就是特别的高大上。哇，
1: 高大上！
3: 您这一次都冲出国门了啊！你说给我们找的这种进口的神经酸，神经酸这东西，我是最近这几年才听说的。确实好，能修复脑神经，这是独一份啊。这东西属于高科技的东西啊，人家美国研究的比我们早，技术方面吧肯定比我们先进，但是呢吧，这个进口的东西吧，这也确实贵呀，这市场价120,298元一小盒啊，你说这一般人真吃不起呀，关键您帮我们砍到了298元一盒，你这平均算下来一天才9块多，你这么说，那个阮老师，我昨天买两根大葱还那个9块钱的，你这不就是真是天上掉馅饼了吗？我这捡了大便宜了。那个我不多说了啊，阮老师，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神经酸的数量还在迅速的减少，现在只剩下780组了，760组了。这是美国进口的神经酸啊，获得3重国际认证，含量高，配比科学，市场价1298块钱一盒，现在团购价格只需要298元一盒，每人限购1组6盒，一组能吃半年，平均一天只需要9块多。现在神经酸的库存已经告急了，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好，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通，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学习青春季，思想的浪花踏浪而来，走进习近平总书记牵挂的高等学府，聆听青年学子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时代回响。
1: 有人要卡我们的脖子，我们一定要争一口气。
2: 你们都不赚钱的话，你们怎么带动农民去赚钱？
0: 直面热点，思想交锋。
3: 为什么他还叫做解放军？因为我们国家尚有未解放之地。
0: 思想奔腾，后浪有声，
4: 这就是我们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的生命姿态。
0: 9月2号起，每周三四晚9点10分，关注河北卫视，看青春作答。
5: 季风，随风看世界，河北 IPTV 品牌全面换新。
6: 聆听古音，品正行端。

团，微风。生生不息，源

0: 牲五千余人，红八军团牺牲了近万人。
1: 怎么可能？我们出发前还有八万多人。
2: Главный командующий Чун, война если есть,
3: то
2: будут и жертвы.
0: 军已是穷途末路，湘江防线是歼灭他们的最好时机。
4: 我三十四师还在湘江对岸生死未卜，就下这样的命令，我都不知道怎么让战士们去执行。
5: 要出山，你要讲话嘞。
6: 如果你是孤军，该如何选择？
7: 去黔北，才是上策。
8: 这些西北，一旦要是打下来，遵义城
9: 不出几天就是咱们的了，
10: 那就是我城，拿下遵义城再说。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0: 分享全媒资讯，开启美好一天。各位观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4号星期五，欢迎收看河北广播电视台晨间新闻节目即时全播报。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我台即时新闻客户端，收看直播及更多精彩内容。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之密。今年前八个月，全国共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15条。
1: 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统计，八月份全国共新开11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34个。截至8月31号，2026年全国共新开1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量292个。航向结构方面，今年新开航线中，亚洲航线57条，欧洲航线41条，北美洲航线13条，非洲航线3条，南美洲航线1条。货物结构以跨境电商货物、高端制造业货物、高附加值货物、电子产品、汽车配件为主。专家表示，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持续织密完善，全球通达效能不断增强，亚洲仍是航线拓展的核心阵地，欧洲空中货运通道保持平稳运行，非洲、北美等方向布局持续补位，市场参与主体日趋多元，境外航司开辟航线的参与度持续提升，货运货源兼顾跨境电商、生鲜农产及高端制造等多个品类，供给结构保持丰富多元。在外贸市场需求驱动下，航空货运持续保障各类跨境货物的高效流转，有力服务我国外贸多元化发展大局。
0: 昨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体育强国建设有关情况。国家体育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到2030年，我国将力争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
2: 据介绍，十五五时期围绕体育强国建设各领域，我国将在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助力提升人民健康水平和生活品质，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提升综合实力和为国争光能力，加快体育产业体制扩容升级，有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等方面开展重点工作，推动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3: 到2030年，实现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经常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新建或改扩建5000个以上小微型体育。

0: 公园、小型健身中心、多功能运动场及群众滑冰场，构建多样化的群众体育赛事活动体系，加大对城超、村超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赛事活动的支持的力度。
1: 15/5时期，我国将改革完善竞技体育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用优异竞技成绩彰显中国力量、国家风采，
0: 努力保持获世界冠军数量位居世界前列的地位，在洛杉矶奥运会、阿尔卑斯山区冬奥会等世界大赛上再创优异成绩，完善竞技体育新型举国体制，更好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在竞技体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形成更加开放、更富活力、更高水平的发展格局，打造能征善战、作风优良的国家队。再过几天，我们就要出征名古屋亚运会，我们将铆定实现精神文明和运动成绩双丰收的奋斗目标，提振精神，顽强拼搏，争创佳绩，努力为祖国和人民交上一份合格的答卷。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体育产业跨界融合、破圈发展，让体育激活一条街，燃动一座城。
0: 到2030年，努力实现与产业总规模超过7万亿元的目标，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全局，完善现代化体育产业体系，推动健身休闲业多元化发展，完善竞赛表演业产业链条，打造一批具有科技含量的体育国货潮品，推动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大力发展赛事经济，丰富赛事消费场景，优化赛事消费环境，支持打造一批高质量自主品牌的赛事，促进赛事的流量转化为地方经济的增量，以高质量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为牵引，鼓励各地发挥资源禀赋优势，因地制宜发展户外运动，巩固扩大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的成果。
2: 近日，国家医保局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按病种付费3.0版分组方案。按病组和病种分值付费分组方案是医保按病种付费的重要技术基础。自2019年启动国家试点以来，已经更新2版。
3: 按病种付费是医保对医院的一种打包付费方式，医保根据患者疾病诊断、治疗方式等因素把病例分组，为每组分别确定支付标准，按这个标准与医院结算，而不是按每个检查、药品逐项付费。
4: 通过3年试点和3年的专项行动，按病种付费基本实现符合条件的统筹地区和医疗机构的全覆盖。2025年，按病种付费的人次已经占到医保出院总人次的91.8%。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和0.94%。住院费用中，药耗占比大概是37.49%，同比下降0.52个百分点。22个省份的住院总费用里，呈现了药耗占比下降、医疗服务费用占比上升的结构性的变化。
2: 考虑当前基层机构的实际服务能力，国家医保局还公布了按疾病诊断相关分组分类基层病种31个，按病种分值付费分类基层病种127个，将实施同病同付的政策。
5: 在国家层面上首次出台了基层病种，那么这次基层病种啊，包括 DRG， 也就是按病组付费基层病种31个，包括 DIP， 按病种分值付费基层病种127个，主要以内科疾病为主。各地呢也会参考国家公布的基层病种，结合本地的实际，特别是考虑到当地的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基层的服务能力以及老百姓的实际的医疗服务需求，合理确定本地的基层病种。基层病种确定以后，按照有关政策要求，医保将在统筹区域内对不同等级的医疗

0: 构实行同病同付，进一步强化医保对基层医疗服务的倾斜和支持，引导患者更多的优先选择县域和基层就诊，更好地推动分级诊疗制度建设。
1: 所谓同病同付，就是在一个统筹区内，基层病种在不同级别医疗机构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国家医保局强调，同病同付指的是医保基金结算对医疗机构的同病同付，也就是说，对于收治基层病种，一二三级医院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但患者个人仍然按照目录范围不同级别的报销比例进行报销，待遇不受影响。对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而言，获得与上级医院同等的医保支付，收入预期更加稳定，能够激励基层主动补齐诊疗短板，敢接能接常见病，把家门口的医疗服务做实做强。基层医生也在更多接诊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对三级医院而言，可以从常见病的重复诊疗中解放出来，集中优质资源攻坚疑难危重症，更好发挥看大病解难症的功能定位。随着小病在基层，大病到医院，康复回基层的就医格局逐步形成，分级诊疗制度将更好落地见效。
2: 国家医保局同时强调，病种支付标准是医保部门根据客观发生的历史费用，基于患者群体数据形成的费用均值，不应与医务人员绩效工资挂钩。
3: 支付方式改革不是医保的所谓的控费的手段和目的，也不可能要求每一个病人、每一个病例它发生的费用都不超过平均的支付标准。医疗机构在进行内部管理时，也不要将病种的支付标准与医务人员的绩效工资去挂钩，简单粗暴地将超支付标准的部分让医生去承担，从而影响正常的诊疗行为，损害患者的正当的医保权益。
1: 明确不与绩效工资挂钩，最大的作用是给医生松绑，解除收治复杂危重病人的后顾之忧，让医生敢收敢治，把精力从算账控费拉回到临床诊疗本身，回归救死扶伤的本质。对医院而言，则倒逼管理方式从简单扣罚转向精细化管理，把病种付费作为加强内部管理、提高运行质效的工具，通过优化临床路径、强化成本核算、提升诊疗质量来控本增效，最终实现医保基金、医疗机构、参保患者三方共赢。
2: 特例单一机制作为按病种付费的重要配套措施，3.0版分组通知在原本基础上，针对实际运行中各地评审周期长短不一、信息化支撑不足等问题，提出了更为精细化的优化要求。
4: 重点就是支持医疗机构使用新药号、新技术，收治疑难复杂重症，由医疗机构自主地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经专家评审这个之后呢，符合条件的就给予合理的补偿。3.0分组的通知呢，又从进一步从制度层面明确了各地要推行按季度或按月开展特例单一评审，切实保障医疗机构收治疑难重症的这个积极性和合理性。
1: 2025年度全国特例单一申请病例267.4万例，审核通过232.4万例，医保基金支出644.73亿元，例均基金支出2.77万元。特例单一有效打消了医疗机构收治危急重症病例、使用创新药号的顾虑，让群众看病就医更踏实、更有保障。
2: 我国是世界上古树名木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眼下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正有序推进，此次普查于2025年7月正式启动，与第二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相比，普查范围新增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和其他国有林区，力争用3年时间完成，将按照一树一策、一群一策原则，实现更加全面的古树名木资源保护。目前普查已在黑龙江、浙江、安徽等11个省份的13个代表性单位完成试点。那么什么是古树名木？古树是指树龄100年以上的树木，不包括人工培育以生产木材为主要目的的商品林中的树木。名木是指具有重要历史、文化、科学、景观价值或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树木。因为古树名木具有极高

0: 高的历史文化生态科学景观和经济价值，所以必须保护好这些珍贵资源。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第一次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等纳入普查范围，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域覆盖。这项工作是如何开展的？我们来看报道。
1: 这两天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利用卫星影像、无人机航拍、激光雷达等技术，对古树名木分区域采用不同方式进行普查。
2: 在人力难以到达的偏远山区，搭载激光雷达、可见光镜红外设备进行航空测绘，对于人力可达区域呢进行地面核查，对散生分布的古树名木逐株进行定位测量和特征记录，进行三维建模，最终我们是计划形成完整的古树名木资源目录。
1: 在黑龙江碧水中华秋沙鸭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古树名木的天然树洞正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中华秋沙鸭不可或缺的繁殖巢穴。当地的普查工作必须统筹古树调查和野生动植物保护双重目标。为此，工作人员提前梳理中华秋沙鸭的活动规律，利用中华秋沙鸭南迁的时机，合理错峰排布野外作业时间。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将国家公园、自然保护区及国有林区纳入普查范围。普查不能简单照搬城乡古木入户踏查模式，而需要区分可进入区域实地调查、进入管控区域遥感抽样调查两套方案。同时，不能为了普查干扰珍稀动植物栖息环境，破坏原生生态。
0: 在第三次全国古树名木资源普查中，科技成为了最大的亮点，一系列黑科技轮番上阵，监测古树的健康状况。
3: 在浙江安吉的灵峰寺古树群，技术人员正利用应力波无损检测技术为古树进行把脉问诊。古树身上被安装了12个传感器，传感器另一端连接着检测仪器，技术人员逐个敲击传感器，将声波传送至仪器。大约5分钟，一张树干内部结构图就在电脑上生成了。
4: 在敲击传感器的时候，它会记录它的一个时间，就是传播过程中，如果这个路径上有一个空洞的话，那这个时间肯定会延长。我用一个成像算法啊，就是把这个实际的缺陷区域给它展现出来。可以看到这个树干的内部是有一个空洞的。
3: 相比传统的人工目测，这项在效果上类似于医学上 CT 扫描的技术，能较为精准地将树木内部的空洞与腐朽状况反映出来。
5: 首先呢，对它进行一个清腐，然后进行一个杀菌消毒的一个处理，根据它那个根系受损的情况，在下部进行一个保护，进行一个封堵。
0: 眼下，越来越多的古树群落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去处。
1: 在江苏南京溧水区傅家边，万亩梅海褪去盛花期，墨绿的叶子密密匝匝挤满枝头。在十里梅岭之间，红果冬青静静伫立，树龄超过200年，被列入南京市古树名木名录。当地百姓把这棵古树称作许愿树。树下祈福许愿的习俗代代延续，不少游客慕名而来，感受古树底蕴，许下美好心愿。
6: 我们来到这边之后，发现这棵树不仅树龄长，它的树冠也非常的大，看起来非常的震撼。
1: 这几天在四川广元剑阁翠云廊景区，古柏枝繁叶茂，郁郁葱葱，吸引各地游客前来感受古蜀道厚重的历史文化和良好的生态环境。
7: 进来空气又这么清新，忍不住就是放慢脚步。
1: 在福建漳州南靖县，得天独厚的古树生态资源与世界文化遗产土楼景观深度融合，形成适宜土楼加千年古树的独特乡村文旅组合。连片繁茂的古榕树群形成天然生态休息空间，成为游客沉浸式体验闽南生态人文自然科普的热门打卡点。
8: 这个树林都有600多年了，我们带小孩来了解一下很多保护古树的知识，对我们和小孩都有很大的意义。
9: 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树牌了解到这些古树的文化和历史底蕴，像这些夫妻树跟麦相连，枝叶相依，也寓着长长久久。
1: 云南古树名木超过100万株，在普洱景迈山，这片藏在滇南群山里的千年古茶林

0: 迅速成为全国多地游客避暑研学、探访世界遗产的热门目的地。每到新芽萌发时，当地村民还会带着游客走进古茶林，沉浸式体验采茶、制茶和认识自然的乐趣。
1: 让我比较惊喜的是，这个枯枝啊，包括我手里的这个果子呀，都能做成各种各样的工艺品，还有一些这个文创。
0: 目前景迈山共有200多家特色民宿扎根古村寨，采茶体验、世界遗产探访等多元化文旅项目备受亲子家庭与研学团队青睐。
2: 上山体验采茶、制茶、品茶的游客呢，明显增多了。我们通过住宿、餐饮、文创等呢，逐步形成了茶山饮客、文旅游客、群众增收的生动局面。
0: 赏万亩茶林，品千年茶香。今年暑期，景迈山累计接待游客8.65万人次，同比增长57.8%。一株株古树正成为带动暑期文旅消费的绿色引擎。
3: 自2019年以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已发布了7批新职业新工种，第8批12个新职业、22个新工种也已完成公示，即将正式发布。新产业与新职业紧密相关，一条赛道会催生出一串新职业，这些新职业又反映了产业的发展变革。今天我们先来认识机器人背后的新职业，从2019年的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到今年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清晰地体现出我国机器人产业的跃迁。
4: 2019年有了新职业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和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他们打交道的机器人是工厂里的机械臂。这两个新职业，一个负责用好机器人，一个负责修好机器人，保障生产线稳定运行。2020年有了人工智能训练师，他们是机器人的启蒙老师，开始教他认识世界、听懂话、学会做动作。2021年机器人从工厂走向了生活，走进酒店、餐厅，于是服务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出现了，他们是机器人的入职培训师。这时机器人的零部件、传感控制系统越来越复杂，传统装配工人已经难以胜任，于是有了智能硬件装调员，让机器人有了视觉和触觉。而工业视觉系统运维员专门负责擦亮机器人的眼睛，让它不但看得见，还看得准。2022年，机器人工程技术人员和数字孪生应用技术员来了，在虚拟世界里为机器人建了一个数字双胞胎，让它先不断地去纠正错误，再上岗。2024年，随着大模型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来到了机器人身边，把大模型装进机器人的大脑，让它变得聪明起来，开始有了智能的样子。随着具身智能机器人的快速成长，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走进了第8批新职业，让我们看到的机器人更加聪明能干。
5: 像我手边的这台环卫机器人呢，它呢就可以在真实场景中边干活边学习，不仅能走路、能抓取、能对话，还可以根据环境灵活应变。正是在一个又一个新职业的托举下，机器人才能走得更快，走得更稳。
3: 机器人一路走来，背后需要这么多新职业的托举，今年你新增的新职业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具体又是做什么的？来看记者的探访。
5: 在不久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现场，记者看到很多可以完成各种任务的人形机器人，他们有的可以自主进行电力巡检，有的能精准叠放衣物，有的可以熟练进行拆箱码垛、零件分拣，动作衔接流畅稳定，他们已经实现了小批量落地应用。记者来到其中一个机器人的训练场，看到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们借助 VR 设备、机械臂等遥操作装置控制机器人去完成不同的任务。
1: 我做的任务基本上都是家庭为主的，然后比如说洗盘子，然后端盘子，它会完全跟着我的这个胳膊、我的动作轨迹去动。
5: 另一端的电脑上实时回传着采集画面与数据反馈等信息，记录着每一组动作对应的姿态参数、力度反馈与路径偏差。遇到不合格的数据，周莹莹需要反复调整动作，一天中要完成上百条数据采集。
1: 反正需要有点耐心吧，它的关节它就是不像人手那么灵活一样，要有一点耐心去调整一下这个角度。

0: 这个年轻的团队有30人左右，平均年龄25、26岁。他们不仅做训练场的数据采集，还负责现场软硬件部署调试以及运行效能监控维护等工作。让人意外的是，他们的专业背景五花八门。
1: 大学学的电子商务，
2: 我是人工智能专业的，我已经在这儿实习半年了，今年是刚毕业。
3: 我是学风景园林的，我对于咱们这个国家比较大力发展的前沿行业很感兴趣，所以想来具身智能行业来学习一下。
0: 这一新职业并非只面向计算机、人工智能等专业背景的人才，而是更看重复合学习能力与落地适配能力。不同专业背景的从业者都能通过系统化培训掌握岗位技能，循序渐进地成长。
4: 数据显示，未来5年，我国具身智能产业规模预计达到4000亿元，带动相关就业岗位超100万个。各地正在加快构建公共培育载体，精准对接产业一线用人需求。
0: 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全国已经建设了7个训练基地，联合业内企业形成80多个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团体标准，面向行业开展场景化实操培训，与多所院校建立合作人才联合培养基地。
5: 具身智能的发展到了一定阶段，那么可能更偏向于本体还有硬件的那一块的一些应用测试。对于整体的行业的人才需求来讲，不仅仅是科研型的人才，更多的还有很多实用性的人才。
0: 秋季开学后，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9所高校迎来具身智能专业的首批学生。与此同时，全国70多所高职院校开设的具身智能机器人技术专业也同步迎来首届入学新生。多层次人才供给体系正加速匹配产业规模化落地节奏。
4: 国际方面，据伊朗媒体昨天报道，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消息人士说，现场冒出滚滚浓烟。稍早前，科威特军方说，防空力量正应对导弹和无人机攻击。近日，美军对伊朗再次发动新一轮打击，美伊之间是否要重回军事对抗？美国总统特朗普2号在白宫回答媒体提问时威胁说，美方随时准备对伊朗再次发动打击。
6: 特朗普2号表示，伊朗正试图重建雷达系统、导弹系统和布雷装置。美军1号对伊朗的袭击非常猛烈，摧毁伊朗试图在霍尔木兹海峡沿岸部署的所有新装备。美方随时准备再次发动打击。特朗普还说，美国已经并将继续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并称每天都有大量船只运载数百万桶石油进出，美国正牢牢掌控局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号表示，美军袭击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一场婚礼活动构成战争罪，这再次体现了美国的道德沦丧。据伊朗媒体报道，美军9月1号夜间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一场婚礼活动现场。伊朗外交部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1号袭击伊朗多地。声明称，美方对伊朗多地的民用及非军事设施的袭击造成人员伤亡和公司财产损失。伊朗武装力量依据联合国宪章规定的自卫权，对作为美军袭击伊朗行动起点和后勤支撑的美国军事基地实施防御性和威慑性打击。伊方同时敦促地区国家阻止美国利用其领土和领空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并呼吁联合国等有关方面制止局势进一步升级。
4: 德国方面1号表示，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国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德方决定于9月18号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同时终止与位于柏林的文化机构俄罗斯之家的相关合同。对此，俄罗斯外交部2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当天就德国政府1号的反俄举动和言论召见德国驻俄临时代办。
6: 当天，俄罗斯外交部发表声明表示，俄方坚决否认德方就俄涉嫌参与莱比锡机场袭击事件提出的指控。俄方认为，德国政府以此为借口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和位于柏林的俄罗斯之家，这是进一步破坏两国关系的又一举动。俄罗斯将对德方行为予以强硬回应。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1号表示，德国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参与相关事件。德国对俄罗斯的指控

0: 动与德国国内政治局势有关。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二号表示，欧盟已就德国莱比锡机场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召见俄罗斯驻欧盟大使。同一天，法国外长巴罗在欧盟成员国外长非正式会议期间对媒体说，法国已召见俄罗斯驻法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提出抗议。德国警方8月5号在莱比锡机场一架乌克兰运输机附近发现并控制一架无人机，无人机上据称装有带引信的爆炸物。德国媒体报道称，关于此次事件，多项证据指向俄罗斯。俄罗斯方面对此予以否认，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
1: 荷兰央行二号宣布，鉴于地缘政治动荡加剧，已将86吨黄金储备从美国和加拿大转移至英国伦敦，以提高应对危机时黄金的流动性和可交易性。截至2025年底，荷兰黄金储备总量612.4吨，调整后伦敦存放比例升至32.1%，纽约和渥太华均分别降至18.5%，另有约30%存放在荷兰国内。本节新闻内容就是这些，稍后回来由我的搭档汤妮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0: 欢迎回来，新闻继续。9月3号，省委书记罗文以四部两职方式到衡水市开展专题检查。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坚决整治中小学校园餐问题等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着力提升校园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
1: 罗文来到衡水市部分幼儿园、中小学、职业技术学院和校外公餐企业，实地检查食品安全、消防安全、安全管理等制度措施落实情况，认真分析问题原因，要求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彻底整改突出问题，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各项措施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罗文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食品安全四个最严重要要求，巩固深化校园餐专项整治成果，加大全链条监管力度，切实保障舌尖上的安全。要加强信息化平台建设，运用数字化技术，提升食品安全追溯能力，让广大师生吃得更安全、更营养、更可口。要完善家校社协同监督，畅通意见反映和投诉渠道，严格膳食资金监管，依法查处各类腐败问题。罗文强调，要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抓好校园安全工作，强化校园周边综合治理和校内隐患排查，抓好消防、交通等日常管理，着力解决涉校安全重点难点问题。要强化学校安全教育，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构建学校安全工作保障体系，筑牢校园安全坚固防线。副省长董兆伟参加活动。
0: 9月3号，全省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在定州市召开，省长王正浦主持会议并讲话。
1: 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

0: 按照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部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适应人口变化和人民群众新期盼，妥善处理好当前与长远、速度与质效、存量与增量、均衡与特色、顶层设计与基层实践等关系，扎实推进基础教育资源优化配置和高质量发展。要科学统筹学位供给，前瞻把握人口发展新趋势，动态更新学龄人口、学位、教师数据，促进校际间、学段间资源高效利用，优化城乡学校布局。要建好管好学校，高标准推进中心学校建设，办好寄宿制学校和必要的乡村小规模学校，配强场馆等基础设施，全面提升办学条件和质量。要优化教师资源调配，加强中小学师资跨区域、跨学校、跨学段动态调整，做好编制管理和待遇保障，培养造就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要盘活闲置校舍，摸清基本情况、权属关系等，一校一策制定具体方案，分类灵活处置利用。要拓展优质教育资源，科学编制集团化办学和城乡学校共同体规划，逐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推动优质资源共建共享。要加强组织领导，强化主体责任要素保障，注重宣传引导，不断推进各项工作落地见效。副省长董兆伟、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加快建设经济强区、科技强区、人才强区，美丽雄安，幸福雄安，雄安向未来。
2: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当前雄安新区正锚定打造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目标，完善人才政策体系，汇聚顶尖领军人才，让大家在雄安施展才华，实现梦想。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加快人才强区建设，以人才集聚赋能产业升级，以人才生态驱动城市崛起。
3: 这里是雄安新区卓越工程师创新研究院，作为新晋挂牌落地的高能级科创人才培育平台，来自中国地质大学、北京理工大学等九所高校的师生团队正在这里就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展开科研攻关。
4: 北京理工大学博士研究生刘琦是雄安卓创院联合新区重点科创企业培养的首批学员，在高校导师和企业导师指导下，他深入卫星终端通信技术一线开展攻关与实训。
5: 在雄安，咱们这边主要是和中国新网进行合作，这和我之前在实验室看论文啊是不一样的，面对的是真问题，锻炼的也是我的真本领，我的科研能力和产业适配能力就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4: 刘琦告诉记者，雄安卓创院的核心定位就是通过产教融合培育实战型卓越工程师，为此这里打通人才引育、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全链条，首批遴选入围的13个产学研联合培养项目，涵盖人工智能、空天信息等前沿领域，由北京理工大学、北京科技大学等高校牵头，联合中国新网、中国电信等十余家优质企业共同培养工程硕士、博士近百名。
6: 通过常态化的校企对接、项目实战，让实训学生能够提前了解到雄安的产业布局、企业发展的场景和人才扶持的优势，沉浸式的感受雄安的创新创业环境，让优秀科创人才学成之后能够愿意扎根雄安、服务雄安，为雄安人才强区建设的话呢，源源不断地注入蓬勃的活力。
4: 依托新区高端高新产业吸引人才的同时，雄安新区还通过建设高水平研发机构，带动科技创新人才扎根，加快人才强区建设。雄安空天信息研究院是由雄安新区联合北京邮电大学、河北交投三方联合打造，依托专业研发平台、前沿科研方向和独有的城市实景测试场景，目前已吸引60名高端人才留在雄安新区工作。
7: 比如说我们现在这个依托星上计算的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呢，引进了北京邮电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王善广教授的团队，依托我们这个卫星互联网检测的项目呢，引进了张平院士的团队，依托我们现在这个白洋淀的这些创新场景呢，我们引进了这个费爱国院士的团队。在这个工作过程当中，很多人呢也是深深的被这个雄安的环境在吸引，留在了雄安。
4: 加快建设人才强。

0: 区，雄安新区借力疏解高校优质教育科研资源，夯实常态化青年人才培育体系。这个九月，首批疏解高校雄安校区的施工建设已进入冲刺收尾阶段，各校区也在加快推进优质师资组建、特色产业学科布局。
1: 我们现在有六个科研团队已经进入到选校区，那么其中五个已经成为了河北省的重点实验室。未来两年，我们将组建20支由我们学校全职的11位两院士，包括国家级人才牵头，要进入到雄安，形成新的科研团队进驻。
0: 千秋基业，人才为本，人才强区建设是雄安新区高质量建设、未来支撑长远发展的核心战略支撑。下一步，雄安新区将通过建设一批国家级技术创新中心、制造业创新中心、产业创新中心与重点实验室，承接一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和重大科技项目，吸引更多科技创新人才扎根雄安。
2: 新区将人才强区的建设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对于我来说，为我创造了更好的平台，能给我很大的各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就包括一些应用场景，包括一些先进技术的舞台和展示的平台，实现我的一些价值。
0: 聚焦人才强区建设，雄安新区出台实施雄才16条专项人才政策，优化人才生态，特岗特新让高端人才获得尊重，柔性引才打破体制壁垒，无忧安居与多彩生活让人才没有后顾之忧。政策实施以来，已累计发放1.9万余张雄才卡，5700余名优秀应届毕业生按月享受生活补贴，不断提升青年人才归属感。到雄安发展已成为广大青年创新创业新风尚。
3: 坚决贯彻省委关于雄安加快建设人才强区工作部署，办好雄才杯系列赛事和人才项目对接活动，支持新型研发机构、高端高新企业等创新平台特岗特新、兼职兼薪引进科技创新人才，以猎头等市场化方式在全球范围内引进现代化城市建设急需的优秀专业管理人才，以重大项目为牵引，加快汇聚各类优秀人才，打造新时代的创新高地和创业热土。
4: 发展是硬道理，安全也是硬道理。河北各地扣紧责任链条，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
0: 在沧州港城产业园区，应急管理工作人员以4步2支方式来到万新泰危化品智慧物流综合服务中心，开展安全生产突击检查。检查组直奔作业现场，重点检查消防设施完好情况、危化品库区分区分类规范摆放情况，细致核验出入库登记、隐患排查、设备维保等安全台账，全方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
5: 安全生产工作最大的敌人就是思想麻痹，最大的隐患就是心存侥幸。通过我们的检查，就是要提醒企业要摒弃思想麻痹和心存侥幸的问题，踏踏实实将安全生产工作做到实处，保证安全隐患动态清零，使企业平稳健康有序的发展。
0: 作为沧州黄骅港重要危化品集散地，这里合规经营7大类88种危化品，企业严格落实企业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安全员3类人员岗位职责，完善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3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同时依托全覆盖智慧监管系统，实现作业区域实时监控、风险动态预警、隐患全程追溯。
6: 人员都是持证上岗，监测设备呢都是无线智能化检测设备，通过科技和 AI 技术，把我们整个安全全过程进行管控和管理，把我们危险品的整个运营底线抓牢抓实。
0: 作为国家可再生能源示范区，张家口新能源装机占比达85%以上，预计今年年底装机规模将达到5000万千瓦。为了确保绿色能源安全稳定输送，当地电力调度控制中心紧盯全市270余座新能源场站，从建设并网输送全过程实施安全管控。
7: 针对交叉钻跨越、大件设备运输等高风险环节，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机制， 精准研判风险，保障项目安全有序并网，同时开展回头看现场检查，台账式耕足。

0: 督导新能源场站整改安全隐患，保障绿色电力并得上发得稳。
1: 在承德宽城京城矿业集团有限公司，信息化安全系统可以随时切换2400多个视频监控画面，实时查看安全生产中隐患提报和整改情况。承德是矿业资源大市，作为安全生产的重点行业领域，当地对企业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和安全督导检查，并运用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和三书一函等制度工具，逐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
2: 理清责任清单、任务清单、监管清单，践行责任和任务承诺，紧握提醒督促、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四个利剑，紧盯企业五职矿长、五科技术人员精准发力，层层压实，推动车间、班组、岗位最后一公里末端落实、终端见效。
1: 抓安全生产关键在于抓落实，我省各地各部门强化极限思维、底线思维，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着力构建全链条闭环制度机制，做到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处置在小，以安全生产制度落实推动责任落实和防范措施落实到位。
3: 我省建立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与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是扣紧责任链条、守住安全生产底线的重大制度创新，对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行业监管责任落地见效至关重要，精准破解了安全生产责任传导中最初一公里部署不细、中梗阻落实不力、最后一公里落地不实的全链条突出问题。
4: 在安全监管上压实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那么企业的主要负责人、安全总监、专职安全员，他们的岗位职责包括刚性落实日管控、周排查和月调度，安全监管台账要做到隐患点位、处置措施、整改报告、复查结果一一对应，
5: 完善那个事故的应急处置机制，配齐应急物资，常态化开展的现场应急演练，提升险情快速响应和救援处置等能力，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
6: 优化我们这个智能监控系统，建立网格化管理制度和积分奖励制度、隐患报告制度。
7: 我们将按要求加快研究制定安全生产事故处置工作程序规范，按10个步骤进行规范，包括工作启动、临机处置、挂牌督办、实地督查、对外发声、上报进展、公开约谈、结果发布、总结报告、情况通报等。科学专业高效协同开展处置救援，提升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能力水平，
8: 推动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位。我省提出要加快建立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具体包括哪些内容，一起来了解。
1: 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及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责令整改、责任约谈、挂牌督办通知书和提醒敦促函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要加快建立三类人三项事三本账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推动企业主体责任落实到位。三类人是指建立安全员、安全总监、企业主要负责人三类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制度。三项事是指建立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三项企业安全生产风险隐患防控制度。台账式管理是要建立每日安全生产检查记录、每周安全生产排查治理报告、每月安全生产调度会议纪要三本企业安全生产管理台账。加快建立三张清单加一项承诺书安全生产包保制度，推动属地管理责任落实到位。要建立责任清单制，分层分级制定包保责任清单，根据生产经营单位规模大小、风险等级情况，按照大中小微企业划分标准，将安全生产企业划分为 ABCD 四级，包保单位分市县乡村四层。要建立任务清单制，各级包保干部照单履责、按单办事，每半年对包保主体至少开展一次现场督导，重要节假日、重点时段要加密督导频次，在包保主体风险等级升高或发生安全事故时，必须靠前指挥现场督导。要建立督查清单制，结合包保责任清单、任务清单，建立完善省市县乡四级督查清单制度。要建立责任与任务承诺书制度，各级包。

0: 劳保干部要逐一与本级党委政府签订安全生产责任与任务承诺书，明确每名干部包保的企业，谁包保谁负责，加快建立三书一函督促落实制度，推动行业安全生产监管责任落实到位。三书一函包括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任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省安委会、省应急管理厅将牵头抓好安全生产三书一函制度落实，压紧压实行业监管责任，加快制定工作程序规范，健全完善安全生产事故应急处置机制，包括工作启动、临机处置、挂牌督办、实地督查、对外发声、上报进展、公开约谈、结果发布、总结报告、情况通报十个步骤。
1: 源自德国，服务中国，墨色门窗。
2: 昨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纪念日，全省各地举行多种活动，从伟大抗战精神中汲取奋进力量。
0: 苍松翠柏寄哀思，铮铮钟鼓照千秋。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内庄严肃穆，社会各界群众整齐列队向革命英烈敬献花篮，深切表达对英雄先辈的追思与敬仰。廊坊、张家口、邯郸等地的烈士陵园也迎来大批祭扫群众，缅怀英烈功绩，致敬峥嵘岁月。
3: 如今山河安宁，我们更要铭记历史，牢固树立国防观念，把爱国情怀转化为学习训练的动力，
4: 把感动化为行动，在各自岗位上担当奋进，一起建设我们的美好家乡。
5: 吾望国耻，爱我中华。
0: 以史为鉴，砥砺初心。沧州河间冀中烈士陵园献县马本斋烈士纪念馆内，参观者络绎不绝，大家重温革命先辈抗击日寇、保家卫国的英雄壮举。在石家庄市井陉矿区万人坑纪念馆、藁城区梅花惨案纪念馆、唐山丰润区潘家峪惨案纪念馆，人们驻足凝视一张张泛黄的历史照片，一件件斑驳的实物展品，认真聆听历史讲解，在回望烽火岁月中体悟家国担当、厚植爱国情怀。
6: 我会以英烈为榜样，树立远大理想，锤炼过硬本领，把爱国热忱融入日常学习生活中，不负韶华，不负时代，不负先辈嘱托。
0: 衡水、邯郸等地学校组织开展红色思政课，让历史浸润心灵，把爱国力量转化为砥砺前行的动力。
7: 引导师生们以史为鉴，勤学奋进，把爱国主义热情转化为成才报国的实际行动。
8: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一定要铭记历史，奋进为中华之崛起。
2: 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九月是全国科普月，全省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让科学流行起来。
0: 2026年全国科普月河北主场活动在秦皇岛启动，本次活动聚焦科技成果落地普及、新兴产业科普推广，通过联动本地科创企业，带来了实景化、场景化的科技展示，搭建了近距离接触科创、学习前沿技术的优质平台。
9: 参观了今天现场的很多实验室和科技成果，激发了我们学生未来科创科研的很多兴趣和乐趣。
0: 据了解，今年的全国科普月，我省设置了五大主题周，推出25项专项活动，内容涵盖航空航天、人工智能、氢能科技、大运和科普等多个领域，把科普场馆打造为沉浸式实景竞技舞台。在石家庄，市民可以观看科技实验秀、科普文艺展演、中药材科普展等，还能亲身体验中医药香囊手工制作、天文观测，参与网上科普大比拼。
10: 现场有许多农业新技术、新品种展示，还有专家讲解种植知识。希望以后多开展这类科普活动，帮助咱们农户靠科技实现丰收致富。
0: 邢台市仁泽区创新形式，配备膳食宝塔模具、BMI 体脂检测转盘等趣味教具，开展健康科普进社区活动。邯郸市成安县、新集市等地志愿者来到辖区学校，给孩子们带来一系列趣味科技实验秀。 秦皇岛市昌黎县将科普教学融入优美的诗词教学中，以通俗易懂的方式普及自然科学知识，

0: 衡水市武强县举行科普年画展，师生们在欣赏非遗的同时学习科学常识。雄安保定应急中心依托室内外实训场地，融合 5D 体感、VR 等前沿技术，把抽象的安全知识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体验任务。同学们坐进水陆两机车、应急通讯车、救援方舱等装备驾驶舱上手操作，穿戴防护装备，学习在黑暗烟雾环境下如何寻找通道、有序撤离。
1: 这种体验比光听讲座学到的知识多多了。
2: 把复杂的救援原理和装备知识转化成为可触可摸、可感可知的项目，让大家在体验中真正感受实用的应急技能，面对突发危险的时候呢，正确安全的处置。
3: 9月1号起，我国北纬35度以北的渤海和黄海海域正式结束为期4个月的伏季休渔期，全面开海。记者跟随捕捞渔船出海，全程记录沧州黄骅一处渔港开渔首日的全过程。
4: 9月1号中午12点整，沧州黄骅市南排河中心渔港一艘艘渔船依次拔锚起航，拉开了金秋海洋捕捞的序幕。记者随同当地渔政部门工作人员登上暨黄渔06498号渔船，跟随渔民一同出海。
5: 船上出河带7个人啊，有船长、轮机长，一趟河有时候5、6天、7、8天，还有暴风就进港。
4: 历经3个小时的行程，捕鱼船来到了距离海岸线20海里处的预定捕捞海域，大家迅速进入作业状态。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捕捞不同海货要使用不同网具。他们用的是流刺网，北方沿海俗称崩网，是捕捞大个体皮皮虾的专用网具。网上配有浮子、沉石，成片布放在海底附近，形成一道水下网墙。随潮水涨落，海流带动网片，皮皮虾随海流碰到网具，身体被细密内网缠绕卡住，到时间定期起网收取即可。
6: 这一个网长是有多少？
7: 网长大概有个大几十米，有个6、7十米远
6: 啊。
7: 这没包吧？
6: 那咱下这一个网，这是多长时间呀？收网？
7: 看着哎，有货，都多留会儿；没货，都起来换地方。
6: 一般都多长时间？
7: 大概3个小时，4、5个小时。
4: 船长张宝光告诉记者。近几年渔船设备升级改造幅度很大，和以前相比变化特别明显。现在船上全部配备了精准导航、智能探鱼、实时监控设备，机械化捕捞设备也全面更新，不用再像过去全靠人工蛮力作业。不仅大幅降低了渔民的劳动强度，作业安全性、捕捞精准度和效率都提升了一大截。
5: 原来就是老逼迫，这改成新式逼迫，见多远也都能响了，对旁的船都有妨碍了，是吧？像这个舵米都是自动的了，换成自动的了，啊，都用数据下网，这个拉的有线的，在哪儿恁的网挂线就拉好了，也带着网标，你看都看见了，这都是别人的。哎，这是我的。
4: 近一小时的放网工作结束，船员们利用空档休整补给，准备午餐。
2: 葱爆茄子
6: 。这几个人吃的今天？
2: 7个。
4: 饭后2小时，船长决定收网，船员们迅速就位，机器轰鸣，沉甸甸的渔网缓缓浮出水面，密密麻麻、活蹦乱跳的皮皮虾挂满渔网。
7: 丰收年，老弟们，今年这产情比每年的看着都强。
6: 这个虾一会儿怎么保鲜，怎么运输？
7: 待会儿腰完了吧，打好，你看个大柜了吧，打着碎了吧，这放在里边，它都直接打样了，好走。等完了，货多了，再只有收购船，它都卖给他们了，他赶上直接都上陆地批发去了。
5: 这一天下来消耗1万块钱，加上人工，加上油，加上吧，一天1万。今年要合计好么的，一个月挣个40来万吧。
8: 日前，由河北广播电视台集团自主研发的风铃大模型正式通过国家网信办备案，这是河北省首个通过备案的广电领域视听类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大模型。风铃大模型由无线传媒公司基于自建 AI 服务能力打造，面向全省 IPTV 电视用户提供影视搜索、节目推荐、EPG 操作控制等智能语音交互服务。用户通过手机端河北 IPTV 微电视微信小程序输入语音指令即可遥控。

0: 用电视大屏。
1: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节目最后跟随美丽河北。

0: 消防通道等于生命通道，违法占用，害人害己。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呱头鲸。